0: 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1: 退伍后，我回到了老家广德，根调艺术是我一直的坚持。我周围的根调艺术氛围更加浓厚，我也想在自己的技艺上更进一步。那段时间是我艺术灵感爆发的时期，我制作了很多让我满意的作品。

0: 皖南根雕是安徽皖南地区流行的一种根雕艺术，从古流传至今。皖南根雕笔法苍劲，下刀流畅，造型古朴。
1: 张光藻呢，是我们广的人。这个人呢，在我们广的这个名气很大，因为呢，他在清朝的时候，这个当天津知府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外的事情，叫天津教案，就是反对洋人，明白哈？当时就是反对洋人，然后呢，这个就是以他为主导的这个一个事件。这个人物叫饶国华，他呢是国民革命军呢第二十五师的师长。那这件作品呢，我用的这个材料是一个枯的一个料，枯木啊。那这个材料做出来的这种感觉，给人的一种创伤呢，就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冲击，还有哈，就是一种经历了这种战争的这种磨难呐、啊，战争的残酷的，还有哈，这种感觉，还有哈。他这个材料跟这个人物非常贴切，哎。根雕呢，它最大的体现的东西就是温馨，就是温馨。这样的话，它没有第二件东西跟它两个人做的一模一样，就是不可仿制的。这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吧。再一个呢，这也是它的这个魅力所在。

0: 皖南根钓呢，这在我们皖南山区，它这个流传了几百年吧。当我知道哈可以申报非遗项目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就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我从2012年开始，我就在收集整理，就是申报必须要准备的一些资料。然后呢，2013年的年底，我们成功的申报了省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本人呢，也成为了这个文化遗产项目的就代表性传承人。
1: 回到家乡的这些年，金章辉一直打磨自己的技艺，他的根雕技艺也获

0: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能怎么样能展示到我们的这个市民呐、啊，包括我们的学生呐、啊，包括我们这个外面来的朋友啊，还不好展示出来，对社会大众进行一个展示。那这个展示呢，它需要一个空间，对吧？就需要一个博物馆。
1: 竹子的这个人。

0: 明白？它这个上面有很多的花纹。同行里面呢，称呼这个材料叫黄金樟，黄金樟，因为它这种树瘤的话，如果打磨的很亮的话，它会很多的花纹。但是呢，我们这件作品呢，我就不能把它打得很亮，就是很亮了，就是这个花纹出来了，就显得整个画面感觉太乱了一点。所以呢，就把这种花纹呢，就是看似你看你像这样的，都是很隐约的，还不好，就不是那么亮。上面有很多的狮子，然后上面有两个喜鹊，是吧？我们中国传统喜欢这个新颖的这个嘛，喜事连连，喜事连连，也是可以事事如意，是吧？哈。但是呢，我为什么这根调的喜欢呢？就是它一个有挑战性，第二个出来的作品有威信。
1: 今天感觉非常荣幸可以来到这个根调馆，然后对更加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些了解，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
2: 他的那个作品浑然天成，又感觉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文化艺术，

0: 它就搞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角度，
1: 往前倒一点，
0: 哎，对，倒一点点，把这上一个拉掉它就行。两个都悬空了，就是膝盖这样过来是吧？好，哎，后脚掌悬空，就前脚掌着地，把这个整个线，
1: 整个线伸开，
0: 对，再往下竖一点呢，把这个脖子啊，跟它这个毛啊，
1: 分开，
0: 因为它的脖子这个是毛啊，是这样，身上是毛毛是吧？那我们这个项目需要的传承人呢，还是更需要有想法的传承人，不断的超越前者，在技法高头是体现不出来的。这种传承的精神只有在创意高头，在他的思想高头来体现，而且他还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他还要迎合当下。

我现在也担任了我们广德旅游协会的会长。本身呢，我们这个皖南更加也属于文化旅游里面的一部分嘛。那怎么来做好这份工作呢？我认为呢，最主要的几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跟旅游的怎么能够充分的结合。

0: 靳朝晖正在着手一个大型的项目，制作100个《山海经》中的经典形象。整个计划耗时10年的时间，地点在广德的著名景点太极洞，与景区结合，打造一个集展览、旅游、研学为一体的大型旅游综合体。
1: 这100个作品目标呢，里面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神话故事。同时呢，还有一些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的一些神兽故事。通过我们快4年的创作，目前呢完成了这个我们《山海经》作品的40%。这些作品呢的创作啊，我认为很有意义。首先呢，

0: 它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弘扬，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游客啊、观众啊，也能了解到我们皖南根调的这样一门技艺。这个《山海经》目前呢，就讲它本身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一些玩具啊、服装啊，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东西，都涉及到《山海经》的。就是我们通过《山海经》这个文化的，更能够让广大的这个游客或者说大众啊所能接受。但是我们把这个灯啊，我们还是把它装了，装了照到这边，
1: 从这边
0: 往下。好，好，行，那就这样吧。啊，这件作品呢，描述的呢是《山海经》里面的九尾狐。我们后期知道的九尾狐啊，感觉的都是负面的东西。你比如说《封神演义》里面的这个九尾狐妲己，它也是九尾狐的化身，就是后面呢是给它丑化的一个过程。其实，在《山海经》里面描述的九尾狐啊，它是一个瑞兽，它是一个非常吉祥、这个祥瑞的一个神兽，它出现了，这个天下太平，然后呢，老百姓农民丰收。

0: 根雕艺术是我一生的追求，在未来我要更加精进我的技艺，创作更多的好作品，
1: 带动地方旅游发展，为安徽的旅游业添砖加瓦。

0: 特别后悔的熊梨柚柚。
1: 白云，不要累到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2: 没关系，我可以的。
0: 进化后的果冻怪形成的新卡上的图案，他们的身体竟然也是星线形状的。
2: 没错，和我们一样。
0: 为什么明明是灰暗情绪控制的果冻怪，竟然也能生成和我们长相相似的星宝？
3: 还有，微月的法杖可以操纵果冻怪，但是它是什么时候让居民变身的呢？
2: 果冻怪似乎每次都是突然出现。微月是什么时候让他们变身的？
3: 擒贼先擒王，下次我一定要拦住微月。
1: 哦，今天的好吃的在哪儿啊？
4: 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只想着吃好吃的。
1: 谁在放鞭炮？原来是下棋呀、啊，
4: 吓我一跳！
5: 悠悠洛兹好坚决呀、啊，啪！这气势简直一往无前。
3: 不，我后悔了，我要重新下。
1: 这次算了，悠悠，下次可不能再后悔了啊！
3: 我后悔了，我又后悔了，
4: 就该这么下。
1: 又后悔了。
5: 悠悠怎么总是后悔啊？
1: 有意思。
5: 悠悠赢了，
1: 我好无语。
3: 不对，我后悔了，我应该这样赢。

0: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下棋了。
1: 啊，总算赢了。
2: 啊，糟了，我应该去买包子的，我真后悔刚才在下棋。
3: 包子我喜欢，
4: 把我找到灰暗能量再去吃。
5: 我觉得果冻怪的线索就在街上。
6: 啊！我也想去看看。
7: 是啊。
8: 啊！好香的包子，好想吃啊！
9: 我请你们吃啊！
0: 买完就到我喽。
10: 你的荠菜馅包子。啊，
8: 谢谢。
0: 总算到我了。
2: 我不后悔了，我想要玉米馅的。
0: 还可以反悔。
2: 我又后悔了，我要胡萝卜馅的。
4: 熊丽买包子太慢了，这个小白狼都饿晕了。哎呦，就连晕倒都这么可爱。
11: 快把包子给小白狼吧，救救他。
4: 啊，他太可怜了，
11: 给小白狼，
4: 救救他
11: 吧。
0: 好吃。我好吃。馅的，荠菜馅的，所有馅的，哇，好吃好吃！所有的包子都给我。咦，谢谢，我明天再来吃。
12: 今天的包子卖完了，大家明天再来吧。
2: 一个包子都没吃到，我真后悔啊！
1: 悠悠为什么总是后悔呢？
5: 我觉得，既然决定了做什么事，就不要后悔，就像我一样。
1: 即使做错了，后悔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8: 可是包子都卖完了，怎么办呀？我想吃包子。
13: 我可以给大家做包子啊。
8: 好期待呀。
0: 好感动啊，又可以吃到白云做的美食喽。
2: 好后悔啊，真的好后悔。我让他去买包子就好了，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包子给他呢？
0: 好吃啊！幸亏我趁机打包了这么多包子，我真是太聪明了，假装晕倒就能得到这么多包子。
2: 小白狼是假装的，我却一个包子都没吃到，真后悔，后悔，后悔！
0: 这是愤怒。强烈的后悔情绪。
14: 太好了，我可要好好利用一下。

0: 去吧，为我收集足够多的灰暗情绪能量。
1: 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变成果冻怪的。
2: 后悔就要一直后退吗？熊你可以倒着爬，这和他后悔的情绪倒是很搭配。
3: 太危险了，我在服装店看到了果冻怪就赶来支援了。兔兔星宝快协助我变身。
4: 心灵力量觉醒。

起这只熊狸怪，勇气力量就行。

0: 一臂之力，
1: 收到。
0: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虽然这家伙容易后悔，但是攻击力还可以。
3: 你总算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家伙，
0: 收拾星宝，快进入冰之力，
1: 看我的！
4: 星宝闪耀，莲花钻，
5: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
2: 上吧，熊离怪！

0: 悠悠，你不能吃太多东西，会积食的。悠悠，你不能和淘气的小朋友玩，会学坏的。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做什么都后悔啊。
2: 既然决定了，就不要后悔。

0: 战胜，担当美德收集完毕。
1: 你们成长的速度真是让人欣喜。
2: 可是你放我出来的速度也太慢。
1: 不要急嘛，我也等不及看着他们尽快成长了。哼，
0: 期待着我们身上发生什么，大家要保持警惕。
3: 明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

0: 小长颈鹿的第一步，啦啦啦啦啦！
1: 彩虹彩虹，快帮我和大蘑菇拍合照！
2: 好啊，兔兔寻宝，你多摆几个 pose， 我来抓拍。
3: 你能追到我，我就还给你。
4: 还跑啊！
2: 哇，好香甜的味道，是爆米花，是从游乐园里传来的。
5: 叔叔先帮忙，你干嘛要等我们呀？
2: 在这边。
6: 快看，是过山车，我只在绘本里见过。
2: 不就是过山车？听寒露说，在我们云巅之境可是有各种各样的过山车。看你这么想坐过山车，待会儿我就陪你坐坐好了。
6: 我没说想坐呀。
1: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先进场吧，不然一会儿可能什么都玩不到了呢。
7: 全天下最快乐的地方。
8: 好啊好啊，我要再玩一次过山车。不，我要连坐三次。
7: 我也要连坐三次。想想就高兴。
6: 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游乐园，过山车。嘿嘿，
9: 快点快点，这边要排队了，快点。
6: 游乐园的确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只是人也太多了。
9: 快来，
6: 我可以从栅栏后面绕过去，但是走到栅栏会经过冰淇淋小屋啊，那边看起来人更多，要不从骑士后面穿过去，看起来人会少点。怎么这么巧？不要慌不要慌，我拿着树枝挡着脸，他们应该就看不到我了吧？双重保险。
10: 坎坎，你干嘛呢？
6: 竟然这么快就识破了！
11: 你为什么往自己身上搞一堆叶子和树枝啊？
10: 你不也是？
6: 我在参加环保活动，捡垃圾，捡掉落的叶子。
11: 我们正要去玩过山车，要不要一起去啊？
6: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去吧，我的叶子还没捡完。
10: 那好吧，那我们先过去了，
11: 拜拜。
6: 我刚刚为什么要拒绝？我明明很想坐过山车。

0: 又有人来了，要不要和他说话呢？这个多少钱啊？
1: 侃侃，这个是价格表，不卖的。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一让，我就让一下。等等我，我就吃一颗。小心！
2: 侃侃，你们受伤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是我们应该说对不起，不小心撞到你了。
3: 你还好吗？刚刚撞疼了吗？
0: 我没事，我会再买一份赔给你们的。
4: 你没事就好，不用赔偿。
3: 侃侃是不是有些社恐啊？
5: 什么是社恐呀？
2: 社会恐惧症，简单来说就是恐惧社交场合，不擅长和很多人沟通。
1: 是这样啊。
6: 侃侃，我们不需要你赔爆米花，爆米花吃多了还蛀牙呢。
7: 嗨，就是
8: 大方一点嘛，侃侃。
9: 就是，
10: 对，对，
11: 我们很随和的。
0: 不要过来，我只是想过过日子。
12: 果然，社会恐惧的黑暗情绪简直比棒棒糖还要香甜。
13: 我再让这香味更浓郁一点吧。

0: 情力量觉醒，
1: 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0: 红鹿公主英勇变身，
2: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3: 白云公主

0: 西和我帮朱居民撤离，阿陆和白云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1: 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0: 洋洋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收到。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0: 光闪耀，花瓣雨。
1: 我得赶紧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
2: 星宝闪耀，水晶冰。

真是不中用，让我来帮帮你。停！

0: 我差点打到你。
1: 白云，你们没发现他一直都没有还手，也没有攻击大家吗？让我试试吧。
2: 白云，做你想做的吧。
0: 但是一旦有危险，我会立刻出招的。
2: 白云，我相信你。星宝闪耀，莲花盾。看看，其实跟人接触并没有想象的可怕，你不用到处躲避。如果想去坐过山车，就去坐吧。
3: 如果你喜欢独处，我们不会打扰你。但是如果你偶尔也需要人陪伴，我们随时都乐意奉陪。
4: 如果你喜欢裙子，可以来我们的服装店，可以定制专属于你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裙子呢。
0: 你不喜欢人多，我可以带你去探险。冰原、荒漠、戈壁，那里都没有什么人，只有无限的世界和美景。

0: 种情绪被战胜，健康社交情绪收集完毕。
1: 我想去坐过山车，和你们一起。
2: 有意思，以后再慢慢玩吧。

0: 任性的松果大战。没有什么比在清晨的阳光里喝一口红茶更惬意的了。
1: 白云烤的面包也好好吃呀。
0: 要是再有新鲜的水果搭配就完美了。

0: 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啊。
1: 这是山楂。说起来，现在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森林里说不定有很多成熟的水果呢。
2: 太好了，我们去森林里找果

0: 挠挠，你把你的篮子交给我，那你做什么呀？
1: 我当然是做本次采集任务的指挥官啊。今天我的任务是命运采到最大最香的松果，现在前进。哇，
0: 又是最大呀。累死我了，馋死我了，快把我变回去。
2: 你确定？
0: 当然。
2: 看吧，还是变回去的。
0: 我酸死了，有山楂的味道。我不客气了，
3: 快过来！这片树林有好多水果。

0: 左边能大，左边那颗大。哦，哥，左边那颗大。
1: 等等，你应该像壮壮一样自己劳动。
0: 切，你懂什么？我在当指挥官，我的目标是协助哥哥抬到这片树林里最大的松果。

0: 吃我而已，有什么好吃的？
1: 可恶，太好吃了！
2: 喂，你们要不要加入我的摘松果大队？我的目标是采到最大最香的松果。
0: 是新的挑战。好，加入。
3: 只有这些了，这里有没有你想要的松果呀？
2: 不行不行不行，这些大多是地上捡的，一点也不新鲜。最大最香的松果在树的最高处。
0: 你这是为难我们不会爬树，你自己怎么不去？
2: 失礼，太失礼了，不能对指挥官吼叫呀。
4: 毛毛，我摘完了，这些松果够我们吃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2: 等等，指挥官还没进行检阅呢。这不是我心中最大最香的松果，我刚刚明明看见了更大的。
3: 囊囊，树林里松果太多，你永远没法找到最大的松果，而且食物足够过冬就可以了，我们不能再索取更多。
2: 这样找松果不就轻松多了吗？
0: 囊囊，你这样也太自私了，还有很多小松鼠需要食物，你得给他们留一些。
2: 而且你实在是太任性了，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做。你们懂吗？这是我光荣的使命。哥哥，这里一定还有更大的松果，快继续前进。
4: 你不能再这样胡闹了，我的事我已经做完了，你的事情自己做。
2: 你们不能像他一样做逃兵。现在你们去。不管我就不管我，你们等着，我一起去摘最大的松果。我听囊囊大人的命令，你们等着，我一起亲自摘给你们看。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这里所有的大松果都是我的。
5: 是任性的味道，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6: 快让我来帮帮他吧。

来不及了，兔兔，快协助我们变身！

是摇下树上的松果，所以他的力量足足被双手。那我们就先牵制住他的手。

叫。

0: 收集完毕。
1: 龙龙，
2: 呵呵，不怪我之前太任性了，我错了。
3: 以后要记住，不能一味索取，要懂得感恩和付出哦。
4: 彩虹，不愧是你，真不知道我们见面那一天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8: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统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过来。你见过这样东西吗？

0: 回陛下，卑臣没有见过。
1: 大胆，撒谎！
0: 卑臣真的没有见过。
2: 你上午去尚书署干什么去了？嗯，
0: 是皇太后早晨来宣臣，陪她一起去尚书署，也不知道皇太后为什么事儿，为什么要去。
2: 皇太后为什么突然要去尚书署？
0: 臣不知道。
2: 你撒起谎来就跟真的一样。
0: 卑臣不敢对皇上说谎，请陛下去问皇太后。

0: 是你出的主意，还是你们共谋好的？好啊，看来你们是真的要跟朕作对了。
1: 诚惶诚恐，不知陛下为何要出此言？
0: 那你今天早上见过他的人？
1: 臣说过，臣一早被太后宣去，没有见过他。
0: 滚吧，滚！
1: 臣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你回来。

0: 知不知道，朕心里头跟明镜似的。
1: 臣听不懂。
0: 那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1: 谢陛下。

0: 张汤，
1: 臣在。
0: 如果尚书署查不出这件诏书的底案来，那这件该怎么说？
1: 回陛下，那就是伪诏，就是假的。
0: 如果真是先帝的意思呢？
1: 那么根据汉制，那也是假的，因为凡是御诏必备两份。
0: 如果依汉律，矫诏是什么罪名？
1: 依汉律，按大逆不道罪论处，本人腰斩弃市，灭九族。陛下，臣怎么办？
0: 按律办吧。
1: 臣明白。
0: 慢着，朕要见一下窦婴。

0: 你不要动，朕来看看你。
1: 陛下，怎么敢让陛下到这个地方来？

0: 都赢。你知道吗？你犯了个大错。
1: 陛下难道没有去看看献帝赐给臣的免死一诏？
0: 那是假的。
1: 不，那是真的，绝对是真的。陛下，献帝后元六年端午，献帝召臣到沧浪池边，亲自把那个免死遗诏颁赐给臣，并说此遗诏已存档。陛下就没派人去查查档吗？
0: 朕亲自去的，但是你说的那个地方是空的。
1: 有人陷害，有人陷害。
0: 你说的有人是谁？
1: 陛下身边有奸臣，这个人太坏了。
0: 谁？
1: 天芬，陛下的娘舅天芬。

朕就告诉你吧，这人就还真不是田汾。

0: 朕愿出面，臣就该知道下手。不知所以没有那么做，是为了保护陛下。陛下要为老臣做主，否则臣死不瞑目。表叔，你知道吗？你错就错在不该拿出这个诏书来，至少拿的不是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诏书，你顶多也就是个勾结奸人、贩卖家产、削籍为民的罪名。朕还能够救你的性命，可你拿出了这个诏书，而玉库又没有存档，你应该知道是个什么罪名。就是朕也救不了你呀。
1: 总不能拿着这个诏书去查救自己的母亲吧？朕知道了，朕也相信这个遗诏是真的。朕知道你是个忠臣，如果不是忠臣，先帝也不会把这个遗诏颁赐给你呀。
0: 陛下，你能不能救朕一命呢？朕虽不想杀你，但有些人定要置你于死地。朕如果这次让你活着。
1: 那朕就必须跟他们摊这个牌。可朕现在没有办法跟他们摊这个牌。
0: 臣该死。窦婴，
1: 臣在。
0: 你或者不该拿出这个招来，或者应该早早把这个招拿给朕。 错就错在这个诏书，本就不应该放在你自己的手里。这个诏不是一般的诏。

谁持有的谁就持有尚方宝剑，就可以发动合法的政变。无论这个招是真是假，哪个皇上能饶得了你呀？你就是有10000颗脑袋也不够看的呀。也是啊，你太低估了太后，太低估了天分，你太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了。

朕就得杀他们。是你逼的朕这么做的。

0: 定会给你们道歉，留下一个向道的种子。
1: 先帝把什么都料到了，
2: 就是有一件事儿没有料到，这就是陛下的英明神武和计谋睿智，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人来监您的国，护您的驾。臣死无所遗憾。

0: 丞相。
1: 杀了吗？
0: 杀了，173口人，53刻，腰斩七世于东市。哎，到了这个地步，起因还不是一块地吗？
1: 你真以为是为了一块地呀？为了一块小小的地，太后会出手？那边窦太主、皇后也会出手？
0: 那么还是两大家族之间？
1: 这事斗的是有点过分，可是当时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窦家是彻底败了，现在只剩下我们姓田的、姓王的，接下来就轮到我们家了。

0: 都退下去。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玩得好好的，

0: 母亲，你见过父王留下的这件东西吗？
1: 这不是窦婴留下的吗？这是假的。
0: 那么，那件真的呢？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哪知道啊？
0: 您还以为我是个白痴？一个傀儡，一个任由你在幕后牵线操纵的木偶。母亲，你应该清楚，我的父王最后留下的这件东西，就是要告诉你，也是要告诉世人，这大汉朝的天子，他的名字叫刘彻。那姓窦的已经不在了，姓田的也该稍微收手了。你去告诉那个田汾，他不是喜欢女人吗？不是喜欢狗马一列吗？那好啊，就让他以后尽情的去玩好了。朝中的事情以后他少管，他的事儿朕不管，可朕的事儿他也少插手。

0: 陈铎，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啊？怎么连车都坐不了了？啊，从丞相府里传来的消息说，丞相这次病得很怪，白天呢神神叨叨的，晚上总会被噩梦惊醒，而且满口胡说八道，连床都起不来了。行了。
1: 这一件要立即发往各地。
0: 遵旨。

0: 外边都传丞相得的是心病，依我看呐，哎呀，你还真病得不轻啊。
1: 我这一病，一拖累了御史大夫

哎呀，我也是尝了些滋味吧。陛下如今已经设置了内朝外朝形同虚设，哎，

0: 你不在，谁能拦得住皇上啊？如今的大臣们都变了，他们一心一意地耗着皇上的脉，顺着皇上的意思。哎，看来与匈奴的大战是避免不了喽。
1: 不是群臣变了，是皇上变了。皇上再也不是藏林院那个悠游狩猎、风花雪月的少年人质，咱们拦不住他，匈奴人也拦不住他。
0: 丞相所言极是。
1: 我原来以为我是他舅舅，是他保护人，却忘记了，其实我们都是他的子民。我田汾呢，苦心经营这几十年，再回首，万念俱灰。
2: 陛下，
3: 卫青，朕召你来是要跟你谈谈改制的事情。目前朝廷的体制，朕想动一动。坐下。朕已向朝廷接连出了几个大案，让朕无暇过问对付匈奴的事情。这国仇家仇，朕都想报。眼下这个机构不太听使唤，有些人必须得换。朕考虑了一下，要分清内外朝，核心决策的事情必须由朕自己来决断，不能让朝议所牵制。外朝却可以办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丞相病了，眼下朝内是群龙无首，朕让你负起责任，由你卫青安排一个只对朕负责任的内廷，策划朝廷的军政大计，你觉得怎么样？
4: 臣只怕担不起这样的重任。
3: 朕观察你也有一段时间了，担不起不要紧，试着干吧。大丈夫理应做国家的中流砥柱。内朝的任务，一则是对朝廷的大政拿出办法，二则就是必须把对匈奴的作战准备提到议程中心，此事由你卫青专门负责。朕决定了，将未央宫的羽林、祁门、营旗扩充为南军，以与北军建制相呼应，其任务就是要试验以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
4: 自马邑之围失利后，臣就一直在想其失败的教训。
3: 朕也一直在想这一仗究竟是失误在哪儿。朕以为历来汉匈之战，汉军总是被动，匈奴总是主动，关键那四个字上。
4: 臣请陛下明示，
3: 这四个字就是深入敌境。我军总是等着匈奴来打我们，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动防御？难道长城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汉军为什么不能深入敌境，主动找匈奴去打？难道这一条是我汉军不可突破的金科玉律？所以呀，匈奴单于一向轻视汉军，以为我们胆怯，肆无忌惮地依托大漠草原，屡屡对我边境城邑进行骚扰袭击。历来兵家作战，法无定法，因敌制变。为什么我们汉军总是要绑住自己的手脚，没有纵深，没有运动迂回，又怎么能够对付那些飘忽不定、机动性极强的匈奴铁骑？
4: 陛下圣明。

0: 对匈奴作战的军事准备。朕以为除了军费、军马、军制改革三项之外，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准备，就是必须转变军事战略思想。
1: 臣明白了。

0: 韩石大人，看上去你现在跟我们匈奴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好好吃吧。哎呀，看来我们给汉使的待遇太差了。来呀，传我的命令，给汉使再加十头奶羊。
1: 是，
0: 我召你来就是想和你谈谈你们的皇帝。
1: 大单于真的想知道。
0: 我听说你们的皇帝也喜欢狩猎，曾经单人拿着一把短刀和黑熊搏刀。
1: 是，当时我就在场。皇帝除了喜欢狩猎，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当然了，皇帝还喜欢女人。
0: 嗯，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1: 大单于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0: 对女人的选择最能看出一个男人的个性。
1: 皇帝喜欢他喜欢的女人。
0: 你话头。
1: 大单于，你比我们的皇帝幸运得多呀。我们的皇帝选择女人是要遵循礼法制度的。
0: 那么你们的皇帝也有说了不算的时候，连要个女人也做不了主。
2: 胭脂拜见大单于。
0: 胭脂，过来。啊，胭脂啊，找我有什么事吗？
2: 胭脂恳请大单于废止强暴汉朝女服的祭祀仪式，请大单于看在胭脂的面子上，放过胭脂的那些同胞们。
0: 怎么回事？
3: 大单于，左大都尉所部在云中所服400多名汉朝女子，左大都尉从中挑出10名年轻美貌者，正在军帐中
4: 行祭祀交合之仪，
0: 这是我们组织的传统。左大都尉并没有错。胭脂，你应该适应我们。
5: 公主，臣是张骞，皇上的伴读。我小时候在宫中见过公主。
2: 张骞，我认得你，你怎么在这儿啊？快请起来。
5: 张骞奉大皇帝之命出使月之国，6年前被抓到了这儿啊。
0: 张骞，你该走了。
5: 大单于，南宫公主也是大汉朝的公主，大单于应该尊重她的请求，尊重一位公主的同胞感情，废除野蛮的强暴女夫的仪式。
0: 你还敢干涉我大匈奴的内事？
5: 在下虽被囚禁，但仍为大汉使节，此事涉及汉朝边民。

0: 在下有权与大单于交涉。
1: 爹爹，传令给左大都尉，仪式暂缓执行，什么时候举行由胭脂来决定。
0: 是，汉使张骞敬谢大单于这一仁慈之举。
1: 张骞，本单于始终没有承认你汉使的身份，别忘了现在匈
2: 汉两家
1: 正处于战争状态。
3: 停！
4: 啊！
3: 大单于有令，仪式暂停。何时举行，由胭脂决定。

0: 这是大单于送给你们的礼物。
1: 大单于送给我们的？
0: 对。
1: 匈奴女人？
2: 我们是匈奴人。

的天哪！我实在太难理解你们匈奴人了。

0: 近日辽东高庙长陵高原殿接连发生火灾，朕有些不解。有人说这样的兆头是含有上天对朕的暗示。
1: 水火之灾，寻常之事，陛下不必多想。
0: 若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这就是上天对朕的政策有不满之意。你去。
2: 奴才在。
0: 你去找主父偃，让他去看看董仲舒最近在写些什么呢。哼，很长时间了，朕一直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2: 奴才遵旨。
0: 嗯，
1: 陛下
0: 怎么不谈了？
3: 董先生敬安。主父大人您好。啊，请啊，
4: 请请请。
3: 老夫听说主父先生一年之内被天子擢升四次，皇上很器重也。
4: 岂敢岂敢，董老先生才是皇上最崇敬的大儒啊。

0: 可是最近怎么听不到董先生的声音呢？董光，近来朝政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什么可要向皇上谏言的，小人可代转达。
1: 好，该说的我过去都对皇上说过了。
0: 啊，这是董公的新作吗？小人愿先睹为快。
1: 慢着，这篇东西我还没写完，不能看。哦，
0: 啊，董公啊，皇上近一年来办了几件大事，想必董公也已有所闻了。但是面对的问题也不少，窦冠之案震动朝野，匈奴边患越来越紧迫，加上水旱之灾，各军涌入长安的难民有十余万人之多。
1: 皇上是为圣明之人，老臣没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2: 董大人，你议定的竹简送来一车，就在堂上，请你过去看一看合不合用。
1: 嗯，好。对不起，您稍坐一会儿，我去就来。
0: 哈哈，您请便。

0: 傅先生，实在抱歉，让您酒后。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0: 老夫有些倦了。
1: 那小人就告退了。
2: 这件东西是董公的最新之作，
1: 董公还藏着不让臣看，臣只好把它偷了回来，好请陛下先行过目。

0: 一派妄议，陛下因何动怒？岂有此理！这个董仲舒竟然把辽东高庙还有长岭高原的梁启火灾责任都归到朕的头上，他让朕接受天的请示。 他还妄议，让朕清除贵气近臣中的不轨者。陛下，这与陛下目前的大政不谋而合呀！陛下，现在不正是在做这些事情吗？一个下臣，敢用天灾来恐吓皇帝，这还不是妖言惑众？来人，
1: 在。
0: 马上传旨，审问董仲舒。陛下且慢，此文尚未草成，又未经董公同意，由臣擅自盗取，这样抓他只怕人心不服啊！就算是他写的，是否真有这用意，也还不能确定。陛下何不找几位儒生来评点此文，再做定论也不迟啊。那倒也是，那些兜圈子的话，朕也没大看明白。也好。
2: 把董仲舒的两个学生找来，
3: 传吕布叔跟徐乐，让他们两个人来点评点评。这下总算公平了吧？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
5: 亮甲，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成百道谷。

0: 展，挥锋百运。
1: 我想要双脚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换个人。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去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似乎有些附会。
1: 你啊，
2: 何止是附会，纯属是满纸胡言。
1: 何以见得？
2: 此书将天灾说成是君主国政不善，这是指桑骂槐，攻击陛下。再说按书中说法，如果天之灾变都由人力所致，那就不是天主宰人，岂不是人意能左右上天？
1: 很好，继续说。
2: 陛下，像这种影射诽谤之言不可轻易纵容。
1: 完了。
2: 完了。
1: 那好，朕第一是要告诉你，此文的作者就是你的老师董中书。
0: 哎呀，你就
1: 你现在没有改变看法吧？
2: 臣有罪，不敢儿戏。
1: 那好，朕第二是要告诉你，这倒也不是什么指桑骂槐，只是书生之见，带一半迂腐，云山雾罩，纷乱注视，不知所云。
2: 对，陛下圣明，这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书生之见。不过请念老师是当今大儒，陛下又尊儒家之学，霸百家之言，
1: 所以要将他收审入狱，以示警训，省得他再向天下人胡说八道。他是当今的大儒，今后更要懂得自珍自爱。我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2: 皇上在身边走来走去，吓也吓死了，哪还认得老师的笔气？
3: 主父先生在那给你使眼色，你还在那顺嘴胡溜。
2: 哪看得见，我只注意皇上了。
3: 真不明白皇上为什么如此较真儿。
4: 皇上现在正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强化朝廷的权威，以便倾全国之力攻打匈奴。董老夫子这个时候妄自谈天谈地，望你所谓天意来约束皇上行事，这不是找死吗？哎，
5: 臣张汤恭请皇上圣安。
1: 起来吧。
5: 臣请示陛下，以什么罪名处置董仲舒？
1: 这个董仲舒啊，也真是太狂了点儿了，说的也不是都没有道理。可这种道理轮不着你做臣子的说呀，朕哪是想真心抓捕他？对这种放荡不羁的狂野之事，找个理由把他关起来，再找个理由把他放了。治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那张臭嘴。
5: 臣明白了。陛下的意思是关一关就放了他？
1: 放了他，朕已经给他想好了一个去处。这个书呆子不是喜欢较真吗？那好啊，那就让他去给朕那个谁也管不了的弟弟，让他们两个人去较真吧。让他去给江都王刘飞做师傅。
6: 就请
7: 淮南国公主刘伶拜见丞相。
6: 请。
8: 丞相，丞相，你这是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才走了两个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本来我父王还捎信说要祝贺你斗垮了窦家呢。
6: 还喝什么？你看我都被人扒了几层皮，还喝什么？
8: 不会吧。

0: 谁敢这么做呀？
1: 还会有谁？
0: 你是说皇上？
1: 除了他，还有谁有这样的手段呢？
0: 他总不会连你这个舅舅都不认了吧？丞相，我看你怕是心病重于身上的病啊。
1: 他娘的，忽冷忽热，而且我还担心，我担心皇上已经知道那件事了。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建元二年，我和你父王说的那些话，我担心他都已经知道了。
0: 怎么会呢？那个灌夫，不是你丞相府的人监督着斩决的吗？他哪有功夫告诉皇上？
1: 官府是没有可能递话，可你保证官府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窦婴吗？
0: 那窦婴不是也已经斩决了吗？
1: 又来了，你怎么知道窦婴在临死之前皇上亲自去了死囚牢，跟窦婴当面谈了好几个时辰，知道吧？
0: 我看丞相啊，也是自己吓自己。皇上就是知道了又如何？窦婴他现在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了。
1: 现在皇上这个时候还怕谁呀？就连皇上的国师董仲舒，最近一言不合也被问罪下狱了。

0: 一来啊，朝廷体制，三公最尊，太尉、御史，加上丞相，而如今皇上在朝廷内设置了内外朝，他直接让卫青负责内朝，由内朝对内阁百官发号施令，这就不但已经把丞相架空，而且是在我的头上压下了一座泰山。
1: 卫青是不是皇上新宠的那个小舅子？
0: 就是卫子夫的兄弟，就是那小子。
1: 你忙活了半天，忙着斗败了窦家，到头来倒是给魏家做了嫁衣裳。
0: 你有什么办法？你别看皇上年纪轻轻的，太厉害了，他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上。你知道吧，皇上经营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打仗，那才是他真正的目的。皇上要加强魏家的权势，就是要收拾我田坟，也一定会扳倒皇后阿娇，立那个姓魏的女人。我田坟倒下了，你父王也不会有好下场，起码他也是公谋。再来，他会把各地的王爷都搞趴下，到时候皇上想干嘛就干嘛。
1: 到时候姓魏的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哼，我说嘛，宫中美人无数，怎么偏偏宠他卫子夫那个小妖精？
0: 这将来天下不是你们姓刘的，也不是姓田的，更不是姓王的，而就只是皇上自己的。
1: 既然是这样，那倒有个一劳永逸。

0: 意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除掉他。
1: 这怎么能办得到？
2: 说吧，这么大老远的来找我有什么屁事？
3: 别那么不耐烦，你跟我撒什么火呢？茂陵是远了点儿，可那是皇上亲自下诏将你发配去的。我去求过丞相，也求过太后，人家去求了情，可是拦不住啊。
2: 你给我说情，你若不害我，就算对得起老子了。
3: 本公主还记得当年是你的枕边人，不像某些人，这种无情无义的事儿，本公主我做得出来吗？你少在这儿冷笑。这事儿要怨呐，就怨你郭大侠名气太大，本事太大，让皇上盯上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为什么。皇上说了，连太后都给这姓郭的求情，可见这姓郭的势力有多大。这样的一方豪霸，非除不可。皇上也不是不认识你，当年他找姐姐的时候，官府都寻不着人，你一句话就把人给带来了，谁不怵你呀？要我说，发配还是轻的呢。当今的皇上可不是个善主，他不欺弱，专门欺你们这样强的。我和田丞相能保住你的脑袋，已经是皇上给我们面子了。告诉你一个内情，你到了茂陵是没什么动静了，可你的徒弟们还在四处杀人，张汤奉旨正在为皇上亲办这个案子。
2: 是吗？
4: 田丞相让人为你去说情，
3: 说你本人并不知此事，只是你的徒弟所为。但是你可知道公孙弘那个老东西是怎么跟皇上说的？他说如果郭姐不知情，那就更说明这郭姐非灭九族不可了。
2: 这是什么混账道理啊？
3: 公孙弘说，你的徒弟杀的都是你原来的仇人，他们可以不等你的命令就去杀人，说明你早已是世夺官府、全国无冕之王了。这种黑恶之手不除怎么行呢？
2: 斩草还要除根啊，那就让他来。
3: 算我还没看错人，这还是句英雄汉子的话。
2: 等等，把话说清楚再走。
3: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皇上不仅要收拾你们这些豪强，也一样要收拾我们这些皇亲国戚，看谁不顺眼就收拾谁。姓窦的是他老叔，不一样被灭了九族。我们都倒了，你有什么好？你难道不明白吗？当今的皇上是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跪在他的脚下，来实现他的大功大业。
2: 说了这么多，就是发牢骚骂皇上，你所做的一切也早已足够灭九族之罪了。
3: 哥哥，你小瞧我了，本公主我也早豁出去了。我今天来找你也是和田丞相商量好的。
2: 我不想掺和你们那朝廷的事儿，再说我又算什么？
3: 不许你说这样的窝囊话。知道本公主这一生真正敬过佩服过，真正真心喜欢过的男人就只有你一个，这时候我不来找你又找谁呢？

0: 急，别着急好吗？等我把话说完了。
1: 匈奴不断烧杀抢掠，朕真想立刻再跟他们拼个雌雄。有边关各郡涌入长安的难民到底有多少人？
2: 哦，陛下，有十余万人涌进了长安城，北京都营打了个圈子围在城门边上，按时每日发放粮食。
1: 那就再多开几处官仓，告诉正当时，如果他办得不好，朕拿他试问。
2: 陛下，
1: 嗯，
2: 看来这仗早晚是非打不可。
1: 你说呢？
2: 可是现在朝廷上下还有些人心存疑虑，自从马邑之围之后，每当提起对匈奴用兵，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轻言。
1: 难道你也如此？那你以为现在朕在考虑什么呢？
2: 我想陛下当然是在运筹帷幄，但是陛下什么时候才能够前纲独断，下攻击匈奴的决心呢？记得当初芈月叛乱，陛下独遣严助卫青100余里，轻轻松松就将事情摆平了，可没有像这回犹豫这么久啊。
1: 那个时候朕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记住，芈月不同意匈奴，高祖以来几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马邑之围的失算说明打匈奴不那么简单。这场战争你要记住，不打则已，打就起码要打个10-20年才会见出分晓。朕又怎能不慎之又慎呢？
2: 陛下，现在朝廷上下气氛和原来可不一样了，原来那主和的现在也都要主战了。
1: 马邑之围之后，匈奴人侵犯我边境达78次，掠杀人口累计达115000余人，事实摆在面前。随境，随什么境？越随越不境。也难怪先前有一些沿河的人现在都变过来了。但是你要记住，一股潮流来了，朝下还有暗潮。难道真能相信所有的人都在真心想着怎么打匈奴人吗？不，有些人怕是想以外战来转移朕对内政策的实施。也许他们对朕目前例行的各项更化改制有些受不了了，就想搬出匈奴人来替他们分担一下。但是朕偏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对匈奴的决战时机还不到，朕一定先要把内忧一一消除掉，再来对付外患。
3: 快来快来，别跑，
4: 皇上来了，快跪下。
5: 皇上，
6: 皇上，
7: 皇上。
4: 陛下，
1: 那个小姑娘是你的妹妹？
4: 啊，对。
1: 连连，朕很久没有听到你演奏了。
4: 延年自入乐府，整理改编了一些新的曲目，多数已经练熟，陛下不妨于百忙之中抽空欣赏一下。
1: 好啊，
4: 安排在什么时间好呢？
8: 找个好日子吧。
1: 春托，你来安排，届时让各宫的娘娘、公主还有命妃们都过来听听，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9: 奴才领旨。

0: 亲家母啊，咱们可是有日子不见了，最近你可好啊？
1: 是啊，可不是有些日子了，当老太太过世以后咱们就……其实也没什么，这日子啊还过得去。
0: 我知道你受了一些委屈，可是人呢，求不得十全十美呀。你看看我，儿子是皇上，我是皇太后，你说又能怎么样？人家大了，翅膀硬了，就根本不听你的了。你说这不见吧，还惦记着；这一见面，就把你气个半死。这只能自己想开点儿。我想啊，朝廷的事儿啊，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可是这个后宫，你说我不管行吗？当初阿娇和智儿的婚事，你说咱们俩费了多大的劲才立起来的？可是如今有人想取代他，所以呀，我找亲家母来就是商量这事儿的。
1: 你的意思是说，皇上又要废了皇后的念头？
0: 他有什么念头咱不管，你瞧瞧他姓魏的女人，把皇上哄得跟什么似的，他算个什么东西？
1: 哎呀，这也怪我的阿娇没那个福气，你说到现在都没给皇上生个儿子，这皇上能不冷落他？
0: 我看那卫子夫长得倒平常，又会讨巧听话，
1: 听说最近又怀上了。这一旦给皇上生一个儿子，那皇上能不宠他？
0: 这阿娇怀不上身子，那未必是阿娇的事儿。听宫女说，皇上几个月半年都不到皇后宫去一趟，他能怀上身子吗？亲家母啊，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我这是向着咱们媳妇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吧。要没有阿娇，没有你窦太主啊，那也就没了我这老太后啊。皇上现在可不这么想了，人家的想法变了。
1: 怎么个变法？
0: 他呀，完全是因为要重用卫青才宠幸那卫子夫的，他想摆脱咱们后宫。
1: 皇太后的意思是？
0: 我琢磨着，再过几天就是皇后的生日了，咱们呢得好好的张罗张罗，让朝廷上下有一种气氛，也让皇上知道，让老百姓大臣还得重视咱们皇后，他别想废了他。
2: 皇太后，妹妹，我全听你的吩咐了。
0: 姐姐别这样，姐姐。
3: 如果建立一支足以与匈奴抗衡的骑兵军团，卫青，你算算看，得需要多少优良马匹？
4: 就南军目前装备的马匹而言，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远远够不上需要。如果全部加以更换，就需要去塞北匈奴马市再买，至少需要10000匹以上，只怕这笔开支太大。
3: 钱你不用担心，国库里有的是，如果花光了，朕再让桑弘羊去筹措，该花的就得花足了。朕担心的是钱花了，马的种性达不到要求，还有这么大的数量，匈奴人肯卖给我们吗？
4: 臣听说边境马关最近走私马匹的贸易红火得很，都是双方民间私下的交易，臣以为朝廷也可以通过私商去套购。
5: 陛下，皇后娘娘那儿派人来了，说是有要事禀报。
6: 启禀皇上，这月初八是皇后娘娘29岁生日，皇后想请些亲戚来热闹热闹，也请陛下能够。

0: 赏脸光临，皇后还说陛下已有三四个月没到他那里去了。
1: 朕不去，不就是29岁生日吗？又不是20、30的逢时大寿，这生日有什么可过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回去告诉他不必张罗，就是张罗了朕也不去。
0: 是，奴才明白。
1: 卫青，你接着说。
2: 陛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皇后乃是后宫之首，皇后娘娘的生日陛下要是不出席的话，怕是整个后宫都不安呐，怕朝廷也会有议论。
1: 卫青真是厚道之人呐。也罢，陈陀。
3: 奴才在。
1: 朕不是让你安排李延年献乐之事吗？
3: 回陛下，我已经安排在明天晚上进行了。
1: 不用明晚了，安排在初八晚上，跟皇后的寿日连在一起，也算是朕的一份寿礼吧。你去跟那边说一声，完了告诉太后。
3: 奴才遵旨。
1: 卫青，接着刚才的说，那边关马事朕考虑了一下，你最好是亲自去一趟。
4: 找到你。
0: 哎，好了好了。

0: 五更天的新路采好了吗？
1: 回皇后，是的，都是从木槿花叶上一滴一滴地采下来的，我们三更天就守在那儿了。
0: 好吧，你们都放下吧，下去吧。调制仙露就怕沾上你们身上的凡俗浊气，都下去。

0: 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皇后。
2: 我说皇后，你整天摆弄这些东西，皇上不是最烦这个味儿吗？为娘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你们这底下人也不说说他。来人，快点把这些这个那个通通给我拿走。
0: 不过是些养生护肤的东西，拿下去吧。
2: 赶快。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一天到晚给我疯疯癫癫的啊，我看你是不想好好的过着日子了。别说皇上受不了你，这谁也受不了你啊。
0: 他爱受不受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说你这孩子，
0: 姐姐万福了，刘琳是来给姐姐报喜信儿的。陛下降了旨，现在宫廷内上上下下都在忙活着，初八晚上要给姐姐过大寿，这可是普天下的大喜事儿啊。现在皇宫里大臣啊，各宫的娘娘命妇、王侯公爵，到时候都要来给姐姐贺寿呢。还有皇上到时候也到场，
3: 谁稀罕啊？啊，蒙谁呢？这皇上一连几个月连人影都没有，又拿什么浑浊生活、恶俗礼仪、场面、假模假式来骗大臣们吧？哼，他呀，我早看透了。你们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就是抬我呀，我也不去。
2: 嘿，你怎么说话呢你？这皇上亲自来参加，这么一个体面的大礼，你一个寿星你不去，你这不是拆台呢吗你？
3: 母亲，又是你的馊主意吧？
2: 什么意思啊？
3: 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0: 在大臣们面前露露脸儿，让大家都知道皇上多宠你。
1: 你怎么说话呢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告诉你，你非得去不行，越来越没样了。你不去也得去，你气死我了你！
2: 您别

0: 也知道姐姐一向烦心事多，这年头谁不明白呀？什么所谓的庆寿，也不过是光禄的茶汤、武备院的刀枪、公车署的文章、太常寺的生黄、青天监的阴阳，还有太医院的药方，不过都是些样子货，对吧？说句不怕得罪姐姐的话，其实这皇后的寿诞庆典，那也是给天下人看的样子货。姐姐有没有想过，干嘛非做这个样子呢？那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谁是真正的皇后。姐姐，你贵为皇后，就得母仪天下呀。所以有些时候这样子还非做不可呢，对吧？当然了，姐姐要是心里不舒坦，或者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那也好办呢，你叫妹妹我来陪你消遣。还有，别老憋在这宫里面，偶尔也出去溜溜啊。哦，说到这出城，我倒想起件事儿来。姐姐你知道吗？近来这长安城啊，来了个叫楚服的大仙。
1: 哟，什么大仙啊？
0: 这大仙呀，可了不得，他呀会用肚皮说话呢。啊，
1: 拿肚皮他怎么说话呀？
0: 我也是好奇呀，就去看了一下。咱们人呐都是拿嗓子说话，可他不，单用肚皮说话，嘴根本就不动一下。
1: 你说，莫非他肚子里啊还真装了个大仙不成？
0: 还真让姐姐说着了。
1: 他们都这么说，说他肚子里面一定有一个林哥哥。哎，哦，
0: 这个林哥哥呀，可真是了不得，能够知道人的前生和来世，也就是说他能看到你的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三辈子的事儿呢。
2: 哎，刘玲啊，这事儿你怎么没先跟我说呢？还真有这种人呐？
0: 千真万确啊，我不信，哪有这么神的神人啊？要不这样，哪天我把他接来，让你们也见识见识。哎，
2: 好啊好啊。
0: 哎，他不但能看到人的心事，还能够空手一物化白为黄。啊，连田丞相的病啊都在找他治呢。
3: 哎，都给我手脚麻利点啊，活给我干得仔细一点，别让我挑出毛病。哎哎，这下边也得擦。
4: 东公公，
5: 皇太后
4: 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5: 回皇太后，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都是按照宫中最高的程例办的。
4: 都请了哪些人呢？啊，
5: 这事儿皇上先前有过吩咐，只限于这个宫中的娘娘、命妇。
4: 皇后的生日是天下的大日子，仅一个后宫有什么可折腾的？不行，朝廷的大臣、将军、城里的王侯公爵都得请到，全都得来。
5: 可是，
4: 大胆，把皇上叫来，我对他说：“
5: 回皇太后，皇上昨晚带着卫青出城了。
4: 去哪儿了？
5: 奴才不知道，皇上谁也没告诉。
4: 这像皇上吗？真是。那好，他不在，
6: 皇太后
4: 我就做主了。按我说的去办，马上下帖子。
5: 奴才这就办。”
4: 你看那烛台斜着呢，往那边点儿。
5: 您放心吧，我让他们马上弄好。
7: 你是什么人？本侯怎么不认识你啊？
8: 我认识你呀。
7: 哦，嘿。

你等一等，去那边。哎，第一排啊。哎。哎呀，你怎么回事啊？你看你搞的什么东西？快快快，收起来。

0: 行了行了，快走吧，已经很好看了。陛下，皇后寿诞之日，怎么能马虎呢？
1: 你就以平常之心，穿上平常之服，朕看看谁敢看轻你。还有一层意思，
0: 陛下难道忘了吗？还有什么意思？自臣妾来宫中侍候陛下多少年了？
1: 臣妾还从来没有跟从陛下出席如此正式的仪式场合。臣妾如果不装饰的庄重一些，那也与礼制不符啊。

0: 你不说呀，这还真给忘了。好，那你就好好梳妆梳妆。朕就在这等着。
1: 什么？杨凌侯被杀了，还有人冒充？
2: 是。
1: 快，调羽林，立即赶往交房殿。
3: 哎呦，还真是。
4: 皇上驾！

0: 没事吧？都到了吗？
1: 回陛下，皇后娘娘还没到。
0: 怎么回事？
1: 皇后娘娘她本来先到了，又觉得衣服和光线不协，又回去更衣了。
0: 就她事儿多，不等皇后了，开始
2: 奏乐开始。

0: 丞相，该出发了没有啊？林王主派人来问你，该出发了没有啊？丞相，丞相，丞相，
1: 我是他舅舅，我是他舅舅，舅舅，舅舅，舅舅，我是他舅舅。
2: 你想想，来客中有没有一个叫杨林侯的？
3: 有，卑职唱诵了。
2: 你肯定？
3: 肯定。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3: 我想要孙子可以养活他的豪宅，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洁，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难得这征程跟朕的心思如此暗合，次长，
1: 谢陛下。
0: 李乐冠，你这奏的是什么曲子呀？大老远的听上去，这殿里又打雷又下雨的，你就不怕把这殿顶给震塌了？下一支曲子是什么？
1: 回陛下，是根据司马相如《上林赋》改编成的曲目《皇家狩猎》。想
0: 得很好，平身吧。
1: 谢陛下，陛下，臣以为皇家音乐应能反映我大汉文明之辉煌，应能引起时人的赞叹和后世的向往，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宫殿苑囿之美，车马鱼凫之盛，飞鹰走狗之多，游观射猎之乐，皇帝千乘马骑的出猎。
2: 李乐冠，来点轻松一点的不行吗？
1: 例如《丧钟情调》，哎，我们魏夫人呐，那可是一等的好嗓音。什么？问谁是你的相思？是美丽的孟姜。<笑>
3: 皇后所说的《丧钟》一曲，乐队可以演奏。
2: 你看，让我给说着了吧？魏夫人，就唱一首吧。这各宫娘娘还未曾欣赏过魏夫人的嗓音呢。
1: 魏夫人尽管唱。
2: 这些乐伎什么样的音律都跟得上？免了吧，皇后娘娘，臣妾久未唱了。皇腔走板，让众姐妹们见笑。哼，瞧你说的，谁笑话谁呀？都是自家姐妹，别光顾着生孩子，忘了老本行。
0: 行了，
2: 陛下，连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也不能恩准臣妾吗？
4: 要唱你自己唱，子服，走。陛下，你等等！陛下，难道在这么多人面前，陛下一点都不给臣妾面子？
5: 你给朕面子了吗？刺客！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你个卫青！
1: 孩子的头，这是谁呀？没见，
2: 吓人！哎呦，
1: 吓

0: 间，今天来的这些客人并不都是朕请来的，在今晚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么大的排场，来了这么多的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1: 是啊，皇上所言极是，臣也觉得奇怪。
0: 此事不那么简单，如果刚刚不是卫子夫推倒了朕，如果这一箭已经射中了朕的心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能想象吗？你去请太后，告诉她，让她马上回东宫去，朕这也就过去。
1: 诺。

0: 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是您请来的吧？一个小小的生日宴会，居然要召集满朝的忠臣贵戚。
1: 刘彻，你不会以为那刺客是我召进来的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亲儿子，你也别忘了，我是你的亲娘。
0: 母亲，你先别急嘛。朕从来就没有以为会是您，但今天晚上究竟是为什么？是谁在幕后指使，必欲置朕于死地而后快？
1: 我也在纳闷，九重深宫之内竟然能闯进这样的歹徒来。
0: 母亲，这个人你认识？
1: 胡讲，我怎么会认识这种匪徒？
0: 但是半年以前你还替他向朕求过情，请求朕不要把他发配去茂陵。
1: 那个刺客是姓郭的？
0: 正是他。
1: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我召大家来原是要给皇后捧捧场，这些日子你也是太冷落他了，我和你岳母都怕你把他给废了，立姓魏的那个女人，这没想到竟然出现这种事情。
0: 那么上次究竟是谁让你替郭姐来求情的？
1: 还不是你那个舅舅。
0: 就是了。
1: 难道你怀疑这件事跟田汾有关系？
0: 朕谁也不怀疑，朕就

0: 不会回头，再整治你舅舅吧。
1: 母亲，今后你再也不要干预朝中的一切事情。
0: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我的亲弟弟，是你的亲舅舅。

0: 侄儿，娘求求你，求你看在亲娘的份上，不要整治你的舅舅，侄儿，娘求你了。
1: 从今以后，让他永远不要再上朝，朕也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0: 侄儿。

0: 丞相，灵盟主看您来了。丞相，
1: 丞相，丞相，快来人呐！丞相晕倒了。
2: 睡正了啊。几天不回来，就野得连觉都不会睡了。

0: 陛下，你看，你看，
1: 巫蛊在哪儿发现的？
0: 就在这塔下面。
1: 这是巫蛊之术，有人要咒你死。
2: 来人！
1: 你，
3: 陛下，
1: 传御史张汤，立刻进宫来。
3: 诺。
0: 陛下，
1: 肯定是宫内的人干的，但不知后台是谁。先不要声张，啊！朕让张汤来查，不久就会水落石出。
4: 臣张汤叩见陛下。
1: 平身吧。
4: 谢陛下。
1: 张汤，这宫里有人在施弄巫蛊之术，朕让你查出此事的原委，找出后台，你可以审讯此宫中每个患者和工人。巫蛊乃外方邪教，绝不可轻纵。

0: 朕委你全权查处相关人士，无论牵扯到任何人都要据实报朕。
1: 这边请。请问贵人从哪里来啊？
2: 一会儿楚副大师见了面就知道了。
1: 哦，就在那边呢。
2: 哦，
3: 快点给我上。
2: 陛下，
4: 你们都下去吧。

陛下，妖人楚服被抓住了，他全招了。啊，这是供词。据说，是皇后指使宫人做出的巫蛊之术，除了魏夫人的

0: 还有皇后的寝宫以及宫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类似的木偶人形妖术之举。楚父还交代说，是事发前皇后找过他，还有宫中的两名贵妇，臣审讯了皇后本人。皇后说此事只他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无关。陛下，臣请示这个事儿还查下去吗？
1: 海燕，臣在。马上地震，你一道诏书，即日起废皇后位，收回所赐喜寿，将长安未央宫所有参与巫蛊行为的宫女内侍赶出后宫，发配远方，永不录用，所有眷宗一律封存，都送到朕这儿来，不要再查下去了。明白了，
0: 臣遵旨。
1: 慎在于未小，智在于智大。此事就这么了结了吧。该腾出手来应付外患了。
2: 诏命，皇后失礼，祸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即日起废皇后之位，收回所赐喜寿，贬长门宫幽居，其原有的俸禄和供应不变。

0: 丞相真的是疯了吗？
1: 是的，是的，陛下。
2: 侄儿，侄儿，舅舅来救你了！侄儿，飞呀飞呀，大梦起兮云飞扬。侄儿，大匈奴啊！打！
3: 冲啊！
4: 清醒之后都说了些什么？
1: 他把所有的田契家产都献给了陛下作为军用。
4: 朕的舅舅是个聪明人，到最后他总算是明白了朕的心思。传召田丞相，不是朕的舅舅，仍按三公给俸，这些交给公车署，由桑弘羊登记，以供军用吧。韩安国来了吗？朕不是让他代行丞相职权的吗？
5: 韩安国摔伤了右腿，伤了骨头，至少三四个月不能下榻。
6: 混账！身为三公，竟然亲自驾车，岂有此理！
4: 以后凡2000担以上，一律不准自行驾车。谁要违规，朕就让他去做官奴车夫，不要拿自己不当回事儿。朝廷的重臣爱惜自家，

0: 也就是爱惜朝廷。有奏议吗？谁的奏议？
1: 回陛下，江都义王刘飞上奏，说是请朝廷迅速讨伐匈奴。
0: 妄议！这事用他插嘴吗？

0: 故作慷慨激昂之状。赵高，江都一亡，自己不懂的事情以后不要妄加议论，没事去钓钓鱼，打打猎。正当时，
1: 臣在。
0: 你几次提出让朕动工修渠引渭河水东通黄河，此意朕以为很好。
1: 臣以为此项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渭水一旦东通黄河，可以新增水盖良田数万余顷。
0: 准奏。只是此项工程费时需数年，劳工逾百万，要精密筹措，认真实施。派你率诸水工认真体会朕意，可以招手动工了。
1: 臣领旨。
0: 农业是百业之首，水是农事之命脉，水利是安天下立社稷的大事，关系到国家安危、民生生计，不能有一点的松心。朕心里头明白，诸位大臣们眼下最关心的跟江都王一样，是汉廷跟匈奴人的关系。昨晚陇东、云中都有红绫急件送到宫中，是啊，匈奴的猖獗，朝廷上下舆情沸腾。但朕要告诉你们，不要急，慢慢来，目前暂不予理睬。
2: 是啊，
0: 宗正来了没有？
3: 臣在。陛下，
0: 诸侯各王朝觐之事通知了吗？
3: 回陛下，已经通知了。
0: 好，退朝吧。
4: 各诸侯王又来朝了，往年都是冬十月，今年怎么提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是啊，
6: 父王。你看皇上到底什么心思？为什么这次入朝比以前大大提早了呢？
5: 你还不明白吗？
6: 难道要整治谁吗？
5: 不，他是要打仗。
6: 难道是要对匈奴用兵吗？
5: 看来是这样。
6: 能打赢吗？都已经败了一回了，我看只是劳民伤财罢了。
5: 他现在就是要大权集中，安定民心，钱财不成问题。算他走运，时运让这小子赶上了。
6: 怕是这次皇上招来诸侯王并不是商讨战事吧？
5: 自高祖以来，朝廷每当发起对外用兵，都无一例外的要顾及诸侯趁势谋反。刘彻这小子也是这样，他恐怕后院起火，先要敲打敲打我们。
6: 哼，这些个王侯郡主，他想让来就得来，不让待着就撵走了。
5: 哼，魏齐侯、武安侯、窦太主、皇太后乃至太皇太后，哪个是好对付的？都让他给收拾了。玩天下与股掌之间，

0: 喜怒哀乐皆为国策，爱恨情仇唯我独尊。
1: 啊，父王别生气啊，来，你先喝水。匈奴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到时候还不知道谁收拾谁呢。
0: 是啊，当初燕人卢生对秦始皇说，亡秦者胡，有了这一警句才有了长城啊。本王仍然心存希望要打破这困局，也只有依靠外事了。
1: 借外事？父王是说怕是匈奴也是飘舞有余，智谋不足吧？
0: 未见得。匈奴那边对汉的决策都来自汉朝本身的头脑。
1: 怎么说呢？
0: 为大单于主谋的中行月这个人，原来是旧日汉宫里的一个宦官，可是却左右着匈奴的决策。近20年来，汉匈之间的争斗，其实仍然是两颗汉朝脑袋之间的角逐啊。
1: 那父王的意思是说，只要能和中行月搭上线，就可以借助匈奴的力量了。

0: 上阵的车，
1: 宣韩国参胜。
0: 起驾！
1: 起驾！
0: 主父偃建议朕颁布一个推恩令，你看这事应不应该办？
2: 啊，应该，应该。
0: 韩公的腿好利索了吗？
2: 好多了，陛下。
0: 可以率军野战吗？
2: 怎么？难道陛下要对匈奴用兵了吗？陛下，以臣判断，此次匈奴人深入上古，也许仍是一次骚扰行为，未必就是他们计划中的战略。所以，
0: 你看清楚了没有？此次匈奴深入我大汉境内200余里，如入无人之境，远远不是小股的骚扰。依朕看，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试探。四年来，朕一忍再忍，朕是有底线的。今后，朕不想再忍了。
2: 春夏两季是匈奴人作战能力最强之时，陛下原定也是在秋冬之际对匈奴作战，若要提前，有些事情仍未完成。
0: 朕读历代战史，总结出一条：什么叫战争？战争历来充满突发跟偶然，谋划赶不上变化，当变不变，必受其乱。
2: 但兵书上也说，主不可以因怒而行事啊。
0: 少废话。

0: 朕召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朕的重要的决定。朕已决定对匈奴开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到了重用你们的时候了。
1: 陛下，你说吧，怎么个打法？
0: 朕决定，兵出四路，越过边境，主动找匈奴打。
1: 好啊，长途奔袭，陛下，十几年来，臣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0: 目前的形势是，匈奴右贤王一部已突入上古，其先头部队已深入我境，纵深200余里。据情报，匈奴大单于诸部也已离开云中，向南进发了。朕的意思是，趁敌人运动之中，后防空虚，我军实施一次长途奔袭，直捣匈奴后方的老窝，牵引匈奴回兵援助。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半路上肆意行事。诸位将军，你们可否体察朕的用心？朕总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历来对匈奴的防御守备作战，转成寻找匈奴主力、主动予以打击的攻势作战。这个想法，朕已考虑了很久，也已筹备了好几年。所以你们这次出动，不用重车，朕会给你们全部配备骑兵，口粮、饮水也用马驮，轻装简从。其实这也是匈奴历来的战法，朕就是想让你们在运动之中寻找战机，抓住敌人，给朕狠狠地打。小纪将军，
1: 臣在。
0: 朕命你率10000骑兵出雁门。
1: 臣领旨。
0: 骠骑将军，
2: 臣在。
0: 你率10000骑兵出代子。
2: 臣领旨。
0: 轻骑将军，
3: 臣在。
0: 率10000骑兵出云中。
3: 臣领旨。
0: 骠骑将军，北京。
2: 臣在。
0: 此战，朕受封你暂代车骑将军。
2: 臣寸功未尽，只怕人心不服。
0: 无功，无功，所以才让你立功的吗？如果你此战无功，朕不但免去你的将军，还会削你的爵。
2: 臣愿奋死效命立功。
0: 好，那朕就命你率10000骑兵出上。
2: 臣领旨。
0: 四位将军的主要作战区域是围绕在匈奴南下出入频繁的边关马市周边，自行寻找战机，分进突袭，给朕狠狠打击匈奴的骑兵。御史大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4: 臣只是有些担心，怕我军全线出击，力量分散，很难互相支援，易于被匈奴各个击破。

0: 诸位将军，你们怎么看？李广，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你怎么看？
1: 依臣与匈奴作战的经验，任何预先策划的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0: 二是全部使用骑兵，三是要越过长城，远离后方。我军对这样的新的作战方式尚无经验可以借鉴，对我军是新，对匈奴也是新。匈奴猝不及防，而我军又在奔驰运动之中。臣以为他们没有力量迅速集中兵力伏击我军。
1: 卫青，你也说说你的看法。
2: 臣在朱将军面前像是未经战阵的晚辈，在此只表一个态度，陛下指向哪里，臣就打向哪里。
1: 你好滑头啊。也罢，朕念你是初次领兵打仗，谨慎持重倒也是应该的，但朕要警告你们，此次朕之所以全线出击，打的就是生死之仗。朕不在乎一军一卒的得失，我汉室70年来对匈奴屡战屡败，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丧，这种局面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0: 今日成败当然重要，但是向天下昭示朝廷的态度同样重要。李广说的对，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啊？先投入激烈的战斗，然后再去见分晓。
1: 陛下，臣未能领会圣意，此罪。
0: 御史大夫腿脚不太好，但你是个能将，没关系，你的新位置朕已经替你考虑好了。你那条伤腿骑不了马了，你任裁官将军给朕保障后勤。
1: 臣感谢陛下母亲。

0: 诸位慢用，老夫先走一步了。
1: 这么可口的饭菜，在韩将军眼里也味同嚼蜡。
2: 本来是当丞相的料，结果呢，就封了个财官将军。
3: 姚吉将军，你有什么资格议论韩大将军？你不就是在皇上脚下转来转去，转了十几年的一个郎官吗？韩将军，韩将军是凭七国之乱的首功之臣。那是凭着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财官将军。
4: 啊，可我并没说什么呀。
3: 哼，听话听音，莫名其妙。
4: 卫青，你来作证。
5: 好了，顾松敖，你就别说了。
3: 戴哲基将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哼，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吧。别看你们现在和我平起平坐，各领军纪一万，哼，可我李广当上这个将军，那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一场一场熬过来的。不像有些人靠女人的裤腰带。
1: 萧霁将军过分了啊，不就是说了一句韩安国吗？哪来那么大的气？
3: 哼，我告诉你们，有时候这鹰啊是比那鸡飞得低，可是那鸡啊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
1: 幸亏皇上没集中兵力，

0: 就这态度，怎么合作？
1: 公孙贺将军，末将请教一句，在大汉军队中，历来有这样论资排辈的传统吗？
2: 是啊，军中历来崇尚功勋资历，凡不是凭军功得职者，在士兵的眼里，就好像是光着身子，没穿裤子。
1: 如此说来，那就怨不得李将军了。毕竟，他身经百战，的确是老资历啊。
3: 传令官，
4: 有，
3: 传我的将令。
1: 参与此战的南军八百骑，所携装具，凡是与上古屯军不同的宫中用品，一律不得带往前线。无论是雨林还是西门，都不得有任何特殊之处。违反此令者，给我责罚。
4: 诺。
5: 将军，营外有人求见。
1: 我正在做战前准备，没时间见客。
5: 这个人你必须得见，她是皇上的姐姐平阳公主。
6: 大将军，
0: 你怎么来了？
6: 我们坐会儿。
0: 我哪有时间呢？我马上就要出征了。
6: 我也用不着那么多时间，只是不想看你这么假模假式的。
0: 你，
6: 我怎么了？送自己心爱的人出征，杀敌立功，有错吗？
0: 你觉得我行吗？
6: 不是我说你行不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说，我行，匈奴人不行。
0: 我明白主人的意思了。
6: 还这么见外，你是我心爱的人，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人，是让我为你骄傲的上将军。你上战场后，妾将日日为你祝福，愿你斩将擎旗，立下战功，平安的归来。

0: 陛下，既然已经决定了，一切顺从天意。
1: 人拿起兵器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无非是输赢。做什么，朕已经定了，怎么做，那就要看将军们的了。也好，没有主将干脆不设主将，朕的四名将领让他们平起平坐，希望这一仗打下来，朝廷又有了一位新的主将。
0: 妾只希望卫青能够平安回来。
1: 你的标准也太低了。
0: 卫青的剑法倒是还可以，
1: 剑术再好也只能击败一两个对手，有什么好说的。朕期望于卫青的是要让他成为万人敌的大将军，朕这一次是有意把他放在了这场战争的引发之地上午方向，
2: 让他感受耻辱，以血还血。
0: 除了陛下，谁还能有这样的气魄，让一个出身奇奴的人担任上将军，担当如此重大的国家责任？
1: 不试试又怎么能够知道谁行谁不行呢？

之前，朝廷上下异常宁静，人们在紧张地等待着结果。而刘彻此时给所有的将领传达的最后一道诏令却是：放手去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9: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7: 去

0: 怎么太好啊？你会觉得更加的 哎呀，抱住了，
1: 不能只用手，也不能只用脚，抱踩，
0: 没踩住。
2: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8: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9: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
11: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有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心，口腔很舒心。康复心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那我们首先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女生，闪亮登场吧，有请。
5: 我叫百梦洁，我来自安徽宿州。
3: 欢迎你来。
6: 大家好，我叫周子晨，来自安徽淮北。
3: 好可爱。
6: 三号。
7: 大家好，我叫徐婉仪，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姚天乐，来自安徽淮南。
9: 刚刚有点迷路的五号。
10: 大家好，我叫彭子静，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今天这个第一组女生上场，感觉到大家真的是充满了活力啊，接下来也看看他们的运气如何。
6: 好，
3: 我们一起来抽取今天的第一排冰茶，一人拿一瓶，拿一瓶以后回到原位，回到原位，来，我们一起把底部向镜头展示。
9: 你的第一排，第一排，
3: 第一排，他真没醒啊！你拿第二排的，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来，我们一起向镜头展示。哎，什么？哎，

0: 今天可以走冰茶独享赛道。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恭喜啊！刚刚呢，我们的五号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的选手左边、右边都可以选，好不好？来，我们把冰茶投进冰桶里，可以上转盘了。
0: 冰桶，
1: 上转盘吧！
0: 真的，我觉得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1: 真的太有意思了。
0: 好，
1: 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组女生的表现如何。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转起来啦！有笑得很开心的，
1: 是，
0: 还有比较懵的。我特别关注今天五号的表现，
1: 五号真的很有意思。开场先是迷路啊，然后抽冰茶又抽错牌，结果他还抽到心领签了，你上哪说理去？
0: 有的时候运气这个东西是真不好讲啊。
1: 哎，
0: 但是我们的赛道上除了运气，还得靠点实力啊。
1: 是的，我们看到一号女生这么高的个儿，在转盘上的时候吓得眼睛一直闭着。哎，我们可以来到第一关了，所有的选手们，
0: 除了五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我们另外的四位女生都要走两边赛道了。
1: 是的，我们现在选手们都陆续出发了，我们看到啊，左边有三位选手选择了左侧赛道，有一位选手选择了右侧赛道。哎，五号，哇，你怎么落水了呀？不着急，
0: 今天五号的所有的这个出场的行为都让我们觉得很意外。
1: 是他的每一步

0: 声不响的在右侧，都已经过去了，你们要不要考虑换一边？我要是你们啊，我就到右侧也去试一试。哎，你看三号听劝，哎，听劝啊，三号去了最右边赛道。但你一会儿，如果你落水了，不要怪我啊，我只是提供一个建议而已。好，现在左边赛道的这位选手也在艰难通关啊。一号，一号，我说真的，你那么长的腿，咱们要把优势发挥出来呀。三号已经上赛道了，找找感觉。目前三号才在第一个，但是我们一号选手还有最后一步就要到达转接平台啦，
1: 希望他们两个都能到啊。
0: 对，
1: 好，二号现在正在尝试着各种过关方式啊。
0: 嗯，现在二号已经跟三号这个整体进度一致了。
1: 没错，那一号呢也是遥遥领先。你看我们过去的一号跟四号啊，这两条赛道哈，分别在等自己的队友，
0: 是
1: 挺有爱的这个画面。
0: 你看四号已经到达转接平台了，因为他在24年的时候来过我们的向前冲，但是24年的那一年他第二关落水的，他今年啊，一会儿一定要至少到第三关，好不好？我们人生一步一个脚印儿。现在我们四位选手啊，除了我们刚才的五号以外，全部都来到了一二关的衔接处。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们在赛道上一秒都不能犹豫。现在这四号在关卡的另一端等待着最后一位，哎呦，走，不要停，不会吧，只有四号一位来到第三关了。
1: 哇，这是我们这组的独苗苗。
0: 对，真的是独苗苗了。四号，你是我们赛道上这一组选手中唯一一

0: 后呢不会感到畏惧。好，迅速起身。好，恭喜四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是我们组里唯一的一颗独苗苗了，所以你要加油哦。
1: 是的，他来过向前冲，所以我感觉心里是有点底的。嗯，
0: 你会觉得更加难。哎呀，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落水了。
1: 我们看看高台什么样啊，
0: 后面的姐妹们你们看看高台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这还有满满的冰茶，来到高台喝冰茶，那心里那种凉爽甜蜜又有成就感的感觉，难道你们不想吗？快上来吧。
1: 想，太想了、
2: 因为前台的冰茶是常温的、但是高台的冰茶是冰镇的，
0: 是的，是冰冰凉凉的。
1: 对了，为了这一口冰爽啊，后面的姐妹们加油啦。那接下来有请出今天的第二组女生选手，有请。欢迎各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
0: 叫什么呀？
3: 王潇。
1: 紧张的忘了说名字。
3: 没关系，放轻松，还有好几个姐妹介绍啊，刚好有点时间。
4: 大家好，我叫范慧，来自安徽阜阳。
3: 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
4: 很紧张啊。
3: 但是看不出来啊，
4: 我的腿都在抖。
3: 上了赛道不许抖啊。
5: 大家好，我叫吴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3: 你也笑得好甜哦，爱笑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很差啊。
6: 我叫何博，来自安徽六安。
1: 何博，你不要藏着掖着，大声告诉我们，你们有什么运动上的特殊的地方技能？
6: 我会手球，我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1: 对，今天不得了。
3: 我想问一下啊，手球啊，最重要的是身体哪方面的素质啊？
6: 全身。
1: 哦，你看，全身协调性它全有。
3: 巧了，嗯，我们这个赛道需要身体什么素质？毛毛，你告诉他，
1: 全身。
3: 对了，来对了，
1: 专业对口了。九号，我们看好你，加油啊！来十号。
7: 大家好，我叫葛子慧，我来自安徽蚌埠。
1: 啊，蚌埠的朋友，今天有信心登顶吗？
7: 有，
1: 有。你看看这组女生多棒啊！
3: 对，有手球国家级运动员，
1: 对，
3: 有爱笑的女孩啊，有紧张的，虽然腿有点抖，但是看不出来的女孩子，我相信这组成绩应该不错啊。
1: 对，特别棒。那接下来有请各位选手上转盘。一起啊，中间不要留空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开战。哎，这组我们的选手们看上去各种类型的都有啊，也有这个很健美型的，有甜美型的，有温柔型的。哎呀，我们从来不定义女生的美，怎么样都是美。我现在能登上赛道，到高台上拿冰箱的最美。
3: 没错。
1: 好，转盘时间到，大家整理一下状态，可以从第一关出发了。
3: 哎，姑娘们状态都不错啊。
1: 是，
3: 没被转盘影响的。
1: 由于我们刚才上一组女生已经有人抽取到了冰茶幸运签，所以这一组我们可以选择左侧赛道，也可以选择右侧赛道啊，自己选择。哇，这是在干嘛？你们是在商量战术吗？哦，谁先出发是吧？这是我见过特别有意思的姑娘们啊，脆丁壳的方式啊，来决定谁先上赛道。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先上赛道的人会这个给大家来打个样，探探路啊，谨慎一点。你看看前面的这位，马上都到顶了，你们还在那儿脆丁壳呢。哇，都选择了左侧的赛道吗？七号太棒了，还有一步，加油！

0: 恭喜。好，紧接十号后面出发的是我们今天的穿玫红色衣服的这位，几号呢？十号后面的是，哦，小心，十号后面的九号紧接着出发了。今天是倒序出场，
1: 对，
0: 上了赛道，谁管你几号啊？
1: 是的，
0: 是不是？最后一步，你看七号伸手拉你了，
2: 七号、十号顺利通过。哎，七号我有印象啊，刚刚看起来不紧张，但是实际上有点紧张的那个姑娘。
0: 哎，六号跟七号两位是好朋友，一起来的啊，是校友了。
2: 那必须等一等了。好，九号也通过了我们的第一关。
0: 好，三位姑娘现在已经在中间的转接平台等待剩下的两位选手了，来，八号加油。
2: 大家已经掌握到了这个过关技巧啊，虽然速度不够快，但没关系啊，
0: 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所谓啊，过程，
2: 那我还是希望姑娘们慢慢掌握过关技巧，这样可以省劲儿啊。嗯，好，顺利通过，恭喜八号。
0: 现在还有最后一位啦，
2: 哎呀，小心！这是七号的好朋友六号吗？
0: 六号，对，就是你一开始问他问题，他紧张的连名字都忘记说的那个。
2: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正常。嗯，我觉得基本上每个人可能在紧张的时候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比如说突然连自己名字叫什么都忘了，太正常了。而且我们所有姑娘都一直在给六号加油啊，好有爱的一个小团队啊。
0: 对，其实我看很多女生闯关，我会发现很多女生呢，她们都是这种循序渐进的进状态的，第一关都会有点慢，有点紧张，但越到后面闯得越好
2: 啊，就是一个熟悉的过程嘛。
0: 对，
2: 就像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也一样啊，我先跟你不熟，我接触接触，哎，慢慢熟了，对吧？我就跟你玩得特别好了。
0: 是，来，恭喜大家全员来到第二关，又开始商量战术了。
2: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好走，哎呀，出脚迟了一点点。

0: 七号真是很厉害，每一轮都是很早过去呢。你说他很紧张，我是真看不出来。
1: 对，
0: 又有实力啊，状态又不错。好，九号顺利通过。九号那肯定得通过呀，九号是我们这组的种子选手，
1: 对，全能的，
0: 对。啊，哎呀，糟糕！哎呀，遗憾，我们刚刚。一组是过了一个女生到第三关，对吧？第二组是两个，你看我们在进步，
1: 哦，循序渐进是吗？
0: 好，来，有请两位来到第三关，这一关要小心啊！我们过的时候呢，七号，你这一路啊都是队伍前面的先驱、领路者，我觉得你这一关更不成问题。记得中间这个小平台，踏一下，立刻趴过去，立刻趴下，漂亮。因为你如果

0: 灵活，人家是学舞蹈表演专业的。
1: 哦，一个是垒球运动员，一个是学舞蹈的，
0: 人家是手球，
1: 手球，手球运动员啊。
0: 对，手球运动员，舞蹈表演专业的。哇，你说说这组，我觉得啊，两台冰箱打底。
1: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哎，
0: 赶紧趴下。
1: 今天咱俩运气不错呀，
0: 是
1: 对吧？遇到这么专业的选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宫五合，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1: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出发了，七号。来，七号，顺利的来到了后半段。舞蹈专业的女生啊，平衡感还是很不错的。哇，没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到川流不息，更考验你的平衡和灵活度喽。抱住了。住了，脚要给上劲儿啊，脚要给上劲儿，踩住。哎呀，这不行，得亏他柔韧度还可以。
11: 哇，他可以在这个柱子上坚持这么久吗？
0: 两圈了已经。
11: 天哪，快换换脚队。哦，走，扶稳了，扶稳了。好，再换到第三个。
0: 哎呦，看着踉踉跄跄，踉踉跄跄，这人家过来。
11: 揪心啊！

0: 消耗了不少体力，我们稍微缓一下啊。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最后一关了，加油，对你来说肯定没有问题的，加油。
0: 刚才倩文都说了，说咱们对两台冰箱打底。
1: 对，我们这次我跟吴言我们刚商量好了啊，保二争四来的。
0: 我们看看这第一台，眼看着就拿到手了。
1: 是的。哎，
0: 小心
1: 别吓我啊，你现在可是我们的大宝贝啊。范慧你要想着啊，你这个大长腿，这个纤瘦的身材，
0: 抱住！哎呀，
1: 你就是我们冲关的好苗子。
0: 这一步过来，你就能拿到第一台冰箱了。哇，
1: 有分了，有分了！
0: 漂亮！感觉这会儿如释重负。但是我告诉你啊，最后一关也是挺耗费体力的，你要加油哦，坚持住，就差一步。
1: 我们的救生员为了公平公正，谁都不帮。
0: 来，握住了，一鼓作气。其实我们这个大绳子也很重。
1: 哎，这不简单吗？你看他闯得很简单，哇，真棒啊，他真棒啊！还有最后一个，
2: 低头，低头，低头。
1: 好的，等水流过去。哎呀，拿冰箱，我们手拿
0: 他好瘦啊！你不要看他瘦，真的很有劲儿啊！
1: 耶，好样的！
0: 恭喜恭喜，饭会儿成功登顶！恭喜恭喜恭喜！来吧，跟我们说一说这是上赛道的感觉。你是第一次来吗？
2: 对，第一次，
0: 第一次来登上赛道，同时登顶是一种什么感受？
2: 就是感觉比在电视上看的要难很多，然后但是真的登上来还是很开心的。
0: 就觉得前面的难度不算什么，对吧？既然上来了，咱们要喝点啥？
2: 冰茶。
0: 来，真替你高兴，来选一个你喜欢的口味。好嘞，来，我们先打开喝一口。

0: 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
1: 九号选手何博，
2: 何博。
0: 小碎步踏起来，轻快地踏起来。

0: 只用手，也不能只用脚。
1: 放下，哎，没踩住。
0: 我们一二组的女生啊，只拿到了一分，但是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1: 开张就不错了，有一才有二，
0: 你这个心态很好，
2: 鼓励型的，
0: 啊。对，不过后面的选手呢，我们也要继续努力。先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连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好的，首先要开启的是今天男生第一组的比拼，让我们有请。首先我们从一号选手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王玉森，我来

0: 自陕西渭南。
1: 欢迎你，陕西的朋友，现在是在合肥读书吗？
0: 对，在这边上学。
1: 好的，期待你的表现。来，二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彭清华，来自安徽六安。
1: 这个韩露，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这个身材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3: 我觉得这一分应该是他拿下，问他自己有没有信心。
1: 你自己有信心吗？
2: 有。
1: 好好加油。
3: 是的，是一位健身教练是吧？
1: 你是健身教练？
2: 是的。
1: 好的，期待你的表现。来，三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董远成，来自安徽蚌埠。
1: 欢迎你，稍微有一点点紧张，放松一点啊。
3: 好，我们这里边两位先从四号开始，叫什么名字？
5: 大家好，我叫邵子毅，来自安徽宿州。
3: 好的，还是学生吗？好，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孙博文，来自安徽阜阳。
3: 好，这两位也是非常的年轻，活力满满啊。
1: 好，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今天的运气如何。
3: 好的，
1: 首先来抽取第三排的冰茶，每人挑选一瓶回到原位。
3: 好的，来了啊，请归位。来，我们来看看谁比较幸运。三二一，哇哦，在我这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元气森林冰茶。
1: 好，
3: 恭喜你。
1: 那待会儿他就可以走这个专属赛道了。好，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欢迎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倒计时，准备。
1: 好的，来，各位选手，咱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出发了。好，选择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走中间啊，其他选手可以随意选择，目前选择的都是最左边的赛道。
0: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的天哪，飞檐走壁啊，我们的一号王玉森
1: 飞过去。
0: 选手可以拿出这样的胆量大步流星，但是同时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啊，这个稍微一不留神就容易落入水中。
1: 好的，二号选手是

0: 选手。哎呀，还有机会！
1: 哎，登上来了。
0: 好，二号已经顺利踏上了我们的平台，恭喜！紧接着是我们的三号吗？你们就不能去帮帮中间的吗？啊，中间的这位孙博文，
1: 四号选手。
0: 好嘞，
1: 好的，来稍微等待一下四号选手。
0: 四号邵子毅，年轻啊，19岁。好的，虽然速度不是特别快啊，但是咱们不落水就行。好，就剩最后一个小摩托了，小心，兄弟们拉他一把。
1: 好的，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手部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有一种花式闯关的感觉。
0: 这感觉飞过去的。好，三号
1: 飞檐走壁。哎，哇，有惊无险，
0: 哼哼哈嘿，快试用爽结果，飞檐走壁。这是几号？这是四号。哇哦，就主持人的语言已经跟不上他们的节奏和脚步了，你看。哇哦，
1: 还在、哦，哎呀，你闯得很精彩，来，有请四位来到第三关。

0: 组表现不错啊，只有一位落水，继续加油。我们来看看是用钻的方式还是用跨的方式。哦好，是用跨的方式，很帅啊，像跨栏似的。
1: 对，弹跳能力很好。
0: 这个
1: 弹跳能力非

0: 学生啊。
1: 哇，这个视角，
0: 医学专业，
1: 这个视角太酷了。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是二号啊，我们的健身教练表现怎么样？
1: 健身教练目前表现得非常不错。三号也紧随其后，
0: 好，
1: 恭喜两位，稍微等待一下。
0: 哎呀，好的位置，偏了，很可惜。好，接下来邵子毅。

0: 慢的找到感觉，找到正确的方式。
1: 哎呀，
0: 这个时机不好啊！
2: 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迅速调整一下状态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2: go！ 这一关你快速通过就行了，你带着你的小弹簧，对。

0: 品，哎呦，哎呦，哎呦，有惊无险的过来了，
1: 舒了一口气。
0: 他想抱我们的冰茶，哎呀，啊，哎，啊，哎，啊，哎呀，没抓住啊！太可惜了，扑通一下就落水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呦，没问题，哎，别走过了。哇，

0: 来自安徽亳州。
1: 好嘞，你呢？
2: 我叫侯旭东，来自宿州。
1: 好的，
3: 四位应该是来自安徽四个不同的城市，所以接下来期待着各位能够代表各自的城市好好加油。来，有请各位来到第一关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4: 3 2 1

0: 目前看四位选手是非常的从容。
1: 能够分在一组啊，同时报名成功也是一种缘分，希望你们闯关之后呢真的成为朋友。

0: 随意选择啊，这个最左边和最右边都没有问题。啊
1: 呀，这位这突然就
0: 速度非常快，
1: 突然抬脚啊，前面就是慢悠悠的哦，有个助跑，你看看，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过关技巧。
0: 好，我们淮南的朋友也过来了。
1: 这里你要想站着过，那必须要冲起来啊！如果你想慢慢的过的话，那你就要加低重心啊，自己选。哎呦，你慢一点哦喂！好，九号厉害了。
0: 好了，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
1: 六号啊，六号已经一马当先过去了。
0: 好的，稍微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
1: 哦，九号杨凯，啊，这组怎么这么厉害呢？七号朱英亮，哎，抓住还有机会啊！
0: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
1: 后面应该是可以拿下冰箱。哇，
0: 从他的眼神当中啊，可以观察出非常的坚定。哇，一个非常漂亮的跨越，继续压低身体重心，漂亮，有一些惊险，但还好啊，这个落脚点还是完全可控的。好的，没问题，恭喜六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0: 同志们，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0: 这一组有三位男生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比赛，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第一位好像不怎么太好啊，
1: 哇，这个水花还是相当的大。有些着急了，有请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下一位明显感觉有些紧张，
0: 好，谨慎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Three,
1: two, one, go！
2: 加油加油！九号，杨凯。哎呦我的天！二十三岁，

0: 上啊，
1: 对，啊，别往下滑，脚往上蹬，
0: 有一点往你的这个往前面去一点啊，这个重心有点往后。

0: 总而言之，我觉得前两组男生还是拿到了分数 的，对吧？给后面即将出场的选手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信心。好了，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的场，有请。
2: 这儿呗
1: 来，从一号开始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徐静，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有多高啊？
3: 1.83米，
1: 足以证明我真的有1.7米证明你的时刻到了。确实。
4: 你是还在上学？
3: 是的。
4: 学什么专业？
3: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1: 研学旅行馆是不是最近才火起来的专业？
3: 应该是的。不在本省。
1: 不在本省。
4: 我好奇。
3: 在湖北武汉。
1: 武汉。我真的好奇，这个身高为什么不学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呢？
3: 可能我太弱了。
1: 爱好和身高无关是吧？今天就你最擅长的就是我们闯关，第一关就你那大长腿一步一个，好不好？
4: 好，期待你的表现。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5: 大家好，我叫顾玉婷，来自安徽合肥。
1: 是我们合肥姑娘。
5: 对对对，是的。
1: 从小看向前冲长大的吧？
5: 对对对。
1: 最喜欢向前冲的哪个地方？
5: 最喜欢向前冲的登顶舞台。哎
1: 呀，你真会说。今天有机会上去得努力啊。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6: 大家好，我叫王亚，来自安徽安庆。
1: 我猜你来过。
6: 没有来过。
1: 那你怎么这么淡定？
6: 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1: 但看不出来，刚刚那个七号看不出来他就登顶了。你今天有没有希望？
6: 一点点吧。
1: 哎，你知道，我觉得他很有希望。他为什么这么淡定？他是校龙舟队的，他最擅长跟水上运动打交道。哎，你端午节是不是最忙啊？
6: 有一点点吧，一点点。
1: 哎，你参加龙舟比赛吗？
6: 参加过。
1: 拿过什么奖项？
6: 是三，因为我当时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届龙舟的。哇，
1: 那你是划哪个位置的？
6: 尾吊，因为我们女生是排到尾吊的。
1: 尾吊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
6: 稳住吧。
1: 稳住，我赛道也要稳住，稳住就能赢。好，这样，今天端午节过了，没有机会邀请你了。明年端午节邀请他，带着他的龙舟队来我们这儿划龙舟，好吧？
6: 好，
1: 你明年在赛道上租一个龙舟让他划一下，表演一下，手上拿一个旗子给选手加油。好，来四号。
7: 大家好，我是杨曼，来自广西桂林。
1: 好温柔啊，你今年多少岁啊？
7: 19，
1: 刚刚到闯关年龄，正是闯的年纪。好，五号。
8: 大家好，我叫孙瑞果。
1: 瑞果来自哪里？
8: 来自安徽阜阳。
1: 阜阳的朋友，太好了，我们五位选手也准备就绪了。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第三排冰茶柜上抽取一瓶你们的冰茶吧。来，第三排哦，好谦让哦，我讲完没有一个人动。一人一瓶，然后回到原位。来，我们看看中了没有啊。来，我们一起向镜头展示瓶底。来，
4: 有没有中的？
1: 哎，有，
4: 恭喜
1: 四号。哎，我跟你讲，你们如果回去看我们节目的回放，你就会发现，外地的姑娘或者小伙儿中这个冰茶

0: 高，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1: 更幸运，对不对？因为旅途辛苦了。
0: 哎，我们主要是本地的这个姑娘们，照顾一下外地姑娘们，欢迎她们啊。
1: 是的，我们这个东道主嘛，让一让啊。接下来我们把冰茶投入冰桶吧。
0: 这组有戏啊！
2: 对，
0: 这组的任务是这样的，不多，两台冰箱啊，两台，交给你们了。来，请上转盘，
1: 上转盘。
0: 哎，我给他们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1: 两台，
0: 每个人都不愿意上去了。
1: 听你讲完，站在原地，你确定，队长？好的，来看一下这组女生的表现如何。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好，开战！好，有点晕了吗？有点晕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稍微闭一下眼睛。如果你不晕，就朝着我们前方的小飞机打打招呼吧。
0: 哎，但其实这个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说晕的时候呢闭着眼睛，有些人说晕的时候你要看前方啊，每个人的体感不太一样。
1: 是，好，选手们可以上赛道啦。

0: 除了刚才抽到冰茶瓶的四号
1: 的广西姑娘啊，
0: 剩下所有的选手全部选择了左侧赛道啊。
1: 不是的，啊，每个赛道它还都是有难度的啊！哎，稳住了，稳住了，吓我一跳，裤脚湿了一个。
0: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冰茶赛道呢，是基于挑战并存的。哎，它确实好过一些啊，但是你也要有一些技巧。好，眼看着我们的第一位选手都已经快要到中间平台了，
1: 是几号呢？
0: 是几号？一号。
1: 他那个腿呀，啊。他是得有这个速度啊，
0: 是的，他几乎他平躺在上面，他比两个关卡中间的缝还长。
1: 哎呦，小心，
0: 哎呦，有选手落水了，
1: 是我们的二号啊。好，三号出发了，哎呦，稳住稳住，我跟四号这个中间冰上赛道过得也比较艰难，
0: 很艰难，
1: 对，个子很娇小啊。
0: 哎，刚刚你，
1: 哎呦，
0: 小心三号，
1: 三号稳一稳啊！
0: 你知道刚刚二号落水的时候为什么没忍住笑了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之前二号在2024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就是第一关落水。他今天来之前就说，我一定要过了第一关。我就觉得明年再来吧，好不好？
1: 三号，你这个过关的方法呀，它有点难度。
0: 对，你这么趴着好像不太对，你试一试面朝前方，然后以那种有点像这个蛙跳的那种感觉呢。
1: 他刚刚是整个身体这样扑上去啊，这样会容易重心不稳呐。他换了个方式啊，后腿蹬一蹬啊，哎呀，好多了啊，这好多了，很聪明啊。
0: 哎，对，哎，找到感觉了，三号。
1: 来感觉了，
0: 哎呀，顺，你看，就是这种有点像青蛙的姿势这种，
1: 哎，大家真的可以在家里练一练，在家里。

0: 号拉了一把。来，一号，你接着，任务很重啊，还有四号和五号需要你拉一拉。
1: 对。
0: 哎，这中间我们冰上隧道的四号真的，我有点我见犹怜呀，但是每一个冰桶都过得很艰难。好，五号也要顺利通过了。好的，拉一把啊，有三个小姐妹来到了我们的转接平台。好，铺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

0: 检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
4: 肚子闹不停，
5: 四方牌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4: 哎，这中间我们冰茶知道的
15: 四号，真的我有点我见犹怜呀，但是每一个冰桶都过得很艰难。五号也要顺利通过了。好的，拉一把。好，有三个小姐妹来到了的转接平台。
14: 好，扑！咱们试着脚下的力量给多一点，就是咱们跳的远一点，扑的远一点，可能会对不用每一步这么的难啊。
15: 其实这一关呢，真不建议大家用身体去扑，因为你扑过去的距离，你为什么以前考试要考立定跳远呢？你会发现说跳过去用腿跳过去的距离是远大于用身体去扑的距离的
14: 啊，就是你脚下得给劲儿，有一个跳弹跳力。
15: 对，这关其实是需要用腿的啊。
14: 是。
15: 好，不管怎样过关了，来到了第二关。
14: 好，恭喜。我们只有一位落水了啊，现在有四位选手都来到第二关。
15: 对，离我的俩

0: 理想目标又进了一步。好，一号率先出发，一号是183的大个儿啊，稳住啊，我的种子选手。好，赶紧赶紧，顺利通过。对，他确实这个身高腿长的在赛道上也有一定优势啊，但肯定不是绝对优势，跟大家讲。因为大家看到我们的冲关王啊，真的有高个有矮个。哎呀，
1: 三号是我们龙舟队的吗？

0: 很善于抓住机会。啊，五号跟一号一起出发。还是一号一马当先，接着一号不得不表扬，真不错，
1: 真不错。
0: 哎，小心，腿长其实是可以跨过去的，但是速度要稍微快一点啊。
1: 嗯，但是我们女生过这关，其实我们一般都不建议她跨，因为这个有点高，她跨了以后掉下，哎，哎呀，一号，这一下这一组只有一台了。我们先这个把目标定小一点，我们现在希望

0: 仅是一号心急嘛，这俩都挺心急的。不知道这个现在高台上您那边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啊？高台舒不舒服啊？
1: 还是挺凉爽的，尤其是喝了这口凉凉的冰茶，心里可舒服了呢。
0: 是不是一直很期待我们有选手来到高台上？
1: 翘首以盼，希望如约而至。
0: 对，他是喝了冰茶心里舒服，我现在心里是哇凉哇凉的。怎么这一组
2: 零分啊？
0: 零分，零分也就意味着我所有的压力都要给到最后一组了。本来我们这一期定的目标是四台，
2: 对，
0: 现在距离四台也只剩三台，下面一组说不定有三个登顶的呢，
2: 那也
0: 不好说。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今天最后一组女生登场。欢迎，哇，只有四位，哇，四进三的节奏，
2: 四进三，
0: 赶紧节奏快一点，我们认识一下，
2: 要求越高了。大家好，我叫汪杰，我来自安徽黄山。
3: 好，一台。
4: 大家好，我叫王佳音，来自安徽淮南。
0: 两台，
2: 两台
0: 啊，两台。
2: 八号。
5: 大家好，我叫李荣娜，来自安徽宿州。
0: 第三台，紧张的脸上都肉肉都在抖，我好紧张。别紧张，姑娘啊，别紧张。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曾佳佳，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俩认识吗？
7: 我们是室友。
0: 室友，当初谁决定报名的呀？
7: 一起决定的。
0: 一起决定，那一起登顶好不好？
7: 好。
0: 好，来，直接上转盘吧。
3: 来，有请。
0: 哎呀，他们压力好大，我压力也好大，四进三，从来没有这样的成功率。一切说不定都是万事皆有可能的，对不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准备好，我们要出发喽。好的，我们接下来可以来到第一关喽。左右两条赛道都可以走，全部一股脑选择了左边啊，这个意料之内的。好，现在女生们都觉得左边这个会容易一点啊。好，其实只要技巧掌握了，每一关过起来都没有那么难。哎呀，不错，这个上赛道你就感觉状态不错。嗯。

0: 也不会让我俩来主持。
1: 哎，确实是我发现人只要这个皮厚一点，永远都18岁。现在肯定没有。哎呀，我的同龄人落水了。刘好。
0: 好，我们下一个8号续上啊。哦，7号坐在那儿等了好久了，感觉。
1: 好，8号不错。咱们这个平台呢，能看得到左边赛道，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稍微高一点，但是它会容易晃，有一点点的不稳。
0: 对，哎，其实如果这3条赛道，我抽中冰茶，我肯定走冰茶。
1: 我也是。
0: 我没抽中冰茶，我应该会走右边那条赛道。
1: 哎，哦，我俩
0: 这怎么回事？我俩还没关注到你闯关呢，你咋第一步就滑下水了？
1: 他踏上赛道的第一步，在出发台跟第一个平台之间落在了这个缝里啊！
0: 你的体验感有点太弱了，今天。
1: 是的，太遗憾了。
0: 好，只有我们的7号跟8号啊，来到了第二关。
1: 好，恭喜两位。好，第二关可以出发了。时机不好，
0: 他这个落水这个动作倒挺丝滑的。
1: 对，
0: 好，最后一位我们的独苗苗，
1: 好，
0: 稳住8号，
1: 走，好
0: 好顺利通过，
1: 太棒了，
0: 历史惊人的相似，到第三关又只有一位了。
1: 我们本来想4个人只允许一个落水，现在4个人只有一个人到第三关了。
0: 哎呀，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事与愿违。
1: 对，
0: 我下一次主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说我今天一台都不想要。
1: 踩扑啪，
0: 千文都把过关技巧给大家总结得这么精炼精炼了。

0: 其实也不能说差得很远
1: 啊。对啊，只要不是灵台，我觉得就不会丢面子。
0: 对。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女生真的是有很多的瞬间让我们觉得很坚毅、很勇敢。
1: 对，很感动。
0: 虽然我们只拿到了一分，但是这是给我们未来这个拿到更高分做了一个好的铺垫。
1: 对，让我们循序渐进，未来拿更多的分。
0: 是的，那来看一下男生的表现如何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先连冲，
3: 未来环游记。
2: 今天这个穿的颜色心情很好吗？
3: 很亮丽啊，
2: 好心情，对不对？
3: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好心情加好成绩。
2: 还有一点，主要咱们好久没有一起带队了，
3: 没错，
2: 对吧？要把这个分数拿到手中。
3: 好的，
2: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3: 来了啊，欢迎你们。好，两边站来，
2: 欢迎大家。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于振华，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徐礼一，
2: 欢迎。
3: 好，来这边的小伙子，三号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秦木易。
3: 好的，你呢？
7: 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王天宇。
3: 好嘞。
2: 哇，这组首先都非常的年轻，充满着朝气。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挑选第四排的冰茶，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最下面一排啊。好的，来站回原处，我们来看一下。3、2、1，平底给我们亮一下。哦，
2: 没有啊，没关系。来，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3: 好，给你们冰着啊，待会给你们留着啊。来，请上赛道，加油！
2: 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2、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12: 啦，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Three, two, one.
4: 年轻的选手啊，这个对于赛道有着更多的期待和憧憬，也有着很大的冲劲儿。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各位可以开启闯关啦。第一关咱们要选择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的赛道进行闯关。你看多团结呀、啊、出场之前啊，给各自加油，我目前是一个团队。好的，一号选手率先来到了转接平台，稍微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
6: 好、哦、现在我发现了男生队厉害的四号，哎呦，直接飞回来了啊，真的不是我们的二号闯的慢，是你们一号、三号、四号闯太快了。哎呀，我们的二号，你看，行，我们希望接下来啊，四位的步伐要一致。好的，来了，走了，一号，漂亮。并驾齐驱啊，
4: 哇，这两边一起闯感觉也非常棒、
6: 哎、你看二号说等等我啊，等等我啊，不是我慢，你们太快了，等等我呀，等等我啊。好的，
4: 好了，恭喜全员到齐，来到第三关。
6: 哎，是因为二号跟他们的着装不一样吗？你看二号是穿白色的衣服，其他都是三位，就是三号，所以其他三位快，黑色的闪电啊。

0: 是收放自如啊，看趴下站起来，
1: 这一套动作非常的连贯，恭喜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0: 小平台上扭了一下，把自己扭到水里头去了。那个地方那么窄那么小，都没有办法侧身啊。好的，来了啊。
1: 好，来寻找时机。

0: 牛仔的质地就有一点点会牵制住他的动作。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0: 好，这位短裤小哥，哇哦，
3: 速度很快嘛，一号。你先走你的，你别管别人了。
1: 对，我后半程是。
3: 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好自己的脚下啊，
2: 对，他能迈得开腿，但是长度也有优势，他的这个附着力，他的摩擦力就很强。
1: 什么呀，如果他的裤子是湿的就很滑，
2: 还是得穿轻便一点的啊。
1: 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集中精力啊，到钟了。

0: 是三号啊，是的，三号，他是传说当中的三号吗？嗯，是的，
1: 感觉他很有戏啊。
0: 好，我们的秦牧艺啊，是安徽建筑大学动画大一的学生。
2: 伴随着一声尖叫，我们选手落入了水中。
0: 这是我特别不舍的一种叹息。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来了来了，王天宇，18岁，好帅哦！你看这个发型。
1: 哎，你慢点啊！18岁的王天宇，
0: 就是长裤，你看到没有？迈不开腿，哎。
2: 主要是年轻，年轻没有经验。
0: 是的，
2: 对吧？你但凡来参加比赛，你应该知道这个裤子最好选择短裤。
0: 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下一组的男生。啊，
2: 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2: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
0: 有请。看看有没有长裤啊？来，有请我们的第四组。还有吗？
2: 欢迎大家。
0: 好，来短裤，短裤，短裤，短裤，漂亮，看到没有？我跟你说，有我在不怕。长裤直接挽起来就变成短裤了啊！好了，来吧。
2: 好的，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首先是5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杜思雨，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谭永娘，来自安徽宿州。
2: 欢迎。
0: 啊，这边来小伙子。
5: 大家好，我是唐野坤，来自安徽楚州。
0: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朱汉阳，来自安徽芜湖。
0: 好了，哎，我们这组好年轻啊，最小的18岁，最大的才20岁。
2: 是的，那这组年轻呢，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就是因为看的比较多嘛，所以应该今天来参加比赛，这个装扮、这身行头都是比较适合闯关的。啊，
0: 是的，你笑啥？
6: 没事。
0: 他说你们是
2: 我说的不对吗？
0: 不是，就这位锦江哥哥说了，你们这个行头都是精心准备过的，是这样吗？
6: 对，很开心。
0: 很开心。嗯，那你待会儿拿到大奖更开心，对不对？
6: 肯定的，那肯定。
0: 好，一言为定，来机长，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好，就队长给的鼓励，对不对？
0: 必须的，
2: 和勇气。来，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0: 好的，来吧。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他说你们是
6: 我说的不对吗？
5: 不是，就这位锦江哥哥说了，你们这个行头都是精心准备过的，是这样吗？
6: 对，很开心。
5: 很开心。
6: 嗯，
5: 那你待会儿拿到大奖更开心，对不对？
6: 那肯定。
5: 好，一言为定，来机长，加油！
7: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7: 就是队长给的鼓励，对不对？
5: 必须的，
7: 和勇气。来，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5: 好的，来吧。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Three, two, one, go！
5: 好，来了啊！最后一组，把你们安排在最后一组，你们就有更多的学习时间。看了前三组的表现，再加上女生队的表现，你们有什么理由掉水？
7: 选择一下最左边还是最右边的赛道。
5: 好了，不许掉水啊，讲好了，每个人都击掌了啊，同意了啊。来了来了啊，重心低重心低，要不然就跑起来，速度太慢不行啊，要慢一点。好，来，对了，漂亮，那是几号呀？5号。好，对了，爬也得给我爬过去，不许落水啊。好的，6号，很棒。要么就速度，要么就放低重心。哎呦，
9: 哎，下指标了，必须得过来。
5: 是的，必须见到李莹和冰箱和冰茶。7号，你的步子慢一点。哇、
7: 就稍微慢一点，稳一点。
5: 我的天哪，这是跟哪位主持人击掌的呀？怎么这么厉害呢？一个个的。一把是需要我去拉吗？你看你们慢一点啊，不求速度。好的，恭喜你们。
7: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5: 5号落水了，
7: 你才发现
5: 5号是先跑了一步是吗？你看就是不听指挥。
7: 现在场上的7号和8号都让我们的这位选手先闯。
5: 来，准备大步。
7: 太可爱了。
5: 好的，好，
7: 恭喜6号选手。
5: 好，加油啊，没问题的啊，记住你们的步伐要形成抛物线，抛物线把自己抛出去。对了，跳高。好的，
7: 对，这脚下的时机不好啊，就用这个胳膊把自己牢牢的搭住。
5: 好，漂亮。
7: 哎，
5: 还有机会吗？鞋子掉了。哎呦我的天哪，
7: 这叫很慌张的落水。来，有请二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0: 平，躺平，找机会躺平，别躺水里。
1: 他躺水里去了。
2: 好的，刚刚我分析了一下，总结了一下，主要的这个落水的原因呢，就是各位选手太年轻了。
0: 就是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年轻人就是不听我说，
2: 真的，哎，刚刚
0: 我叫他走他不走，
2: 你还没有说要跑他就直接落水，
0: 就是不听话，
2: 是吧？主要是不能着急啊，要在自己的稳定的节奏当中好好的闯关。
0: 那今天有没有收获呢？
2: 有收获呀，
0: 哦，我们有人，好的，漂亮，
2: 还是不错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3: 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男生登场。
0: 来了，欢迎你们，你们好，
3: 各位。哇，这一组一共有五位啊，来分别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叫陈杰。
5: 我也是安徽滁州，我叫陈亮。
6: 大家好，我来自于安徽合肥，我叫樊俊，今年24岁。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叫巴庆。
8: 大家好，我叫鲍金山，来自安徽六安。
3: 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站稳扶好。

0: 这组男生好欢乐啊，一直这个状态很兴奋，都是蹦蹦哒哒的。
1: 好的，来，五位请下转盘，别着急啊，别着急，要一马当先，结果让给了二号，反正他俩是兄弟。二号很棒，一口气通过。接下来看看樊俊的，很轻松啊。好，接下来四号，这组感觉不一口气通过、啊、都不行了，这组太棒了啊！
0: 你看看这一个个的，哎呀呀呀呀！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好，速度要起来啊，而且不能犹豫和徘徊，犹豫和徘徊，这关等于白来。
1: 不错啊，这组五位都特别喜欢运动啊。好的，来，五位一起来到第二关，第二关左右两边都可以选，选择哪边都行啊，反正这组咱们实力强，我觉得走哪边你们都能通过。二号先上，选择了右侧，没问题。二号程亮，三号樊俊，很轻松。这边左侧一号也过来了啊，程前程亮是兄弟。四号八庆，没问题了，这一组真是又快又稳的。最后看五号鲍金山，手扶一下，全部上岸，来到第三关。一二三四五，全员加油啊！这一关我们建议是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冲关啊，因为到了后半程我们是按照序号的顺序来。

0: 次是都很标准。
1: 好的，下面一位其实可以出发了啊。
0: 好，
1: 来四号，
0: 实力强的凑到了一组啊。往里去，好的，
1: 走，好的，非常的敏捷。接下来我们的四号突破之后啊，还有一位五号

0: 今天我们这组男生队实力太强了，零失误啊！好，恭喜四号。我们在第三关的是三号选手
1: 樊俊啊，我们的冲关王。
0: 好的，樊俊速度也特别快啊。这组一共是五位，一个都没有掉队的。

0: 今天可以抱冰箱回去啊。
1: 是的，来，太棒了，这一组全员通过前半程。来，五位小伙子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9: 这组实在是太厉害了，全员都来到了我们的下半程，而且速度也很快，士气也特别的足。看来这几个球球也是不在话下，很快就能够通过。但是我们此时此刻要做的并不完全是速度啊，我们要的是结果。哎，别急，实力是有的。如果今天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落水了，回去肯定会很懊恼。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二号是一号的哥哥啊，加油！
2: 加油！啊！哇！就这样就过来了，程亮啊！二号，我们看一下选哪一个？哎呀！太可惜了，你没有报警。
0: 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冲冠王樊俊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樊俊，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哎，我们对你也是寄予了很高的一个期望，希望能够在高台见到你。
0: 不要急。
3: 这一组前两位也非常有实力，兄弟俩都落水了，所以此时此刻樊俊，我觉得作为之前有经验的冲关选手啊，你现在更要稳住。
0: 哎呀，这几步走的。
3: 可以。

0: 呀，这几步走的都有点险呐。
1: 我们的队长要不要跟樊俊说一下，在这一关有什么冲关的技巧？
0: 尽量的往前去够，

0: 那这个的话，那咱就只能说他有绝活，有绝技。
1: 但是我有点担心，就是他的臂力都用完之后，下一关怎么办？所以我们下一个球是不是还得要改变一下策略？
2: 尽量用脚发力啊！好的，
1: 好。
0: 最后一个是踩过来的啊。
2: 好，来了啊。
0: 好，感觉樊俊已经锁定目标了。
2: 好，来了。
0: 哎呦，他这臂力是真不错呀。
2: 好的，注意落点，注意落点。
0: 来来，
2: 哇，注意落点。哎，我
0: 不行的话回到起点啊，第一脚没找好落脚点。
2: 好，抱住了，用腿夹紧。
0: 他没有回来，他相信自己的臂力。
2: 好，来荡起来。
0: 这回看一下落脚点，好的，我确实有实力啊，
1: 很开心啊。这个实力让人特别的佩服，这样都能过关。最后登顶应该是不在话下了，速度很快，非常丝滑。哇，
0: 好样的，恭喜
1: 樊俊，太厉害了。来这边请。感觉今天这个赛道闯得怎么样？
3: 还是有点难度的。今年
1: 比如说哪一关最难？
3: 我感觉那个球那关比较难，然后抱那关也比较难，
1: 但是最后还是登顶成功了，冰箱也拿到手了，有什么话想说？
3: 虽然关卡很难，但是我目前是零失败率，100%胜率。
1: 不错不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右手边的冰箱，打开元气森林冰茶，选择一款你喜欢的口味。来，冰箱拿到手，冰茶捧在手，我们来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接收，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了，抱金山。金山同学，

0: 天整个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虽然前面的关卡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点难，但是都是非常的坚持，最后已经走到了这一关，很不容易啊。还有四个球，不错不错。好，因为号码牌的顺序啊，鲍金山是最后一位登场，这样的话呢也是看了其他人的表现，
1: 是的，
0: 自己心里更有数了。
1: 所以正是因为看了大家的表现啊，那么你在今天这个时候出发的时候肯定更有底也更稳。
0: 哎，咱们用排除法对吧，你落水的咱不学，踩一下一个大步，哦，还是这样稳妥一点。

0: 住了啊，但是没报警，
1: 是遗憾了。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0: 八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藏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个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七月。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海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总用的。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总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总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新掌门人？你跟老子玩江湖，老子就是江湖。你那是拍的嘛香港电影的？
0: 海哥，您别急啊，听我跟你解释。这几天
2: 闭嘴，闭嘴。
1: 泽哥，你把他牵着来。
0: 海哥，这什么意思啊？
1: 这高头有你的10%的股份，你把这个10%啊就让给我，我把钱扒着你，你呢就滚去心塞。从这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大哥，
1: 闭嘴。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0: 签不了。
1: 好，那我就让你扛着，我是莫让别个签合同。

0: 至于，不至于。海哥，哎，海哥，海哥，冲动了！你不至于啊，有监控的。
1: 怎地监控啊？谁监控？你到底欠不欠？
2: 你得你们是干什么？
1: 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
0: 海哥，海哥，海哥，
3: 海哥，别冲动！
1: 你到底签不签？
2: 你不告诉我，再告诉你。
0: 兄弟，服个软行吗？不就是个合同，签了不就完了吗？
1: 你硬。把合同拿来。不用签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我来买单。李成阳，
0: 啊，
1: 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但是你的命够硬吗？啊，
0: 海哥，你让我考虑考虑。
1: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兄弟，这边，哎呀，轻点，轻点，轻点，哎，我不动了。

0: 凯哥，你和马珊是亲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说咱们在一起10年了都，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我哪儿得罪你了？
1: 来总。
2: 你这样，我们原本是两个岛上的人。你说我们可以认为高桑拿乌龙的城市搞了几百个潘家馆，这样不香吗？这种人来了以后，这也不能走哪一个方走。搞得我们两个部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
1: 卡？
2: 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 我跟你说啊，大师啊，跟我们是安排明的，说我们这帮人呢是搞偏门的，我们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如果不是被你带偏，马总今天死不了噻，是不是的？你信不信？
1: 信，不装了。

0: 我师父死的时候，我从刑警队出来就剩半条命，那口气是马帅帮我续上，马帅死了，我这半条命都没了。你们都知道我没家，没有家人，就心衰，现在心衰也没了，我是个死人了。海哥，死人能多句话吗？
1: 你说吧，
0: 以后心衰你想怎么干啊？
1: 心衰莫挪，跟你们的关系想埋就埋，想赶就赶。

0: 我们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是什么样的？您知道每个项目是跟哪家银行贷的款，哪批贷款需要延期，哪笔贷款到期，您知道吗？
1: 负债，公司欠别人的钱。
2: 你们现在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听不明白。海哥，你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术业有专攻，不能卖，不仅不能卖，还得干，还得干好。马帅这十年技术打得挺好的，我相信你好好干，一定能干好。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给你了，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掌门人了吧？对吧？那我就可以回公司打工了。去打工行吗？行吗，海哥？海哥，最后一次见马帅在看守所里。

0: 新人呢，他跟我急了，他说他心里有几个人，第一他女儿，第二大嫂，第三就是你，第四才是我，第五是他自己。
1: 马总是我兄弟啊，
0: 新帅是马帅的命。

0: 老板什么意思？
1: 要我先收股份。
0: 然后呢？
1: 给了。
0: 为什么？
1: 不给要我钱。
0: 马哥给你留的股份全都给老海了？嗯？
1: 不然呢？我惨这了，你找我。
0: 老海干得好，牛逼。
1: 嗯，牛逼。干什么呢？
0: 看你尿哪了，老海肯定把你吓尿了。要不你爸他就加点钱给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用你管，李成阳。
2: 股份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儿要查清楚。
1: 你现在就做一件事儿，把大总捂住，24小时不能离人。有什么情况，咱们俩第一时间联络。你听明白了吗？
0: 不冲突。
1: 啊？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哎呀，我跟你说啊，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

0: 我全告诉你，都总行了吧？啊！李成阳自以为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帅死了。
1: 组长，您的意思呢？
0: 10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所有股东都向他发难，其中有一个叫海哥的拿走了他所有的股份。
2: 杨哥为了这件事差点断了一条腿。
0: 这么说，他离开心衰了？
2: 就是不走，我觉得也是，被拿走那么多股份。
0: 杨哥肯定不干。
2: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走，不是为了那些股份。
0: 那为啥呀？你说呢？他心里最大的心结是什么？你不知道？
2: 应该是他师父林汉的死，
0: 那和他离开心外有什么关系？耗了10年，最后功亏一篑。
3: 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4: 爸爸讲故事，一个人生活的戴里特总是感到很孤独。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雕刻一个木偶孩子。
5: 我想爸爸。
4: 老木匠在家门口的森林里找到了一根结实的木头，这个木头质地绝美，十分适合雕刻。 于是，老木匠就用这根木头雕刻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匹诺曹。做完后，老木匠对小木偶爱不释手。怪事发生了，一个美丽的仙女突然出现了。

0: 喂，董区长吗？
1: 您是？
0: 是我。
1: 哦，嫂子，哎呀，你好，你好，好久没联系了。这马哥突然去世，确实很意外。我本来想这两天去您家看看的，没想到您把电话打过来了。你有什么事吗？哦，这样，嫂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来啊。

0: 哎，嫂子，您说。
1: 两位，站着站着，
2: 多谢光临，多谢光临，多谢光临。
3: 来，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等会儿再喝，等会儿再敬啊。
4: 这个今天这个局是我组的，但是规格大家一看超标了，我组不起，我也不敢组，所以单呢是文总买。
2: 哎，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0: 哎，文总，来。今天是你的大事，你还不赶紧打一圈啊？
1: 打中了，对对对，
2: 红领导队长，
1: 红队长，刘元帅啊，大家都上好啊，我们俩打一圈啊。
0: 不错，
1: 颐和金盾这项目现在能有这样的话，卡是多亏您帮忙。
3: 不敢当，不敢当。
0: 你怎么样？
3: 这个您这个项目都是实力
0: 手，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忙的尽管说啊。
4: 好嘞，好嘞。
3: 正好是赶上了南站建设的大事，
0: 对
3: 啊，这都是大家，尤其是我们董局长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分内的事，分内
0: 有我什么事啊？
3: 分内的事，
1: 我干了。林飞一，我看看林飞一，
3: 敬董局长啊。
1: 董局长，
0: 我就知道问我来了。
1: 咱俩这交情不用说了，来，都在酒里。林飞一，您的这个。
5: 哎呀，
1: 曹支书，曹支书，曹支书，
6: 文总啊，
5: 喝都喝。
6: 恭喜了啊！现在看来，新帅可真是有福气啊，坐等起价，哎，价还真起来了。
1: 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啊，源头可在您呢。要不是您高瞻远瞩，早些年从市里把这块地划出来做开发，我们新帅哪有这好事啊？是不是？
3: 你
1: 不懂
3: 是不是？
6: 我呀，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话怎么说来着？哦。借腹生子，现在孩子生出来了，养得好好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7: 对对对，以后好多大事啊，还得仰仗曹支书您呢。谁都知道曹支书您这能量大呀。
6: 好，来来，方丈，
1: 好，
6: 好，
1: 来，老干。您坐，您坐，
6: 好好好。
1: 哎，胡总让我来，来来来。
6: 文总，
1: 您大驾光临啊！哎呀，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6: 老师，我这个小人物，这小小官儿，然后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领导在一块儿啊，真的是，平时上不了这席面。
1: 您客气，您客气，
6: 我干了，您随意。
1: 哎呦呦，
6: 干了，
1: 我也干了，我也干了。
5: 哎呦，
1: 胡所长海亮，
5: 嚯，完了！哎
6: 老胡是真酒还是水啊？
8: 真酒。
0: 哎，老胡，你真的可以啊！看来以前跟你喝酒喝少了，没想到你喝酒这么豪爽。
6: 啊，我听出来，区长在批评我参加活动太少了。今天跟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好，我今儿喝的这个小所长喝的有点多，真是有点没样啊！为了表示那个歉意，我唱个歌。

0: 小罗，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状况？
1: 接了个电话，耽搁了。
0: 什么电话那么重要？
1: 你猜。
0: 这事儿我怎么猜得着？
1: 李丽娟。
0: 李丽娟？马帅老婆李丽娟？这寡妇，她找你干嘛？
1: 找钱套现，有这个数。
0: 2000万。
1: 2亿。
0: 2亿，他是要疯了？他拿着钱想跑路啊？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是吗？这里头有事儿啊？
1: 我不管有没有事儿，但我觉得对咱们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今天晚宴的主题是什么？
0: 颐和新村。
2: 好，
0: 我明白了。公司里他占35%，我占10%。只要咱们让李丽娟签了这字，这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给高明远，这是稳赚呀。
1: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收了人高明远1000万，答应帮人搞新专的项目，现在又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
0: 老董，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哎，我给你算啊，咱们拿这项目6亿，就算给李丽娟2亿，

1: 甩手卖高明远，12亿有没有？咱们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不收点好处费吗？他高明远不是低调吗？外跑都露面吗？咱们在前面把他这事办成了，这大家都会好处。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吧。
0: 什么事没风险啊？富贵险中求，你不知道吗？咱们拼死拼活这么多年，就算不为了咱们自己，也得为家人孩子吧？你当个区长，当多少年能挣出这么多钱来？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
2: 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敢不敢？敢不敢？唱的神社呀！你好，林主任，我是刘玉洁，是李书记让我联系的您。
3: 好，那我们一会儿到了联系您。哎，小敏从小就爱漂亮，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想做什么微整形。我她爸呀都不同意，她就借了美丽贷。 当时小敏她爸病重，我又忙着照顾她爸，也顾不上瞒着小敏。小敏跟我说，她一开始算过了，还得清。可是等她做完整形以后去还钱的时候，发现是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啊！
4: 是，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3: 还不上钱，那帮人呀，就天天的骚扰小敏，说什么让他去到夜总会做三陪，挣钱快，马上就能还清债务。小敏她糊涂，她就去了。
2: 结果让他们按在那儿，拍的那种照片。阿姨，您别太激动，事情都过去了。是。从那以后。
3: 小敏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业不上，反而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他还，小敏回来了。
2: 他们谁啊？
3: 他们是督导组的同志。
2: 督导组，干嘛来了？
3: 他们就是来管那件事的。我什么事儿啊？
2: 我挺好的嘛。
5: 借款的那家美丽贷已经被查封了，封了。以前又不是没有封过。妈，哎，我多少钱呢？那不就在那儿吗？小敏啊，你跟人好好说说，这次说不定呢，能够抓住他们呢。就知道抓瞎子，大鱼一条也抓不住。走了，妈，爸，哎。
3: 小敏，哎，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小敏？

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0: 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啊。
1: 抓住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思，然后进行非法接待的敲诈行为，这些犯罪分子可谓是挖空心思。但进行这些诈骗的人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
2: 不错不错，惊喜啊。
3: 您看啊，现在社会上呢都是以女性想要变美这个原点出发的，你看已经衍生出了像裸贷、校园贷、美丽贷这些非法的贷款手段。那围绕着这个原点呢，我就想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去深入的探讨，会比前两期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再一起重磅推出。
2: 钱呢？
3: 这个还钱吗？
2: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后面有什么？这些女孩还不上这个贷款又怎么办？算了，可能吗？还是他们有更加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控制他们，控制这些女孩？怎么控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灰色的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可怕不可怕？
4: 现在全中国像你这种深度调查记者太难了，意味着什么？真相。但真相背后是什么？正义。
3: 凤凰夜总会。根源在这儿。

0: 祖哥喊你来的？
1: 啊，祖哥介绍的。
0: 之前做过吗？
1: 之前没做过。
0: 既然是祖哥介绍的，那就先在这儿做公主吧，行吗？
1: 公主？公主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
0: 公主就是服务员，负责点歌、开瓶、下单，打扫包间卫生，送送吃的。
1: 那这个工资怎么结算啊？
0: 看一个房300块。
1: 看房？这房子还用看呢？
0: 看房就是客人待在哪个房间你就待在哪个房间，直到客人离开。
1: 姐，您看看有没有哪一块是赚钱比较快的，我着急用钱。那美女，
2: 谢谢。
0: 来这儿的谁不想赚快钱啊？但是你之前没做过，只能从公主开始做呀。哎，宁宁，你带她去换身衣服，熟悉熟悉环境。今天晚上就开始上班，好好干啊。
1: 谢谢丽姐。嗯，
2: 你跟我走吧。嗯。
0: 哎，帮我跟祖哥带个好。
1: 没问题。

0: 好意思，大哥，刚才我没在这儿。您点的什么歌？我现在给你顶上来好吗？
1: 哎，妹子。哎，我看你脸真新来的吧？你叫什么？
2: 我叫嘟嘟。
1: 嘟嘟。哎，
3: 嘟嘟，啊，多可爱呀！
4: 叫嘟嘟是吧？
5: 大哥呢喜欢唱歌，来，你给大哥他唱一个
4: 我的好兄弟啊，
6: 来唱一个，好兄
5: 弟，你唱，
0: 我唱的不太好听，
6: 没事，
7: 把你给我大哥
6: 喝一个，
5: 喝一个也
6: 喝一个，
4: 喝两个也
6: 喝。
0: 不会喝酒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4: 喝一个吗？
0: 真不会喝酒。这个听我说，听我说，人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干了。
5: 行，我让你喝个够。来，拉瓶羊，
6: 全给我下。
3: 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4: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林姐打电话啊！
3: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错了。
5: 那是
6: 错，我给你们两个小时。
5: 喝酒，
6: 二
5: 扣钱，你自己选啊。喝不喝？
6: 啊？喝不喝？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快跟上了。

0: 怪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
1: 喝酒。
0: 二，
1: 扣钱。你自己选。啊，喝不喝？啊，
2: 喝不喝？说话呀，哑巴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问。
3: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4: 好。

0: 少喝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 啊，轻点儿。哎，等等，
2: 那小费都给你了，我那一半呢？
0: 哟，没喝醉呀？新来的这种规矩，公主不用喝那么多酒，像这样的酒能多喝点，爱惜点自己身体，喝那么多干嘛？
2: 这样就能跟客人接触的多一点，然后挣的钱也能多。但是李姐偏偏让我从公主做起，适应环境。
0: 你真特缺钱啊！行，回头我帮你跟李姐说说。

0: 回去把你的歌好好练练，你唱的真的是
1: 太难听了。

0: 董局长坐吧。董局长，既然您能来，我真的非常感激。毕竟您的身份不合适，既然您能来，我真的很感谢，非常感谢。
1: 嫂子，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以我和马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肯定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啊，为了孩子，为你以后的生活求个保障，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0: 是什么呢？
1: 符合您掏钱要求的就是新帅剧团下面的项目，因为马哥的事儿很多人受到了影响，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只有一个项目。
0: 新村，一和新村可能不太合适，看看别的吧，别的行吗？
1: 嫂子，我知道这个一和新村的对新社集团是意义重大，这是马哥生前最看重的项目。我知道您不舍得，但是其他的项目别人真的是没兴趣。马哥现在不在了，新社集团没有人能操作这么大的项目。那与其最后看着他崩盘血本无归，还不如趁着现在有人感兴趣把他转出去。你也可以早点掏钱，你说呢嫂子？

1: 那你们这个公司方是什么条件呀？你们的这个项目上，这几年投入2亿，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汇到你们私人账户，实现您倒下的要求。6亿。
0: 是不是少了点啊？我们拿那块地的时间可早啊，6亿，这太少了吧？现在原可不止6亿啊！我知道6亿确实少，但是嫂子我也就真的就这个能力了。第一，您现在特别着急要着急道歉；第二，蟋蟀集团又处在这么一个形势下，再说您想想，整个绿藤市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能有几家呀？ 这样，这个合作意向书我也拿来了，您看一个。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今天就签了，因为对方也着急。您觉得不行，就算了。嫂子有了这1亿5。 您跟孩子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这也算是我为马哥和您尽最大的努力做了一件事儿了。

我想，学长，其实这些合同我都不大看得懂，但是我知道，老马和您是那么多年的朋友，虽然这几年联系的少了，但是。 你们也算是共过生死的，您肯定不会骗我的。

0: 最近瘦了好多呀，这马哥是让你操心了。请坐。嗯。
1: 陆局长，今天辛苦您来一趟了。
0: 啊，应该的，应该的。
2: 那我就先回去，
3: 有区里的事儿啊，好多等着我处理。
4: 那董局长这是要走了？
0: 区里好多事儿啊，这个咱们改天聚啊。
4: 大头，那我送一下。
0: 真的不用送，咱们之间不用客气，不用送了。
4: 董局长，麻烦您。
5: 现在心事散架子，来，我来吧。
0: 确实太意外了。您留步吧，啊，
5: 董局长，大嫂签字了是吧？
6: 签了。
5: 是这样，公司董事会还有其他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大家伙也商量一下。
0: 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5: 我这么跟你说吧，董事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忠实，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再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再说还有七七八八，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
0: 没问题，毕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5: 是是，
0: 我就是帮个忙啊。
5: 谢谢，
0: 钱你们自己垫。
5: 谢谢，
0: 行，再见。

0: 你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
1: 嗯？
0: 我问你话呢。

0: 我是干这个的，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你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他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的。
1: 农药不会骗我。

0: 您知道吗？您在这个合同上签了字，现在已经违法了，您明白吗？
1: 我不明白，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0: 糟了，您别生气，您坐下，我跟你慢慢说，行吗？您先坐下。
1: 你说吧。

0: 新村这个项目不能出问题，是马哥这么多年的心血，跟您和孩子一样重要。本来咱们资金链就紧，如果把这个项目流出去了，新帅瞬间就垮了。
1: 程阳，
0: 嗯，
1: 马帅现在走了，这就剩我们孤儿寡母。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也退出公司业务，是吧？我现在能为马帅做的，就是好好的把孩子给抚养长大。什么新帅，什么项目，我真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就想带着钱，带着孩子，我们俩走，远走高飞，走得远远的。不是过分吗？
0: 算了，你为什么非得急着要钱？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整个新帅集团都是您的，这点钱算什么呢？而且度过了这个困难期，新帅肯定会越来越好。您是不相信我吗？
1: 程阳，你这次就听嫂子一回，啊，好吗？
0: 嫂子，这不是您呐。

0: 马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我现在也问不着。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你，我现在特别担心，天涯可不能再没有妈妈。
1: 李承阳，我问你，我还是协水最大的股东吧？
0: 当然，一定了。
1: 那咱们董事会见。
0: 嫂子，
2: 走开。
1: 李承阳是你叫来的？
0: 是。
1: 别再让我看见你。

0: 通过走访和调查，洛山河确认了当年的915案，如今的薛梅失踪案，以及马帅的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且都隐隐与伊河新村这块土地有关。洛山河知道，掀开笼罩在绿藤的黑幕一角，就在伊河新村。
1: 人都准备好了，甘老海，他想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啊，还动枪？
2: 他不是要拿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两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1: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3: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0: 哎，大家，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还相信警察吗？
1: 那要看什么样的警察，要是你这样的好警察，我就信。你想什么呢？
0: 我把所有的股份给出去了，咱们兜里不就都干净了吗？干净了就没人惦记你了，没人惦记你就可以站在旁边好好看看。
1: 看，看什么？
0: 看，看什么？对呀，看什么呀？看看马帅为什么打向天，为什么督导组会找马帅，督导组一找马帅，哎，他在看守所里把自己手指头撅折了。放了，头一天提审，人死了。死了呢，人一死，一颗心存，这个项目升级了，项目一升级，市政府找我开会，而且让我当时就拍板一核心存这个项目，当时哦，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能怎么说啊？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啊，求爷爷告奶奶，他这边半绑架半商量，给了我7天时间，让我跟股东商量，还没等商量。我在会上断章取义的发言就传出来了，而且传的都是股东的耳朵，说什么我是新帅的新掌门人。哎，海河来找我来了，要拿我全部股份，不给就压腿，让我滚出新帅。哎呀，还有这个大嫂，哎呀，疯了似的要套现，这个我勉强能理解。马哥是刚死，
2: 干嘛去？喂。

0: 道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1: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你走开。
2: 妈妈，这个叔叔怎么了？
1: 这个包坐好，你看你给我女儿吓的。
3: 叔叔是冰雪奇缘的王子汉斯。
1: 妈，你走开。
3: 妈妈遵守交通规则，值得表扬。

0: 是不是神经了？啊？神经了吧？
1: 我不是神经，我是精神了。肉头，
0: 干嘛？
1: 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今年是四十几？
0: 四十一二吧。
1: 四十一二，你自己岁数你都记不清了，你个人的事儿是不是得考虑考虑了？别像我似的。
0: 怎么哪儿跟哪儿啊你？啊？
1: 哎，我哥。
2: 哎，干嘛呢？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1: 真是好久不见，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
4: 我跟他说过了，杨哥，他还没答应。嗯？
1: 为什么？
4: 你问他吧。
1: 行。
5: 杨哥。嗯。如果你能把我跟大江撮合成一对儿，我就答应帮你调查。
4: 啊，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4: 元哥，还有一件事，何勇最近在找我，他挺关心你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来绿藤扫黑是动真格的，其实你应该跟他聊聊。
1: 行。
0: 杨哥，
6: 时间紧，我搜集的资料比较少，见面礼。

0: 说让你故意的吧？
1: 嗯？
0: 装什么装？
1: 什么呀？
0: 全国能干这事儿的人都死绝了。嗯？
1: 哦，非常时期，方方面面不得有生面孔啊。
0: 那你不能把他们弄了。
1: 得承认人家兄妹俩活好，
0: 不是好。
1: 你是不是招人呢？招了没有？

0: 再说人小凡这个姑娘，
1: 打住！
2: 我告诉你，你要再提这事儿，我真跟你翻脸。
0: 行，我不提。

0: 何总队长啊，
1: 董局长，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哎，这位是小陈。
0: 哦，小陈你好，
1: 董事长。
2: 哎，你好，
0: 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0: 坐坐。哎，喝点茶。
1: 哎，不用，我自己带了
0: 茶。
1: 习惯，你看我这
0: 儿。那小陈呢？
4: 您别客气了。
0: 那行。何队，嗯，那我也不客套了。我知道您来肯定是大事儿，有什么事您就问。我这个小小的区长，保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那咱们就免了客套。
0: 不客套，免了。
1: 嗯，
0: 是关于专案组的事儿吗？
1: 没错，近期我们专案组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把杨东给摁了。
0: 杨东？
1: 对，这家伙这些年欺行霸市的，已经形成了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控制了很多农贸市场，其中有三个在你的石门区，你知道吗？
0: 哎呀，说实话，这个情况我真是不太了解。这绝对是我的失职啊！在石门区竟然有这样的恶霸，这早就应该解决了。
1: 哎，是啊，你作为区长，主抓的是全区的全面工作，这个别事情不了解也很正常。
0: 不不不，这个菜篮子是关系到百姓民生的大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注意到，那一定是失职。不过何队你放心啊，我们这次区委区政府呢，一定趁着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一定把我们区内像杨东这样的恶势力彻底的解决掉。
1: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0: 这应该做的。

0: 哎，董局长，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当年你还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
1: 是，我当时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
0: 嗯，建委的工作不好干，我知道的。你在那儿一干干了10年，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1: 专家谈不上，兢兢业业不出差错而已。啊，对，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没事，您有事您尽管问。我说了，我知无不言，我绝对配合您的工作。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您问。
0: 哎呀，是这样的，那咱们从10年前市里搞村村通工程开始吧。这个我记得当时有参与的公司叫……
1: 您是想问几天前死了那个马帅吧？
0: 因为马帅的项目，所以你跟杨东打过交道，对吧？
1: 对对，我当时是市建委的项目主管科长，马帅公司是城建公司，因为工作我们打过交道。但是村村通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调到了区里，马帅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而且他那类人

0: 我也不太想沾。嗯，是。杜局长是明白人。您过奖，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郭何队，如果您想了解，我今天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就在这个办公室，关于马帅这个人，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我是希望能为您的办案提供帮助，啊，谁让我当时跟他打过交道呢？不用，咱们来日方长嘛。
1: 而且马帅意外死亡，这事还没完呢。等出了定论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麻烦你，咱们再详聊也不迟。还没有定论吗？不是突发心梗死的吗？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谁知道呢？
2: 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改日再打扰。啊，行行，您忙您忙，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3: 好的好的。
2: 哎，何队，感觉这个董局长是个什么的人啊？刚才还没等您问他呢，他就自己把马帅的事儿说了，好像没有想隐瞒什么。
1: 我刚才说了，他是个明白人。
2: 什么意思呀？
1: 我们会知道的。

0: 过了14年了，您说这城建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1: 村村通是邮电通讯十五规划的重点工程，按照规定，所有的文件都会存档。他们的手伸得再长，痕迹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2: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04年村村通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0: 对，是我们。
2: 哎呦，那个是咱们区里边重要资料，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0: 我们是警察。
2: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但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然你们还是跟我们领导打声招呼吧，毕竟
1: 我们是扫黑除恶专案组的，有调阅的权限，请你配合一下好吗？

0: 昨天找我。
1: 李成阳怎么样？
0: 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
1: 哦，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李成阳都会查下去。十多年了，他师父的死他一直放不下。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0: 动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6: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质量是这个翻译的。行，没问题。
1: 组长好，
2: 组长好，
3: 组长好，
1: 组长好，
4: 组长好，
2: 大家辛苦了啊！
5: 坐坐坐坐。是这样，目前蔡霸杨东的案子抓捕和审讯工作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涉案人员的证据整理和归组工作就靠大家了。工作浩瀚如海啊，啊！
2: 要想以理服人，哪个案件不得准备这些呀？
5: 是。蔡霸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的影响了民进民生。但有一点，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要做到诉得出去，判得下来。
2: 是。这次公安局的同志递过来的证据啊，十分齐全，帮了我们的大忙啊。这个案子关注着民生，在绿藤市的社会上反响很大。您看，我们在诉讼的尺度上，
6: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公平、公正，啊，不能带有感情色彩。
7: 我们办案的依据，就是出自那卷宗当中的每一个字。
6: 而不可以按照个人的好恶去随意的夸大事实，不拔高，啊，不凑数，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去办案，啊，同志们，是不是啊？
7: 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大家在实际工作当中的需求，以保证同志们这个工作能够高效、准确的运转。
6: 好，同志们忙吧，忙吧，嗯。怎么样？见到董耀了？
8: 刚刚会过的。
6: 谈的怎么样？
8: 问什么答什么，看得挺主动的，其实避重就轻。老师，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建议我把董耀带回来问话，集中获得大量口供，然后根据口供再去查证。
6: 这个方法呢，倒是最快捷有效的，这个逻辑上比较直白嘛，简单明了。过去在办案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志都愿意采纳这种方式。
8: 老师，他们的建议我没有采纳。
6: 为什么？
8: 像这种一对一、证据多、事后证据偏少的案件当中，这种侦查模式难以有效地应对突然的翻供。和在庭审当中辩方律师的严苛质询容易败诉。
9: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于你们这个侦办工作这个环节的转型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就是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
8: 放心吧，我会注意。

0: 来，怎么样？进去。
1: 二手车在里边。
2: 挺会找地方。
1: 老婆找了一大圈，在这儿找到了。罪犯挺嚣张，痕迹都不清理，在车身上至少找到了五处血迹残留。
3: 不对，不对。
1: 你看，车座上三处，地板上一处，车体外一处。
4: 现勘队 FOB 测试呈阳性，人血。
5: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薛梅的血。车在这儿，血在这儿，人却不见了，生死未卜，能移到哪儿去呢？
4: 何队，这边来。
1: 看看这儿，你就明白了。这儿，你看，这很明显，有另外一台车开出去过，这是应急残留，小心点，在这儿。
6: 轮胎宽度185毫米，轴距2925毫米。
0: 这一看就是个老式面包，有可能是金杯。附近区域有监控吗？
1: 这个人选择在这儿换车，肯定知道宽城区是老城区，没有监控，老手了。
0: 从离这最近的监控开始查。
1: 嗯，
0: 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薛梅。老裴，
1: 哎，
0: 我知道这挺不容易的，没办法，克服吧。啊，
1: 梁哥，
7: 速度啊！
8: 今天一大早，会务去了区政府找董英。
7: 何勇找董耀啊？
8: 没错。
7: 哎，那这有点意思啊。然后呢？
8: 何勇走了10分钟，董耀就跟着走，去了这个地方。
7: 这哪儿啊？
8: 简山会所，主人叫高明远。
7: 长腾资本的老板高明远吗？
8: 是。
7: 哎呦，那就更有意思了。
9: 杨哥，你再看这个。
7: 啊，这不是董耀和马哥的合影吗？哦，他们俩认识。
9: 对，14年前的照片。
7: 14年前。
9: 14年前，马帅承包了村村通工程项目。董耀是建委科长，主管的就是这个项目。
7: 那看下一件事。

0: 这个公司，表面呢背后的来龙去脉，我想知道这家公司和董耀有什么关系。
1: 明白。
0: 你吃完饭再走。
1: 走。
0: 不吃了，急着赚你的钱。嘿嘿，你那嫁妆钱可能赚不着了，大娘给你买的。非让我说是我买，别说漏了啊！怕你盯人，吃不上热乎的，心疼你。挨个自己尝的，说这几个口味你能喜欢？
1: 这他娘啥也不是。
0: 是啊，老娘们儿。

0: 然后。
1: 喂，英子，那事儿怎么样了呀？
0: 哦，没事了。
1: 好，行行行，没事就好。你有什么事再跟我说哈。
0: 嗯，然后我

0: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我菜都做好了。
1: 姐，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晚点过去。
2: 有什么事儿啊？
1: 有个朋友让我帮你忙，没事儿，我周末过去。周末啊，姐你好好的。
0: 我这菜都做好了，那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1: 嗯，姐，谢谢你。
3: 关机。
4: 好。
3: 那视频还有备份吗？
1: 没有了，就那一份，我都交出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3: 别蒙我啊！
1: 真的没有了，叔，求求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回来了。
5: 嗯。
0: 来吃饭吧。
5: 嗯，我吃过了。

0: 小山没事了吧？
1: 嗯，他出来了，
0: 那就好。
1: 你
0: 我明天一早要去南方了。
1: 明天一早吗？这么突然？
0: 嗯，带我那个姐姐突然让我跟她一块走，说那边急缺人。英子，
1: 嗯，
0: 我在绿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真的不想这个时候走。但是我跟她商量了，她说不行，必须得现在过去。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真没事儿？
1: 嗯，小山他现在也已经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倒是你啊，你以后少喝点儿。丁夏，咱们能不能就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
0: 英子，
1: 嗯，
0: 我这时候凑了点钱，虽然没多少，你先拿着。
1: 不用，真的，
0: 你就拿着吧。我马上要走了，你就让我给你最后一点心意。
1: 别，这
0: 我马上要走了，这是我最后一点心意。今天也跟林浩说了，你在绿藤还有这么个警察。

我什么？

0: 啊，你说你这孩子，好好活着不好吗？
1: 你没事瞎打听那些干嘛？你说，啊？有句话你肯定听说过，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姐啊，为了捞你，被五六个人给弄了，弄得可惨了。哎，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姐真是你的好姐姐。哎，可惜呀、啊，她还是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弟弟。都白瞎你姐那个人了。他别说啊，你小子还有不有脸？
2: 这遗书字写的不错。

0: 进来。哎，陈阳，
1: 来来来来来，
0: 坐坐坐，
1: 你先出去啊。
0: 坐。
2: 陆局长，你是敬业大晚上的还加班？
0: 陈阳，你这话说的，不是你约的我吗？
2: 哎呦，感谢感谢，我这都忘了，忙活的脑子不好用了。
3: 李姐，马总突然去世，现在集团的大事小事肯定都得你负责。程阳，你辛苦了。
2: 不辛苦，你这个大区区长一天那么多事儿忙，还说我这辛苦。
3: 哎，应该的，
2: 这不晚上麻烦您加班。哎，董局长，我这今天来就是颐和新村那个项目您汇报一下。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决定这个项目就不往外转了。
0: 对了，程阳，我就说这事儿得你们集团自己做，好事。
3: 哎呀，现在虽然确实有困难，但是要克服，要做成。毕竟这是区里的重点项目，它也是个任务。啊，好事，我支持。
2: 陆局长，您要是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0: 我肯定支持。
2: 哎呀，感谢您给大嫂牵线搭桥，帮助大嫂不就是帮助马帅吗？
3: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马总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相信这么好的项目能转出去。
2: 有难处吗？董局长，您这个人不一样。哎，这么多年没少给新帅操心呢。打您在健美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3: 都是为了工作嘛。
2: 不离不弃啊。您是这个。
3: 哎，过奖过奖过奖，
2: 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3: 不用不用。
2: 行，董局长，等我查出是。

0: 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
1: 这样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进去之前我陪他做的体检，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次提审，正常提审，就突然间自然死亡了，谁信呢？您信吗，董局长？

0: 也是啊，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可惜可惜啊。但程阳啊，可不管怎么样啊，你得调整好心态，一定要相信法律，相信医学，有什么事儿千万别冲动，别乱来。
1: 您放心，我搞法律的，我怎么会不相信医学呢？我懂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新帅的领头人没了，你这个二当家的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你得小心，更得注意身体。颐和新村项目任务这么重，你得格外注意啊。你说这么重的项目要出点问题，我这个区长怎么交代啊？
2: 拜托拜托啊。
3: 你放心，董局长，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哎，顺便给你带了个小礼。
0: 哎，程阳，千万别，千万别啊！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4: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你让我犯错误，
3: 心意，
4: 搞这一套。
0: 董局长，
3: 心意。
0: 啊？不是，这不是我跟马帅的照片吗？你这从哪儿搞到的？哎呀，你看，我那时候真年轻。马帅也那么年轻，
3: 对啊，冲你笑呢。
0: 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3: 14年前。
0: 对，14年前。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恍如昨日。这个照片有意义。行，这礼物我收下了，我留个纪念。谢谢，
3: 谢谢董局长，颐和新村项目，我代替马帅，谢谢你。行，我就不多打扰了，你早点休息。
0: 好，
3: 好。
0: 那我不送了。
3: 好。

儿子，让你妈接电话。我今天去了有点事儿，我先不回去了啊，你们睡吧。嗯，我知道了。

0: 先生晚上好，
1: 强哥来了。
2: 李姐，求你个事儿呗。
3: 嗯，怎么了？
2: 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章制度，公主要做满一个月才能升陪酒佳丽。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呗，就这小姑娘，虽然刚来没两天，但是表现特别好。昨天晚上把客人哄得可开心了，还贼能喝。关键是她也挺不容易的，缺钱。您看能不能给破个例，你多带带他。
4: 李姐，我一定努力表现，好好学习。
3: 哦，我知道，嘟嘟是吧？昨天那几个大哥给我发微信了，说你有点意思，好像是唱歌挺好的，对吗？
2: 啊，对，没错，唱歌可好听了。
3: 昨天整个包房就你们小费拿的最多。啊，拿牌是吧？行，可以的。
2: 快谢谢李姐啊！
4: 谢谢李姐啊！
3: 对了，你带她去换身衣服，化个妆，今天晚上试试台。
2: 好嘞，姐，谢谢。

0: 妆怎么这么淡啊？你上谁会选你啊？
1: 我看大家都化的是淡妆。
0: 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没有经验。这包间里面乌漆抹黑的，你妆这么淡，根本显不着你，谁会选你啊？你看你这嘴巴，一点气色都没有。试试我的斩男色，谢谢。你看行吗？立马好看了。
2: 来来来，三哥姐妹，赶紧起来了，客人准备试牌了，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告诉你，一点都别紧张，别害怕，
2: 赶紧的，
0: 没事。

0: 英子，
1: 我刚到你家，你看，没买点水果，放在上面。

小山。

0: 就要杀这小子，今天绝对杀！
1: 大哥，
2: 大哥死了！
1: 我，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重新三份。
1: 排队吧，等着吧。
0: 又吃，吃什么这么香？
2: 哦，给我尝尝呗。
1: 哎，给我。
2: 哎呀，我说技术组这帮是真苦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又出警了。哎
3: 呀，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哎，
2: 瑞景小区发现一具男尸，初步判断是自杀。
4: 老公啊，
2: 他们勘察去了。
3: 男尸？
1: 县长同事发回来的消息，死者叫徐小山，19岁，县长还留有遗书，估计是自杀吧。
3: 你说死的人是谁？
1: 徐小山。
5: 来看看，来看看。
6: 轻噻！
7: 你想这个那个啥的，你不能想。
6: 啥的？那是自杀的。
7: 啥的？
3: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新歌就在里面了。
1: 子乔，子乔，子乔。出去！
2: 怎么了，胡所？怎么还玩不起呢？
1: 出去！都给我出去！关城圈！秦明把你全靠着！
2: 没看胡所生气了吗？都出去吧。

0: 怎么发生这么大的事？
1: 勾肩搭背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出事儿了，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1: 许英子死了。

0: 这一个月也会找了，你再去把那个看一下。
1: 哎，小吴。
0: 哎。
1: 来。我调份档案。
0: 好，稍等我一下啊。

0: 先生晚上好，您哪个包厢啊？哎，先生，您哪个包厢啊？先生，哎，三楼有人闹事。哎，先生，哎，您找谁啊？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过来，松开。哎，哎，有客人，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找谁啊？您找谁？先生，先生，
1: 找你们老板。
0: 我们老板不在，先生，他今天有事儿了。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过去了，先生。哎，先生，这我们办公室。
1: 你给我出来，
0: 先生。先生说了吧，我们孙总不在。先生，哎，先生，先生，先生，
2: 三哥，
0: 哎，先生，先生，先生，你再这样，我们可不好办了啊！
3: 干嘛呀你？
1: 别碰我，警察！哎，
3: 你去看看。我跟你说了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跟你说了多少遍？我告诉你，警察抓了你，判了你，活该。管你，我跟你姓，
4: 叫孙小伟。
3: 我闭嘴！我告诉你，现在那个警察把你盯上了，他是薰子同学。
4: 这么厉害的，还有比你……
3: 闭嘴！他是局长的干儿子。
5: 青哥，
6: 胡索尔，外面有警察冲进来找你。
3: 以前是零号，我可不想看见他。
5: 胡总，
4: 帮我美丽带的，就是这个局长的干儿子吧？
3: 告诉你多少次，别怪我没提醒你。

0: 先生，先生，我们这里剩下一页。先生，
1: 本站不在。
0: 哎，先生，
2: 哎，好，
0: 先生，先生，我们宋总说了，让你去三号包厢等他，他马上过来。
2: 白露，这边请，
0: 他过来了。
2: 哎，这边请。

0: 走。
1: 警察怎么了？我警察了不起啊！
2: 我现在就走，我看你们谁敢拦我！你看到了？你看见了？
3: 我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
4: 为什么让警察大喊？你这是强奸！
2: 我告诉你，污蔑警察，你要负刑事责任。
4: 谁污蔑你了？我说的是事实。来来来，你抓我！事实不让人说。来来，抓我！抓我！
2: 别！哎，警察大人，大人！

0: 事儿了。哎，
1: 在这还能出什么事儿呀？不是急了呗？
2: 怎么回事？谁报的警？
3: 我。哎，警察叔，他强奸人的女孩，
2: 杀人！你放屁！
3: 你还要骂人？
2: 怎么回事？
4: 哎，这来干嘛？
5: 快点啊！
4: 往后退！
6: 我过来找他们老板，他们经理把我带下房了。回见他就把衣服脱了，真的什么都没干。
2: 行，我出来了。你这有监控吗？
7: 包括哪里有监控啊？哎，警官，我刚才就听到这个美女在那呐喊啊，喊救命、啊！然后我一步小跑我就过来，我就看到她趴在这个……
2: 你跑一个我看看。
7: 哎，什么？警察就可以不用戴手铐啊！
3: 别废话，
8: 张涵，
3: 再废话给你们都带走。
8: 警察也不看，就能
7: 哎，包庇警察。
2: 这事儿您就两句在这说不清楚，咱别在这
7: 说，说不清楚算了。
9: 怎么回事？强奸呗。啊，他强奸啊？
10: 对啊，
9: 你认识啊？
10: 不认识。
2: 没事的，没事的，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8: 我想要胸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9: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0: 只要这个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 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6: 好，
1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哎，小姨，我跟你说个事儿。喂，胡校委吗？我跟你说个事儿。喂，胡校委吗？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不是林浩林警官吗？您怎么进来的呀？是嫖娼吧？正常，这不丢人。老实点。
1: 胡总，胡总，您怎么回来了？

0: 你脑子有病是吗？你疯了吧？
1: 怎么了，胡总？
0: 你们出警了？
1: 我是啊，刚回来，抓了林浩，好像是。
0: 我知道是林浩。孙鑫这个王八蛋，贺军马上亲自来提人，你知道吗？
1: 啊，贺军，
0: 离我远点！把人给我关哪儿了？
1: 后事呢？那我现在放水，
0: 回来待着，等着，我赶紧泡茶去。

0: 这热茶刚给您泡上，你们怎么办的？啊，这是有人报案吗？对吧？
1: 报什么呀？强奸。一个警察去夜店，亮明身份把一个姑娘强奸了，说出来有人信吗？
2: 这确实没人信，但是群众报案。吴校尉，把人给我放了。是，局长。你怎么还把人关这儿来了呢？什么情况啊？钥匙。
3: 小林，误会误会，真的是误会。
4: 哎，别动，这人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哎呦，
3: 小林，这帮年轻警察办事一点经验都没有啊！误会白无大，
4: 没事，误会我没事。
3: 胡总，我想问你，我同学徐英子找你办的那案子，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2: 哎呀，小林，这案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出去慢慢说。
0: 别动！徐英子跟徐小山，谁来赔？今天不说清楚，不出去了。看什么看？站好！
5: 何局。
0: 办案办到这里来了，林浩，你长本事了。
2: 说吧，你看，贺局都说出去说啊，小林，来出去说。怎么打不开呢？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好了，贺局。
6: 林浩，你跟我说说，你去凤凰夜总会干什么去了？我去查案。什么样的案子，能让你去那儿？我有个同学，他叫徐英子，他的弟弟跟凤凰夜总会的老板有一些矛盾，我就来拜托胡所，让他从中做一些调解。 调解完了之后，他弟弟自杀了，他自己跳楼了。我去查案，还刚进去，就一个女生在我面前把衣服脱了，污蔑我性侵，我被抓这儿来了。
0: 你同学的弟弟是什么情况？
2: 这何局。

0: 正好跟您汇报一下，徐小山那个孩子吧，他之前欠了很多赌债，后来呢，在凤凰夜总会认识了孙兴，他讹了人点钱，而孙兴就报案了，就是他的姐姐叫徐英子，小林的同学，他托到小林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给调解一下，能够私了，我们做了双方的工作，人也答应私了了。那可是，我也没想到最后这个孩子他怎么就选择了自杀呢？
1: 所以这就是可疑的地方呀！你告诉我，没有几万块钱，弟弟自杀，姐姐跳楼，我刚刚去查就被抓这儿来了。你告诉我这是巧合？
0: 小林，你别那么情绪激动。你听上去是有阴谋论，这个案子前前后后也是我们在办，但是他自杀的确实有遗书，他遗书写的很明白，他欠了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姐姐。那姐姐看到弟弟自杀，情绪激动就跳楼了。
2: 那我们作为办案的人，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局吗？
3: 行，两条人命啊，咱们做事儿问心无愧。
2: 好，
0: 我
2: 说的这些呢，我都听明白了啊。但是林浩，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工作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名优秀的刑警，只用情绪去办案。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因为冲动可以把案子办好的警察。我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吧？大道理不跟你多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希望你回家好好想想。我不希望以后你以这样的状态工作。明白了吗？
3: 是，何局。干警察永远要记住一件事儿，事实和证据是最重要的，不能光靠鲁莽和冲动。记住了没有？还有你啊，警察抓警察这件事儿。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刚刚他们审讯的同志跟我说，女方说自己喝多了，乱说话，引发误会。
3: 走了，再见啊。

0: 醒醒了，醒醒了，你在等我呢。
1: 小云，你回来了。
0: 你在这儿等我呢。啊，
1: 林浩怎么样了？
0: 林浩没事了，放心吧，是个误会。
1: 太好了。啊，小云，那个电视台我还有点工作，我就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0: 等等，回来。我能问一下你吗？你怎么知道林浩出事了？嗯，
2: 我碰巧看见的。
0: 碰巧看见的？你为什么去那儿啊？
2: 哦，老同学聚会。
0: 什么同学啊？在夜总会聚会？
2: 哎呦，就是那个同学吧，他天生爱放荡不羁，爱自由。
0: 哎，小姨，你在小姨这儿编瞎话，有点自不量力吧？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0: 就是我之前做了一期美丽带的节目，然后还有后续，我就必须要弄清楚。
1: 黄鑫，你知道夜总会这种地方是些什么样？

0: 样的人才去的吗？
1: 小姨，我知道，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黄鑫，你工作你要注意分寸。黄鑫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许去。黄鑫，你就把小姨的话当成耳旁风。
2: 你知道了还去，是不是？
1: 小姨，我管不了那么多。那个地方有真相，我就必须知道。
0: 欢喜，是什么地方最危险，你就去哪儿，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听，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不希望你去，我也不建议你去，听到了没有？
3: 小姨，你还劝我呢？从你当警察到现在，你还不是什么危险，你都没怕过。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的悍匪，你还不是一次次义无反顾，绝不退缩。
0: 小姨，我从小就崇拜你，有你这个榜样在，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为了正义，

0: 好的。
1: 好的。
0: 好的。
1: 好的。
0: 来。
2: 什么事儿？
1: 昨晚。
2: 等一会儿，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你在派出所耍的烟。
1: 何队，我申请叫嚣凤凰夜总会。
2: 你昨天晚上去的就是那儿吧？
1: 没错。
2: 说说看。
1: 我有一个同学，他弟弟自杀了，他知道以后他也跳楼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他弟弟在自杀之前曾经犯过一次案，我去派出所调查资料，查看报案记录的时候，发现他弟弟被放出来以后撤案了。这两笔记录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2: 凤凰夜总会。
1: 没错，所以我昨晚过去。没想到，
2: 没想到你涉嫌猥亵被抓进了派出所。对了，是山南路派出所吧？
1: 没错。
2: 说说你的分析。
1: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但他们越这样越证明凤凰夜总会有问题。我觉得昨晚的事跟两个案件一定有关联。
2: 所以你想查清楚？
1: 我必须查清楚。
2: 你就不怕脏水再泼到你身上？
1: 我只怕我查不出真相。何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跟专案组没有关系，不让我查？
2: 你觉得凤凰夜总会有问题？
1: 肯定的。
2: 那就去把它查清楚。记着，这个事儿只能暗中调查，所有的进展只向我一个人汇报，懂吗？
1: 明白。
2: 去吧。

0: 胡小伟，李总好。到底什么事儿？啊？大嫂要套现，听谁说的？
1: 财务刘经理告诉我的。要多少钱？
0: 一个亿，啊？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
1: 我知道了。
0: So crazy, so 他妈 crazy！
2: 嫂子，这是咱们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1: 哎，大嫂，
0: 李总，
1: 听说了。正好，哎，刘总也在，你把那个公司账上现在有多少钱，赶紧给大嫂汇报一下。
2: 好的，二位李总，我们一共能动的钱就只有1430多万，我详细给您介绍一下。
3: 不必了，李成阳。
1: 哎，
3: 你来的正好，你们俩就告诉我，啊，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1: 嫂子，除了这事儿，我还有什么事儿能帮？
3: 没有了。就是钱，
1: 你要这钱你也得给我点时间呢。像咱们新帅集团这样的企业公账上一下转出1亿的现金到您私人账号，这得多大工程？再说您也看着了，刘总刚才说咱们……
3: 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不懂，我也不想懂，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想知道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0: 马哥一生当中就三件大事，您、静雅、心水，这三件事儿我肯定拿命护着。心帅呢，现在是碰上点大困难，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扛过这一关，心帅肯定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马哥生前最想要的。嫂子，您不信我吗？
1: 什么？信你？我死都不会再信你。我之前就是太信你了，是吧？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会保护马帅，结果呢？马帅都被你给保护死了，我丈夫都死了，我们孤儿寡母就想要一点钱走，离开这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拦着，你怎么想的？你就别说我跟马帅有多信任你了，啊！
2: 我女儿，静雅，把你当亲叔叔啊，李成阳，是不是？把你当亲叔叔，我们一家三口多信任你，对你多好，就都不值这点钱吗？你不是要当亲帅的掌门人吗？你当你的呀，你当你的，我没意见，都是你的，公司都。钱都不给我呀？你是要逼死我吗？啊！还未来，我告诉你就没有未来，心帅就没有未来。
0: 怎么可能没有未来呢？

大嫂，你怎么知道明白了？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那你肯定知道点我不知道的事儿。你能告诉我吗，大嫂？

0: 老哥生前就有事瞒着我，你也瞒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做什么？我能怎么做？我该做点什么？我现在觉得你和孩子的安全都有问题。
1: 这你说对了，我们的安全现在就是有问题。你把钱给我呀，你把钱给我，我就安全了。
0: 不是钱的事儿，
1: 你别管，你别管，你只要把钱给我。
0: 不可能，
1: 你只要把钱给我。
0: 不是钱的事儿，大嫂，
1: 你
0: 这绝对
1: 不是想让我安全吗？
0: 是不是？你害怕什么人？
1: 我害怕谁呀？
0: 对呀，
1: 我谁也不害怕，我就害怕你。你就因为你不给我钱呀？我要钱你不给我，我就害怕你。
0: 不对，大嫂，
1: 你只要
0: 你跟我说实话，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
0: 你害怕谁？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你把钱给我，我就安
0: 全。你觉得谁不安全？
1: 我就要
0: 钱，谁让你
1: 我就安全了。
0: 到底是谁？
1: 我就要钱，
0: 我们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不让？
1: 我没法不提钱，
0: 是不是不要？

让我失望了。阿帅这十年瞎了眼了。

0: 我是 Coco， 来给老板打个招呼。
1: 老板晚上好。
0: 老板你看，选中谁了？喜欢的话就多选几个。
2: 要不就这个吧。
0: 他是吧？哦，来，嘟嘟，来，快来，嘟嘟，过来，过来。那好啊，好，给老板再打个招呼。
1: 祝老板玩得愉快。
0: 那个老板，祝您玩得愉快，玩得开心。有什么事儿尽管叫我啊，嘟嘟，好好走啊。
3: 你刚到晚上还敢来这儿？
2: 我都摸排过了，今天孙鑫他们不在。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3: 那你还好这口啊？
2: 我好哪一口啊？我过来查案的。
3: 查什么案啊？
2: 我一个女同学，她弟弟得罪了这个老板，她自己过来私了道歉，但是她回去以后整个人状态都不好，精神有点崩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

0: 就过来查一下。你听说过这事儿没？
1: 没有。
0: 怎么会呢？你不在这工作吗？你不在这上班吗？
1: 谁在这工作？谁在这上班啊？我有正经事儿。
0: 你正经事？你穿成这样？
1: 怎么样？白不白？
0: 嘿。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你来干什么？告诉你，信不信我举报你？我在这上班，我不穿成这样，我穿成你这样啊？
0: 你不是不在这上班吗？
1: 不是我干正经事儿了吗？
0: 我正经事是干什么呀？
1: 小哥哥，点一首歌。哎，小哥哥，要不要喝啤酒？都拿过来吧，全部都要了。再来个果盘。坚果全部都拿上来，快快快！
0: 啊，不用了，就这两盆行了。你们赶紧出去，让我们俩待会儿。
3: 好的，明白，老板。
0: 明白什么呀？明白。不是我问你呢，你听说过这事吗？
1: 我不说过，我没听说过吗？在这里大家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大家之间互相之间一点都不熟悉，就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会轻易的说出去，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都很强的。
0: 哦，明白。嘟嘟，
1: 我都说了这里的名字都是假的，谁叫嘟嘟啊？
0: 你不刚刚就叫你嘟嘟吗？
1: 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啊？
0: 我不清楚啊，黄记者。我只知道你姓黄啊。
1: 黄西，要叫也叫西西。什么嘟嘟？你别跟我装傻。
0: 好的，嘟嘟。
4: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5: 我有一个媒体的，算是朋友吧。他也盯上了烽火夜总会，在里面暗访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一些线索。
4: 说说看。
5: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过裸贷。
4: 你那个朋友是个姑娘吧？
5: 你怎么知道的？
4: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暗访时用的身份应该是失足女青年。
5: 嗯，
4: 你用的什么身份
5: 啊？我用的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男青年。
4: 什么？
5: 放荡不羁还有点爱自由。
4: 哦，你扮演的是客人，你点的他，对吗？
5: 是怎么回事？
4: 接着说吧。
5: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债务，所以被迫卖淫。据我分析，凤凰夜总会跟这个裸贷公司有可能就是一伙的。
4: 裸贷、美丽贷、套路贷，社会危害极大，都是我们扫黑除恶重点打击的目标，这些线索很重要。你在那边继续盯着，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5: 明白。
4: 哎，等等，我还没说完呢。那个地方很危险，让你的朋友多加小心。等事情结束之后， 请人家吃顿饭啊，好好感谢一下。多好的姑娘啊，那么勇敢，如果各方面都合适的话可以发展一下。嗯，
5: 哇，何队，
4: 嗯，
5: 没想到你也这么八卦。
4: 你说谁八卦呢？啊啊，
6: 哎哎，
4: 这不是被你吗？
6: 我们先走了。
1: 起，二三，慢五，眼睛大，送二三四，小的落大吉，一二往远送，好，一二三四五六，走下巴大，好的延伸六，
7: 董局长来了。
1: 留住，
7: 卖家学东西非常快。
1: 回来，有没
8: 不够？不够啊！恐怕你还得多花心思。
1: 好的，落起眼睛。
7: 我要真把他培养出来，你还舍得吗？
1: 落
8: 舍得
1: 送，
8: 不舍哪有得啊？
1: 开走大，不动收。
9: 孟家老哥，我跳的怎么样？
7: 进步非常大，我们高总都心疼了。
9: 嗯，老高，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就带我出去玩玩呗，就当是陪我放松一下。
8: 不可以，
7: 哪有人轻轻松松成功的？看看我们高总，你知道他以前得付出多少？
8: 哎，别拿我当教材，继续。
9: 哎，老高，
7: 接着练。
9: 好，老师，从哪开始啊？好。

0: 哎呀，这太危险了！哎呀，你说真的很危险。要不是我用这棍儿到草里去扒了，谁能想到光天化日之下我这院里会有蛇？
1: 不，高草，棍子真的来了，
0: 你们先休息。哎，坐下说。
1: 专案组的人来找我了。
2: 谁？
1: 就是刚办了杨东那个警察何勇。
2: 915专案组那个组长。
1: 对。拐弯抹角的跟我聊马帅的事儿。
2: 你怎么说？
1: 我当然说是因为工作才认识的吧，不熟悉。但是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2: 什么问题啊？马帅不是在看守所里突然发病死亡吗？
1: 具体内容何源没讲，我也没法问。
2: 不管怎么说，马帅一死对你有利，你跟他的事情从此烟消云散，不可能再有人知道。
1: 可万一马帅死之前说了什么呢？
2: 如果他真的说了什么，你现在还会坐在我这儿啊？这点我可以给你确切的答复，死之前他什么也没说。
1: 如果马帅的死有问题，那我不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了吗？
2: 怎么会呢？你们俩的事情根本就没人知道，怎么会有人怀疑你呢？除非你把他杀了。
1: 当然就是嘛。
2: 你干嘛老要自己吓唬自己呢？但我估计啊，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例行调查，毕竟死了人嘛。要是这样，你根本用不着紧张。再有就是打草惊蛇，看看这一棍子下去是不是真能打起什么蛇来，看看你的反应。

0: 如果是这样，你就更不能紧张。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来，
2: 好点了。
1: 他还跟我提了14年前那个村村通工程，
0: 我觉得14年前的事情，那几乎就是历史了，谁能查得清楚？
1: 可是
0: 你呀，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现在这个工程上。颐和新村怎么样了？
1: 就李成阳这个人比较难搞，很麻烦，但我正在想办法，您放心。

0: 不是大家你不都打好招呼吗？这条街怎么又出来书馆里这个？
1: 是
0: 每家店都有，
1: 是打过招呼。你忘了什么蛋了？想在这立规矩收保护费，是不是先从这条街开始了？
0: 不信是我的，查查看谁搞事情。
1: 行，
0: 甭管是谁啊，再找人家聊聊，好好聊，别动手啊。法治社会，一切可谈。
2: 咱家在这条街上干了这么多年，也没交过什么费，要不给交了吧？
3: 交什么交？不能交，不让他们了，以后没完没了了。
2: 真笑吗？
4: 不行
3: 不行，求求你
4: 交，要不然听妈的，咱交了吧。
3: 哎呦，
2: 求个平安，
4: 别惹事儿了。
5: 大哥死以后，接二连三出事，我这脑子有点乱。江哥，你能用你那坨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脑站在局外帮我断断这什么情况啊？
1: 洋洋，你今天不跟我说句话，我还真张不开这张嘴，真的。
0: 什么意思？你说
1: 这事很简单，
6: 打扫有问题
0: 啊？什么意思？
1: 我展开跟你聊聊啊。大哥一死，大嫂着急忙慌的去讨钱去了，把董耀找来了。董耀一个区长，他说喊来就喊来了，带着合同偷偷摸摸的。我要不给你让你过来，
6: 靠你这合同就签了知道吗？
1: 好，你把这事搅黄了吧。这董耀上班时间就去找那高明远去了。
6: 高明远什么人啊？
7: 号称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现金王啊。
1: 咱们就想了，你说大嫂这关系这人脉
6: 那多厉害啊。
1: 啊，这些事没弄成，没弄成，今天大嫂又到公司去直接找财务要钱的了。
6: 你个多疑，肯定是有问题，他跟董耀有事儿。
7: 什么事儿？
1: 武太郎。我跟你说，这事真的

0: 你想想，董耀长得像不像西门庆？大哥，像不像武大郎？大嫂，活脱的也潘金莲嘛！武大郎、西门庆、潘金莲，啊！
1: 哎，大娘，假如说大嫂没问题啊，
0: 这个问题。
1: 不，假如说他没，假如没，不，不管大嫂有没有问题，先不说大嫂的事儿，你是不是觉得董耀有问题啊？
0: 啊，当然，狼狈为奸，西门庆、潘金莲，啊，洋洋，洋洋。
2: 真的，你平时得好好的读读书了。
0: 真的，
1: 行行行，哎，你赶紧回你那个什么知识的海洋，赶紧去遨游吧啊！你让我静一静，好吗？大嫂的问题，问题，潘金莲，
0: 这是你让我说的，你他妈让我说的，你以为我想说吗？说话。
3: 哎，大队，
4: 哎，
3: 怎么样，查到了吗？
4: 对对对。鉴定结果出来了，废厂房查到的车痕很有可能是一辆金杯。根据线索，我们调了当天的监控，那天晚上在洒水车消失后，确实有一辆金杯在废厂房附近出现。
3: 车牌查了吗？
4: 查了，是假的。我们现在正在根据天网系统，正在追踪那辆车当天晚上所有的行动轨迹。
5: 顺着这条线索，先把这辆车找到。
3: 明白，
6: 明白，
5: 明白。
3: 老裴，老裴，
7: 嗯，
3: 犯困了啊？
7: 嗯，不至于，
3: 不至于。来，叫懒哥提提神。
7: 嗯，也别说，真困了。跟你说了吗？假牌金杯。
8: 不是我们要带英子去胡夏伟吗？如果他道歉的时候，我能跟他一起去。如果这几天我能够对这个案子更上心一些，能更快的赶到他家楼下，我估计英子他就不会死。
9: 我爸是一名法医，我没跟你说过吧？当我第一次弄清楚法医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离真相最近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着迷各种能够探求真相的工作。我还努力想要成为那个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把真相摆在大家面前的人。那个时候我也想成为一名法医的。但是大四那年，我遇到了一件事儿。一天回家路上，我经过一个巷子，看见几个流氓把一个女生拉上车，那个女生哭着向我求救。那几个流氓还说她喝多了在撒酒疯，还想拉着我一起喝酒。那时候我太害怕了，就直接逃回了家。后来我在新闻中看到，警察发现一具女尸，发现的时候，那具女尸头发被揪了一半，指甲缝里都是被那些流氓用牙签插过的，胳膊上都是被硬头烫的，他是被折磨致死。再后来，我才知道，那具女尸就是那天晚上被几个流氓拉上车的那个女孩。

0: 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家，我每一天我的脑子里都是那个女孩向我求救的样子。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做法医了，人死了什么都说不了，我要让人活着的时候就说了。林浩，我想说的是，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0: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

0: 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

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生意或许不值当，但绝不会缺席。虽然这是一句很俗的话，但是你我都相信的。

根据视频监控，我们锁定了这片区域，发现这片区域里边有这么一个报废汽车处理厂，当时觉得可疑，就派人查了一下。没想到我们要找的那个行为车就在里边。

0: 找到这辆车的时候已经没人处理了，车牌手续全是假的，什么都没剩下。
1: 大队，
0: 一堆废铁啊，

0: 负责人呢？
1: 哎，师傅，来过来一下。哎，问你个事儿，这车是什么人开过来的？说实话，
2: 这是哪个开过来的？我是真不晓得。我就早上上班的时候啊，这个车就已经在这里。当时车子里面有一个打印的纸，纸上面写着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车子报废掉，还放了5000块钱。我晓得这个确实有点不符合规矩，但是。

0: 我也别想那么多，就做了。
1: 行啊，你们的问题交管部门会找你们的啊。何队，要咱先收吧，派几个兄弟查一下附近监控，看有什么不可疑的。
2: 那天是你值的班？
0: 是的，是的。
2: 轮胎呢？
0: 哪个轮胎？
2: 金杯车的轮胎。
0: 哦，在那边呢，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啊，带你们去啊。
1: 走。哎，
0: 好。领导哎，在袋里面。
1: 何队，这怎么找啊？哎，师傅，你们卸下来的轮胎都不登记啊？
0: 这种轮胎我们不登记，每天得这么多也没有必要嘛，是吧？
2: 你确定那辆金杯车的轮胎就在这里吗？
0: 啊，这个确定。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一次啊，这给多时间哟，就清理一次轮胎。这一批还没有清理，肯定在里面。
2: 把人调过来吧。
1: 何队，凶手明摆着想切断我们的调查线索，而且他现在已经有所行动，咱们这么干会不会？
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只要是人做的，都会留下证据。

不对，找到了。不对，您看，这是跟车子印极度相似的轮胎。

0: 带回去化验。
1: 是。
2: 何飞，技术部门的同志将金杯车轮胎缝里的渣土进行了化验，在里面发现了含量较大的高岭土物质。这种物质很特殊，绿藤只有西郊的龙尾山上才有这种东西。
3: 龙尾山？
2: 对，那里现在是个矿场。
3: 也就是说，这辆车最近去过龙尾山。
2: 这种可能性极大，
3: 走一趟龙尾山吧。
4: 去那儿啊？这地儿不小啊，要不多叫几个负责技术侦查的同志。
3: 也好。
4: 哦，可对，骆总那边等着你汇报工作吧。您先忙着，我这边准备好了，我叫你。
3: 该加人加人，该加设备加设备。等我回来之后，一块儿走一趟龙尾山。
4: 明白。

0: 多少圈啊？
1: 马上拨个。128圈。
0: 确定？
1: 确定，一圈没少。
0: 糖蒜呢？糖蒜呢？
2: 藏住了。
0: 为什么要吃火锅啊？不是就为那口糖蒜吗？
2: 不是，酸家伙，你怎么不跟那糖蒜点没那了？
1: 你赖我呀？啊，你赖我干嘛呀？
2: 这
3: 干嘛呢？你们
2: 怎么傻了呢？啊？
3: 是，报告，没事。报告，来电话了。

0: 啊，我大点声。周伟山，明白了，我这就安排。
1: 哪儿来啊，伯哥？来，吃，伯哥，吃。
2: 伯哥，
1: 啊，这啥都不是，吓人！操！
0: 什么他妈玩意儿这是？
1: 什么玩意儿这？来，伯哥，吃。

0: 缠住了。
1: 简单说，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2: 皮包公司一下能拿出一个多亿现金，他业务结构什么样？
3: 有一些地产、建筑业务往来，反正就是一家走账用的公司。
2: 那说得过去，大嫂的套现呢？那这个公司跟董耀有没有关系？
1: 和董耀没有关系。
2: 没有？你们确定吗？
3: 非常确定。
2: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但是和另一个人有关系。
2: 谁？
1: 你们新帅的股东。
2: 新帅的股东？谁啊？
3: 文良。
2: 文良？你们确定是我们新帅的那个文良吗？
1: 确定。我们仔细研究过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一共有两个股东，一个占49%，就是普通的工薪股，另一个占51%的就是文良，丈母娘的表弟。

之后是一个实际吃货人，是门梁岳母的表弟。那次施酒是和红心族门梁，但是文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次拿一个多亿现金，按照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的结构，它充其量就是一个白手套，它背后一定有人，有一个不太方便出现的大人物，大人物的股权是文良代持啊。那这大人物谁？董耀，这不就通了吗？我没想到，董耀，为什么？

李总。

0: 把咱搞清楚啊！三次祭奠，听懂？李姐啊，滚！你此地庙好的，这是你帮马国十年搞的公司，这账面上只有1000多万。公司的员工还有3个月公司没开，如果再一开，这账面上没完。我们负债太多了，伙计，我们应付外头啊，1个多亿，马国一死的，我们应少几多呢？我们找不到。我们要不要得回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到时候公司，我搞啊，伙计。
1: 海哥，你别急，也别喊，你在工作呢。
0: 我
1: 怎么可能收不回来呢？哎呀，这些事情太具体了，你又不懂。
0: 我不懂，他们都不懂啊。
1: 海哥。我跟你说，马哥呢刚刚过世，公司乱是正常情况，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急走。要不这样，海哥，你就让我回来吧，这些事儿都是我经手，我来处理。
0: 李晨阳，李晨阳，你是编的法要回来，你想当这个新掌门是吧？
1: 哎呦，我没这个意思，海哥。
0: 你回来个屌！你一回来，这整个公司就被你搞垮了。
1: 海哥呀，你吴市长电话，我接个电话吧。
2: 喂，吴市长吗？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我们这两天一直开会呢，特别重视。啊，对，是谁？还广泉儿？不是，吴市长，是这样，除了马帅以外呢，他是最大的股东。吴市长，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开会呢，我马上转达他，让他到时候一定参会。哎，哦，吴市长，我明白您的压力。懂，市政府是有压力的，明白。当然啊，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
0: 李晨阳，我是新帅的幕后股东，你不拿我出面好不好噻？
2: 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0: 那哪个说出来呢？
2: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就看最后落哪儿了。
3: 龙尾山，
4: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尸体勘察一下。
3: 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索东，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
6: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绿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

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子，但是他在整个绿藤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

0: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1: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2: 薛美安和马瑞安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0: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
2: 很重要的是
0: 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啊，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警察过来办案，啊，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告现场，你们这责任呢？
2: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
1: 什么情况？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呢，你们赶紧调走吧。
0: 刚要拿刀，
3: 现在处理一下。
1: 好，走。
2: 警察办案，
3: 报告。
1: 来，
3: 要，这么好样的，
1: 警察
3: 谁放啊？
1: 这么样，好吧。

0: 督导组的资料。
1: 何英找到董耀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难渗透。
1: 那是中央督导组，要不是铁板一块，哪至于这外边鸡飞狗跳的。
0: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0: 陈建波晚去了两个多小时。
1: 晚了两小时，什么理由？
0: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警察，这片你负责？
1: 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
0: 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1: 归我管啊，咱们这不是都是先炸后挖吗？
0: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爆破啊。
1: 哎呦，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啊、
2: 你是负责人吧？
1: 啊、你说什么？
2: 负责人？
1: 哎，我。
2: 把刚才开走那几辆卡车叫回来吧。
1: 啊？
2: 配合一下。
1: 哎呦。

0: 这好不容易都装上了，您又给我卸下来了。关键是时间。哎呦，
1: 不对，要不咱回后山看看吧，耽误他们工程，咱们也说不过去。
2: 你说哪去？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呢？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乔老板，先别激动，这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叉车里就有那尸体。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3: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2: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4: 坐，坐下。
0: 过期了，
2: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您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0: 怎么就过期了呢？

0: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刘队，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1: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尸体是不是又被转移了？你接着跟他聊吧，我再想想。

0: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儿龙尾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
1: 薛梅的死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
2: 何队啊，麦子丽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动静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恐怕
1: 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
3: 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4: 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5: 好的。赵书记，还有谁要吃吗？
0: 这边。
5: 您好。
6: 赵书记，您看14年前这些卷宗很多都有问题。
7: 这哪是签名，分明是鬼画符。严格的说，这些材料都不具备有法律效力，一旦将来作为证据呈上法庭，那就是辩方攻击的靶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
6: 嗯，
7: 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确找当事人，办事警察。
6: 嗯，
7: 该不签名的不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
6: 嗯，
7: 一一核实，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铁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速度出去判得下来。
6: 明白。
8: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就用这个。
5: 好的，高先生。
8: 礼物送过去了。
5: 啊，送到武市长夫人手里了。啊，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他也做一身旗袍。
8: 那就让他等着吧，做事情要有耐心。有坏消息。
9: 发生什么事
8: 了？雪梅的尸体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铐在市局接受问讯。
9: 还多久了？
8: 4个多小时。
9: 得先把陈建波。
8: 现在啊，此地无银300两。
9: 不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万一他要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8: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9: 我马上去办。

0: 二领导，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宿终于让我想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坐。
1: 陈总，坐。
0: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啊？啊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儿了吧？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不是，我真服你了。
1: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知道我为什么耳背吗？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2: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哎呀，
0: 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2: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陈总，严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0: 您可真逗。
2: 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下耽误什么工夫？哎，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两个劳务市场。 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
3: 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佣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去。陈总，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
1: 陈建波。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只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2: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
4: 何军，
5: 何军。
2: 老板，渴了吧？喝口水。你找我。
6: 薛美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审的怎么样了？
2: 啊，还在跟我兜圈子呢。
6: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2: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两趟，就会有收获。

0: 哎，干嘛呢？你这是散我一身啊？这是你故意的吧？这是
1: 那么多事儿，
0: 怎么回事啊？
2: 安静点，哪儿那么多事儿？
0: 你这，
3: 何队
4: 怎么样了？啊，
3: 何队，
4: 怎么样？说说吧。
0: 说说吧，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啊。哎呀，我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4: 晾干了之后再说。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兴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
1: 是是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海广权。啊，这是我们重要股东之一文良文总。啊，
2: 市长好，各位领导好。
0: 这样，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啊。要不，谈谈你们的决定吧。
1: 好，是这样，吴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了。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兴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兴帅的什么新掌门人，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海总还挺不高兴的。
3: 没事没事没事，
1: 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啊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这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的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请来了。
4: 李总啊，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
1: 感谢吴市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
0: 对啊，
1: 哎，
0: 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
1: 哎，
0: 市里面啊也算是舍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1: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那我就不客气了。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吴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

0: 霜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事长，我代表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报复，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的。
1: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们没太听懂是什么合同啊。

0: 是这样，本来啊，我是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向领导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啊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颐和新村，因为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她这个忙呢，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是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帅也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就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腾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新帅内部有点乱，这是实情吧？这样。我担心呢，这个长腾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合作。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接过来，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腾资本接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那么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
1: 挺成熟的，董局长。哎，正好这个合同我只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0: 这样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2: 就是这样，这没成的事儿肯定早说这个。
1: 哦，那
3: 李总，我看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吴市长您觉得呢？
2: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看一下。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破力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

0: 菌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护眼睛，假期孩子视力滑坡该如何科学干预？看探访 ，AI 浪潮来袭，未来人工智能将如何进化？有绝活，女理发师技艺惊人，顾客理发前后判若两人。圆梦想，考生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在外务工的父母激动落泪。
2: 爸爸。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呢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这是真的吗？
3: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3: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1: 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姿势是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3: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至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至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 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5: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

0: 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1: 孩子出现近视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适合？各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2: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0: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这样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2: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0: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同样呢，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进行个性化的决策，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2: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3: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1: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的科技水平呢，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但记者在网络上发现，许多护眼贴产品都标榜具有护眼、防控近视等功能。一片小小的眼贴，真的能够有效帮助孩子治疗近视吗？
2: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光，
4: 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的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和害。
2: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加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5: 一般的就是9岁以内的去买5号，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以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2: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0: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么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清凉感，或者由于遮盖的作用，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就像我们用热毛巾敷眼一样。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的

0: 增长。那么对于目前这些广告都是虚假的广告，家长们不要去轻信。
1: 问问大家，您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今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总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该校联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利用自主原创方法分析了中国天眼 FAST 对猎户座星云的高精度原子氢气观测，成功获得低能宇宙线起源于恒星形成区域的关键证据。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快报》发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安徽共有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案例上榜。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伙伴无处不在，迭代升级的人形机器人更是兼顾民生娱乐与工业生产，让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2: 曾经交互功能单一的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经聪明伶俐，技能多元，轻松适配娱乐、康养、工业生产多场景，适配不同领域的需求。
3: 具身智能的这个大模型底座，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开放我们的平台的这个能力，和国内很多的这种具身智能这个生态在做一些合作。那我们今年呢，也首秀了一个按摩类的一个机器人，是我们和国内的这个叫中医大师合作，提取他的一个手法做一些按摩。
4: 我们现在在通过自己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承担这些具体的曲线、布线跟插接的工作，它就会判断说拿起线之后，这个线形状会怎么变化，把我们的普通人能够从这种枯燥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是让机器人成为工作伙伴。
2: 除了人形机器人，本届展会出现的各类轻量化、场景化的 AI 智能体，让常见的家居用品拥有了自主感知、主动服务、智能适配的能力。
5: 小狗，过来，过来。啊，真可爱。床垫调成零重力模式。我们看到啊，在卧室场景中呢，毛茸茸的机器小狗不需要训练就可以听懂你的指令，而智能床垫呢，也会变成你的居家好伙伴，清晰地回应你的每一个具体的需求。在书房场景中呢，投影台灯可以进行扫题批改、实时答疑以及全科辅导，成为孩子身边的 AI 小老师。而魔法打印机呢，可以根据描述来生成画作，并且将它打印成贴纸，这样呢，就能够把孩子的奇思妙想及时变成可以拿在手里的作品。
6: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台灯也是一个本体，一个床垫也是个本体，一个炒菜机它也是个本体。那这样所有的这个本体构建了家庭里面一个分布式的这么一个环境，其实整个呢，其实都是一套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它就在理解这样的一个环境，理解这里面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当前 AI 大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生产生活的多个领域，具身智能机器人也越来越聪明灵活。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还将如何进化呢？
7: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现场，记者注意到一位头部和手部佩戴了专用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咖啡的制作。这样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直接用来在数字空间里生成仿真环境，帮助人形机器人训练掌握技能。
8: 仿真的系统里面，通过这个设备来操作它，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有像真实微波炉拉开门这样一个拉力，几个小时啊就可以去获取到人类这个数据。同时呢，我们可以在仿真环境下去快速的去验它，来加速机器人这个研发的这样一个效率。
7: 随着数据采集量的快速累积，业内普遍认为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将快速提升，真正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好帮手。
9: 到一个开放的场景，新的环境，比如说到了家庭里面，我把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让机器人帮我摆放到各个位置。我希望未来的这2年的时间里面能够积累千万小时的数据，在2年 之后能够达到这个巨神领域的 ChatGPT 时刻，出现智能涌现。
7: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将迎来巨大变化。与会嘉宾告诉记者，未来人类与智能体之间的频繁沟通需要。

0: 更加流畅自然的体验，语音有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1: 就是智能体和人之间是无感知的，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智能打断的功能，包括噪音消除的功能，可以让智能体更好的去来理解人的通话。
0: 除了生活中可感知的各类应用，业界认为人工智能下一步带来的更大变革还集中体现在对科研领域的赋能。
2: 比方说我们体内3000种不同的靶点，只有15%找到了药物。现在科学智能的出现呢，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的范式。在材料领域也是一样，不管是我们更安全的电池，然后续航更好的汽车或者手机等等，这样方方面面去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
3: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
4: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合肥万象城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的开业现场。走进这里会发现呢，它和传统的手机卖场不太一样，比如说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看机器人跳舞等，这些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5: 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首店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6大主题体验区，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
6: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可以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7: 我门店定位为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5: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
8: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9: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日均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5: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享受7-8折优惠的惠民举措。
10: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一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内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5: 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决赛，这段时间啊，熬夜关灯看球成了很多球迷常态。殊不知，黑暗中长时间盯着屏幕，暗藏着极大的健康隐患。湖北武汉一男子就因为连日通宵观看比赛直播，眼睛出问题了。
11: 32岁的武汉市民张先生是资深球迷，世界杯开赛以来，凌晨的比赛直播几乎场场不落，还习惯关灯独自看球。连续熬夜1个月后，张先生频繁感觉眼睛干涩、磨痛、畏光、看东西模糊，于是赶紧来到医院。医生诊断他患上了中度干眼症。
12: 长时间的看电视，特别是比较精彩的这种球赛，可能我们这个看电视的过程中，它的这个眨眼的次数是会减少的。减少以后，可能我们的这个睑板腺里面的油脂就不好排出来。排不出来的话，它可能就淤在我们的腺体里面，然后就会造成这个眼睛干涩。
11: 除了夜晚长时间紧盯屏幕外，环境的因素也是导致张先生患上干眼症的诱因。
12: 比如说长时间的开空调开暖气啊这些，然后他又没有注意加湿环境湿度太低的话，我们本身泪液的蒸发也会加快，导致了这个干眼的这个症状的出现。
11: 除了高发的干眼症，医生还特别提醒一种隐蔽的眼底病——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

0: 视网膜病变更要警惕，熬夜、观赛时情绪大起大落、精神紧张都是该病主要诱因。早期因轻微视物发暗，没有红肿疼痛感，很容易被当成普通视疲劳忽略。
1: 在情绪比较紧张激动的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黄斑的一个深夜，因为我们的黄斑的功能是我们看东西最敏锐的这个部位啊，它这个地方如果水肿了以后，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的视力啊，看东西变形呐。
0: 世界杯决赛临近，医生建议观赛全程不要关闭室内光源，作息上尽量不连轴熬夜，出现眼干酸胀可以温敷缓解，一旦出现视力骤降、眼前黑影、眼球剧烈疼痛等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到眼科就诊，切勿拖延。
1: 中场休息或者说看个10-20分钟，我们就要休息一下眼睛，然后再一个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环境的照明要注意一下，就是把灯都打开，就是环境要稍微亮一点。
2: 今天是农历6月初6，也是传统的天况节。安徽六安的天堂寨风景区举办特色活动，全新推出中医药森林康养系列体验场景，将药膳和吊锅结合起来，森林步道、林间冥想、本草科普也同步亮相，依托大别山优良生态与道地药材资源，打造文旅康养融合新亮点，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养生乐趣。在活动现场，天堂寨度假山庄推出的巨型药膳吊锅成为全场人气焦点。依托大别山西山药库资源，天麻、黄精、石斛、茯苓等本土药材搭配山间食材入锅，遵循药食同源理念烹制药膳美食。活动当日，药膳吊锅免费对外开放，累计500余名游客到场品尝，近距离感受山林本草风味。
3: 宣传过来的，挺好吃的。反正是一趟来能。印象记很深的，很深，挺好的。
4: 很荣幸啊，
5: 可以到了，比较新鲜的，
4: 很新鲜啊，就是希望那个天堂寨那个活动越来越好吧。
6: 那今天就吃到咱们这个药膳锅，绝对好不好吃呢？
2: 两大特色森林疗愈空间也同步对外开放，动静两相宜。酒饮铺打造康养徒步步道，依托96.5%超高森林覆盖率，沿路配有负氧离子监测瓶与草药科普标牌，不少游客在瀑布边打太极，与山水间吐纳养生。一旁的清凉谷则主打林间冥想，清幽溪谷内设静心平台，游人静坐林间，沉浸式享受天然森林氧吧。近日，青海黄南黄河与泽区河交汇地带风光壮阔，河面升腾起大面积缭绕云雾，滚滚水汽沿河道绵延铺开，云浪翻涌如巨龙盘旋游走，山水云雾相融，尽显辽阔壮美。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到的是大河网的一条视频，山东烟台的理发师党女士从业十年，现在专注男士发型。她会根据不同发质发量设计发型，顾客理发前后判若两人。网友评论说，简直是整容式理发。

为我以前也尝试过给女生设计发型，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自己还是比较擅长剪男生的发型，就专注男士理容了。但在店里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在剪发，我剪一个顾客最少也要50分钟吧，根据他的发质和发量，包括他的穿搭呀，他的气质，给他设计一款比较适合他的，主要还是得看自身的审美和技术。这个顾客的发量也是比较少，他第二天要拍婚纱照，想打扮的帅一点，我就想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设计的美观一点。网友特别搞笑说，顾客已经开始吐信子了，就是满意了。有很多顾客会剪完头发

0: 会跟我说，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那么帅过。我听了也是挺开心的，我尽量让我的顾客都笑着走出理发店吧。
1: 接着我们来看新华社的视频。最近呢，全国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发放了。云南燕山考生沈应建同学就收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且第一时间和家人分享。远在外地务工的父母激动落泪啊。
2: 阿波，国防科技大学，爸爸。你们在那边也不用太担心我，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作为祖国边疆的儿女，我更加感受到国防的重要性。今后我会努力学习，奉献自己的青春。
1: 祝贺祝贺沈应建同学，既圆了自己的求学梦，也扛起了守护家国的青春担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前不久啊，在江西景德镇一处闲置平房夜间起火，消防员接警后到场迅速将火扑灭。救援结束后，当消防员脱下厚重的防护服，一位老人呢就站在一旁为他扇风降温。

你守护我们，我心疼你们，一把蒲扇摇出了最质朴的感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说到夏天的标配，那必须少不了西瓜呀，一口下去清甜解渴。近日，一个温馨的画面让人心头一暖。有一个3-4岁大的小女孩想要吃西瓜了，老爷直接骑着三轮车去买了一车，祖孙俩一个开心的吃，一个满意的笑。

这一车装的不只是西瓜呀，更是老爷不善言辞却又沉甸甸的疼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昨天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盛大开幕，精彩的马术表演惊艳全场，一起欣赏这份草原独有的速度与激情。

0: 哇，太帅了，太燃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夏天运动完之后大汗淋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在排毒减肥了？快醒醒吧！专家说了，汗液里99%都是水，所谓的排毒根本不存在。而且呢，出汗太多不仅不能够燃脂，还可能让你头晕、心慌、电解质紊乱，严重的话还会中暑。人体真正的新陈代谢要靠肝脏、肾脏来完成，汗液并不能将人体内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所以啊，别再把出汗当作减肥指标了。好了，我们今天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

0: 新质生产力。向新向绿，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安徽绿电装机规模已超越火电，占全省51.7%。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走进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为您介绍皖东抗战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全省各地以保障房为载体，落实好房子标准，把宜居优居的幸福感送进千家万户。心系群众安危冷暖，安徽多措并举加强社会救助工作，进一步筑牢民生保障。以下是详细报道。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技术经理人到场景创新，从制度突破到金融支撑，当前安徽正加快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步，让新技术真正长成新产业。
1: 这里是中国科大新研院，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瓶黑色粉末，叫做生物质硬碳材料。它看起来不起眼，却是制作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关键所在。中国科大团队利用秸秆、稻壳等农林废料制成的硬碳，成本更低，性能更佳，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2: 这项成果的主人薛礼智没想到，他的技术刚刚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就被合肥的科技成果转化雷达精准扫描捕获。过去，科学家把技术一卖了之，转身离场。如今，薛礼智成为公司创始人，从研发到销售全程参与。
3: 我们擅长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一些研究，但是我们真正做到市场端是我们不擅长的。技术经理相当于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敢闯敢试。
2: 薛礼智提到的技术经理人不是简单的中介，而是全程陪跑的合伙人。在新研院，他们前期为优秀的科研人员提供预研保障，帮助团队尽快产出能够中式孵化、产业化的项目和知识产权，后续协助股权设计，通过作价入股让实验室技术快速进入市场。截至目前，这里已累计孵化科技企业370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3家。
4: 技术经理呢，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它可能是我们科创项目从零到一的一个核心引擎。围绕着“15”发展规划纲要，我们研究院也做了专门的布局，紧跟最前沿或是国家战略需要的方向，做出顶天立地的好的成果出来。
2: 技术经理人解决了谁来转的问题，但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差关键一步，谁来试一试？安徽创新推出3张清单工作机制，一张清单列需求，一张清单晒能力，一张清单树标杆，形成完整闭环。不久前，合肥市场景公司牵头组局，101家省属市属国企以及机器人科技企业齐聚一堂，开展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活动现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让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完成验证和迭代。
5: 深谷当下的话，在这个工业巡检、像防爆巡逻，还有像这个智慧清扫这一块的一个机器人做的还是非常的一个突出的。当下也很希望像电力集团、公交集团、煤矿方向的一些企业能给我们这个场景机会，通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接，也是达成了一个沟通。
2: 让科研成果走得快、走得远、长得大，仅靠谁来转、谁来试还不够。种子期的项目最缺的是资金，谁来陪跑最初的几年？安徽的做法是让资本学会长期主义，省市联动设立100亿级耐心资本基金群，存续期最长20年，容忍度最高80%。在位于阜阳市的进化硅纳米材料科技公司，科研团队在生物基二氧化硅制备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缺乏资金，如何将这一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一时间成了这家企业的最大难题。
6: 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产业基金完成对进化硅的股权投资，资金投向新生产基地建设与前沿产品研发，正在建设10万吨每年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2: 从谁来转到谁来试再到谁来陪，安徽正用关键三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每一道关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赋权成果2400项，成果估值9.51亿元。今年1至5月，全省吸纳技术合同、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788亿元、761.1亿元。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
7: 今年以来，安徽始终把能源领域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战场，创新打造新能源发展的多类赛道。新能源装机持续增加，向新向绿步伐不断加快。
8: 我们现在来到了合肥热电集团不久前刚刚揭牌的全省首个国家级一级能效

0: 压缩空气站。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称号，是因为它的节能环保。这里的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57.5%，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通俗地说，每一度电可以在这里转化成为57.5%的压缩空气动力，主要适用于周边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中。
1: 合肥热电集团敏锐捕捉到，当前智能制造企业稳定运行需要压缩空气作为核心动力源的市场需求。在制造业集中区域打造压缩空气供应站，不仅帮企业节约了自己建站的投入维护成本，还通过智能系统让使用区域的压缩空气单耗同比降低15%以上，
2: 能效优于现在国家标准。对于整个热电行业集中供气的压缩空气站是有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对国家标准的应用是有一个示范作用。
1: 作为一家以燃煤蒸汽供热为主业的传统能源企业，合肥热电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梯级利用，如今不仅能为制造业企业集中供应压缩空气，还将一度被浪费的工业余热吃干榨尽，将地下土壤恒定温度用来制冷供热，业务范围也从单一供热拓展至地源热泵、生物质供热、余热回收、零碳园区等多个领域。
3: 将合肥热电模式复制推广到全省一大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黄山、安庆、宣城、亳州、马鞍山、淮南等全省多个地市落地了多个成功的项目案例，为用户提供绿色、清洁、可靠的能源保障。
1: 今年以来，一批像合肥热电这样的能源企业创新打造发展的多类赛道，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与此同时，风电、光伏、新型储能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在加快落地。截至五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已超过780万千瓦。在皖北风电开发的重点区域亳州市蒙城县，潭城风电储能项目不久前投入使用，让当地实现了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有效提升了风电利用效率。
4: 储能系统呢，它大大改善了看天发电的一个短板，不仅能够增强电网调频、故障响应能力，也降低了运行的成本，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区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当前全社会用电量中，平均每四度电中大约有一度是绿电。今年全省又落地了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项目300多个。
5: 按照在建、前期、储备、谋划四种项目类别，及时调度推进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应用，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6: 抗日战争初期，皖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中共皖东工委应运而生，随后搬迁到全椒，并发展为苏皖省委。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机关驻地既是战斗堡垒，也是动员中心，书写了皖东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7: 8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的机关驻地。
8: 在全椒县马场镇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保留着一张曾经机关驻地的老照片。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从朝鲜浙高搬到这里，成为领导皖东民众抗战的指挥中心。
9: 1938年，皖东抗战形势危急，为扭转这一不利的形势和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东抗敌斗争，在舒城成立了中共皖东工委，刘顺言任书记。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搬迁到全椒后，很快打开了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销皖东工委，成立中共苏皖省委。
8: 皖东工委苏皖省委进驻全椒期间，一边要应付敌军的围追堵截，一边还派出工作团到皖东苏皖各地发展党员，广泛建立基层党支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今年94岁的唐先义就是当年的儿童团成员。
10: 我父亲是农行理事长，为了呢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叫我们参加。我们一家4个人都参加了抗战，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家乡。
8: 1939年7月，苏皖省委驻地又转移到当时的滁县。

0: 县瓦屋薛村。12月中旬，刘少奇在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正确解决了皖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问题。随后，刘少奇领导徐海东将军指挥的周家港反扫荡战斗打响。
1: 经过3天的激战，我军共毙伤俘敌16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大鼓舞了皖东军民抗战的士气。
0: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组建中共皖东金浦路东、中共皖东金浦路西两个省委。自此，苏皖省委退出历史舞台，在皖东工委苏皖省委领导下，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共发展党员1200人以上。
2: 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啊，在出征不到一年，对皖东以及苏皖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对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随着暑期游日益火热，安徽各地在盘活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体验上持续发力，进一步聚拢人气，点燃文旅消费热情。
4: 随着暑期毕业旅行热潮全面开启，黄山市西递、宏村、南坪、唐磨等景区推出了系列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
5: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6: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与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拉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4: 乡村文旅持续迭代，特色 IP、 生态休闲成为今年暑期微度假的新选择。池州市贵池区金山村深耕萌宠文旅赛道，融合猫咪主题景观、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萌宠走秀等多元业态，将爱心公益、乡村创意与文旅休闲深度融合，成为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
7: 逛了市集，在这里可以撸猫、喝咖啡，还吃一些烤面包，我觉得周末来这里非常的适合。
8: 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
4: 在合肥新展高新区的陶冲湖公园，今夏全新上线的水上荷塘小火车打造出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9: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还挺出仙的。
10: 依托公园家打造四季长新业态，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片区文旅集群。
4: 烟火夏夜活力迸发，明光市第四届 K 街篮球赛近日火热开赛，这场赛事将持续3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商业街、美食街人流激增。
11: 晚上来这边看比赛的人很多，也带动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晚上生意忙不过来，生意很好。
12: KBA 不仅点燃了全市全民健身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夜间经济、汇聚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以一颗篮球带动了一座城的活力。
13: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葛冰同志任马鞍山市委书记。
3: 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里，安徽各地正在把安居的幸福感做进细节里，让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实实在在升级成享好房的幸福日子。
14: 在合肥市肥西县，河南小伙刘鑫入职后，在公司附近的人才公寓安了家。这个青年人才租赁公寓引入全屋智慧组网系统，可以用远程来控制窗帘、空调等设备，晨起、归家、睡眠模式智能联动。
15: 出门只需要说离家模式，全屋灯光、插座、家电自动断电，完全不用担心忘记关空调了、燃气了这些危险。下班回家提前用手机点开回家模式，空调、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特别舒心。
16: 这种全屋智慧组网系统，除了安全性之外，以这种科技的快融入生活的慢。

0: 给租户提供暖心、便捷、安全的生活方式吧。
1: 在池州新开区将闲置存量房源翻新改造的这个人才公寓，七分钟可达池州高新区，十五分钟覆盖市区及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交通方便，配套齐全。
2: 省得我们去找房源，搬进来之后也不需要买一些难以搬动的生活物品，你比如说洗衣机、电器之类的，实现了拎包入住。
3: 一共有369套房间，目前入住了170多户。我们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
1: 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阜阳市阜南县对810套公租房进行房源置换与改造，从日常生活的痛点入手，统一加装智能充电桩，更换智能门锁，让保障对象住得安全、便捷、舒心。
4: 现在电瓶车充电问题天天都让人烦愁，现在楼下就是充电桩，扫码就能充，下雨也不怕，门锁刷了就能开，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带钥匙了，住着特别舒心。
1: 兜底线，提品质，暖民心。安徽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的细节里，让更多人不仅住有所居，更住有优居。
5: 本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目前，安徽正在对标这部法律的相关规定，推进社会救助工作落细落实，为困难群众筑牢最低生活保障。
6: 这几天，身患重病的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再次接受了医务人员上门提供的定期随访与用药指导服务。此前因治病产生的高额费用和后续治疗的长期开支，让这个普通家庭不堪重负。
7: 去年查出这个病，花了有20多万，这个不算啥，光药费现在一个月就要3万多，真的很困难。
6: 像彭胜发这样因病致困的家庭，正是新法救助对象中新增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类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线，但因医疗等必须支出过大，也面临较大的生活困难。纳入救助后，可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性保障。目前，彭胜发已获各类救助资金超16000元，同步申报的低保获批后，他还将享受到75%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比例。
7: 压力小了很多很多，还有医生定期上门助产、助检、带去药品，说实话，心里面踏实多了。
6: 在此之前，社会救助对象主要针对于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新法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也纳入救助范围。
8: 社会救助法落地最关键的一步是打通医保、卫健这些部门的数据，通过大数据筛查出人群，另一方面靠社区网格员、救助协理员上门摸排，让政策真正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
6: 与此同时，新法还积极推动救助方式从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延伸。在六安市金寨县，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秦立志前段时间因心脏病发作再一次住院，而这次住院政府专门安排了护理员全程送医陪护。
9: 现在共产党政策好，什么都是这是考虑到周到的行为。
10: 因为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呢，购买了护理险、意外伤害险，从根本上解决了其所照顾费用。
6: 为回应困难群众多样化的救助需求，眼下安徽正把照料护理、代购代办、社会融入等服务纳入救助范围，推动形成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此外，为了让救助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安徽正推动民政、医保、教育等多部门救助政策衔接配套，加快形成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联办格局，让困难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11: 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救助程序和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此外呢，还将持续加强监督管理，推动社会救助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困难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6: 安徽各地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

0: 将分类后的垃圾转化为绿色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在亳州市郭阳县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智能化监控平台实时监测着卸料存储、高温焚烧、热能转换、并网发电等全流程工序。
1: 我们厂呢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加这个清洁能源发电的一体化项目，日均呢处理生活垃圾是800吨，年上网这个绿电1亿度。
0: 在亳州，垃圾焚烧发电让生活垃圾浴火重生；在阜阳，废弃塑料则经历了一场蜕变之旅。界首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快速运转，回收的废弃塑料经过分选、除杂、破碎后，可以生成符合国标的排水管道。企业每年可处置废弃塑料10万吨，整体资源化利用率达95%。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改进配方，解决再生料易脆、易老化难题，加工出来的管材寿命接近全新料制品。
0: 在池州，建筑垃圾也走上了资源化重生之路。记者在当地一家建筑材料企业看到，废弃的建筑垃圾被送入生产线，经历破碎、筛分、材料配比、压制成型等多道工序，最终转化为性能优良的仿石材地砖。
3: 跟以前那个纯石材的强度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方面更优越。就比如说它面上那个颜色，我们都可以随意调。
4: 比如说100厚的天然石材，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250左右，我们的仿石砖大概100多一点，只有天然石材的一半。
0: 目前企业已稳定投产，每天可消耗约400吨固废建筑垃圾。
5: 进一步延伸研究对淤泥土或渣土的处理技术，消化循环利用建筑固废和工业固废，真正实现本地固废变废为宝。
0: 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已提升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垃圾处理厂45座，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后一公里。
6: 从应急抢险到创业就业，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迪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党员同志冲锋在前做表率。
7: 眼下正值汛期，在宿州市萧县王山社区安山村退役军人救援物资点，王迪正组织人员清点救援装备，确保可以随时奔赴救援一线。2009年退役后，他和战友组建了萧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王迪带领133名退役军人星夜驰援，在郑州一家医院停水断电、交通受阻的紧急情况下，他和大家一起连续奋战，打开一条生命通道。
8: 王委员当时说：“党员的情绪熟。”然后我们大部分人把手举起来了。王委员说另一句话，我非常的记忆深刻：“退役军人党员就挑最难啃的骨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打通了这条生命线。
7: 在郑州的8天9夜里，他们共解救群众4000多名。多年来，像这样的救援还有很多。王迪始终带领党员同志们担当先锋，请战逆行。
9: 共产党员的价值，那就是敢上一线，打头阵。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7: 2019年，王迪发起成立了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孵化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并以协会党支部名义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探索拥军贷，累计发放贷款超1400万元。退役军人李玉振返乡后，有开办一个电器小微企业的想法，遇到资金缺口。正在他一筹莫展时，党支部的帮助给他送来了及时雨。
10: 王迪会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主动对接拥军贷，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个资金问题。现在我们的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7: 聚人心，凝战力，让党组织成为退役军人的家。多年来，王迪深耕老兵服务、应急救援与乡村振兴，累计帮助退役军人销售农产品1800多万元。从救援先锋到党务标杆，王迪始终用初心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今年7月，他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9: 荣誉是激励，对我来说更是一份鞭策。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冲锋在一线，战斗在一线，胜利在一线。
0: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都跟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您好，今夜到明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北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安庆市、潜山市、桐城市、岳西县、太湖县以及苏松县、怀宁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不负时代，创迎未来，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邀请您收看城市预报。
6: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0.3度，合肥小雨24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多云24到32度，亳州晴24到33度，宿州阴转多云23到32度，蚌埠阴转小雨24到32度，阜阳晴转多云25到33度，淮南阴转小雨24到32度，滁州中雨25到29度，陆安小雨25到30度，马鞍山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芜湖中雨25到27度，宣城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铜陵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池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安庆大雨24到27度，黄山市小雨24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21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建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

0: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1: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

0: 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 超九成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

0: 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孩子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意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

0: 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1: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2: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1: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3: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4: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1: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5: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

0: 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

0: 兄弟和光良酒和球友和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顶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刚说的我都说完了，龙舟赛宣传的事儿，你们要是没意见，我就让我刚才说的开搞了。哎，谢谢。
1: 反正啊，我跟彭书记想法是一样的，别过分，毕竟咱们都是官方。哎，
0: 我倒是有一个宣传点，如果能做好的话，绝对好。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呀。真能滑，
3: 怎么说呢，亲身体验效果良好。
2: 那就马上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哎，这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呢，当个噱头还行，这能参赛啊？
2: 这个不重要，表现好它就是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战成名啊。表现不好，他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倾国倾城，多愁多病，死了也让人惋惜。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吸金吸粉，宣传的目的就达到了。
3: 那昔日里面，这个忠厚善良的亮是哪儿去了？我现在只看到一个满心算计名利得失的中年网红啊。
2: 少废话，赶紧搞，搞出来肯定火。
0: 行，那就这样。为了让你老师更火，抓紧时间赶工。
3: 遵命。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大老远就听见你在这儿哼呢。
4: 我告诉你，你猜啊，张杜啊，他上哪儿去了？
5: 我哪知道啊？
4: 刚才我接到老林的电话了，他说张杜啊，到晒场去了。
5: 哎呦，好，好，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4: 老林告诉我啊。他说张杜这孩子不怕苦不怕累，白天就知道闷着头讲活干。老林问他说，张杜啊，你干嘛到晒场来啊？你猜张杜怎么说？
5: 怎么说？
4: 他说，我就要从晒场这儿第一步做起，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宣纸人。
5: 他真这么说的啊？好孩子，好孩子。
4: 张杜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面

0: 哎，我就看见了希望和盼头。哦，老林还告诉我，他说他从张杜的身上，他感觉到这孩子就像一棵青檀树。
1: 青檀树。
2: 前世故乡，想再回首，十三四岁，往来已丢，肩背。
3: 张杜啊，
4: 来来来，放下放下放下，
3: 哎，
4: 放下放下，歇会儿。
3: 好嘞。
4: 哎呀，你这个娃呀，行，干活不怕苦，也不着急。你听我说啊，你这就像磨刀，慢慢磨，只要别磨在刀背上，准能成。看见没有？人这一辈子得慢慢熬，什么时候熬成那山上的青檀，离城市可就不远了。哎，坐下。
3: 青檀？
5: 对，不造。
4: 天晴也这样，雨天也这样，白天黑夜都一样，慢慢的长，长成了树，任人去砍。哪怕树皮做成纸也罢，树心做成拐杖也罢，谁敢说它没用呢？就是把它架锅当柴火烧，也热乎乎的，准有用。
3: 我记住了，林师傅。
4: 张杜啊，人这一生啊，路长着呢，慢慢走，只要走稳当了，准行。Ha ha ha.

0: 等等啊，我们把这个刘海吹得鼓一点，你看看怎么样啊？
1: 真好看！我爸每次在家给我吹头发，都把我吹得跟个疯子一样。
0: 来，脸这取下来，阿姨再给你抹点防晒，这样小脸蛋就不怕晒黑了。这个好，不错，小手也来一点，还让你爸爸看看你的头发。
1: 好，
2: 我们协会那几个，像方广平啊、任杰，你不都认识吗？我们可以把他们纳入进来啊。咱们现在这个文创不是行情挺好的吗？让他们入点股，他们巴不得。
0: 我们做企业，在商言商。不要搞慈善救济，
2: 话不能那么说。我们这是什么呀？这是体现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0: 那你这样吧，你把你的股份分给他们，那我没意见。
2: 哎，不行不行，你们就给我10%，那我怎么分呢？我不行。
0: 爱怎么分怎么分呗。我去给小新买饮料了。
2: 我陪你去啊。
0: 不用了。
2: 哎，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啊？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2: 小新。
3: 刚烤好的，
2: 怎么样？好吃吧？啊，来。
1: 怎么？进展不顺利啊？
2: 我不开题呢，吃个热乎的吧。阿姨的事啊，小孩少管啊。
1: 别这样。
4: 那事还没完呢，你就要钱？
1: 你这事一时半会儿歪不了，没看出来啊？人家对你没意思。
4: 我没意思啊，你懂什么？他对我没意思，我对他有意思不就行了吗？
0: 多少钱？
5: 一共45元。
0: 哎。不好意思啊，我手机忘拿了，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来。
4: 哎呀，老爸花钱请你来，是让你帮着老爸追新人阿姨，你不能拿小刀在背后戳戳戳戳戳戳的戳我，你得帮助我，一直到新人阿姨同意为止。哎，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你拿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用？
1: 我不用你管，
4: 你必须告诉我。
0: 小明，
2: 欣然，
0: 你们俩是真的会算啊。还好我是忘了拿手机，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们俩一直拿我做交易。
2: 欣欣，你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我们那是开玩笑呢。欣然，欣然，欣然，真误会了，
0: 别解释，
2: 你真误会了。
1: 欣然，欣然，丁阿姨，丁阿姨，丁阿姨，
6: 哎呦，哎呦，
7: 慢点儿。
8: 怎么样，亮老师？
9: 结构不错，韧性也不错，我还真有点信心了。
8: 这事儿啊，多亏了我林伯，要不是我林伯面子大呀，隔壁林家村那座龙舟的师傅怎么可能给咱们做物件啊？啊，
9: 轩爷啊，
8: 哎，
9: 火不火，全靠你了，千万别给我出洋相。哎
8: 呀，放心吧，亮老师。哎，有电话啊！喂，怎么了？哎，我马上回来。依然，跟我回家。
7: 不，什么事儿啊？不，什么事儿？
10: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这纸。我们找人鉴定了，这是新的，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卖，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吗？
11: 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是不是？
10: 对对对，
11: 还不承认？这上面有你家的标签。
12: 对，
13: 对，有标签。
11: 今天跟别人讲清楚吧。
14: 给我看一下。
13: 标签。
14: 老师傅，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5: 哎，你们这纸是在哪儿买的？谁卖给你们的呀？谁说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啊？
11: 他卖给我们
16: 的。这是他家新纸的，老纸不是我们家拿的。
15: 你过来跟大家把这事说清楚。妹子，咱们到边上说行不行？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咱们
11: 就是他卖给我们的。
15: 不是，主要可能 这些老先生他们都不太懂，他也不知道什么老址旧址的。我觉得你们那个鉴定肯定是被人蒙了骗了。
10: 鉴定人都是专业人，他怎么能够搞错了？
2: 你骗人！
3: 哎，依然妈妈，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吗？
15: 当然是你们宣家的纸了，我就是在你这儿拿的，当时拿的时候就是按老纸拿的。
14: 等一会儿，
3: 老纸，
14: 你说在我们宣家拿的这个纸，我们宣家的人现在都在这儿，你指出是谁给你的这个纸？
5: 对
2: 对
5: 对，
2: 说清楚，
5: 是谁？
15: 哎呀，是你夫人给我的。嗯、啊，
3: 依然妈妈，你不要瞎说啊！你是因为没有钱，秀梅姐才赊纸给你的。我们可从来都没有说卖你老纸啊！
15: 不是，我也不懂啊，我哪知道什么新纸老纸的？反正我就知道我在你们这儿拿的，反正就是按老纸拿的。
14: 我告诉你，我们宣家自古以来是做宣纸的，我们也是卖宣纸，但是我们有一个家规，就是如果谁行骗，就剁了谁的手指。
10: 对
5: 对，
15: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我行骗呀、啊？是你们给我的老纸，所以说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14: 你胡说八道，你也在制造事端啊，污蔑我们宣家。
1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瞎讲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宣家把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哎。
15: 什么千年宣家呀？我就是觉得你们这宣纸放在这仓库里头没地方卖，我想帮你们。你们以为呢？千年宣家，你们那纸就

0: 对不起，阿姨。宣言，对不起。
1: 宣有年家属，跟我来一下。
2: 妈，我去。你先回去。
0: 阿姨，我妈那边，对不起，阿姨。

阿姨，对不起，阿姨。

0: 点水吧。我是真没想到我爸会做这样的事情。别难过了，廖主任跟我已经把老年大学退职的钱一一算清楚，都结给他们了，都解决了。
1: 不是，哪来的钱？
0: 廖主任的，他攒了20多年的私房钱，一次性全掏出来了。你就别难过了，我刚才也给你转了10000，明天你去医院把账给结了，也表明个态度。
1: 玄叔叔被我害成那样，他跟许阿姨对我那么好，你说我以后怎么面对他们呀？
2: 怎么哭成这样啊？真是把饭吃了吧？
1: 廖主任，

0: 辞职啊？这个面对问题就退缩，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林依然啊。
1: 辞职理由不充分，本书记不批。
2: 我说这个，
0: 这样吧，我批你两天假，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怎么样？
1: 有什么问题吗？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嘛，多大点事儿啊！
0: 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对吧？
2: 谢谢彭书记。
1: 这才是林依然嘛，喝水。

0: 爸，这饭我带来了，我先放这儿了，趁热吃啊。
1: 哦。
0: 爸，家里面还有事儿，我先回去，晚点再过来。
1: 哦。402床，
2: 嗯，
1: 又有人给你们缴费了，跟他说一声，现在病情稳定了，别缴这么多了啊。
2: 哦哦，好的好的。又是林姑娘吧？
0: 哦，是，我先走了。
2: 哎。你把那胸膛给我挺起来，精神点。
0: 知道了吗？走了吧。
3: 哦。你要跟小林说一下，不能再让他交钱交费了。
2: 我跟他说了好多遍了，不让他交了。我还给他打了电话，他也不接，就给我微信回话说：“阿姨，都是应该的，对不起。”
3: 不行，这样不好。
2: 你不怪他吧？
3: 我怪他干什么？嗨，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各是各嘛。就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怪他娘俩。这点事儿，我分得清。
2: 这辈子就喜欢你这一点，豁达。那宰相肚里能捞吃？
3: 宰相肚里能撑船？什么宰相肚里能捞吃？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万一要是跟他成了亲家了，哎呀，和这个人他怎么相处啊？
3: 相处得好就多来往，相处得不好呢就少见面，在人情上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失礼也不过事儿，不就可以了。
2: 哎，你说说咱儿子多活泼多开朗的一个人，这两天为了这事儿，那也我看不太开心。行了，现在有你这个态度他也能轻松点。

0: 怎么不接电话呀？
1: 小青老师来啦！
2: 哎，佳佳，林依然呢？
1: 还没告诉你啊？
2: 他没跟我说啊，怎么了？
1: 我们林主任休假呢。

0: 行了，都过去了，我爸他也醒了，你别那么难受了。啊，咱们分手吧。
1: 我知道，你肯定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你造成，你想静一静，我能理解。
0: 那不至于分手吧？
2: 我想过了。只有分手，才是对你我都好的结果。
0: 好个屁！你这么想就不对，林欣然。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爸妈都会怪你啊？没有，他们都特理解你。
2: 你怎么就能知道他们真的能理解我呢？有时候我都不理解我自己，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那样的原生家庭，所以你不懂。你知道吗，轩言？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个累赘。你没有觉得自从咱们在一起的之后，你家的麻烦就没断过吗？就这样吧。
0: 不是，你干嘛这么想？哎，林然，错的又不是你啊，啊？
2: 那她是我妈，我不能不管她。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改变不了现状。你让我怎么做？
0: 没关系啊，我可以陪着你一起，陪着你一起面对原生家庭啊！啊，你干嘛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着？你又不是神仙，你不要过度的要求自己好吗？那曾经的不幸不代表现在会一直不幸下去，对吗？你比我可强太多了吧？那我爸妈他们都特喜欢你呢，啊？
2: 就这样吧，至少让我体面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事闹的，石师伯师娘要知道了，肯定会特别失望。尤其我师傅，他现在身体这个状况，这么好的儿媳妇没了，他肯定特别难过。我没跟他们说实话，我是他最近忙，回不来。先这么说吧。哎，躺好了，吃饭吧。啊，不用，店员吃饭。
1: 吃饭吧，轩言。轩言，你别太担心了，过几天我再去劝劝依然，好吗？先吃饭，好不好？哎，
2: 我没事，我回去了，困了。
1: 轩言，
2: 我没事儿，
1: 饭得吃。
0: 没那么饿，不想吃了。秦总，菜都凉了。
3: 不好意思啊，我也不吃了。
0: 秦总，秦总，昨天小星的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了。小星最近情绪很不好，经常跟同学打架，我把他狠狠的骂了。

结果他当着老师的面和我大吵了一架，死活不让我参加明天的家长会。他说如果明天我去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见我了。

0: 你。
1: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问题的根源在我。小青的妈妈去世那段时间，正赶上我们厂经济压力大，什么事情都不顺，我的脾气也不好。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对孩子缺乏耐心的指导和关爱，教育方式上更是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对他好。
0: 肖会长，你知道你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你不知道小新他最怕的是什么，是他五岁那年就认定了的事情，爱他的人是会离开的。小新从来都不是一个什么有问题的孩子，相反，他是一个带着自己幼年创伤还在努力成长的孩子。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你，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一点，想要改变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改变自己，管好你自己的嘴，收好你自己的脾气，用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爱和你的时间重新赢得孩子的信任吧。
2: 快跟上了。
3: 就腿软，
2: 来条伸架。
4: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孩子被打了，他们家人没出现过，你一定要给我个说法。
7: 我们会后说啊，再来说。
8: 肖小新，你家人怎么还没来？他这次是不是又不来了？那我们就不等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迟到了。老师你好，我是肖小星的家长。
8: 哦，那你请坐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家长会了。这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于这次考试成绩的一个总结，第二部分呢是关于我们初二同学的一个心理建设。
9: 师傅，
10: 嗯，
9: 你怎么出来了？
10: 我想去看看那个弹皮泡了没有。
9: 弹皮已经泡上了。
10: 泡上了，
9: 真的泡了吗？
1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是泡上了。
11: 永年，
10: 嗯，
11: 不是让你多休息休息吗？你怎么又起来了？你在床上多躺躺。
10: 不习惯呢，你老躺在那儿，好多问题，你总得要去解决吧。
11: 哎呀，你就是劳碌命。
10: 现在厂子里情况怎么样？
11: 你走时候啥样？现在还啥样？我就，哎，
10: 怎么了？
11: 哎呀，这捞了大半年的纸啊，连五分之一都没卖上。宣言前段时间啊，把那库房清的差不多了，现在又快堆满了。
10: 不着急，慢慢卖呗。
11: 肖敏跟任基业他们那些大厂子。都上了那个壁纸的生产线，也赚了钱。咱们手工做的壁纸价格太贵了。
10: 行了，壁纸的事儿别去想它了。

0: 们呢就本本分分的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家业看护好，活一天守一天，只要不饿肚子就行。
1: 也只能是这样，咱们这阵子啊捞那个特净皮比较多，要不然你看看哪个品种好卖点儿，咱们也换一换。
0: 捞什么呢？
1: 永年啊，以前这些事儿根本就不用我问，你就明明白白的拿主意了。你现在
0: 这样吧，这事儿你跟秀梅说，让她安排安排。这些天呢我都一直躺着想着很多事儿，但是呢我就拿不准。这样到你那儿两个人好好聊一聊。
1: 走。
2: 师兄
0: 你去。
1: 来，慢点。哎哎，
3: 你看你师父这一病啊，这老了好几岁，这走路啊脚都抬不起来。
2: 养养就好了。
4: 不是心脏支架吗？这症状怎么看上去像脑梗啊？颠三倒四。
3: 闭嘴吧你，你这张烂嘴一天天的胡说八道。
4: 好，我这不也是担心他吗？
3: 你说点好听的呀。
5: 金阿姨，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
6: 你给我转钱做什么？
5: 因为你对我很好啊。
6: 小星，你很喜欢钱吗？
5: 也没有，就是没有钱就没办法生活。
6: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那阿姨特别想知道，你要这么多钱是要做什么吗？
5: 我想远走高飞，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
6: 对了，小新，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大富翁的秘密？
5: 想。
6: 阿姨包里啊有一个阿姨公司做的笔记本，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从今天开始你每一天呢都往这个笔记本里写下一句让你开心的话。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或者是路上看见了一条可爱的小狗，什么都可以，就像你往你的手机里面存钱是一样的。你别小看它啊，当你写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笔记本里面有比你手机里面多得多的财。
5: 谢谢阿姨。
6: 客气。
5: 听阿姨，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不该跟我爸做那种交易的。
6: 小心，你没有不好。是我们大人做的不好。
1: 永年啊，这回出院以后感觉到怎么样啊？
0: 谢谢。人呢，这不服老不行啊。这是出院之后啊，我就感觉人差了一大截子。原先那股心气儿，好像就没了。也许是到了岁数了吧，人这一天就不如一天了。
1: 哎呀，永年，你在我面前说老了，我给你薅过脉啊，你现在呀是没有奔头了。早先你带着张度做成形堂纸进松鹤斋，你还有一个恢复祖先光荣的心气儿。你现在呢该做的你都做完了，你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
0: 你这个脉号的是很准的。

0: 我在想，我干脆把工厂还有这一摊子尽早的交给轩辕吧。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也应该早一点让他担着，早点担比晚点担强啊。好在我们两个都在，还能帮着他把把关。
1: 嗯，轩辕这孩子呀知书达理，跟他好好说说应该行。
0: 要真是那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剩下的时间让我专心一意的去搞出一张好纸出来，那样我可以告慰祖宗了。
1: 这样好，妥当，做一张好纸你就又有奔头了。
0: 是
2: 菜齐了，可以开饭了，开动吧，尝尝阿姨的手艺。来，先尝一下鸡翅。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的拿手菜，怎么样？
3: 好吃，比喜欢饭店做的好吃多了。
2: 你可真会夸人，阿姨给你剥个虾啊。怎么样，咸不咸？
3: 不咸，好喝。
2: 我给你做饭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你爸。
3: 嗯，
2: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好吧？
3: 好，
2: 四个字，宝贝，四个字，有音乐，过来，耳机戴上。等等，四个字。
3: 哦，鸡飞打碟。Yeah！

0: 你们今天这个菜都准备的挺好啊，都是我爱吃的，哎，大家费心了啊。哎呀，好酒又好菜，这马屁还拍得蹦蹦响啊，这是有什么想法吧？哎，
1: 没有
2: 。要我说呀，咱们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明哥说，别绕弯子了哈，又没外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哎呀，想从别人兜里掏钱，又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理由，说换谁谁都不好意思啊。行了，别不好意思了，这些年你们从我兜里掏的钱还少啊？我说什么了？哎
3: 呦，你看看，明哥就是明哥，大气，会照顾兄弟。
0: 照顾兄弟不是应该的吗？啊，你就拿二虎来说，我小时候家里穷，经常还跑人家里蹭饭呢。嗨，不过是我把他从协会开除出去的，但我也不能真的不管他，是吧？是，自己该帮还是得帮，我总不能看他饿得去喝西北风啊。是。但是我照顾兄弟们，兄弟们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呢？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说，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13: 这文创这艘大船啊，我们一定要上。
14: 明哥，你就帮帮我们吧。
15: 要接一些文创周边的订单，以文创养宣纸。
16: 如果说宣家的人都

0: 走了，都不造纸啊，那就不是冤家。
1: 六个核桃提醒您：种墨园，下集更精彩。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但是我照顾兄弟们，兄弟们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呢？你们想说的事儿啊，其实我都知道，但这回不一样。人家大雅斋是大股东，人家说了算。我呀，就是沾人家的光，最多就是这赴汤的。
1: 哎，这，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明哥来了。我提杯酒，来个大的。这样，我借着酒胆跟明哥说两句心里话。你看明哥到咱们协会当老大十多年了，这说实话我们对你是心服口服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一直想着咱们呀。你有口吃的我们都饿不着，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3: 确实是那么回事啊。
1: 还有这文创这事儿，我跟你提过好几次了，你这一直也没个态度。这哥几个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文创这艘大船啊，我们一定要上。如果这次能冲上去，我们就冲上去了；如果冲不上去，那我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2: 说的太对了。
1: 对呀，
2: 是明哥。
1: 所以明哥，你想想办法，你拉兄弟们一把，不管什么时候，哥几个都挺你，对不对？来，敬明哥一杯，我干一杯，我来个大的，来，
2: 我们肯定挺明哥，以后还挺着当会长，对不对？
4: 对，
5: 明哥，你就帮帮我们吧。
2: 对，你们就帮着。
6: 给你当会长，哎，
2: 来，
5: 对，
6: 明哥，你就帮帮。
2: 我们想办法就好，明哥。
0: 哎呀，老人啊，哎，这说的是肺腑之言啊，坐坐坐。感谢啊。感谢兄弟们这么多年一直力挺我，没有你们的帮衬，我这个会长也不好干啊。但是实际情况我刚才也都说了，能帮兄弟们的我一定尽全力，帮不上的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勉强。
7: 我也敬你们个酒，
0: 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理解，多多担待。

0: 林哥啊，你这会长怎么当的呀？啊，这些年连个知心的兄弟都没有。
1: 这知心的兄弟有你这一个就行了。
0: 行了，
2: 要那么多干什么呀？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嗨，
2: 我不能带他们挣文创的钱。嗯，谁能带他们赚钱，他们就依附谁。有奶便是娘，这很正常。他们这个时候给我搞这个鸿门宴，无非就是敲打敲打我，给我摊摊牌。
0: 哎，你跟我说句实话啊，说真心话，

0: 你是不是舍不得这个会长？
1: 哎呦，那又不拿枪又不带响的，这会长有什么舍不得？
0: 人心呐，暖不热，拢也拢不住。仁义道德在这栗子面前，还不如那门脸挡风。
2: 商人逐利很正常。

0: 好，有万年红，何必一直产业在这撑着？光奔小康是不行的，你得多想办法，让大家共同富裕，那才是对的。
1: 帮我肯定会帮，但是这么帮下去，我怕我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啊，你这不就找到我了吗？
2: 我找你是谈心，钓鱼。你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哎，上了，
1: 这鱼大哎！哎呦，这鱼大！哎呦，这鱼！
3: 你怎么又钓上了？
1: 是啊，
2: 这是我呢，哥啊！
1: 好了。
4: 这个啥局？哎，不要！年轻人谁吃蒜，就老家伙吃。哎呀，
2: 闺女说正事儿。
4: 我给一句话吧，要说干呢，咱就聊干的事儿；你要说不干呢，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撑到哪天算哪天吧。
2: 干，好啊，
4: 喝鸡汤，你妈做的，多好啊，新鲜鸡。哎，
2: 爸，您先别忙，不忙。
4: 啊，
2: 我干，也按我说了算。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不能再走老路了，你走不下去了。松鹤站业务调整，订单压缩了不少，那之前。 仓库里那些，啊，积压下来的库存纸，我好不容易给卖了，这才过了多久啊？就又有存货了。咱们呀，要改变营销策略，只留一个槽子，还是捞正宗的宣纸，怎么好怎么捞，转产，要接一些文创周边的订单，以文创养宣纸，才能做到扭亏为盈。
4: 能够扭转现在的局面吗？哎呀，
5: 这也是个法子啊！这总亏着，咱宣家也走不到今天。咱做纸的人也得吃饭是吧？哎呀，
2: 理儿是这么一个理儿，
4: 就是那些老师傅，他要是不捞纸的话，那个纸他是不得从头学着做呀？啊，
5: 你说只剩一个草，那就意味着。
2: 那些剩下的人，都得要分出去做你那个什么文创。人家能干吗？尤其是那些老师傅，他们在宣家待了很多年了，他们并不是全为了钱。哎，但这是目前你二儿子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没得选。
4: 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养牛得走路，为了厂子能够发展得更长远，也为了大家都能有饭吃。不过，请大家也放心啊，工资不会少，无论是继续造纸，还是说去做文创加工，我们宣家是不会亏了大家的。
5: 嗯，这工资呢，只会加不会减，大家只管放心。
6: 是这样啊，把他家伙招呼过来呢，就是想商量一下，有话吗？就直接说嘛，啊，对。哎呦，我妹妹在大雅斋是做文创嘛，这一个月才3-4千块钱的，哎呀，所以说嘛，就算咱们有些师傅转型了，那宣言不给大家降工资，放心，不是这个意思啊，秀梅姐。 我们现在只一个月拿6-7千，我们拿的心安理得，花的理直气壮的。可是你们搞文创啊，雇个小工就3-4千块钱就够了，这上下差着好几千呢。你们愿意给，我们拿了心里也别扭呀。
2: 哎呀，苏兰阿姨，不是这么理解的。你想啊，这厂子以后做大了，你一当上领导，什么都不用干，挣比这还多呢。
6: 哎呀，那是以后啊，现在是现在嘛。

0: 说一说，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工厂呢，现在就交给宣言管了，但是我不会走的，我会保着大家以后不会受到什么委屈。
1: 对，那个马杆、小鱼，
2: 嗯，
1: 你们也说说，别我这还没上任呢，就扣上了一个让大家受委屈的帽子。
3: 这换了个人，改弦更张的是吧？这两件大事一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得好好想想，是吧？都好好想想。
0: 也好，也好，再想一想，考虑考虑，考虑成熟了，我们再聊，啊，好吗？
4: 好呀，好呀，那我们干活了。
0: 嗯，好嘞。
4: 走了，跟个木头似的，干什么？走。
0: 嗯，对
1: 啊，那大家就先想想。那我希望过两天开会的时候，大家有自愿能站出来到文创这边的，就当是帮我个忙了。
4: 好呀，好呀，
1: 谢谢。

0: 赵姐决定，给大伙点时间，缓缓，缓缓。走。
1: 小鱼啊，你怎么想的？
0: 什么？我说你怎么打算的？我呀，我能有什么打算？我的打算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呀，不都光指望着我，对不对？是吧？你看啊，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们都知道的呀。我这。
2: 一家老大的，老小子，我说实话啊，我晒纸我都不知道晒到什么时候，还让我搞文创，我搞什么文创啊？哎，我有一点子，有皮快放，什么点子说。哎，你快说呀！
3: 搬纸，快搬纸来，快！
2: 聊什么呢？连我也要背着啊？哎，
3: 没事。
4: 小鱼啊，说他想学相声呢。哎，
3: 对，我是。哎，所以啊，这俗话讲得好啊，叫有福之人不用慌，无福之人累断肠。哎，您老了有轩家给您养老送终，我们哪有您那福气啊？真让人羡慕哎！走喽。那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谁心里不难受啊？ 谁对这厂子没感情？你以为我想走啊？那我能怎么办？是我讲义气了，我留下。那然后呢？那以后日子过不过？
5: 师傅还没发话呢，我们先干好。
3: 不要紧。

0: 我的意思是啊，不用给他们股份，毕竟大雅斋也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啊，可以给他们派点单子做的，全当是照顾同行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轩言。
0: 嗯。
1: 集团现在呢是很看好文创产品的未来，也已经布局了。我们要在桃花镇的周边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产业链。那我们大雅斋的生产水。

0: 品你也是知道，高标准低成本的生产模式也是经过了那么多年才打磨出来的。你现在要把单子留给他们，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推高成本。还有一点，品控也是非常难保证的。
1: 品控可以依照协议啊、制度还有监管嘛，那成本呢就按照大雅斋的要求我尽量压。
0: 那你这么说就是我必须得接受不可了。
1: 实践
0: 行，那你给我一个我自己能够说服我自己的理由。
1: 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吧，我是这儿的人，我希望这里的人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桃花镇能越来越好。这种情感你应该能理解吧，
0: 就像你父亲对传统宣纸的情感。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你们桃花镇的人做事情都特别愿意讲情感，你们不讲商业思维，也不去权衡利弊的。那有一个肖明这样的就罢了，怎么连你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锐青年都不能免俗吗？
1: 这可能就是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乡土情结吧，我们的乡愁。
0: 你可以跟我讲乡愁，那我去跟董事长讲什么？你们

0: 永年
1: 啊，
0: 睡了吗？
2: 老哥子，
0: 永年
2: 怎么了？
0: 哎呀，我这心里总觉得是有事儿。皇上，我也躺不住，这么多年了，我头一次心这么慌，
2: 心发慌
0: 啊。
2: 来来来，我听听。
0: 哎呀，不是这个。
2: 那你是，你是看到什么还是听到什么？
0: 我要能听到啥就好了。厂子里这帮人现在啊，说话都背着我，开始跟我藏着心了。这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所以我想给你跟轩辕提个醒。得做最坏的打算啊。
2: 你也别那个，都是几十年的老人，知根知底儿。
0: 是知根知底儿，可是你像苏兰说的那样，就是他不想白拿钱，他想凭本事吃饭。你说这话有错吗？可话说，如果大家伙都像他这么想，我说句不该说的，大伙一股脑都走了，这轩家还是轩家呀？
2: 当然了，如果说轩家的人都走了，都不造纸啊，那就不是轩家了。
0: 是这个理儿，轩家这么多年都是靠着他们，他们就是轩家的根脉。永年，无论如何可不能让他们走啊。
2: 这事呢，这事我们得好好考虑考虑，想一想，不能有半点的闪失。这样，我再找轩辕好好说一说。
0: 你呀，
2: 把心安下来。
0: 哎。

0: 么晚了，老壳子找你聊什么呢？
1: 嗨，老壳子啊，怕轩家散摊子了。
0: 会吗？
1: 这事儿啊，轩岩啊做事太不稳了。
0: 他也是好心，他也是为了我们家长远的发展嘛。
1: 都要散摊子了，还谈什么长远发展啊？人年轻呐，一句话说出去容易，再想收回来，那就太难了。
0: 你怪不着他，
1: 不怪他怪谁？怪你还是怪我呀？
0: 就开始无理取闹，不跟你说了。
1: 行了，又不跟我说了，不跟我说就不跟我说呗。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肖总啊，您这会儿在这儿，我跟您说一件事儿。
9: 您说，夏师傅，
8: 轩家有人想到咱这来。
9: 谁呀？
8: 他不让说，就托我问问。轩家要转型产品，这现在用不了那么多人。
9: 轩家要转型啊，
10: 这事我知道啊。
9: 镇子上我传开了，但是轩家也没听说要辞工啊。
8: 他不辞还不信人走吗？您看他现在轩家也挣不到钱，待在那里也没意思。这事儿您看。
9: 这事儿我们不能管。
10: 来，这样夏师傅，哎，您就去跟您托你那个人说，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他那个大山，让他们另谋高就吧。好吧。
8: 好好好，我就把你这句话带到啊。
9: 陈师傅，路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但是原则
11: 滴酒不沾。
9: 好了，出发吧。
11: 放心吧，肖总。
9: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劳逸结合。
11: 知道了，放心吧，肖总。
10: 按照目前的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没有问题。关键是下一步新品上市之后啊，单一产品还能勉强调配。多种产品的话就很紧张了。
12: 没关系，到时候我来协调。
10: 好，
12: 我们的新品什么时候上，能上多少，就要看我们轩大设计师的了。哎呦，
13: 你们就放心吧，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啊。毕竟我也希望我们家厂子能多赚点钱，到时候花给工人们多发点奖金，省着他们天天吵吵着要去捞纸。
12: 哎，对了，我好像听说你们职场转型不是很顺利。
13: 要我说呀，这桃花镇上就没有秘密，你们是不知道。一大早上开始，我爸就开始给我打电话，那嗡嗡嗡嗡的，我这小脑袋呀，快赶上你们两个头加一块大了。
12: 理解，改革嘛，必然会有阵痛。
14: 轩总，你父亲来了啊！赶紧去看看吧，那眼神跟要找人打架似的。
13: 你怎么说痛就痛啊？
15: 我爸呢？
14: 那呢？
13: 哎呦我的阮老爹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12: 轩总你好。轩总，要不这边请，我给您泡茶，咱们边喝边聊嘛。
1: 谢谢，我有茶。你家也不回，电话也不回，
13: 我这不忙着呢吗？有什么急事不能回家说？
1: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啊。你老壳子伯伯他也没睡，他跟我说你要把人分出去搞文创，他说这事儿干不了，而且他还说有可能为了这事儿轩家就会散伙。
13: 你们呀，少测试新比什么都强，会还没开呢，
1: 这么大的事儿啊， 你怎么着也得想周全了吧？最坏的结果你想到了吗？我问你，你要再开会，

0: 大伙儿都表示不去干那文创，你怎么办？
1: 那我就点将呗，让老叶叔、苏兰阿姨跟马杆儿和我一起干文创，其他人我一个都不动。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你得想清楚啊，说出个道道啊。你现在是个头，说话办事总得让大伙儿心服口服才行啊。
2: 玄总，您别着急，我相信宣言他是有处理办法的。
1: 爸，您看这样行不行啊？跟着我搞文创的，非但一分不少，我还每个人多给500块钱补贴。小鱼这个人最看重钱了，您是了解的，有钱他干嘛不来啊？老叶叔和胡叔叔家各出一个，素兰阿姨干活麻利，不较劲，让我妈好好劝劝她，指定能来。还有啊，麻杆儿跟叶叔那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公平合理，以理服人？
0: 这是你自己想的。小鱼我们就不说他，素兰老两口那是晒纸的大师傅，硬起来你能搬得动？人家老叶是要让麻杆儿要掌握一门过硬的捞纸技术，日后有个依靠，好成家立业。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麻杆儿跟你去搞文创，老叶他会同意吗？他不会干的。
1: 爸，我真服了，事儿都没定呢，灯不瞎猜行吗？
0: 什么？我这是猜吗？我和这伙人在一起干活多长时间了，用得着我猜？这事儿太大了，对宣家来说一步错步步错。宣家的担子你现在已经担起来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得想明白。我再一次说明白，你现在就应该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1: 睡得着觉睡不着觉，这事儿他是不是都得办？
0: 行了，我们不废话，我就问你一句啊，如果大伙儿都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去安排他们就不去干文创，你怎么办？
1: 那我

0: 轩总，我冒昧插一句啊，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那企业不管大还是小都要有规章制度，那领导都安排了的事情，员工就必须得服从，如果不服从那确实是不好意思，只能是开除的。
1: 我们轩家没有这个制度，辞工开除不允许。
0: 明白明白，但这个企业发展它必须得靠规章制度啊。你看就像我们大雅斋这个集团化的公司，下面有那么多的人，如果我们不靠规章制度来约束，
1: 等你大雅斋到了1000年你再来跟我说这话。真言，我今天说的话你得听进去，你得三思而行。
2: 宋总，
0: 真的慢走啊！
2: 我送送你。

0: 千言，其实
1: 就他这脾气，你看，
0: 没事儿，理解的。家族企业的转型难点就在这儿嘛，规矩多，包袱重。
1: 我们家的事儿啊，难办。不过我爸说的对啊，这事儿啊，咱还得多想想办法，考虑周全一点。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我就很奇怪，就开几个人而已，有那么困难吗？
1: 这你就不了解了，我们家与其说是一个小微企业，不如说就是一个大家庭。

0: 行了，咱们就不讨论这个了。现在呢，我就期待着你的新作品赶紧出来，把文创这条路做大做强嘛。
1: 嗯。
2: 哎呀，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都琢磨得怎么样了？每次吃饭没有人讲话，搞得跟宋玲一样。
1: 你怎么想的？
2: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凭手艺吃饭，不白拿别人工钱。
3: 对啊，哎，就是做文创，你们哪个做过？这做不好，才拿别人那么多钱，心里不是个事儿。
2: 是这个意思呀？
1: 关键老薛人家呀，没有辞工的这个规矩。你要是去辞，老薛肯定不同意。你要是硬辞，那怕是驳了这个情分呐。
2: 我可不这么觉得。你要是不直说，那才是薄了情分呢。
4: 哎呀，怎么还没？哎呀，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进来呀？人家都在等着呢，吃饭都不积极，快点快点！啊，
2: 来了来了，
4: 走吧。哎呀，
2: 先吃饭吧，吃饭。
5: 哎，爸，来。
6: 那咱们怎么办？
1: 一会儿啊，先好好吃饭，少说话，听他们说，啊。Thank you.

0: 大家赶快吃饭啊，赶快吃，赶快吃，都累了一天了。来，我还拿了瓶酒，老爷，来来来，喝点酒，今天解解乏啊。
1: 你这多喝点，
2: 喝
1: 点
0: 好。来，
2: 好好。
0: 啊，想喝就喝一点哈。
1: 烫点烫点。嗯，还不喝呀？
2: 哎，没动。嗯，醉。去。
1: 哎，给你引到。
2: 去吧，我没动，反正赶紧了，快。啊。
3: 小鱼啊。啊。按咱们桃花镇的规矩，大师傅吃饭不分座次，你这主动做下手可是要辞工啊。
2: 既然有规矩嘛，就按规矩办呗。兄弟，帮帮忙啊。嗯，
4: 我今天也不行。
5: 江满，你今天也不会。
4: 师父，师娘，我爸退休了，说我也该回红星厂了。
5: 嗯，哎呀，你看，小满来咱们宣家学技术，这也好多年了。也该出师了哈，
1: 是
5: 对不对？
4: 我爸说，改天专门带我来家里，给师父师娘磕头，再摆一桌谢师宴。
0: 嗨嗨，谢谢你爸爸。嗯嗯，我知道了，你坐下吧。小鱼师傅啊，嗯，你来到宣家虽然没有他们时间长，但是也有十个年头了。宣家呢是有老规矩的啊，就是嫌自己的工资少可以慢慢涨，这事好商量。
6: 对对对，哎，小鱼啊，你是不是看最近宣家生意不太好啊？这么多年了，这宣家生意再不好，这师兄也没少大家的工钱啊。
2: 怎么在你们眼里我就是掉钱眼里了？
6: 那你不是为了钱，那你是为了什么呀？
2: 钱，我就是为了钱，行吗？师父对不起，我妈病了。哎，所以我现在不管。
7: 管不了那么多，我呀，就是哪儿给我钱。

钱多，我就去哪儿，对吧？况且你看咱们轩家这个状态，哎呀，也用不着两个槽子捞纸了。哎，晒纸有他们两口子在呢，能盯着，对吧？是，师娘，我欠轩家太多了。不想再欠了，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就别让我为难了，大家开心吃饭好不好？

0: 乡里有瓜不甜，就由得去吧。
1: 嗯，你们两个的事儿，我心里都清楚啊。咱们今天该吃饭还是吃饭。另外呢，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我希望，不管你们到哪儿，都回来过个中秋节啊。我们大家呢，也团圆团圆，好不好？啊，吃饭吧，来来来。老爷，
2: 哎，
1: 老胡，来，来喝点酒。
3: 老于，
2: 嗯，
3: 先吃饭。
2: 嗯。

0: 你们俩躲到这儿来了，医生让你没事多躺着，好好休息。你就是不听是吧？范畴呢？哦，小满呀，也该走了，时间也到了。这小鱼呢，走了也好，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我刚才啊，跟秀梅商量好了，以后呢，就让叶师傅跟马杆捞纸，我跟素兰啊，搭着手晒。胡师傅那个人呢，有把子力气，就让他去办纸浆。左文创，其实都好着呢，还是老宣家呀，祖宗保佑，福德深厚，老天爷都给你安排好了。
1: 也不知道小胡他愿不愿意干。有素兰呢，回头我找他，
0: 跟人家好好谈。我知道，
1: 你别看素兰嘴上不饶人，最明事理的就是他了。嗯，
0: 是的呀。
1: 素兰，你们两口子来宣家的时候，宣言还在我怀里抱着呢。 这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先不说宣家对你们怎么样，那你们两口子对宣家，那我是心知肚明。老胡这个人有手艺，我们从来都没有小瞧过他。可是这回，真的是没办法了，只能委屈委屈他了。姐。
2: 你是不是为难我们？
3: 我知道，就凭你们两口子，那都谁家去，那不得烧着高香拜着你们呀？可是素兰，真的是遇到难处了，没办法。
2: 我知道，姐，你说我们两口子要是现在走了。
1: 咱家还怎么筛纸？素兰，这么多年你在轩家，我都把你当亲妹妹呢。你也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是不是？
3: 姐，
1: 今天我就替轩家求你了，啊！

0: 这份信我以后一定还你。哎，你是知道的，轩家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1: 行，姐，你把心放肚子里，我去找老胡说。你快忙，
0: 我这就去忙。

0: 刚才你跟秀梅在外面说什么呢？絮叨半天。
1: 嗯，没说什么。你那个，过两天你去帮忙打浆，然后去把那个文创做一做。
0: 啊？哎呦，我就知道你耳根子软，人家一跟你说几句软话吧，你就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是吧？
1: 哎呀，人家现在宣家是有难处了，我们这个时候要走了，这纸就晒不成了。
0: 哦，那你就要罚我去打浆啊？啊，我胡万金在桃花镇，那去哪儿那都是当大师傅的呀。
1: 大师傅，大师傅，你给我挣到金山银山了，钱不少你一分就好了。
0: 哎，他怎么不叫别人去啊？
1: 瞧得起你胡万金了。
0: 花勇，这是瞧得起我了。啊，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啊？你老不晒纸啊？这是晒纸师傅呀。我搞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晒纸师傅呀？
1: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0: 你呀，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1: 哎，你干嘛去啊？哎，老胡啊，你给我回来。老胡。

0: 真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精编版，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使用只可以两条腿的跑酒，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明晚精彩内容。
8: 老徐，
9: 怎么回事？
8: 我们除了会捞纸，又没有别的本事，所以
9: 捞纸的都没有了。还要我晒纸的干嘛？
10: 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1: 哎呀，秀梅姐，
8: 你们真就忍心吗？你，还有你们，你说。
0: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明晚更精彩。
12: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13: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每一滴水都记得自己的方向，河流也从不问立场。
1: 它带着大地的呼吸与文明的星火，奔向更远的远方。
2: 向前就是答案。河是血脉，是渔夫稻香，是九州精神。
3: 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一切，在千百年前都是科幻的想象，所以你不能无视过往，更不能悲观未来。
0: 我们站在时间里，手握灯火，看河流奔涌入海，盼未来破浪而来。
4: 口子叫歼二零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口子叫歼二零，欢迎您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本节目由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歼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好区酿好酒，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当中点亮历史的灯火，已经陪着我们走过了秋冬春夏。很快我们已经来到本期的最后一期了，河流归海，未来将来。
1: 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朋友啊，90后新锐科幻作家鲁班，欢迎鲁班。
2: Hello，
1: 您是科幻作家，您肯定是对未来充满了很多的热血和好奇。那想问您的是，在您创作的过程当中，传统文化会不会给你一些灵感呢？
2: 我觉得在文化里面没有传统跟未来的区别，因为其实咱们人类历2万年的发展史，从那个拿着工具的智人到现在，其实人性没有太大的变化。公元前大概800年到公元200年，当时其实那一整个人类非常蓬勃的年代，当时中国是正好在诸子百家，在欧洲的土壤里是苏格拉底，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其实大部分的道理，所谓的文化的根源都讲得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发展了几千年也只不过是在践行当时总结出来的东西，我们只是在发展技术，我们的文化其实就是包括我们人去爱去恨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其实没有什么变化。2000年前怎么做人，我们2000年以后还是怎么做人。
0: 其实在传统文化和未来之间呢，横着的是我们所处的现在。所以想请教一下钱教授，您觉得传统文化对我们的潜移默化的这种作用，或者说我们自己都没有感受到它对我们发生了哪些影响呢？
3: 我更愿意把传统比作一条河流，一条你不知道它来源，也不知道它最终去向哪里的一条河流，永远在流淌。那么我们在传统的这条河流之上，我们人为的筑了三条坝，一条坝叫过去，一条坝到现在，一条坝叫未来。我们把传统给切断了。其实过去、现在、未来，它更像一张网。在这河流上有三张网，这个网有过滤作用，可以把过去的一些过滤掉，不传到现在，可以把现在的一些过滤掉，不一定传到未来，但是河水是不变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在同一条河流里浸润着。所以传统永远在我们周围，我们永远在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自外于传统。所以我想大概这样把传统看作是一条河流，当中有时间的网，但没有时间的堤坝。

0: 教授反复的提到河流，我觉得好像人类的文明都和河流有关啊。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恒河、长江、黄河，好像我们的文明都和它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安徽也不例外，有三条河流穿流而过。那今天呢，我们就在现场要打开一个个煎香的话题卷轴，感受一下人类文明的创新。从第一个开始啊，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黑格尔。思想是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留下的非常独特的一个印记啊，它塑造了文明，也带来了光明，牵着我们的手和历史在不断的对话，也带着我们继续向前走，去照见未来。在安徽的大地上呢，长江、淮河还有新安江穿流而过，留下了许多对我们当下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今天啊，我们就从走进他们开始，看一看这些思想的光辉是如何穿越时光，塑造了如今的你我他。钱教授，你觉得在我们安徽诞生的这些思想家当中，哪些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
1: 太多了，
0: 就
1: 是在安徽这片大地上诞生的思想家实在太多了，灿若星河。安徽北部吧，这属于淮河流域。
0: 对，
1: 淮河流域我们按时间的先后，管子、老子、庄子，对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像管子，我觉得到今天为止都是被低估的一位重要思想家。正好是都是高考季嘛，我们经常讲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话就是管子讲的。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就如果你要论一年算，你要种谷子，十年之计莫如树木，十年你如果要考虑十年，你就种树。终生之计莫如树人，你要考虑的更长远，你要把人更培养起来。一树一惑者谷也，一树十惑者木也，一树百惑者人也，这都是管子的思想。你看这种思想放到今天绝不过时的。庄子因为你看讲道我统一，把原来的贵生唯我这样的思想变成了达生忘我，甚至是我们经常讲的内圣外王，这四个后来成为儒家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居然是庄子先提出来的。老子那我们就上善若水，我觉得在今天就特别有意义，学习水的以柔克刚，以水的适应万物来面对挑战，解决困难。那么我们再往南边看，像比如到新安江流域，朱熹、朱夫子，那是在中国传统当中排在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啊，字广大，晋京为中罗百家，更不要说科举制度那么多年，有很长一段就是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答案的。还是在新安江流域，比如戴震，晚学的代表人物，他讲天理在人欲当中，人的要求、人的欲望天然就包括天理。你看像这种思想对后来的梁启超、章太炎，对我们现代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安徽这片大地诞生了非常多的思想家，留下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在未来他们的影响绝不会消失。
2: 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老子道法自然，我是在一个研究科幻的场合重新理解的这句话，就是那个法它其实是一个动词，从古汉语翻译过来是遵循的意思。人法地，就是说因为你人生活在地面，所以你要遵循大地的规则，比如说土壤啊、气候，你要选择合适的地方生存。然后地法天，就是因为天在地的上面，所以大地的上面的生灵的发展，你要遵循天的规则，四季的轮转，包括日月的交替。然后天法道，道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后诞生的宇宙规则，地球上的天地是要遵循宇宙规则的，然后才是道法自然。这老子所谓的自然，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前就已经定理好的那个规则，宇宙的规则是要服从宇宙诞生以前的那个规则，那个规则被叫做自然，就是它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大自然。
1: 自然就自己有
2: 本来就有的样子。对，在规则诞生以前就存在的东西。
0: 我觉得现代的年轻人可能他们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于朱熹思想哈。
2: 很多人会觉得说存天命人有点反人类，特别是我们很多人会认为现在是一个欲望膨胀的年代，我们勇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其实他的所谓的存天命人是存在一个度的，中国人很讲究中庸，他说你要吃，但是你不能吃山珍海味，你不能吃多了。后来可能源于封建礼教一些政治立场的加工，它变得那么严苛了。它沿用到现在的年轻人世界，我们依旧在强调，你可以要，但是你不能既要又要，
0: 过犹不及。
2: 对，所以其实强调的就是，作为人，你需要去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天理和人欲，它不是不可协调的，而是你要去寻找一个平衡的度。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依旧在做这个功课。
1: 我突然想起，其实朱熹写过一首很奇怪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为什么说这个诗奇怪呢？那它叫观书有感，但是四句诗里边跟书没有关系，他写的是景色，写的是咱们徽州触目可见的池塘，风水塘。但他讲什么？为什么池塘里的水能那么清？因为它不停地有源头活水了。也好比一个思想为什么有生命力，为什么能传之久远？朱夫子讲，你一定要有新的思想不停地注入，不停地灌注进来，你思想才能永葆青春嘛。
3: 看这些诞生于我们安徽大地上的这些传统文化，就像是诞生在我们安徽大地上的美酒珍藏石窖的口子窖歼二零一样啊。它同样也是在致力于推动书写我们的安徽文化，同样呢，它也与时俱进，让更多的人呢爱上或者说更加的了解中华酒文化。那我想请教二位的是，你看有这么多了不起的思想，有没有某一个对二位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1: 那我觉得就是在春秋这样早时期的一位思想家管子，就我前面引用过他的话，人皆欲之，不莫所其所以之，这个观点对我影响也很大。用今天的大白话讲，你知其然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你要知其所以然。所以这就会激发你探索的欲望，激发你的这种探索的一种意趣嘛。
4: 鲁班兄呢，
2: 一个是针对外人的，这个其实来自于《论语》，和而不同。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以前听这句话确实没有很大的感受，但是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就是我反复咀嚼。比如说一个很现实的道理，你去跟家人、去跟对象相处的时候，和而不同非常重要。当时给我妈灌输这个理论，我说我们都是君子，要和而不同。当时我就想说，咱们过年既然目的就是过好这个年，那我们就怎么舒服怎么来，你有你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我们合的是过这个年，不同的是我们过年的方式。
0: 我们家孩子就没有这个智慧，他就说妈妈你别管我，我就怒火中烧。他要说出这一段话，那我肯定同意啊。
2: 现在很多人喜欢过度管理，喜欢 PUA 啊，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别人身上。其实当你去寻求和别人相处的方式的时候，大的那个东西是和的，那允许别人不同。另外一个对我自己的，就可能也是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因为这个来源于一个就是王绩老师，然后唐代的一个诗人，应该是墓志铭，他自己写的，里面有一句话叫有道于己，无功于时。
1: 对，
2: 看到这句话特别有感触。这句话它有先后顺序，王绩认为他是有道于己，我找到了我自己生活的道路，我无功于时，就是我当然我对我的时代、我的家族、我的朝廷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贡献，但是它的顺序是我先有道于己。当时我选择成为作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热爱的东西，我知道我想一直写下去，所以我要做到先有道于己。当然介于我的人生还有很长路要走，如果有一天我非常有幸可以有功于时，我当然非常的开心，但是在这个取舍里，我会先倾向于找到自己的路。所以我觉得反而在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多机会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找到自己的道，先有道于己。你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并且去实践，那反而是那个所谓的功，可能是物质的、经济的、地位上的、名誉上的东西，你是需要让它后一步的。
0: 讲到这个亲子关系一下触动了我，哎呀，我们家这孩子估计有好多家长都有这感受，所以千教授请教一下，先人的智慧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和孩子平稳地过渡这段时间？
1: 因为我觉得在传统的时代里边，这种亲子关系跟今天注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古人有一种智慧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叫因势利导。我们认为孩子有叛逆期是拿我们去比的，我们首先假设我们的一切都很正常健康，孩子跟我们不一样的就叫叛逆，是不是这样？你不要把他的叛逆期看成是不正常的，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的孩子

0: 三国的历史游戏啊，那然后还有好多古希腊古罗马打仗的，这个军团那个军团建个城堡打仗的，那我就主动给他买。但现在我的孩子已经在跟我同一个领域里在做中国史的研究，所以我
1: 想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对，兴趣最好的老师，要因势利导而不能针锋相对。
1: 在当今我们这个信息时代，我觉得我们很快就会想到一个词叫人工智能，是吧？其实人工智能我觉得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工作的方方面面了，但是我一直在想人工智能会不会也有思想，如果有一天它真有思想了，你看我现在汗毛竖起来了，它会是我们最强大的合作伙伴还是最可怕的对手和敌人？
2: 我觉得这问题特别好，钱教授是传统历史文化的传导者，鲁班可以说是新锐科幻文学的主力军，所以不知道两位所给出的答案是否一致呢？
0: 我特别想先听听鲁班兄的观点。
1: 你先说。
3: 就在我个人看来，人工智能它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人的这个意义啊，大的方向在于人本身就有意义。我们依旧是一个人本社会，它是贯彻到了我们这个地球的根基了。不是我们的劳动有价值，不是我们的思想有价值，我们人本身就有价值。所以我相信有一天如果人工智能它真的可以写出小说，那人的小说会变得更贵。
0: 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就讲图灵的，一台机器，如果你跟它对话，你怎么判断它是一台机器还是一个人？图灵当年的回答是这样，隔开，你不断跟它对话，等你分辨不清的时候，那你只能认定他是一个人。人工智能未来还发展成什么样，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现在真的不知道，因为科技太发达。但是转过来讲，人工智能的智能是人类赋予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引用一句刚才鲁班兄引用过的话，那不就是人工智能法人，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吗？
1: 对未来的每一份猜想啊，让我们人类走过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就像这个小说里你们常用的这种永不落幕的开放式的结尾啊，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让我们继续能够书写新的章回。我觉得在安徽大地上诞生的这些熠熠生辉的思想，也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是今天的第二个煎香话题，看一看，请您打开吧，钱教授。
4: 好的，好的。
0: 审美之趣，乃先天天赋，而审美之力，却需后天学习而得。朱光潜。
1: 其实说到审美，说到朱光潜先生啊，我们安徽人那心中的自豪又油然而生了。中国我觉得美学有三位巨擘，
0: 对，
1: 都是我们安徽人，朱光潜先生、邓以哲先生还有曾百华。
0: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三位美学巨擘啊，真的是安徽的骄傲。咱们就讲朱先生和曾百华先生两个人啊，世界上你绝对找不出另外一对这样的美学巨擘。都是1897年生人，都是1986年去世，都隔咱们安徽桐城渊源极深。朱光潜先生就是桐城人，钟先生的母亲就是桐城派方氏之后方太夫人，所以他也是在桐城派的这种熏陶当中起来。完了，这两位先生呢，又都有留欧的经历，完了又都回国来创建自己的美学学派啊，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两位他们的美学体系、美学观点是有所不同啊。你想，朱光潜先生著作等身。那个年代啊，朱先生的书那是我们当年文艺青年人手一册的，但是钟先生呢，著作就不那么多。朱先生非常强调这种逻辑的、哲学的、学院派的去思考美，而钟先生就强调美是生活，你要用生命去体验。这两位先生各留下了一部著作，在一个时代里是风靡天下的，是很多人学美学去感知美、体验美、理解美、去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的必备的入门书。像朱先生这部交给年轻朋友的12封信，这是朱先生旅游的时候他写信回来啊，在一个杂志上登载的。这12封信是写给谁的呢？没有收信人，是写给具备中学以上文化

0: 成都的年轻人。我记得第一篇是叫谈读书，第二篇的题目叫谈动，动起来的动，第三篇的题目叫谈静，安静的静。十二篇文章，十二封信，题目里边无一字涉及美，但是这部书你要读下来，这十二封信充满了美，文字美，老先生的心意美，他就像一个长辈在教年轻人怎么读书，甚至里边还有谈作文，谈择业，谈情爱，他都在教年轻人，美极了，
1: 字字不精美，字字都是美。
0: 那么中白话先生的美学散步呢，那我记得太清楚了，他第一次出版是1981年6月，我都能记到那么准确。
1: 1981年，
0: 他第一次出版这部书，出版的时候我在初三，那时候我在学校旁边上海四川北路的书店，那是要通宵排队的，当年买这本书是买不到的。
1: 当您讲那个画面我都非常感动，通宵排队去买一本书。
0: 对啊，
1: 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太少了，我特别期待有这种场景出现啊。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了一双发现的眼睛，所以美学啊永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程。你看，我们从诗词中寻找文字之美，从画卷当中呢寻找水墨之美，从戏曲中寻找音律之美，从居所里来看到建筑之美啊，我觉得这些美都在我们安徽大地上是熠熠生辉。
0: 是是是，我因为来安徽非常早，那时候我坐车，每次经过新安江，我就感觉到新安江之美啊，那是画廊嘛，新安画廊之美，
1: 一幅山水画卷，
0: 惊心动魄。我愿意用惊心动魄来说，所以每次就会想到新安画派。你看新安画派的最早的一位叫建江，他生在1610年，后来由于山河破碎，他就出家剃度出家了。那么等这个清朝基本上统治稳定了，他又回老家，他是安徽歙县人，所以到了这里呢，就经常去黄山，去画黄山，用这种简笔山水画，所以叫简约山水画的风格去画黄山。那当时人讲他得黄山真性情，就他是真正懂黄山的人。那新安画派最重要一个美学理念，我觉得也是安徽这片大地对中国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叫诗法自然，以自然为诗，以自然为法。过了200多年，1865年又诞生了一个安徽歙县人，黄宾虹先生啊。而且黄宾虹先生这一生跟等于建江还真有点像。黄宾虹先生非常不顺的，他原来干什么都干不成，去考科举吧，碰上1905年科举取消，开古玩店吧，古玩店被烧了，又被强盗抢了，他去当革命党吧，又被通缉差点出事，他去上课吧，学生不听打瞌睡，他去办参加展览吧，被大家嘲笑，但这非常了不起，有安徽人的这种倔劲。所以你看当时有很多具有很高审美群趣的人认识到黄先生了不起。你看大家看傅雷先生，傅雷家书，傅聪先生那时候不是在国外吗，他寄黄宾虹先生的画寄给傅聪先生，说你在家里布置这个画珍贵哦，你要好好装框哦。其实当时黄宾虹先生的画就没人要，但是傅雷先生这种审美巨匠就认识到黄宾虹先生的美。所以我想从新安画派这一脉下来，你看他的整个一个精神就是诗法自然，而且保持一种独立的特立独拔的一种审美啊，这是非常了不起。
1: 钱教授已经是安徽人，你看他说的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0: 这中国人都自豪。
2: 都知道呢，这个安徽的神奇之处呢，就是这既是南方也是北方，
0: 对，
2: 而且呢它这个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呢还很大，南方呢比较清逸俊秀，然后北方呢又比较刚烈豪迈，对吧？那像刚才教授跟我们分享的新安画派呢，就属于我们安徽南边的
0: 秀的，
2: 哎，对，秀的古徽州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3: 因为我是从事文学的，就是在去阅读的时候其实会发现确实在安徽的北方有另外一处壮丽的风景，就是建安文学。说一下我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很大的感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在一个非常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是魏晋时期，它前面是秦汉，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统一的时代，它后面是隋唐，也是中国比较统一的年代，在我们非常非常近的年代也发生过这个时期，就依旧爆发了一个

0: 非常鼎盛的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民主主义。在这两个时期，其实我之前对照过，他们真的有高度相似的地方，就是他甚至可以从建安文学里找到遗留的风骨。就是我们去现在去谈论鲁迅，包括那个年代的很多作家，其实我们强调的两个层面在建安文学里都有体现。第一个是直面现实，第二个是直面人性，就作为人本的思想。这个其实不用举很多复杂的例子，比如说特别是曹丕，就是他其实作为一个算是富二代公子哥了啊，就是他其实他雕刻的那些情绪都是在那个混乱里去寻找的一个人本身非常细腻且非常宝贵的东西。而在我们更近一点的新文化运动的时期，我们的人也是在混乱里去寻找那个时候文学的力量，让一代一代的人从学生到工人开始意识到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救亡史存的年代，这个是文学造就的。我当年对于建安文学的这个风骨遗留到可以和新文化运动对照，真的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中华文明的流程感，就是我们好像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过文化断代的民族。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人性和现实的呼喊，一直到100年前它依旧可以映照。就是我觉得这个文学传承的力量，从安徽到100年前的中国大地的这个流转，真的就像田壮说的，是一条河流。
1: 建安风骨是中国文学史或者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啊。那时候一个重大的特点是高扬政治理想，悲叹人生苦短，所以他有非常刚劲的一面，又有非常凄凉的一面，非常深沉的一面。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包括与孔融为首的建安七子，包括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女诗人蔡琰，你看他们都是属于那个群体的。看他们的作品，学习汉乐府，基本五言为多啊，他这种非常的遒劲、刚强、深刻、激昂，这是建安风骨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学理论的风是指作品的生命力，骨是指作品的表现力。比如李白啊，有过一句诗叫蓬莱文章建安骨，说那鲁迅先生对建安文学是评价很高的。鲁迅先生讲，这是第一次文学觉醒的年代，人们只有到建安文学的时候才意识到文学是有它独特的生命和价值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扬的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点后人也讲过，是第一次出现了文人诗。最早的诗经的诗都不是文人写的呀，是采风采来的，老百姓写的呀。但是到建安开始是一批文人，曹操你不能否认他是文人，
0: 我们开始就业了，
1: 对对，作家开始出现了，就到建安的时候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来创作，文学有它独立的价值。
2: 所以我们安徽的美真的太多了，说都说不完啊。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安徽呢好像是有发现美的眼睛，然后还有创造美的手，才有了这么多的美景、美诗、美文，还有美酒，对吧？我们传承千年的口子窖建二陵，集传统工艺之大成，兼各色美酒之醇香，才达到了妙具五味的至美境界。
3: 蔡元培先生说过一句话，说美育啊是最重要的、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但是常常我也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他觉得美和实用就是好像有对立。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仅仅是我周边的人，我相信两位周边也会经常听到这种不同的争执吧。鲁班怎么看？
0: 在美学里面，美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它的生理层，就比如说你看到蓝天白云，你会觉得很舒服，看到绿草你会觉得很舒服，那是因为我们人类祖先刻在 DNA 里知道这个地方适合人居住。那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层面，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自上而下的审美一直都贯穿在各个文明的统治区域啊。那还有我们的经验层的审美，就是跟你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都是和实用息息相关的，你会觉得实用的东西是美的。
1: 美是很难抽象去谈的。我非常赞同钟白华先生的教导，美是要去体验的。比如我们经常讲无用和大用，我们讲实用和美，我相信把实用和美统一起来，把无用和大用统一起来的，都需要有一颗美的心灵，要有美的眼睛，还要有美的双手。那如果在安徽我们来寻找美的话，我就想提出

0: 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宏村、城坎哪一处地方不实用？它的越早，它的排水系统哪一处地方不实用？哪一处地方不美？灰式建筑马头墙，它实用吗？它仅仅是美吗？不，它防火。赤水龟塘，它美吗？但它实用吗？它也实用。包括安徽的歙堰，美吗？可以，很美，精心啊，螺纹啊，这种金韵它都有。但是你用去拿墨上去，它依然是中国最发墨的砚台之一，最不伤笔的砚台之一，实用性是非常好的。所以能够在一片土地上能够把实用和美结合起来的，这是大智慧。
1: 鲁班，下面请你开启我们第三个煎香话题的卷轴了，好吗？
2: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1: 这个是很久了，但是它是在2010年的时候，万国珍先生啊赠给我们的徽杭古道的。说到徽杭古道，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徽商。我应该是在前年的5月份去拍过徽杭古道，平时都是风和日丽，突然在5月份我拍的那一天，我竟然穿着羽绒服在大风雨里去拍，让我体会到徽杭古道这种艰辛不易。所以也一下就想到当年我们这些徽商可能背井离乡的不得已，包括他们荣归故里的这种不犹豫啊，就那一天在这种风雨交加当中，我内心是和很多年前的我觉得那些人有一些共鸣了。
2: 其实我之前听过一个词儿，古而好儒。对，这个是对徽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他们用儒家思想去规训他们自己的宗族家派。我们是商人，但是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有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崇文的环境，甚至是崇正的环境。徽商在整个中国商贸地图的呈现，就是一个非常除了吃苦以外，很大一部分是诚信。像我知道之前那个朱文志先生卖那个茶叶，因为路途的遥远，等到到了卖的地方已经是陈茶了。但是我为了要这个诚信的招牌，我为了让这个家族的诚信的机制可以继承下去，那我必须要告诉你，他这个是陈茶，他不是新茶。这个是在商旅文化的这个构建体系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徽商是个永恒的话题啊。中国有晋商，有徽商，有粤商，有闽商，有浙商，有很多商帮。但是徽商它的特点到底在哪里？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这片土地是没有什么耕地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往外一丢。对于徽州人来讲，不仅仅是寻找商机啊，是寻找生机啊。
2: 就不是走出舒适区，是没有舒适区。
0: 没有舒适区，
1: 要生活。
0: 别人是去寻找商机，徽州人是寻找生机，而且这个生机不仅是他个人，是他整个家族，不仅是他一代，可能后面的子孙几代都是靠他的，所以他慢慢养育出一种灰骆驼的精神，吃苦耐劳。那徽商我觉得最最特别的，其实刚才鲁班兄用的话，古而好儒，这实际上就是延续了前面咱们讲到过的安徽大地上的思想资源管仲。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思想，四魂伤财，他要有四大福一样的家国情怀，有四大福一样的担当，有四大福一样的不计小利，有四大福的魂，同时具备商人的才华。所以徽商出了很多这样的人，像胡雪岩这样的人。我们看到的是胡雪岩富可敌国，但是我们忘了胡雪岩协助左宗棠收复的新疆啊。胡雪岩在替左宗棠搞贷款做后勤，那左宗棠自己也讲过，没有胡雪岩他恐怕也不行啊。那么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王友龄在浙江当巡抚，杭州破城的时候是胡雪岩运着粮食第一个到的，他先把政绩的粮食去运过来。所以这是四魂伤财，这是徽商一个极重要的特点。他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生意人，他看作士大夫，只不过我在进商业，商业对于他们，商场就是考场，他们去做生意跟读书人去考科考是一样的，做得好就是中状元。你仔细想，徽州既不是产地也不是市场，他没有那种士魂，他真熬不下来。这种熬是非常感人的，而且徽商的精神呢还特别有意思，它局部局限在商业圈子里，它其实在安徽文化的整个圈子里都有这种精神，包括后来的淮军。

0: 包括后来中国的现代化近代化那一批人士几乎都是会骆驼，咬定牙关的做什么事情有一种担当。所以我觉得四魂伤财和刚才鲁班兄讲的骨而后儒，这是对徽商精神最好的写照。
1: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安徽人，包括其实中国人都拥有这种徽商精神，徽骆驼精神啊。
2: 口子叫歼二零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口子叫歼二零，欢迎您收看点亮历史的灯火踏青记。本节目由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歼二零独家冠名播出，好区酿好酒，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6: 徽商呢是发端于徽州山水间，徽商精神呢也是植根于西安江的碧波，还有我们徽州历史文化之中啊。同样在安徽的另一端，拥有着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头衔的口子窖，也将淮河流域独特的水土气候经过漫长时光的天赋与人为酝酿成了口子窖歼二零的醇厚芳香。
1: 这么聊着聊着啊，这一季点亮历史的灯火在三联书店的书香当中啊，就已经慢慢的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非常期待钱教授还有鲁班啊，再跟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畅想一下这些历史的灯火如何点亮去照亮我们未来的路，让我们不断的奔跑着去奔向美，奔向爱，奔向美好的未来啊。
7: 咱们节目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其实我之前听过一句话，我确实觉得很有道理，叫一切源于左传。从左传开始，我们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编年的事情，帮你照亮那些你看不到的地方。它其实构建出了一条在我看来非常宽阔的道路，因为这条路先人都走过，然后我走下去就可以了。
0: 历史的灯火它永远不会熄灭，历史的灯火其实在两端照亮我们，一端是在未来，就像鲁班兄前面讲过的，其实人性没有多大变化的，那么历史的灯火就在远远地引导着你，引导着我们的人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朝着爱，朝着美，朝着善前行，这是一端。同样历史的灯火永远也在你回头看过去的时候，在遥远的过去照亮着你，因为它像锚一样把你定住，他告诉你你从哪里来，他告诉你的根在哪里，他告诉你在远方有祖先的智慧，一柱在未来，一柱在过去，都是照亮着我们走好我们眼前的这段路。
1: 谢谢两位啊，河流入海，未来将来，这是这一季点亮历史的灯火，美好的愿景啊！愿我们安徽的人文如不息的河流，在中华文明浩瀚的海洋当中啊，激荡起生命般灿烂的浪花。愿我们每个人被美与文明滋养，在心中始终保留着对未来无限的向往和热爱，因为它终将到来。再次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谢谢我们的嘉宾，我们下一季再见。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快穿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
10: 来条生下。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
1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0: 预约好的客人已经到了，我安排他在会议室等着了。
1: 好的。终于见面了。
0: 这能行吗？
2: 好了，就试试看。
3: 不要着急，应该能问的。对的，我找到制作这枚戒指的店了。
1: 我想跟贵公司合作。我丈夫在过世前曾经告诉过我，如果想在泰国做房地产生意，就联系普明公司。
4: 请问蓝斯小姐在泰国有哪些业务啊？
1: 五星级酒店。我已经叫设计师设计好图纸了，不知道思查先生这边有没有空档时间。

0: 快到了呢。
1: 嗯。
2: 强林，强林。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怎么样？
0: 卖楼的人确实是金店的老板。但他说他父母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1: 那么，他说他也不清楚吗？好了，今天失望，明天就重新开始，好吗？
0: 重新开始？怎么开始啊？不知道要从哪儿开始。
1: 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啊，至少你还有我。不用担心，我会帮你找到答案的。干杯。
0: 谢谢。
1: 你好，姚阿姨。我出来外面了，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轻易得到的东西。好久不见了，我们应该要玩点游戏。

0: 个项目是我们首次自己建造和销售，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不是这种普通的销售方案，和同行都没有任何区别。去重新做，利用好社交网络信息，只能想到这种卖点的话，下辈子都卖不出去。怎么了？想我了吗？
1: 今晚你要回去跟四叉先生吃饭吗？
0: 如果你约我的话，那我就不回家吃了。
1: 那可以来和我一起吃饭吗？
0: 可以啊。去哪里啊？什么心情啊？竟然约我陪你喝红酒。
1: 如果我说因为寂寞，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纠缠你？
0: 纠缠吗？
1: 我开玩笑的，你都已经结婚了，谁敢啊？我只是想要找一个能聊天的朋友。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话？
0: 说到结婚，我对家里那个人感到烦躁，每一天都像和机器人生活。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他只知道工作，下班就回家，生活单调乏味，就像被设定好了一样。啊，抱歉，你的腿疼吗？

0: 吓到啊？
1: 吓到才怪。我就假装被吓到而已。你很开心吧？
0: 嗯，是吗？
2: 喂，你爸不是叫你下午就去找他吗？为什么还不去？
1: 不去，为什么要去？去了也是被骂。
2: 那我去大宅了
1: 哦。去做什么？
2: 去找宋姐姐，待在这里也没什么事做。
1: 那我送你吧。
2: 正等你这句话呢。
1: 走吧。

0: 昊天，你爸下午就等着你了，你去哪儿了？你爸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1: 知道了，姚阿姨。
0: 知道了，怎么还不进去啊？
1: 我爸正在跟乔妮谈话。
2: 我也不是每天只会花钱游玩，我也在努力找工作了。
3: 很好，无所事事只会花钱的话，有多少钱都会花光。那你去找了哪些工作啊？
2: 就网上卖些小物品，但我还想再找工作来做。
3: 是吗？那昊天的度假村项目进展如何了？
2: 昊天哥正在写商业策划呢。
3: 都没学过还写策划呢？哎呀，肯定做不了。
2: 没有学过不代表做不了呀。

0: 你确定磁场那边没问题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我非常愿意。

0: 我爸说了很多吗？
1: 也还好吧。
0: 啊，四傻哥，你在这里做什么？
2: 在等诺娜，看他下班之后也没有什么事，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电话也不接，
0: 可能有事吧。
2: 也许吧，但是比较担心的是打电话不接。
0: 我觉得哥不用等了，他要回来的话自己会回的。我走了，再见哥。
1: 再见。四叉哥看起来很爱诺娜小姐，
0: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更像是在履行职责。
1: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有牵绊，日久生情了也不奇怪。
0: 是吗？
1: 嗯，就像我和婆婆，我们不是真正的亲人，但一直相依为伴，然后就变成了真正的亲人。
0: 那么如果我们也在一起很久，我们就会互相牵绊，你跟我相依为伴，爱我，这样就不会觉得孤独无依了。

0: 的意思是，就像你跟婆婆那样。我看我们还是去洗澡睡觉吧。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洗澡，然后回我房间睡觉，你就在你房间。啊，就这样。我走了。
1: 说什么呢？太会撩人了。

0: 如果做不了就把这个项目停了吧，免得损失太大。你们一个才高中毕业，另外一个专业不对口，要如何经营管理？
1: 昊天哥对这个项目非常上心，而且我相信他最终一定能够做得到，并且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0: 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1: 我婆婆曾经教过我，成功的人会自己努力找出路，而失败者只会不停给自己找借口。昊天哥他为实现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努力，所以我相信他，他一定能成功完成这个项目的。没有对口的专业，或者说没有相关的经验，我觉得这些理由都是为失败找的借口而已。
0: 你这是在说我是失败者吗？
1: 不是的，我知道你是因为担心才会提醒，但我说这些只是想强调，我和昊天哥最终一定能够完成这个项目的。
0: 进来。昊天有个朋友叫乔妮，他要来这里实习，你去安排一下。
2: 好的，那请问。

0: 安排他去哪个部门呢？
1: 市场部。你可以打电话和迪查律师索要他的相关资料。
0: 好的。
1: 就这些，你去安排吧。
0: 好。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2: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韩伟怎么没有回家啊？
0: 我来朋友家睡了。
3: 昨晚朋友的生日宴会，然后我喝醉了，不能开车回去。
1: 好吧，下次你要是再去哪里过夜，提前告诉我，我会担心的。那你今天要来公司吗？
0: 晚点就去，等我洗漱完，然后回家换套衣服，然后再去公司的。所以会晚一点。先挂了。
4: 家里打来的吗？
0: 你要去上班了吗？
4: 是的，刚和我的一个晚辈约好了，要去谈海边度假村的项目。不过你还可以继续睡，就当这里是你自己家好了。
0: 那我可以经常来这里吗？
4: 你想的话可以经常来。

0: 这是地契，特尼哥。
1: 嗯，这块地看起来很不错。
0: 现场看更美。
1: 嗯，
0: 白色沙滩，安静，私密性高，而且自然环境也保护得很好。

0: 这么好的一块地，肯定络绎不绝的有人想要上门求买吧？
1: 别说络绎不绝了，甚至为了逃避买家，我都跑到曼谷来了。
0: 逃跑，这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有人来威胁，一定要买下，应该是有势力的人。
1: 是的，他们来买我婆婆的地皮，但是我婆婆不卖，他们就越来越过分。即使我躲到曼谷，他们仍然紧追不舍。
3: 喜欢吗？
0: 非常喜欢。这块地的主人在哪儿？现在就带我去跟他谈吧。
3: 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过还是先让我去谈吧，因为有很多投资人都想来买，但这位帕莱婆婆都拒绝了。
0: 帕莱婆婆？
3: 是的，是一位老婆婆，她还有个孙女。我是本地人，跟婆婆比较熟，让我先去跟她谈谈吧。
0: 这块地非常的漂亮，如果有好的商业计划书，你可以很容易的拉到投资。
2: 那特尼哥能帮我看看商业计划书吗？
0: 当然可以，其实我还可以帮得更多。
2: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项目我也想要投资，你觉得怎么样？
2: 真的吗？没开玩笑吧？
0: 当然是真的，现在就看你们两个了，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4: 愿意。
0: 至于资金嘛，我们各自要投入多少，我会让人再做一个大概的预算，等结束后我们再来谈。
2: 好的。哦，我们要去吃烤猪肉还是红烧肉面来庆祝呢？
1: 有这么专业的酒店企业家来投资，你的项目一定能够成功。嗯，
2: 怎么只是我的项目？是我们的项目。
1: 干嘛在这里牵手？多不好意思。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么多人。
1: 就是因为人多才不好意思。还放开。啊，还愣着做什么？走啊。
2: 烤猪肉哦。哎呀。
0: 踏破铁鞋无觅处，你们自己找上门，不用我花费力气，这样也好。
5: 真是疯了，他让我赶紧完成，我才追到曼谷，突然就叫停，他以为这么容易吗？啊，以为我都不用花销的吗？
6: 他怎么说啊，安东哥？为什么要我们停手？
5: 是乔尼蠢到自己去找他了，没有我们的事了。
7: 那我们是要回华新了吗？
6: 先别回，再等等看。有钱人能自己做什么啊？依我看，最后还是要靠我。勤劳小蜜蜂的外号吗？
8: 是的，那附近的人给他起的外号，说他特别勤快，每天呢他都要打好几份工。
6: 那他的亲人呢？
8: 没有，只有一个婆婆，而且已经去世了。
6: 告诉昊天吧，已经在市场部安排好了，乔尼可以来实习了。

0: 好哦。你想要吗？
1: 嗯。看看价格。哦。
0: 这样吧，如果你想要这兔子玩偶，那就带回去吧，我给你买，这样他就能陪你睡了。
1: 这样不好吧？
0: 嗯，
1: 多不好意思啊。
0: 我接个电话。你好，爹叉叔。啊，真的吗？那怎么样？好的，谢谢你，爹叉叔。好的。
1: 哦，要1000泰铢，超出预算了。买什么送帕尼杰好呢？
0: 说的好像是国家财政预算一样。
1: 啊，钱可是大事啊，昊天哥。
0: 不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钱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1: 当然是，我又没有中大奖，钱的问题才会消失。
0: 你是没中大奖，但是被录用了。刚才地叉叔打电话来说，让你做好去公司实习的准备。
1: 他们录我了吗？
0: 是的，录用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0: 对不起啊，我太高兴了。
1: 那我们今天去买一些可以穿去上班的衣服，然后再回去。
0: 穿校服也可以的，白衬衣黑裙子买两套，每天洗干净换着穿就行。
1: 但如果你要出去见客户的话，那样穿不合适。反正今天都来商场了，就顺便买了吧。
0: 不用了，太贵了，我们去市场摊子上买也行。

0: 林哥，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
0: 没事，我还是去换一套吧，全朴素点的，穿得更久。你稍等啊。
1: 我是想说，还可以。
0: 谢谢你啊，昊天哥，给我买了这么多。
1: 当然要买了，因为你有新工作了，是吧？就当庆祝。
0: 但是很贵啊，我会不好意思的。
1: 不用不好意思，我砍断两根手指头卖了就行。
0: 断手指头？
1: 砍断两根好吗？断哪两根好呢？中指和无名指，可以吗？
0: 昊天哥在玩什么呀？是不是在跟我表白啊？
1: 圆滚滚一团。
0: 是啊，软乎乎的。
1: 喜欢吗？
0: 喜欢。他们在做什么呀？
1: 喜欢吗？妹妹，可以给我一下话筒吗？
0: 好软啊。
1: 给你们500，帮我开一下医院。
0: 谢谢啊，你这么胖乎乎的，要取什么名字好呢？长这个样子。

0: 系。
1: 哎呀，公德，你是要压扁我吗？
0: 你没有藏好，再去学学吧你，脚都露出来了。
1: 什么嘛，怎么会没躲好啊？我都快跟椅子融为一体了。
0: 宋姐，帕妮小姐躲到哪儿去了？帮我找一下，我都饿了，找到她然后去吃饭。
1: 哎呀，你找到我的时候被她跑了吧？
0: 哎，快帮我找找。
1: 啊，好好。
0: 快点。
1: 你总是这样，
0: 快点找，
1: 就不能自己找吗？
0: 快点找，
1: 这是作弊。帕妮小姐，
0: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别躲了，
0: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
0: 赶紧出来吧，肚子都饿了，
1: 是不是在这里呢？

0: 我帕尼小姐，
1: 帕尼小姐，完了，她去哪儿了？
0: 难道出去了？
1: 这么否则麻烦就大了。哎呀！
2: 怎么了？
0: 我帕尼小姐不见了。
1: 姐，耶！帕尼小姐，
0: 帕尼小姐，
3: 耶！好厉害！
4: 刚才明明
5: 你们真没用，我已经等好久了，都找不到，累死我了。
0: 对不起。
5: 你好厉害！
1: 我和昊天哥给你买了礼物。
5: 谢谢。哦，这是什么？

0: 难啊。昊天哥，我可以经常来陪陪叛逆姐吗？这样她也有个伴。
1: 可以啊。
0: 可以吗，叛逆姐？

0: 刚才你怎么不进去跟孩子说说话呀？
1: 好点，阿强你在，我就不进去了。
0: 其实你跟我想的一样，对吧？乔尼也不差。
1: 我上去洗澡了。

0: 饭来啦！
1: 哇，
0: 我也要走。
1: 好香啊！
0: 我的。
1: 好奇怪啊，平时帕妮小姐不喜欢陌生人的，但她看起来很喜欢乔妮小姐。
0: 也挺好
1: 啊。
0: 这样又多一个可以玩变装的人了。
1: 多一个人。你的意思是以后你们还要玩变装游戏是吗？
0: 哦，怎么了？就是像选美比赛一样啊。
1: 啊，帕妮小姐就是选美的赞助者。
0: 对啊，多好啊，就要这种感觉。
2: 贡德。曼谷最佳选美参赛者，曼谷变装大咖秀，
1: 太棒了呢！真不错，你应该去当歌手，你别选美了。
0: 哎，你又好到哪里去啊？让我看看。
1: 疯了吧？好端端的让人家站起来。
0: 那算了。
1: 宋姐，她是一个。
0: 评委都快要疯了，声音挺好。
1: 那是未来的歌手。
0: 那现在呢？
1: 拖地洗碗，怎么样？我们都一样，赶紧吃吧。
3: 乔妮。
4: 嗯。
3: 嗯。
1: 谢谢啊，付款人。
3: 兔子还住在月亮之中，那什么时候我才能住进你的心里呢？我在网上学的。
1: 网上看到的吗？好害羞。
3: 你说什么？还有衣服。
1: 谢谢。
3: 乔妮。
1: 嗯。
3: 晚安。

0: 哎呀，如果他在的话，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1: 乔妮，请来洗衣服吗？
0: 是的，洗衣服。
1: 快点洗也好，你还要穿去上班的。
0: 那我先去洗了，免得没有太阳。
1: 乔妮，为什么不用洗衣机啊？才能快点洗完啊。
0: 快点洗。不要。这是新衣服，免得缩水了。

0: 乔妮，我给你做了早餐，我的我待会儿再回来吃，我要赶紧去找四茶哥谈。
1: 好。还以为不会遇到，真不知道怎么面对。
0: 哥，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自然，与环境相融合？
2: 看起来很现代，主题是环保。
0: 是。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技术经理人到场景创新，从制度突破到金融支撑，当前安徽正加快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步，让新技术真正长成新产业。
1: 这里是中国科大新研院，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瓶黑色粉末，叫做生物质硬碳材料。它看起来不起眼，却是制作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关键所在。中国科大团队利用秸秆、稻壳等农林废料制成的硬碳，成本更低，性能更佳，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2: 这项成果的主人薛礼智没想到，他的技术刚刚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就被合肥的科技成果转化雷达精准扫描捕获。过去，科学家把技术一卖了之，转身离场。如今，薛礼智成为公司创始人，从研发到销售全程参与。
3: 我们擅长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一些研究，但是我们真正做到市场端是我们不擅长的。技术经理相当于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敢闯敢试。
2: 薛礼智提到的技术经理人不是简单的中介，而是全程陪跑的合伙人。在新研院，他们前期为优秀的科研人员提供预研保障，帮助团队尽快产出能够中式孵化、产业化的项目和知识产权，后续协助股权设计，通过作价入股让实验室技术快速进入市场。截至目前，这里已累计孵化科技企业370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3家。
4: 技术经理呢，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他可能是我们科创项目从零到一的一个核心引擎。围绕着15发展规划纲要，我们研究院也做了专门的布局，紧跟最前沿或者国家战略需要的方向，做出顶天立地的好的成果出来。
2: 技术经理人解决了谁来转的问题，但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差关键一步，谁来试一试？安徽创新推出3张清单工作机制，一张清单列需求，一张清单晒能力，一张清单树标杆，形成完整闭环。不久前，合肥市场景公司牵头组局，101家省属市属国企以及机器人科技企业齐聚一堂，开展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活动现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让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完成验证和迭代。
5: 深谷当下的话，在这个工业巡检、像防爆巡逻，还有像这个智慧清扫这一块的一个机器人做的还是非常的一个突出的。当下也很希望像电力集团、公交集团、煤矿方向的一些企业能给我们这个场景机会，通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接，也是达成了一个沟通，
2: 让科研。

0: 成果走得快、走得远、长得大，仅靠谁来转、谁来试还不够。种子期的项目最缺的是资金，谁来陪跑最初的几年？安徽的做法是让资本学会长期主义，省市联动设立百亿级耐心资本基金群，存续期最长20年，容忍度最高80%。在位于阜阳市的进化硅纳米材料科技公司，科研团队在生物基二氧化硅制备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缺乏资金，如何将这一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一时间成了这家企业的最大难题。
1: 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产业基金完成对进化硅的股权投资，资金投向新生产基地建设与前沿产品研发，正在建设10万吨每年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0: 从谁来转到谁来试再到谁来陪，安徽正用关键三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每一道关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赋权成果2400项，成果估值9.51亿元。今年1至5月，全省吸纳技术合同、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788亿元、761.1亿元。全省归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
2: 今年以来，安徽始终把能源领域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战场，创新打造新能源发展的多类赛道，新能源装机持续增加，向新向绿步伐不断加快。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合肥热电集团不久前刚刚揭牌的全省首个国家级一级能效压缩空气站，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称号，是因为它的节能环保。这里的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57.5%，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通俗地说，每一度电可以在这里转化成为57.5%的压缩空气动力，主要适用于周边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中。
4: 合肥热电集团敏锐捕捉到，当前智能制造企业稳定运行需要压缩空气作为核心动力源的市场需求。在制造业集中区域打造压缩空气供应站，不仅帮企业节约了自己建站的投入维护成本，还通过智能系统让使用区域的压缩空气单耗同比降低15%以上。
5: 能效优于现在国家标准，对于整个热电行业集中供气的压缩空气站是有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对国家标准的应用是有一个示范作用。
4: 作为一家以燃煤蒸汽供热为主业的传统能源企业，合肥热电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梯级利用，如今不仅能为制造业企业集中供应压缩空气，还将一度被浪费的工业余热吃干榨尽，将地下土壤恒定温度用来制冷供热，业务范围也从单一供热拓展至地源热泵、生物质供热、余热回收、零碳园区等多个领域。
6: 将合肥热电模式复制推广到全省一大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黄山、安庆、宣城、亳州、蹒跚、淮南等全省多个地市落地了多个成功的项目案例，为用户提供绿色、清洁、可靠的能源保障。
4: 今年以来，一批像合肥热电这样的能源企业创新打造发展的多类赛道，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与此同时，风电、光伏、新型储能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在加快落地。截至5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已超过780万千瓦。在皖北风电开发的重点区域亳州市蒙城县，潭城风电储能项目不久前投入使用，让当地实现了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有效提升了风电利用效率。
7: 储能系统呢，它大大改善了看天发电的一个短板，不仅能够增强电网调频、故障响应能力，也降低了运行的成本，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区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4: 当前全社会用电量中，平均每4度电中大约有1度是绿电。今年全省又落地了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项目300多个。
8: 按照在建、前期、储备、谋划4种项目类别，及时调度推进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应用，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2: 抗日战争初期，皖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中共皖东工委应运而生，随后搬迁到全椒，并发展为苏皖省委。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机关驻地既是战斗堡垒，也是动员中心，书写了皖东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

0: 业。
1: 在8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的机关驻地。
2: 在全椒县马场镇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保留着一张曾经机关驻地的老照片。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从朝鲜浙高搬到这里，成为领导皖东民众抗战的指挥中心。
3: 1938年，皖东抗战形势危急，为扭转这一不利的形势和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东抗敌斗争，在书城成立了中共皖东工委，刘顺言任书记。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搬迁到全椒后，很快打开了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销皖东工委，成立中共苏皖省委。
2: 皖东工委苏皖省委进驻全椒期间，一边要应付敌军的围追堵截，一边还派出工作团到皖东苏皖各地发展党员，广泛建立基层党支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今年94岁的唐先义就是当年的儿童团成员。
4: 我父亲是农行理事长，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叫我们参加。我们一家4个人都参加了抗战，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家乡。
2: 1939年7月，苏皖省委驻地又转移到当时的滁县瓦屋薛村。12月中旬，刘少奇在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正确解决了皖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问题。随后，刘少奇领导、徐海东将军指挥的周家岗反扫荡战斗打响。
5: 经过3天的激战，我军共毙伤俘敌16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大鼓舞了皖东军民抗战的士气。
2: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组建中共皖东金浦路东、中共皖东金浦路西两个省委。自此，苏皖省委退出历史舞台，在皖东工委苏皖省委领导下，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共发展党员1200人以上。
6: 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在滁州不到一年，对皖东以及苏皖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对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随着暑期游日益火热，安徽各地在盘活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体验上持续发力，进一步聚拢人气，点燃文旅消费热情。
8: 随着暑期毕业旅行热潮全面开启，黄山市西递、宏村、南坪、唐磨等景区推出了系列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
9: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10: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与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拉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8: 乡村文旅持续迭代，特色 IP、 生态休闲成为今年暑期微度假的新选择。池州市贵池区金山村深耕萌宠文旅赛道，融合猫咪主题景观、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萌宠走秀等多元业态，将爱心公益、乡村创意与文旅休闲深度融合，成为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
11: 逛了市集，在这里可以撸猫、喝咖啡，还吃些烤面包，我觉得周末来这里非常的适合。
12: 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
8: 在合肥新展高新区的陶冲湖公园，今夏全新上线的水上荷塘小火车打造出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13: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还挺出仙的。
14: 依托公园家打造四季长新业态，

0: 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片区文旅集群。
1: 烟火夏夜活力迸发，明光市第四届 K 街篮球赛近日火热开赛。这场赛事将持续三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商业街、美食街人流激增。
2: 晚上来这边看比赛的人很多，也带动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晚上生意忙不过来，生意很好。
3: KBA 不仅点燃了全市全民健身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夜间经济、汇聚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以一颗篮球带动了一座城的活力。
4: 7月17日晚，池州市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火热开启，九支广场舞队伍轮番登台，现场还设置了全民教学、趣味问答等环节，互动氛围感拉满。
5: 广场舞很热闹，然后大家在一起跳着跳着很开心，节目也很丰富，这边周边的吃的、喝的、玩的，带小朋友来都挺方便的。
4: 一边是精彩的演出，一边是实惠的消费，20多家特色摊位集中开市，商圈内的商户也纷纷推出限时折扣，与政府发放的专场消费券形成叠加优惠，有效拉动商圈多业态消费升温。
6: 人气啊，人流量啊，都蛮好的。2个小时左右吧，我们差不多卖了2000多块钱的产品，
7: 很多周边的市民前来观看表演，那晚间的客流明显得到了提升，大概是平时的2倍。那么活动有效带动了我们场内餐饮百货品牌的销售增长。
4: 接下来，池州市还将持续开展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县区特色活动，围绕节日、假期等节点，融入美食、亲子、非遗等元素，推出多元消费场景，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8: 将广场舞与非遗、快闪等融合，把舞台搬进商圈，市民边看表演边逛店领福利，打造文化聚人气、消费惠民生的沉浸式场景，助力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9: 从应急抢险到创业就业，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迪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党员同志冲锋在前做表率。
1: 眼下正值汛期，在宿州市萧县王山社区安山村退役军人救援物资点，王迪正组织人员清点救援装备，确保可以随时奔赴救援一线。2009年退役后，他和战友组建了萧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王迪带领133名退役军人星夜驰援，在郑州一家医院停水断电、交通受阻的紧急情况下，他和大家一起连续奋战，打开一条生命通道。
10: 王委员当时说：“党员的请举手。”然后我们大部分人把手举起来了。王委员说另一句话，我非常的记忆深刻：“退役军人党员就挑最难啃的骨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打通了这条生命线。
1: 在郑州的8天9夜里，他们共解救群众4000多名。多年来，像这样的救援还有很多。王迪始终带领党员同志们担当先锋，请战逆行。
11: 共产党员的价值，那就是敢上一线，打头阵。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1: 2019年，王迪发起成立了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孵化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并以协会党支部名义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探索拥军贷，累计发放贷款超1400万元。退役军人李玉振返乡后，有开办一个电器小微企业的想法，遇到资金缺口。正在他一筹莫展时，党支部的帮助给他送来了及时雨。
12: 王迪会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主动对接拥军贷，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个资金问题。现在我们的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1: 聚人心，凝战力，让党组织成为退役军人的家。多年来，王迪深耕老兵服务、应急救援与乡村振兴，累计帮助退役军人销售农产品1800多万元。从救援先锋到党务标杆，王迪始终用初心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今年7月，他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11: 荣誉是激励，对我来说更是一份鞭策。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冲锋在一线，战斗在一线，胜利在一线。
1: 7月17号，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宣城市赛火热开赛，全市26家科创企业齐聚赛场，参赛项目紧扣宣城市主导产业布局，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汽车精密部件、流体机械等多个前沿领域。
3: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比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国产高端载板的突破，也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跟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13: 我们企业主要从事并深耕于脑机接口领域，这次比赛我们对接到了很多跟我们有相同热爱的以及能够给我们在未来有大力支持的专家们，收获非常多。
1: 参赛企业通过路演答辩比拼创新实力，择优争夺晋级省赛的名额，集中展现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宣城板块产业创新活力。
14: 感觉参赛项目质量比较高，展现了宣城在硬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力，很多项目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基础，这充分说明宣城市近年来在培育科创主体、优化创新生态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15: 本次大赛是推动科产融合的具体的举措，我们还将进一步优化对科技企业、创新项目、人才团队进行全周期的服务，推动更多的科创成果在宣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6: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9: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主动，因为我友善。
5: 我热爱，
6: 我要那个徽章。
4: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他在公交司机岗位上创造奇迹，28年安全行车无事故，
1: 将近100万公里无事故，服务乘客呢400万人次无投诉。
0: 他真诚为民微笑服务，被乘客们称为微笑天使。
2: 在后边带着小孩走得慢一点，他就站在门口帮着我把这小孩抱上来了。谢谢，真是个好司机。
3: 本来一天的好心情，再看见一个微笑的司机对着你，你肯定现在心情就更好了。
0: 10米车厢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大舞台。
4: 虽然时代在变，但是呢，我觉得自己为乘客服务的这个心永远不会变。
0: 荣誉背后是年复一年的艰苦付出与坚持坚守。
4: 重复的工作快乐做，快乐的同时用心去做，这样的话呢，把简单的工作也会做得有滋有味了。
0: 本期榜样为您讲述更不是公交司机杨苗苗的感人故事。
5: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说起公交车驾驶员，大家一般都会有这样的直观感觉，这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岗位。可是在蚌埠市公交集团公司却有这么一位公交车驾驶员，他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这份工作当中，把十米车厢当作奋斗一生的事业，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最让人称赞的是，他在长年累月的工作中与乘客们相处的就像亲人一样，乘客们都很喜欢他，亲切地称呼他为微笑天使。他就是蚌埠市公交集团的公交车驾驶员杨苗苗。
4: 你看非常的清脆，就没事。
0: 今年43岁的杨苗苗是蚌埠市公交集团公司107路公交车的一名驾驶员。每当轮到杨苗苗出车时，他总是要提前半小时到达单位，在对车辆进行全方位的安全检查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习惯他已经保持了28个年头了。疫情期间，公交车上的乘客不是很多，主要是一些老年乘客。一路上无论是上车还是下车的乘客，杨苗苗总是微笑着打着招呼，遇到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小孩，他总是会第一时间上前帮忙。
2: 在后边带着小孩走得慢一点，他就站在门口帮着我把这小孩抱上来了。谢谢，真是个好司机。
6: 我们要下车了。
7: 今天怎么全热了是吧？我从城市下去的。你今天上次腿不好，警察都让你照顾的，何况是给你一样。这现在腿修好了，是好走了，有点能走了。
0: 老年乘客们的回应之所以真挚热情，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杨苗苗对他们的照顾最多，这种照顾既周到又暖心。
8: 非常好，态度非常好，有时候上车慢了他还给你扶上来，扶上来给你坐好，还叫着你以后出门注意一点，不要跑着赶车。听了这个话心里非常满意，很暖心。
9: 比较热心一个那个也还讲话给人很温暖。老人家到后面把找的位置坐好，他看到你到后面坐好了以后他再开车。
0: 107路公交车厢里总是充满着热情和温馨。面对乘客，杨苗苗总是面带笑容，而乘客们的脸上也是笑意不断。
3: 本来一天的好心情，再看见一个微笑的司机对着你，你肯定现在心情就更好了。
8: 能乘上这样安心舒心的车，真是天大的幸福了。
1: 截至目前呢，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8年，行车呢将近100万公里无事故，服务乘客呢400万人次无投诉。所以说也是创造了我们蚌埠公交这个驾驶员岗位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奇迹吧。
5: 好，让我们欢迎杨苗苗做客我们榜样节目的演播室。那作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和乘客们相处？
4: 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公交车驾驶员，我把公交车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乘客上了我的车就好像到我家里做客一样，
6: 是
4: 我把它当成一个客人来看待，这也是乘客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吧。
6: 这28年的时间，我相信应该和乘客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我就听说呢，有一个蚌埠的客商，他这个客商好像是到了蚌埠投资做生意，就是因为坐了你的车才会有这样的契机，是吗？
4: 是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呢，我开车一大早，然后上来有几位乘客嘛，其中有一位乘客呢，他就向我打听，他想到我们蚌埠的旅游景点去看一看，就在停车的间隙给他介绍了我们蚌埠的张公山公园、龙子湖公园几个景点。到了车站以后呢，我就抓紧时间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给这位乘客。游玩过以后，通过我们的公交热线给我们热线打了电话，他说：“哎呀，我到了蚌埠坐公交车，那个驾驶员好热心啊！哎呀，看到蚌埠人那么热情，那么好客，我就决定下了定了决心，在蚌埠投资建厂了。”
6: 就因为你的这个热情服务，他一下子就下了这样的决心投资建厂啊！
4: 是的，
6: 这多么重大的一个决定啊！20多年的真诚坚持，杨苗苗不仅赢得了乘客们的认同和赞许，也让她在行业内美名远扬，同时也获得了很多表彰和荣誉，包括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全国38红旗手标兵、全国公交驾驶员楷模、全国最美公交驾驶员等40多项国家级和省市级奖项。她还当选了18大和19大代表，可以说是成就斐然。可是就在28年前，当他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时候，却因为经历挫折和工作乏味，还曾经试图放弃这一工作。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4: 看着我爸一趟车回来跟我招招手，一趟车回来跟我招下手，哎呦，我就觉得爸爸好威风呀，那么大的一个车。
0: 1994年，19岁的杨苗苗中专毕业，成为蚌埠市公交集团的一名公交车售票员。第二年，他就成为了一名公交车驾驶员，这让刚工作不久的杨苗苗兴奋不已，因为在小时候，他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公交车驾驶员。
4: 当时我就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觉得爸爸是很伟大的一个人，所以我就当时可能就是有一点这种叫什么呢，叫一个公交情节吧。
0: 1971年，杨苗苗的父亲杨坤从部队退伍，随后进入当时的蚌埠公交公司，成为了一名公交车驾驶员，并且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杨坤深知，公交车驾驶员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风光，因此对于女儿的选择，杨坤一开始就很担心。
7: 就是我讲这个工作比较枯燥无味，你看你可能坚持下去，大家看着还可以的。那时候那个女驾驶员很少，这一看还不错，那就干起来了。
0: 很快，父亲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第一天出车，杨苗苗就经历了工作中的第一次挫折。
4: 那是1995年的7月1日，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天。然后呢，当我信心满满的出发的时候呢，一路上都很正常。车辆到了百货大楼那一站，我停下来过后呢，下完乘客，再上完乘客，关上门准备走的时候，车辆全车断电了，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其实我在前面特别的委屈，我就心里在想呀，我说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哎，但是实在是启动不了车辆。后来呢，后面的那个车辆曹师傅来了，多亏曹师傅救了我。
6: 那这个事情后面对你影响大吗？
4: 所以说呢，我就经常呢去跟老师傅学习一些修车的技能。
6: 这也是那件事情给你留下的一个教训和影响。
4: 是的。
6: 刚开始做这个公交车驾驶员，你可能会觉得还挺威风的，挺大气的哈，这一车的乘客都得听你的。
4: 是。
6: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开这个公交车跟你想象中是一样的吗？
4: 肯定的说不一样。我们行业有这样一句话，叫骑不完的3点半，吃不完的半拉饭。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以后啊，才知道内陆车早上5点整就要发，从车厂里面车发出来第一班车就要发车了，所以说呢，要求我们4点半就要到车厂。 而且呢我们可能就要四点钟，早的像我的路程比较远的三点半就要起床。
6: 天哪，
4: 后来呢我都在家里面垫了三个响铃，此起彼伏的，
6: 就怕自己起不来。
4: 对，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辛苦。
6: 你父亲他是做过这个公交车驾驶员的，他也跟你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当公交车驾驶员最难克服的其实就是他的枯燥和乏味。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理感受？你又是如何去克服的呢？
4: 那是在开车了大约是两三年的时候，那时候啊就是刚刚上班的那种激情慢慢的在消除。爸爸听到我这样说呢，就跟我谈做了一次非常深刻的谈话。爸爸就跟我说啊，他说每天你虽然跑的是同一条线路，但是你每天上车的乘客是一样的吗？我说乘客不可能一样啊，有经常上车的，也有第一次上我的车的。他说你看看每一天上车的乘客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很新鲜呀？我说哦，是这样的。每天你遇到的车辆是一样的吗？我说那不可能啊，那每天马路上那么多的车，怎么可能会遇到同样的车呢？爸爸说这又是一个新鲜感呀。哎，我觉得爸爸说的真对。然后呢我就在过后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寻找这样爸爸口中所说的新鲜感，重复的工作快乐做，快乐的同时用心去做，这样的话呢把简单的工作也会做得有滋有味了。
0: 在父亲手把手帮助下，杨苗苗进步很快，她丢掉心理包袱，以饱满的热情全新的自己投入到公交车驾驶员这份工作当中。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到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无人售票车逐渐取代了售票员售票，公交车驾驶员个人身上的担子突然加重了。如何向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当时全国所有公交车驾驶员都面临的问题，杨苗苗也不例外。她开始主动思考这个问题。
4: 因为我妈妈是营业员，

0: 他的那个业绩在这个店里面是最高的。别人就说他说，我说妈妈，你有什么秘诀吗？你怎样去服务你的顾客呢？
1: 你一上班，你就觉得哈，我这上来的乘客，都是我的亲人。你看，这是我爷爷，这是我奶奶，这是我哥哥、妹妹，他不就不生气了吗？
2: 妈妈说呢，笑迎天下客。说你微笑服务的话呢，乘客会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呢，我就尝试着自己微笑的去面对乘客。我记得那一天，我开始微笑自己的微笑服务了。车辆到站以后呢，我说乘客你好，请往里走，笑眯眯的。人家乘客刷了卡就往里走，根本没人搭理我，我就有些泄气了。我说我微笑服务怎么没人看见我呢？回家过后，妈妈跟我说，你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的。忽然有一天，有一位乘客刷过卡，然后已经走到我的座位后面了，看到我在跟他打招呼吗？我说你好，请往里走。然后他忽然一步又跨回来说，啊，你好你好，我没看到你跟我打招呼啊，你好你好，谢谢您。当有了第一个人回应的时候啊，我特别开心啊，终于有人看到我了，看到我的微笑服务了，然后我的笑更灿烂了，我的提示语啊也更多了。从那以后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乘客给了我回应，他们回应我一个微笑，就我感觉到啊，这个这是我不断就前进的一个动力一样。
3: 你一直在说这个微笑服务啊，但是我相信这20多年来有没有觉得特别委屈的时候？
2: 我在刚上班5年左右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位不讲理的乘客。有两位女同志啊，一边聊天一边在说着话，一边上车刷卡，但她没刷上就往里走了。于是呢，我就回过头来喊她嘛，我说啊，那位女同志，你没刷上卡，麻烦您再刷一次。她没听见还往里走，于是我就把我的声音提高了8度，然后说，那位女同志，你没刷上卡，麻烦你再刷一次。因为她正和她的同事进行聊天，正在聊天呢，还是没听见。于是呢，我又把声音提高了，然后大声地说道，那位穿红裙子的女同志，你刚才刷卡没刷上，麻烦你再刷一次。
3: 这会儿应该听到了吧？
2: 真的是听到了，但是呢也生气了，特别生气，走过来把那个卡直接往我脸上杵。他说，你看你看，我刚才不是刷上了吗？上车时候就刷了，你没听见吗？我当时呢也是在想，哎呀，你把卡都递到我的面前了，我就接过卡把它刷了一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他觉得我多刷了他的卡。就在这个时候，就感觉我的头上被一个东西咚的砸了一下。哎，我当时被砸懵了，我回过头一看，正是那个女同志啊。
3: 她用什么？
2: 因为她很生气，她攥着拳头照着我的头来了一下。哎呦，我平复了一下心情过后回头一看呀，整个车厢乱作一团，然后呢又有人给我打抱不平。我心里面在想，我可不能在火上浇油了，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平息了下来，然后继续开车走了。
3: 当时心情是平复下来了，
2: 是。
3: 但是事后你有没有觉得还是挺委屈的？尤其是你的这种微笑服务碰壁了，在这个人面前碰壁了，会不会动摇你微笑服务的信念呢？
2: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乘客真的是少之又少，太少了。我在，行车这么多年遇到的不讲理的乘客还是特别特别少的，大部分的乘客都能够支持我们驾驶员的工作。
3: 坚持微笑服务，即使遭遇乘客的误解也从没有改变。这里不仅有着杨苗苗对公交驾驶员工作的热爱，也有着他做人的真诚大度与为乘客服务的职业操守。他真的把这份普通平凡的工作当作一生的事业在做，从踏入工作岗位开始就全身心的投入，无论再苦再难都咬牙坚持。
4: 杨苗苗的用心专心首先体现在为乘客服务这个细节上。为了给乘客营造良好的乘车环境，杨苗苗坚持做到车辆一趟一打扫，拖地板擦玻璃，把车辆收拾得干干净净。蚌埠市107路公交车经过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以及一些旅游景点，外地乘客和农村乘客都比较多。为了能给这些乘客提供咨询服务，杨苗苗就利用业余时间经常查看公交车经过地点的周边环境，熟悉收集路线周围新建的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以及旅游景点的详细信息。每隔一段时间，杨苗苗还会到107路公交车的公交站点上去转一转，主动和等车的乘客们攀谈，

0: 请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多提意见。
1: 空调车的话，它会很闷。
2: 对对对，
1: 冬天的话，我就在想，可不可以就是有个换气的一个功能？
2: 换气的功能，
1: 然后夏天的话呢，就是有那种除湿的一个功能，如果要有的话就更好。
2: 这样的话，车厢里面空气会很好一点。
1: 对对对对，
2: 谢谢谢谢，谢谢您。
3: 你像春光花园、阳光花园、月光花园那个地方，人口
4: 比较密集，
3: 数量都大到20,000多、30,000人。嗯，但是没有公交车。
2: 我跟你往上反映。对，
0: 杨苗苗还非常善于总结工作经验，她随身携带小本本，遇到好的建议或技巧就记录下来。她总结出的苗苗服务规范和40字安全操作技巧，成为蚌埠市公交集团公司驾驶员争相学习的宝贵经验。
5: 我在想，你尽心竭力地为乘客服务，你的微笑服务，这些其实都远远地高于公交集团对你个人的一些要求，对公交车司机的要求。没有人逼着你这么做，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要求自己呢？
2: 第一个呢，可能是因为从小我就在公交车场长大，我对这个公交啊有着一份说不上来的那种情结。还有一个呢，是当我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公交大家庭以后呢，我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从我们老的公交人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不仅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有他们持之以恒的精神，把这个公交工作做好，是我的一个梦想，是我的一个理想。
5: 你确实做得很好，这么多年你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当然你也付出了很多，你花了大量的这个时间，这样的精力去投入其中，你觉得值吗？
2: 肯定的说值得。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安徽，去接见我们的这个全国劳模，然后我特别荣幸，当时作为这个全国劳模的代表，再到了现场。那天我特别开心，我觉得见到习近平总书记了，我就把我所有的奖章全部挂在了身上，亮闪闪叮叮当当的。散会的时候跟我们每一位代表都亲切地握手，我握住他那个又厚又温暖的手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我身上的那些奖章，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哎呀，你这个小姑娘奖章那么多啊，工作做得很出色嘛。我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都真的心里都特别乐开花了，我就表态，我说总书记你先放心，我一定会更好的为乘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所以呢，那个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觉得真的自己的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而且我今后呢还要更加的努力。
5: 2001年，杨苗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严格，时时处处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当新冠疫情肆虐时，杨苗苗主动向蚌埠市公交集团公司请缨，组建了党员突击队，为市区内各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出行保障。那个时候疫情刚刚才爆发没多久，大家对这个还不太了解，更多的是害怕。那个时候你去申请组建这个党员突击队，你没有这种担心过吗？
2: 其实我也怕，说实话我也怕，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想到自己是劳模，自己是党员，在这种时候啊，正是体现我们这个党员这个先进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站出来，因为我们的队伍里面呢需要我们这样一个领头人。
5: 特殊时期做了这样的一份特殊的工作，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事？
2: 我们是在那个医院的门口接送他们，医务人也知道我们作为驾驶员，我们也害怕。在上车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戴着大口罩啊，戴着那个防护面具，然后他们真的是上了车以后啊，不多说话，直接就到车辆的最后面去坐，离我大约应该有5米远的距离。
5: 在这种情况下还注意保护你啊？
2: 注意保护，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在那种感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向他们学习，让我这个人呀也是变得越来越坚强了。
0: 杨苗苗在特殊时期的出色表现，让杨坤夫妇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心疼，而女儿在工作中取得的优秀成绩，让老两口打心眼里为女儿感到骄傲。
6: 最高兴是我闺女拿着荣誉书来家，我就高兴，我跟她爸爸俩最高兴，我们弄了一沓子荣誉书，弄一沓子奖状来家，我最高兴了。
0: 杨苗苗的丈夫 也是。

0: 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作人员。妻子这么拼命的工作，他虽然有些不理解，但他依然非常尊重妻子的选择。
1: 他跟我经常讲，你不开，他不开，谁开？
0: 夫妻俩有一个儿子，因一心都扑在工作上，杨苗苗对儿子平时照顾得很少，可儿子很懂事，非常支持妈妈的工作。
2: 作为你的父母，他们是一直在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呢，你的工作又特别忙，你平时有时间去经常探望他们吗？
3: 说实话，真的很少。我也知道老人家在怪我，但是呢，确实这个时间啊，有时候觉得真的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所以我也是抽空，一有时间，我肯定人不到的话，我也会打个电话给爸爸妈妈问候一声。
2: 那这是你的父母，那你的孩子呢？那我听说好像你小孩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生病，还发生过挺危险的一个状况。他当时多大？
3: 我们家小米奇2008年3月份出生的，2009年的春节是11个月，十一个月的时候，对。但是年27，等我9点钟下班回到家以后呢，他不舒服就在那闹。我妈说：“你看你一天都没见到你了，你哄哄他睡觉吧。”其实我现在觉得啊，当时我真的挺自私的。我说：“米奇呀，你早点睡吧，妈妈明天上早班，
2: 明天的工作
3: 不能耽误明天的工作。”一直还在想着我的工作，就感觉小孩抱在怀里面，身体滚烫滚烫的。然后呢，我正一边拍一边拍，我自己也在迷迷糊糊，就感觉到这个小米奇在怀里啊，就是忽然一下软下来了，我才晃晃打他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了，
3: 当时吓死了，爸爸妈妈一看小米奇怎么了，就赶紧就往医院奔。到了医院以后啊，经过抢救啊什么，才知道他这种病啊叫这个高烧引起的惊厥。
2: 那你第二天早班还去了吗？
3: 所以说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我妈就说你今天是年28了，说你今天早班你要跟领导请个假。我说我们到那个过年的时候，我们车所有的车辆都顶上都不够，运力都不够，你还让我请假？我请了假，那别人就得多车人就拉不了啊。妈妈说你是劳模，你去上班吧。原来，然后呢，其实我当时呢，就是因为也就这一个孩子嘛，从小又就是小的时候很少陪他，也就是很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孩子。我走的时候就在那地方一步三回头的。
2: 杨苗苗的爱岗敬业与出色表现得到了公交集团公司的大力肯定，他们决定将这种精神在集团公司里发扬光大。2009年8月，蚌埠公交集团根据标准化的苗苗服务规范，由杨苗苗牵头，在营运线路中专门创建了苗苗线路和苗苗模范车组。杨苗苗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带领着更多的苗苗们立足岗位，创新争优，将蚌埠市公交的服务水平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0: 在蚌埠公交集团公司有一个特别规定，只有特别优秀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经过层层选拔后才能够入选苗苗模范车组。对于每一位车组驾驶员，负责人杨苗苗常常给他们手把手传授经验与心得，更进一步地提高了他们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
4: 然后就是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这个对老年人的关爱呀，包括这个热心服务。
5: 被他的带动之下嘛，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就是前后车或者是姐妹之间，就是在一起了，说说笑笑的，其实呢也就给打时间打发过去了，也并没有感觉到就是讲多么的累了。
0: 苗苗线路成立以来，连续多年取得安全行车无责任事故、服务乘客无人投诉的骄人业绩，先后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51巾帼标兵岗、全国38红旗集体等多项荣誉，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公交行业中产生了良好的模范引领作用。
2: 我们知道现在随着私家车越来越多，坐公交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那针对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公交行业的这种变化，你是怎么看待这一变化的？
3: 我认为啊，这个虽然时代在变，但是呢，我觉得自己为乘客服务的这个心永远不会变。所以说呢，我作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来说呢，其实。

0: 是非常期待能够为乘客提供更加安全、方便、快捷、舒适的乘车服务，就像我的服务理念一样，线路有终点，服务无止境。
1: 那作为榜样人物，杨妙妙脸上呢是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浑身充满着干劲和活力。她把对乘客的微笑服务做成为一个光荣的事业，把10米车厢演绎成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它最大的特点

乘客的承诺。我相信在各行各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苗苗茁壮成长，以服务为荣，以奉献为乐，将爱和微笑播撒到千家万户。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榜样节目，也感谢杨苗苗做客榜样演播室，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咱们呢好好的团团圆圆的过个中秋节，嗯，快快乐乐的，来跟着我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2: 老爷要走啊？
0: 嗯，说什么呢？什么红心掌怎么回事？
3: 我对不起您师父。哎，
0: 这怎么回事？
3: 我对不起您师父。
0: 这干什么？来，起来，我搀起来。
4: 老徐，
3: 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4: 我对不起你，主要是孩子年龄大了，30出头了。
2: 胡师傅，你们可不能走。
5: 捞纸的都没有了，还要我晒纸的干嘛？吃空饷啊！
6: 不，胡师傅，
7: 我们两口子不想走啊。但是咱们厂子里现在的情况，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哎呀，秀梅姐，
2: 就这么散了？你们这些人，我这
6: 师兄，
2: 你们这
8: 伯伯，
0: 老哥子，宣家弟子传承家训，无徒会见，尔等入我门下，晨钟暮鼓，寒暑不辍，今见汝手艺之诚，心甚慰之。师父们，多年来你们为了宣家，为了宣纸，不分寒暑，劳神操心，宣家向你们道谢了。今天带来的都是各位师傅到宣家之后所捞所晒的第一刀纸，请师傅们带回去以作纪念。宣家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永远是宣家的亲人。梅素兰，1994年9月19日入宣家之门学徒，今32年有余。赠你入门之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
9: 谢谢师兄。
10: 你别担心了，你放心，咱们宣家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我
1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你明知道这棵树的树根已经朽了，大风一吹就倒，你还非碰它。

0: 学校的事了吗？
1: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0: 轩家的厂子倒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轩岩接了班，物资卖得太大，工人们适应不了，就都走了。
1: 不是，轩岩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
0: 他也不想吧。依然，要是有空，去看看他吧。

0: 肯定是因为上次的事儿。对轩叔叔身体伤害太大了，他没办法了，所以才让轩言接的班。
1: 孙依然，你别整天闷闷不乐的，用疯狂的工作压抑自己，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迟早你还是得面对的。

0: 志梅啊，老壳子他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去叫他吃饭，我一看屋子没人，我再一看，哎呀，那些东西都归置好了，他肯定是走了。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赶快去找找。
2: 王叔，我老壳子伯伯来过吗？
3: 没来。
2: 没来？
3: 没来。
2: 老壳子伯伯今天来吃面没？
1: 师兄是不是给你说过他想回老家，对吧？
4: 说过。
1: 那我哎，
0: 对，那车是哎呀
1: 你真是你找人不要命了。你
0: 周红善啊，周红善，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那是我宣永年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罪。我父母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怠慢了周红善。老壳子就算是我们宣家的人啊，他是我家的亲人。
1: 哎呀，老宣，这不找着呢吗？啊，
3: 走，咱进屋了。
5: 不是，
3: 你跟我回去，不再说。
5: 大白兔，
3: 来，你坐。这事情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4: 伯伯，我爸说的没错，是我没能理解大家的难处，是我考虑的少了。
3: 你是我抱着长大的，你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你是个好孩子。
4: 伯伯，大家都特别担心您，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这儿来了呀？
5: 雪人，我没地方，我真的没地方去啊。
0: 你，哎呀，师哥呀，师哥，
5: 永年，没，
0: 但下次不要跑了。您再回去，你知道吗？这一刀捅了我的心窝子。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到屋里去。
6: 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的可以，未必现在年轻人真的喜欢。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呀，要多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跟他们多讨论讨论，对吧？小林啊，谈谈你的想法。
4: 这张纸有点意思啊。
0: 他从哪儿蹦出来的？
4: 这纸有点意思啊。啊，
0: 那你说说。
4: 这既有玉板纸的特点，也有白鹿轩的特点。
0: 哟呵，你还懂啊？
7: 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
4: 能出什么问题？没事儿。
7: 那要是出什么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人家姑娘挺好的。
4: 是我的问题。
7: 那到底什么问题？
4: 没有问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7: 那我不管，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那姑娘给我带回来。
4: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玩具，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心中仍旧保有的那一份童真。谁说成年人就不是小孩子，不是小朋友了？当代的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情绪抚慰。轩宝的横空出世，他带着古灵精怪的造型，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他独特的非遗文化属性也给成年人的社交带来了全新的话题。轩宝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用百变的造型呈现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更是推出了闪亮的新作品。轩宝宇宙漫游系列，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在我们的新品不断问世的期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凤阳廊下米谷小雨，24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21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4到32度。沙南多云转阴，11到25度。和田市晴，25到40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使用九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9: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三年前，湖南八千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四百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三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插柳村，湖南绥宁县官辖乡，一个地处雪峰山东南部的村庄。20年前，这里曾经因为一部电影而名噪一时，也让当年还是影坛新人的刘烨走入大众的视野。
2: 爸，让我来吧。
3: 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山里，除了山，没有别的。
0: 这部电影把插柳一带的人文风光展现得淋漓尽致，处处都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绿水青山如何能成为金山银山呢？
4: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晃动。
1: 他们是插柳村种了半辈子地的村民，三年前他们都是贫困户，但是贫困没有打垮他们。在插柳文艺新村的大道上，他们要勇敢地站出来，亮出自己。

0: 哎呀行了你赶快来了明天还来啊。
1: 他叫陈远南，湖南师范后勤部主任。三年前他带队来到插柳村。
0: 不了，谢谢，好，回去。
1: 盖艺术客栈，搞写生基地，撒文艺种子。把这个美丽闭塞的山中苗寨带得热气腾腾。
0: 你们看完了吧？都写个完子了。
2: 要是不搞，要搞就搞个亮点。
1: 他叫苏兴玉，插柳村里的养殖大户，也是村上的文化专干。这几年跟着陈远南搞艺术，苏兴玉的野心也来了。
0: 就是我们组建的文艺队要走向全国，中国梦和插柳梦，
3: 要梦想，梦想定得高，从实力做起才行。
1: 文艺新村旅游致富，三年来一路闯关，两个人却一直觉得有件事儿不办成，插柳村的兴盛就还没上路。三年潜心打造写生基地，插柳村在艺术圈里有了点小小的名声，这也是三年扶贫的节点之年。腊八节的这天晚上，忙完了手头的事，陈远南与苏兴玉坐在火炉边聊起了这三年的经历。有一个持续了三年的梗不知不觉冒了出来。
0: 我想搞个文艺队。
4: 你多少把握，需要多少经费，你多少人，想达到什么效果？
0: 应该可以来50个人，这个我可以保证。
4: 我跟你说啊，他三个还没有几个，你自己呢，我看已经没事做到这个老妈妈。
5: 就是他真的现在他自己还是愿意搞这个事情，
0: 对，
5: 真的是一个是兴趣，再一个他自己还是愿意来搞。等下你是还是请他来强制来这里那里，
4: 本钱少先找个组织计划管理。
0: 因为他们老易说了好多次，要我们这里组建这个文队。
6: 因为一直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在开始运作这个事，要在村里面成立一个文队，但是以前的工作太忙，已经没有时间来搞。
1: 其实要让文艺新村落到实处，村落的软文化必须要跟上，这个念头已经在大家的心中纠缠三年了，是决心干呢还是干呢？
4: 这个是为村里的民俗文化做贡献，带动这个旅游。
0: 要你不组织，要组织的话，要组织进行文艺队。
4: 罗生，你说搞20个，你舞蹈自己来搞是这个。
7: 那罗生搞的话，我就进9个了，4个人呢？
4: 我倒是觉得3个呢，培训部不行，培训还可以，是吧？但是就是那个进酒部要不要培训？你自己多
7: 少？几个培训？
4: 就是啊，
7: 那培训呢？
4: 罗生和进酒一起是26人，快说了，数了10个，30个，再加舞蹈16人，16个人。

0: 雪峰山脉中的插柳村有参天的古树群、古朴的木板楼、幽静的石板小路，山美水美。2015年，湖南师大的扶贫队来到这儿，村里建起了高地美术馆、村民文化广场、艺术家工作室，插柳村成长为全国数十家美术院校的写生基地。今天环境已经建设得很美了，陈远南他们决心真正捡起3年来的心愿，希望插柳人也与艺术牵起手。干就干！腊八节的第二天，文艺表演队正式招兵买马了。
1: 看你们大家来看一下，来，只要对时间啊，要求50岁到16岁以下，但铁血艺术人在外，但有家有了艺术的。
0: 可海报一贴出，报名的人并没有陈远南和苏新玉想象的那么多，就连村里公认的文艺积极分子们，竟然也都没出现。其实插柳村是苗族村，村民素来能歌善舞，这样的情况得分头去摸摸底。村里的蔬菜基地，陈远南发现这里的人还真不少。一打听，原来前段时间阴雨绵绵，萝卜搁在地里一直没收，这不趁着天晴，大伙都收起萝卜来了。插柳村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非常适合萝卜、莴笋等农作物生长。这两年通过种植萝卜，一些贫困户成功脱了贫，
2: 一个月是3000块钱吧，加班费那么2块子，有6万多块钱一年吧，全部脱贫了，
3: 房子修好了。有些
0: 蔬菜基地是陈远南产业扶贫的成功案例，村民们在这干活按日结账，也就是说只要你干活就会有钱赚。看着三八妇女队埋头苦干，原本想发动大家参加文艺队的陈队长最后竟然一句话没说，反身走了。陈队长出师不利，文艺专干苏新玉这边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说是冬季，村里的活计还真不少，盖房的盖房，种菜的种菜。趁着难得的好天气，新村部大楼今天正式动工，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在施工现场帮工。也许要组建个文艺队，在村民们看来太虚了，那能不能弄点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呢？
4: 就是说我就想，只要在插柳，那应该还要挖一点插柳的。
5: 这个
4: 60点。
5: 这个是我们那回做，这个搞文字的，搞那个民俗研究的这一批。你看，
0: 县城的杨老师是遂宁县稻草人手艺传承人，他有个独一无二的稻草人展馆，全县闻名。苏新玉带着陈远南特地来取经。
4: 袁生，可不可以借你的师傅到我那摆几天子？
5: 有，这三个人可以相互做同样的，搬两边就行了。这个是主体，因为要做高大，是吧？
0: 原来陈远南想把具有文艺气息的稻草人也

0: 进来。
1: 放走，
0: 这可是实打实的手艺。可惜的是，
1: 那地方不全部砌房子，
2: 那绝对有砌了
1: 啊，
2: 绝对有砌了。
1: 那砌房子那就不是一点的钱的了。家属在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估算？如果真是一百亩的话，包括建房子，包括一起全部整个工程拉下来，你大概估计要多少钱？
2: 先生，
1: 要投多少钱？
2: 无法估计，无法估计，无法估计。
0: 正当陈远南与苏新玉无功而返的时候，
3: 演员、灯光师、摄影师做准备，开始。
4: 大家了。
0: 今天插柳村里来了一组奇怪的人马，是遂宁县城里来的微电影剧组。
5: 想怎么讨价还价就想怎么说。
0: 剧组的头号人物，导演兼摄像彭超。
3: OK。第七次开机。
6: 兄弟，这个小朋友，大家做好准备。
7: 谁呀、啊？这么吵，我们在拍戏。丫丫，他把你的车开走了，你就等着出来再吵。谁呀、啊？吵个屁！快点，
3: 开始了。

0: 啊，
1: 孙叔叔你好，
0: 我这个剧情也是要一个文艺表演队，
2: 要多少人？
0: 十多个吧，
2: 十多个是吧？时间可能有限，有点难度，但你尽量想办法。
0: 好的，
2: 马上交接吧。
0: 好的。
3: 冯导的话让苏信瑜一下兴奋起来，看来组建文艺队不光有谱了，而且必须快速推进。
4: 帮我拍微信电影。有时间赶紧过来晒哈！
5: 啊，下午五点，有没有兴趣看一看？
6: 那就不能过来啊！啊，过来看看啊！
3: 听说微电影选角就是奔着村里文艺表演队来的，这次大家似乎明白了什么。
7: 方敏，方敏，方敏。
3: 看不知道，其实村里愿意搞文艺还能够露两手的还真不少。他们有拆流版苏珊大妈王小燕，
8: 我喜欢开开心心唱唱跳跳的过日子。
3: 二胡达人苏满爷，甜歌小妹苏小敏。苗家刘三姐杨元花，
9: 请你坐在这里以后，眼观眼观，老了以后眼观。
3: 文艺队初定五十人，这呼啦啦的一下就超编了。陈队长和苏干事那是措手不及啊，该怎么训练呢？不过不要紧，这边已经有了上门生意。

粤语有福 ，yes， 还行，演房型的演员，看谁表演的好，我们就选谁。

0: 没放开，没有激情，
1: 有点死板，
0: 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要放开一点。
2: 老虎不是第一次演戏嘞，我是演了好多戏嘞，从一年级开始，六岁就一次就是初中、高中，都是在舞台上。
3: 导演要求高，眼光很挑剔，好在王奶奶最终还是获得了试戏的机会。
0: 这是我们这个剧组的演儿媳的小杰，现在你要和他对一台戏。
2: 谢谢啦。
3: 两位王婶在后台背台词，文艺队歌舞组登场了。

0: 还有节奏，不紧急，表情啊
1: 还没到位，
0: 没放开，没有激情，
1: 没到位，
0: 没有形象。
2: 是插柳文艺界的红人，王奶奶一进入状态居然一点都不怯场，不光台词背得溜溜的，还不露声色的给自己加戏。可李大姐就没那么淡定了。自从彭导评价她的服装不到位，李大姐就不在状态了。
3: 她可以评价你，再来一次，大姐，再来一次。
4: 好难看，太紧张了。
5: 这个王姐，这个表演情绪到位，这次的话就我就选这个王姐了。

0: 文艺队报名引发热潮，接下来怎么上正轨呢？
1: 啊，地名叫什么？地名
2: 三江，
1: 就是三江。
2: 嗯嗯。
1: 广西三江，
2: 对，广西三江就行了。
0: 这要在苗寨兴文艺，芦笙可不能少。这件装备要了，可以打听货源地最近的在广西三江。

0: 个一匹乐器，以及舞蹈的服装。乐器主要是采购16只芦笙，芦笙是侗族和苗族的特殊乐器。
1: 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一个那个芦笙制作的一个杨师傅的家。
2: 哦，
1: 他的芦笙制作的特别的好，他的手工制作的。
2: 手工制作。
1: 我们原来到这里都买过他的那个。
2: 购买过。
1: 是，
2: 质量很好。
1: 对，质量很好，
2: 价格也很优惠。
1: 对。
3: 这家乐器作坊是三江当地的老字号，店里摆放着不少手工制作的芦笙。店老板是个乐器迷，顾客都上了门，还一个劲儿的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0: 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有啊，这个大小长短都很讲究的。
0: 那这个竹子是不是要一种特殊竹子，还是一般的竹都可以做？
1: 这个是无声竹啊，加竹子，这个龙没有这么大，它尾巴没有那么长、啊、哎。
2: 随行的杨老师也是把好手，
3: 他不像他调教，你调的好的，他就是靠弹，靠那个簧片，靠那个簧片的厚薄来调节他的音准。这个葫芦丝是基调，是基调的，还有什么E调啊、B调啊、F 调的都有。
4: 你说那个芦笙是什么情况？
3: 就是芦笙，就是我们常用。
4: 刚才你说哪个芦笙是有问题啊？怎么？
3: 哦，对对对，刚才那个有问题，我是
4: 声音不响是吧？
3: 声音对，声音它有些簧片呢。

0: 他有些黄片呢。
1: 看到老板如此忘我，陈也南也不禁拿起几个来信。
2: 要玩这个大的了，全都要玩这个大的。顶天雷，
3: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好喜欢这个风格。
4: 一二三，
3: 啊，用力。

0: 话太用力了吧？
1: 嗯，那个这个好点子，
2: 就拿来。
0: 拿两个就这样一起端起来，是吧？
3: 你不是买十六只吗？
0: 买十六就十八个了，
3: 你十八个了。
4: 选好炉香之后，开始和店老板谈价钱。
0: 可不竞争，说是不是在价格方面是不是给我们优惠？
5: 所以说我们也是平的，
6: 一把的优惠就是十块钱的嘛。
7: 还可以再炒两
6: 碗。行了，我的加工一天一晚到晚上的成一把，还要材料要一百以上，我都可以优惠。
1: 十六只吧，那就是6300。
3: 加微信卷就是，
0: 我们微信没有了。讲了他，我再给你要钱。
1: 用这个结构来的，
0: 毛的再讲，我要先讲，我做生意我学了不是取不取的，但是你卡就取不了。
1: 哦，你不就不能可以刷卡了？
0: 行了，我拿个再讲，就刷卡。

0: 随着装备到位，插柳村文艺队正式分组出舞蹈和芦笙两支表演队。考虑微电影剧组已经预定了两天之后拍摄民俗表演，村里特地去县城找老师。
1: 我真的要逼疯了，老师那有你这个，你要给我想办法，反正这两天你反正给我想办法，我就受不了了。
2: 今天晚上我一定把老师联系好，明天白天一定把老师能够请到你们村里面来。
0: 没成想答应的好好的卢生老师居然放了鸽子，无奈之下杨老师只好亲自上马。
3: 是吧？就是鞋子打一下就回来。芦笙的专业芦笙老师没有，其实外训的也没有，就这个芦笙太简单，不要专业的老师，一吹谁都会。我刚才讲你又不听，我说你要哪个管子发音就堵哪个音，躲去躲了，去躲躲是要按住啊。
0: 舞蹈队这边来自县城的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段惊艳表演。

0: 那个卢森队呢？
1: 卢森队今天才开始培训，那个技术比较差，还出不了手。
0: 啊，是这样的吧？
1: 对，他
0: 那这次文艺表演一下。
1: 对，就今天。
0: 一、二、三，高举各位，高举各位，开始，开始。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三二一。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梯的，因为这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实际上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0: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3: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1: 对，
3: 然后我们是
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的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他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3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个。
0: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4: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啊，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对我来讲很新鲜。
3: 母亲的房子那那些字了吗？
1: 对，就把它贴出
3: 来。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1: 好，好。
3: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1: 哦。
3: 嗯。对，看到。蔡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5: 发真楼。
1: 那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觉得特别好。对，老妈你就很喜欢。

0: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统身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1.5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
3: 对，
2: 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对，很好。
2: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
4: 早餐啊，
2: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写作业，
3: 写作业哦。
4: 那厨房就是很大，
2: 整个这个设

0: 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1: 对，
0: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1: 对，
0: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1: 对，
0: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哎，那边是
2: 冲冲着。
0: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
3: 哦，
0: 就是做的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
3: 哦，
0: 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所以当时要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着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他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呢，老人跟那聊天，我说他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它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五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

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

0: 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1: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业，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怎么办，然后怎么能体验它和它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是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它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0: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4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1: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上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0: 常设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地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榫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1: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3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0: 在完成唐社作品3年后，居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5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既显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

0: 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情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意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1: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但要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0: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1: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0: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1: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知性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 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0: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这边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居民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1: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哟，回来了啊！林姑娘也来了，好好好，正好今天我做的菜多，一块吃饭啊！啊，进屋陪你爸喝会儿茶，聊会儿天，去吧。
1: 不是妈，你别忙了，你看啊，
0: 有事儿啊？

0: 依然来了。
1: 我知道依然来了，去进去喝茶吧。
0: 你看不出来点什么吗？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呦，人家都害羞成这样了，您还看不出来呢啊？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2: 天哪，儿子啊，从小到大你办的这件事情是妈最满意的事情。
0: 满意吧？
2: 哎，满意满意，一百个满意。
0: 开心吧？
2: 开心开心，一百个开心。老薛
0: 那你慢点嘛。
2: 老薛、喜事儿。
3: 出事了。
2: 我去看看。哎，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也赶紧去啊。
0: 那你看着点啊。
1: 你赶紧去。
4: 好好说话。现在讲好好说了。
5: 老干嘛了？
6: 什么？你知道我们找你多长时间吗？啊，
5: 我就要钱。
6: 我们哥俩就进去蹲着，我也就出这口气。我就要钱，你知道
5: 打人是不是？
6: 哎，手机放下啊！
3: 站住！跟着！干什么人？
2: 陈总，啊？
3: 怎么回事？
4: 你问他。
7: 师傅，跟你们没关系，我自己能解决。
1: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7: 我没事，师娘。
4: 怎么着？冒充大师行骗，现在还瞒着呢？
6: 各位看看啊，这个人就是个大骗子。具体怎么骗的人？来，你自己说。
3: 张都，
7: 陈总，王总，咱们私底下解决。我任杀任剐，没二话，跟他们没关系。
4: 屁话，
7: 好吧？
4: 你还要脸呢？
6: 钱，我要钱。
4: 好好说话。这样，你们冲到我们家来，打我们家人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了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走。
1: 就是，进屋，喝口茶啊。有话好好说嘛，打什么人呢？来，有没有受伤啊？
0: 要不要进屋看啊？回去吧，大热天的又怕中暑了。回家了。
8: 你们跟我说说他怎么骗你们的。
7: 薛师傅，是这么个情况啊，他的老师是搞古书画修复的，经常给我们介绍活干，我们都很敬重他。那么一来二去呢，我们也就认识了。有一回啊，他过来找我们谈合作，说接手了一个省档案馆的修复项目，一次就要2吨特制的古法纸。我们当时就考虑啊，说等这个政府采购的项目程序走完了再说。哎，他说不行，必须先把纸给做出来，而且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纸的话，那中标是手拿把掐的事儿。这小子当时还说啊，说要是做晚了就赶不上档案馆的采购日期了。
4: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想简单了。
8: 后来呢
7: 刚开始谈的时候呢，这小子这一身大师范确实挺唬人的，还没开始动手干呢，光定金先给了。你们说信不信？我们哥俩当时就想啊，这要心里边没谱敢给钱，要不就他，要不就他老师内部有人呗。这小子不光给钱，那话说的也漂亮啊。他说这事儿不光挣钱啊，还积德行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档案，修复不了，流传不了了。如果用咱们的千年寿纸修复好了，流传后世，这不就是积德行善吗？
8: 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呀。
8: 而且定金也是他自己先拿出来垫的。
7: 这不我们就上当了吗？你小子，
1: 你干什么？
7: 你好，
1: 来，别着急，有事儿好好说，坐下，来，坐。
7: 有一说一，啊，这小子是真懂纸。我们当时做纸那时候啊，天天跟那儿盯着，哎，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可严了。哎，那纸做出来真是漂亮，但是漂亮归漂亮啊，你这纸做出来的人没影了吧？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
0: 结果没中标啊。
4: 我是暴脾气，你说话。
7: 说。
1: 坐下。
4: 坐着说。
7: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认识省档案馆的人，那边要一批真正的古法纸，用真

0: 上战的孤发制去修复档案，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德。我这就信了他了。所以这前期的定金还是我自己垫的。
1: 去，我们都已经打听过了，他那个朋友就是个大忽悠。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说法，你们猜张度怎么说的？他说只要是纸好，就不愁没人要。
0: 王总，我真的没有骗您，您的那些纸是越放越值钱，这是真的呀。
1: 你当我们俩在这跟你过家家
2: 玩呢？
3: 我们这一把就赔出去几十万，要不是看见他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装大师，我们还真没地儿找他呢。
4: 张度，少说两句，你也太糊涂了。
2: 这样，既然到我们宣家，那就是我们宣家人啊，出了这档事儿，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吧。你们拿出个章程。
0: 不行啊，师傅，我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3: 哼，你看老哥，您就是个有理有面的人。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事情就简单了。赔钱，别的不说，就按之前签的合同来。
2: 多少钱？
3: 60万。
4: 六？
1: 哎，这是他当时承诺的收益啊，还不包括我们找他的误工费呢。
5: 你们这成本投的也没这么多吧？
1: 这是他当时承诺要分给我们这么多的。
2: 不是现在这事儿没成吗？怎么能谈分呢？
5: 要不这样吧，都是行内人，给你们个成本价20万。
3: 那肯定不行。
2: 再说那料还能重新用啊，对于你们来说并没有太亏啊。
1: 宣师傅，小帅哥，话不能说得这么轻松吧。要是他当时主动来找我们的话，那怎么样都好说。
3: 对，
1: 对吧？现在是我们把他给逮着了，就不是这话。
5: 那你们还想怎么着啊？我也就这一句话，不接受的话我们也不管了。钱他肯定是没有，就算你们把他告上法院了，他也拿不出来。刚刚你们是不是打人了？我手机里可都录下来了，我现在就报警带他去验伤，看看警察怎么判这个事儿，看看你们要赔他多少钱。
3: 啊，行，算我们倒霉，那就20万。
2: 这样，这事儿就这样，好吧？轩，哎，你带他们到公司去。
5: 走吧。
0: 师傅，师傅，师娘，
4: 什么都不说了。好好洗一洗，换身衣裳，回家吃饭。我等你啊！我等你。

师傅，师傅，师娘。

0: 永年，
1: 嗯，
0: 张璐走了。
1: 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我不知道啊。小林说他拿着大包小包上了公交车，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张璐呢，尽管身上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而且呢他也受到社会上一些影响，但是说实话，张璐做纸啊，他是用心的，应该说他是爱宣纸的。
0: 我给他打个电话。
1: 行，你出去找。

0: 他走哪儿也应该打招呼啊。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这也不说一声。
1: 摔倒一回，结实一回。希望他日后还能爬得起来，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宣职人，也不枉费我对他一番苦心呢。

0: 要做的是一定要回头啊，给各个部门。
1: 王书记，哟，
0: 我们桃花镇的大网红回来了，
1: 哪里浪得虚名啊？哎，
2: 省文旅厅啊都转发你好几条短视频了，这是真够浪的啊！
1: 有辱斯文。哎，
0: 吃饭了吗，老刘？一块儿。
1: 好。
0: 对，正好有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呢。你看我们这桃花镇的龙舟赛啊，是传统节目，三年一次，这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把这前期的宣传工作交给你怎么样啊，搞点动静出来。
1: 不瞒您说，我正琢磨这事儿呢。哟，
0: 那太好了，你琢磨什么了，跟我们说说。
1: 我们要深挖历史根源，文化赋能。桃花镇龙舟赛的起源就跟别处不同了，泾县至乾隆18年在，四个字，山崩川竭。
0: 这四个字说明什么呢？
1: 古时候啊，
3: 咱们泾县
1: 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南北客户进不来桃花镇，纸卖不出去，于是咱们桃花镇就自己组织了一个船队，沿清漪江

0: 直下长江，往南京、上海、沿江一带送去，解决了当地的生计。后来，这条水路不用了，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就通过举办龙舟赛来纪念这段日子。
1: 这也行啊？
0: 你用什么论据驳倒我？
1: 这个，
0: 你没有吧？我有。
2: 说说看。
0: 林家村自古以来就做宣纸，后来宣纸产业做大了，细化分工，就做檀皮草料了。最关键的是，还跟我们的宣纸挂上钩了。
1: 还是为了跟宣纸挂钩啊？
2: 老廖啊，你看你现在好歹也是坐拥了几十万粉丝的大 V 博主了，哎，又是我们桃花镇的文旅代言人。你现在这一言一行得千万小心，注意影响，那个站不住脚的话就不能讲了。
0: 我讲的哪句站不住脚啊？
1: 我不发辩，
0: 这里越辩越明啊。
1: 你啊，要是站得住脚，就不会被送外号翻车三连了。
0: 网络上嘴那么多，我还挨个堵去？
2: 老亮，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提醒你一句话啊，你现在代表的是我们官方，所以啊，所有的讲的历史故事都要有正史依据。
0: 有正史依据？
2: 对。
0: 那这个宣传我做不了。
2: 你看你怎么
1: 当了大网红飘了是吧？跟书记都顶牛啊。
0: 彭书记，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不过学术上的事情我坚持我的观点。
1: 还学术？你
2: 这样，上次的文房四宝节是林毅然亲自抓的，你跟他商量商量，要注意宣传上不要过分渲染，我们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好吧？
0: 你放心，我一定把事情说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

0: 样，妹子，嗯，尝尝我炸的怎么样？
1: 好，
0: 小心烫。嗯
2: 嗯，哇，外焦里嫩，太好吃了！这茂林十二碗，你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3: 哎，那可不敢，关键是你这个老师好，你不但教得好，养闺女也养得好。你看看那小林姑娘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1: 我特别喜欢。他那点做饭的技术都是跟他姥姥学的。
3: 他说早年间的时候你开过饭馆。
1: 是啊，开饭馆那不是还是为了生存吗？那时候啊，这依然没什么人管，就在姥姥家帮姥姥做饭，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
0: 怪不得我儿子那么喜欢小林姑娘做的饭呢。
1: 是吗？
3: 那
1: 我那开饭馆的时候只要是新菜，那肯定依然第一个先吃，他能不会吗？
0: 所以我就看那小林姑娘特别的孝顺你。要么人家这老话讲，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1: 孩子大了呀，气人的时候你是真看不见的，大姐。嗯，
3: 那我可不管，我得好好跟你学，我得让小林姑娘也得喜欢我做的饭。
1: 大姐，我今天来呀，还真有个事儿，得好好跟您商量商量。哎呀，
0: 什么事儿？你说还用商量？
1: 是这样，我以前有几个做保险的老客户，现在在那个老年大学呀，都在学画画啊，都在写写字儿什么的。但是呢，他们都说你们娟家的纸啊，最好是名扬海外的啊。我就想着，要不然我从您这儿买一点纸，直接放到老年大学，他们也能用啊。我给你当个推销员，你看行不行？
0: 哎呀，大妹子，咱们两家还谈什么买不买、钱不钱的？咱们宣家别的没有，纸管你够。
1: 真的？
0: 真的。哎呦，
1: 不过你这刚出院，折腾来折腾去的，那小林姑娘愿意吗？
3: 他哪管得了我呀？这对咱两家不都是大好事吗？是不是？
1: 那就说定了啊。说真话，你要让我一下子拿出现金来那么多，要是买纸，肯定我也拿

0: 拿不出来。这样，那我明天就找个大卡车，先拉个10-20万的货，先放到那个老年大学去。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定了，
0: 快！
1: 我回头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0: 哎呀，好，来。

0: 刚说的我都说完了。龙舟赛宣传的事儿，你们要是没意见，我就让我刚才说的开稿了。哎，谢谢。
1: 反正啊，我跟彭书记想法是一样的，别过分，毕竟咱们都是官方。哎，我倒是有一个宣传点，如果能做好的话，绝对好。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
0: 好呀。真能滑。
2: 怎么说呢？亲身体验，效果良好。
0: 那就马上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 哎，这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呢，当个噱头还行，这能参赛啊？
0: 这个不重要，表现好，他就是《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战成名啊。表现不好，他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倾国倾城，多愁多病，死了也让人惋惜。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吸金吸粉，宣传的目的就达到了。
2: 那昔日里面，这个忠厚善良的亮是哪儿去了？我现在只看到一个满心算计名利得失的中年网红啊！
0: 少废话，赶紧搞，搞出来肯定火。
1: 行，那就这样。为了让你老师更火，抓紧时间赶工。
0: 遵命。
3: 嘚儿嘚当当哪儿的哪的哒哒哒哒哒哒哒，
4: 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大老远就听见你在这儿哼呢。
3: 我告诉你，你猜啊，张杜他上哪儿去了？
4: 我哪知道啊？
3: 刚才我接到老林的电话了，他说张杜啊，到晒场去了。
4: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老林告诉我啊，他说张杜这孩子不怕苦不怕累，白天就知道闷着头讲活干。老林问他说，张杜啊，你干嘛到晒场来啊？你猜张杜怎么说？
4: 怎么说？
3: 他说，我就要从晒场这儿第一步做起，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宣纸人。
4: 他真这么说的？
3: 啊，
4: 好孩子，好孩子。
3: 张杜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面，哎，我就看见了

0: 希望和盼头。哦，老林还告诉我，他说他从张度的身上，他感觉到这孩子就像一棵青檀树。
1: 青檀树。
2: 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王牌已丢，前辈。
3: 张督啊，来来来，放下放下放下，哎，放下放下，歇会儿。
4: 好嘞。
3: 哎呀，你这个娃呀，行，干活不怕苦，也不着急。你听我说啊，你这就像磨刀，慢慢磨，只要别磨在刀背上，准能成。
0: 人这一辈子得慢慢熬，什么时候熬成那山上的青檀，离城市可就不远了。哎，坐下。
4: 青檀？
3: 对，不造。
0: 天晴也这样，雨天也这样，
5: 白天黑夜都一样，慢慢的长，长成了树，任人去砍。
0: 哪怕树皮做成纸也罢，树心做成拐杖也罢，谁敢说它没用呢？就是把它架锅当柴火烧，也热乎乎的，准有用。
4: 我记住了，林师傅。
0: 张督啊，人这一生啊，路长着呢，慢慢走，只要走稳当了，准行。Ha ha ha.

0: 稍等啊，我们把这个刘海儿吹得鼓一点，你看看怎么样啊？
1: 真好看！我爸每次在家给我吹头发，都把我吹得跟个疯子一样。
0: 来，领带取下来，阿姨再给你抹点防晒，这样小脸蛋就不怕晒黑了。这个好，不错，小手也来一点，去让你爸爸看看你的头发。
1: 好，
2: 我们协会那几个，像方广平啊、任杰，你不都认识吗？我们可以把他们纳入进来啊。咱们现在这个文创不是行情挺好的吗？让他们入点股，他们巴不得。
0: 我们做企业，在商言商。不要搞慈善救济，
2: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这是什么呀？这是体现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0: 那你这样吧，你把你的股份分给他们，那我没意见。
2: 哎，不行不行，你们就给我10%，那我怎么分呢？我不行。
0: 爱怎么分怎么分呗。我去给小新买饮料了。
3: 我陪你去啊。
0: 不用了。
2: 哎，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2: 小新。
4: 刚烤好的，
2: 怎么样？好吃吗？啊，来。
1: 怎么？进展不顺利啊？
3: 不不开题呢，
2: 吃个热乎的吧。
3: 俺这事儿啊，小孩少管啊。
1: 别动。
5: 那事儿还没完呢，你就要钱？
1: 你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没看出来啊？人家对你没意思。
5: 不没意思啊，你总

0: 吧。他对我没意思，我对他有意思不就行了吗？
1: 多少钱？
2: 一共45元。哎，
1: 有不好意思啊，我手机忘拿了，稍等一会儿啊。
2: 好的，
1: 马上就来。
0: 哎呀，老爸花钱请你来是让你帮着老爸追新人阿姨，你不能拿小刀在背后戳戳我，你得帮助我一直到新人阿姨同意为止。哎，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你拿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用？
3: 我不用你管，
0: 你必须告诉我。
1: 小明，
0: 欣然，
1: 你们俩是真的会算啊。还好我是忘了拿手机，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们俩一直拿我做交易。
0: 欣然，你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我们那是开玩笑呢。欣然，欣然，欣然，真误会了。
1: 别解释，
0: 你真误会了。欣然，
3: 欣然，丁阿姨，丁阿姨，丁阿姨。
4: 哎呦，慢点儿！
5: 哎呀，怎么样，亮老师？
6: 结构不错，韧性也不错，哎，我还真有点信心了。
5: 这事儿啊，多亏了我林伯，要不是我林伯面子大呀，隔壁林家村那座龙舟的师傅怎么可能给咱们做物件啊？啊！
6: 轩言啊，哎，火不火，全靠你了。千万别给我出洋相！哎呀，
5: 放心吧，梁老师。哎，有电话啊？喂，怎么了？哎，我马上回来。依然，跟我回家。
1: 不，什么事儿啊？不，什么事儿？
7: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这纸我们找人鉴定了，这是新的，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卖，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吗？
8: 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是不是？还不承认？这上面有你家的标签。
9: 对，对，有标签。
8: 今天跟别人说，你说吧。
10: 给我看一下。
11: 老师傅，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
3: 你们这纸是在哪儿买的？谁卖给你们的呀？谁说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啊？
8: 他卖给我们的。
3: 这是他的信纸的，老师不是我们的吗？
1: 我来跟大家把这事说清楚。妹子，咱们到边上说行不行？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咱们
8: 说清楚，就是他卖给我们的。
1: 不是，主要可能。这些老先生他们都不太懂，他也不知道什么老纸旧纸的。我觉得你们那个鉴定肯定是被人蒙了骗了。
12: 鉴定人都是专业人，他怎么能够搞错了？
9: 你骗人！
3: 哎，依然妈妈，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吗？
1: 当然是你们宣家的纸了，我就是在你这儿拿的，当时拿的时候就是按老纸拿的。
11: 等一会儿。
3: 老纸？
11: 你说在我们宣家拿的这个纸，我们宣家的人现在都在这儿，你指出是谁？给你的这个纸，
9: 对，
12: 说清楚，
9: 是谁？哎呀，
1: 是你夫人给我的。嗯，
3: 依然妈妈，你不要瞎说啊！你是因为没有钱，秀梅姐才赊纸给你的。我们可从来都没有说卖你老纸啊！
1: 不是，我也不懂啊，我哪知道什么新纸老纸的？反正我就知道我在你们这儿拿的，反正就是按老纸拿的。
11: 我告诉你，我们宣家自古以来是做宣纸的，我们也是卖宣纸。但是我们有一个家规，就是如果谁行骗，就剁了谁的手指。
12: 对，
1: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我行骗呀？是你们给我的老纸，所以说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11: 你胡说八道，你也在制造事端啊，污蔑我们宣家。
7: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瞎讲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宣家把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哎，
1: 什么全年全家呀！我就是觉得你们这宣纸放在这仓库里头没地方卖，我想帮你们，你们以为呢？全年全家

0: 对不起，阿姨。雪岩，对不起。
1: 身有年家属，跟我来一下。
2: 妈，我去。你先回去。
0: 阿姨，我妈那边，对不起，阿姨。

阿姨，对不起，阿姨。

0: 喝点水吧。我是真没想到我爸会做这样的事情。别难过了，廖主任跟我已经把老年大学退职的钱一一算清楚，都结给他们了，都解决了。
1: 不是，哪来的钱？
0: 廖主任的，他攒了20多年的私房钱，一次性全掏出来了。你就别难过了，我刚才也给你转了10000，明天你去医院把账给结了，也表明个态度。
1: 玄叔叔被我害成那样，他跟许阿姨对我那么好，你说我以后怎么面对他们呀？
2: 怎么哭成这样啊？真是把饭吃了吧？
1: 姚主任，

0: 有我们呢。
1: 来，喝点水。哎呦，就为这点小事儿就要辞职啊？这个。

0: 面对问题就退缩，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林依然啊。
1: 辞职理由不充分，本书记不批。
2: 彭书记，我
0: 这样吧，我批你两天假，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怎么样？
1: 有什么问题吗？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嘛，多大点事儿啊！
0: 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对吧？
2: 谢谢彭书记。
1: 这才是林依然嘛，喝水。

0: 爸，这饭我带来了，我先放这儿了，趁热吃啊。
1: 嗯。
0: 大雅家那边还有事儿，我先回去，晚点再过来。
1: 哦。402床，
2: 嗯，
1: 又有人给你们缴费了，跟他说一声，现在病情稳定了，别缴这么多了啊。
2: 哦哦，好的好的。又是林姑娘吧？
0: 哦，是，我先走了。
2: 哎，你把那胸膛给我挺起来，精神点。
0: 知道了吗？走了吧。
3: 哦。你要跟小林说一下，不能再让他交钱交费了。
2: 我跟他说了好多遍了，不让他交了。我还给他打了电话，他也不接，就给我微信回话说：“阿姨，都是应该的，对不起。”
3: 不行，这样不好。
2: 你不怪他吧？
3: 我怪他干什么？嗨，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各是各嘛。就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怪他娘俩。这点事儿，我分得清。
2: 这辈子就喜欢你这一点，豁达。那宰相肚里能捞吃？
3: 宰相肚里能撑船？什么宰相肚里能捞吃？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万一要是跟他成了亲家了，哎呀，和这个人他怎么相处啊？
3: 相处得好就多来往，
2: 嗯，
3: 那相处得不好呢，就少见面，在人情上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失礼，也不过事儿，不就可以了？
2: 嗯，哎，你说说，咱儿子。多活泼多开朗的一个人，这两天为了这事儿，那也我看不太开心。行了，现在有你这个态度，他也能轻松点儿。

0: 怎么不接电话呀？
1: 小青老师来了。哎，
2: 佳佳，林依然呢？
1: 还没告诉你啊。
2: 他没跟我说啊，怎么了？我们林主任休假呢。休假了？嗯。
1: 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行，谢谢啊。嗯。

0: 妈都过去了，我爸他也醒了，你别那么难受了啊。
1: 咱们分手吧。
0: 我知道你肯定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你造成的，你想静一静我能理解，但不至于分手吧。
2: 我想过了，只有分手才是对你我都好的结果。
0: 好个屁，你这么想就不对，林欣然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爸妈都会怪你啊？没有，他们都特理解你。
1: 你怎么就能知道他们真的能理解我呢？有时候我都不理解我自己，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那样的原生家庭，所以你不懂。你知道吗，轩言，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个累赘。你没有觉得自从咱们在一起的之后，你家的麻烦就没断过吗？就这样吧。
0: 不是，你干嘛这么想？哎，林然，错的又不是你啊。啊，
1: 那她是我妈，我不能不管她。
2: 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改变不了现状，你让我怎么做？
0: 没关系啊，我可以陪着你一起，陪着你一起面对原生家庭啊。啊，你干嘛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着？你又不是神仙，你不要过度的要求自己好吗？那曾经的不幸不代表现在会一直不幸下去，对吗？你比我可强太多了吧。那我爸妈他们都特喜欢你呢。啊，
1: 就这样吧，至少让我体面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事闹的，石师傅、盛娘要知道了，肯定会特别失望。尤其我师傅，他现在身体这个状况，这么好的儿媳妇没了，他肯定特别难过。我没跟他们说实话，我是他最近忙，回不来。先这么说吧。
1: 哎，躺好了，吃饭吧。啊，不用，店员吃饭。
2: 吃饭吧，轩言。轩言，你别太担心了，过几天我再去劝劝依然，好吗？先吃饭，好不好？哎，
3: 我没事，我回去了，困了。
2: 轩言，
3: 我没事，
2: 饭得吃。
1: 没那么饿，不想吃了。秦总，菜都凉了。不好意思啊，我也不吃了。秦总，秦总，昨天小星的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了。小星最近情绪很不好，经常跟同学打架，我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结果他当着老师的面和我大吵了一架，死活不让我参加明天的家长会。他说，如果明天我去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见我了。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问题的根源在我。小青的妈妈去世那段时间，正赶上我们厂经济压力大，什么事情都不顺，我的脾气也不好。也就是那个时候，

0: 夫对孩子缺乏耐心的指导和关爱，教育方式上更是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对他好。
1: 肖会长，你知道你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你不知道小新他最怕的是什么，是他五岁那年就认定了的事情，爱他的人是会离开的。小新从来都不是一个什么有问题的孩子，相反，他是一个带着自己幼年创伤还在努力成长的孩子。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你，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一点，想要改变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改变自己，管好你自己的嘴，收好你自己的脾气，用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爱和你的时间重新赢得孩子的信任吧。
2: 孩子被打了，他们家人没出现过，你一定要给我个说法。
3: 我们会后说的啊，再来说。
4: 肖小新，你家长怎么还没来？他这次是不是又不来了？那我们就不等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迟到了。老师你好，我是肖小星的家长。
4: 哦，那你请坐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家长会了。这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于这次考试成绩的一个总结，第二部分呢是关于我们初二同学的一个心理建设。
5: 师傅。
6: 嗯。
5: 您怎么出来了？
6: 我想去看看那个弹皮泡了没有。
5: 弹皮已经泡上了。
6: 泡上了。
5: 真的泡了吗？
6: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是泡上了。
7: 永年，
6: 嗯，
7: 不是让你多休息休息吗？你怎么又起来了？你在床上多疼啊。
6: 不习惯呢，你老躺在那儿，好多问题你总得要去解决吧。
7: 哎呀，你就是劳碌命。
6: 现在厂子里情况怎么样？
7: 你走时候啥样？现在还啥样？我就
6: 怎么了？
7: 哎呀，这捞了大半年的纸啊，连五分之一都没埋上。宣言前段时间啊，把那库房清得差不多了，现在又快堆满了。
6: 不着急，慢慢卖呗。
7: 肖敏跟任基业他们那些大厂子都上了那个壁纸的生产线，也赚了钱。咱们手工做的壁纸价格太贵了。
6: 行了，壁纸的事儿别去想它了，我们呢就本本分分的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家业看护好，活一天守一天，只要不饿肚子就行。
7: 也只能是这样，咱们这阵子捞那个特精皮比较多，要不然你看看哪个品种好卖点儿，咱们也换一换。
6: 捞什么呢？
7: 永年啊，以前这些事儿根本就不用我问，你就明明白白的拿主意了。你现在
6: 这样吧，这事儿你跟秀梅说，让她安排安排。这些天呢我都一直躺着想着很多事儿，但是呢我就拿不准。这样到你那儿咱哥俩好好聊一聊。
7: 走。
5: 师兄
6: 你去。

0: 来，慢点。哎，哎。
1: 你看你师父这一病啊，这老了好几岁，这走路啊脚都抬不起来。
2: 养养就好了。
0: 不是心脏支架吗？这症状怎么看上去像脑梗啊？颠三倒四。
1: 你闭嘴吧你！你这张烂嘴，天天的胡说八道。
0: 好，我这不也是担心他吗？
1: 你说点好听的呀。
3: 金阿姨，
4: 嗯，
3: 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
4: 你给我转钱做什么？
3: 因为你对我很好啊。
4: 小星，你很喜欢钱吗？
3: 也没有，就是没有钱就没办法生活。
4: 嗯，你说的挺有道理的。那阿姨特别想知道，你要这么多钱是要做什么吗？
3: 我想远走高飞，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
4: 对了，小星，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大富翁的秘密？
3: 想。
4: 阿姨包里啊，有一个阿姨公司做的笔记本，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从今天开始，你每一天呢，都往这个笔记本里写下一句让你开心的话。嗯，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或者是路上看见了一条可爱的小狗，什么都可以。就像你往你的手机里面存钱是一样的，你别小看它啊。当你写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笔记本里面有比你手机里面多得多的财富。
3: 谢谢阿姨。
4: 不客气。
3: 金阿姨，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不该跟我爸做那种交易的。
4: 小心，你没有不好。是我们大人做的不好。
5: 哎，永年啊，这回出院以后感觉到怎么样啊？
6: 谢谢。人呢，这不服老不行啊。这是出院之后啊，我就感觉人差了一大截子。原先那股心气儿啊，好像就没了。也许是到了岁数了吧，人这一天就不如一天了。
5: 哎呀，永年，你在我面前说老了，我给你薅过脉
6: 啊，
5: 你现在呀是没有奔头了。早先你带着张度做成形堂纸进松鹤斋，你还有一个恢复祖先光荣的心气儿。你现在呢，该做的你都做完了，你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
6: 你这个卖好的是很准的。我在想，我干脆把工厂还有这一摊子尽早的交给轩辕吧。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也应该早一点让他担着，早点担比晚点担强啊。好在我们两个都在，还能帮着他把把关。
5: 嗯，轩辕这孩子呀知书达理，跟他好好说说应该行。
6: 要真是那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剩下的时间让我专心一意的去搞出一张好纸出来，那样我可以告慰祖宗了。
5: 这样好，妥当。做一张好纸，你就又有奔头了。
6: 是。
4: 菜齐了，可以开饭了，开动吧，尝尝阿姨的手艺。来，先尝一下鸡翅，
3: 谢谢，
4: 这个是我的拿手菜。

0: 好吃，比喜旺饭店做的好吃多了。
1: 你可真会夸人，阿姨给你包个虾啊，怎么样，咸不咸？
0: 不咸，好喝。
1: 我给你做饭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你爸。嗯，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好吧？
0: 好，
1: 四个字，宝贝，四个字，有音乐。过来，耳机戴上。等等，四个字。
0: DC 打碟。Yeah！

0: 你们今天这个菜都准备得挺好啊，都是我爱吃的。哎，大家费心了啊。哎呀，好酒又好菜，这马屁还拍得蹦蹦响啊，这是有什么想法吧？哎，
1: 没有
2: 。要我说呀，咱们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明哥说，别绕弯子了啊，又没外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哎呀，想从别人兜里掏钱，又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理由，说换谁谁都不好意思啊。行了，别不好意思了。这些年你们从我兜里掏的钱还少啊？我说什么了？哎
3: 呦，你看看，明哥就是明哥，大气，会照顾兄弟。
0: 照顾兄弟不是应该的吗？啊，你就拿二虎来说，我小时候家里穷，经常还跑人家里蹭饭呢。嗨，不过是我把他从协会开除出去的，但我也不能真的不管他，是吧？是，自己该帮还是得帮。我总不能看他饿得去喝西北风啊！
4: 是是是。
0: 但是我照顾兄弟们，兄弟们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呢？

0: 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但是我照顾兄弟们，兄弟们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呢？你们想说的事儿啊，其实我都知道，但这回不一样。人家大雅斋是大股东，人家说了算。我呀，就是沾人家的光，最多就是沾赴汤的。
1: 哎，这样，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明哥来了，我提杯酒，来个大的。这样，我借着酒胆跟明哥说两句心里话。你看明哥到咱们协会当老大十多年了，这说实话，我们对你是心服口服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一直想着咱们呀，你有口吃的，我们都饿不着，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0: 事儿啊，
1: 还有这文创这事儿，我跟你提过好几次了，你这一直也没个态度。这哥几个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文创这艘大船啊，我们一定要上。如果这次能冲上去，我们就冲上去了；如果冲不上去，那我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2: 说的太对了。
1: 对呀、啊，
2: 是明哥。
1: 所以，明哥，你想想办法，你拉兄弟们一把，不管什么时候，哥几个都挺你，对不对？来，敬明哥一杯，我干一杯，我来个大的，来。
3: 我们肯定挺明哥，以后还挺着当会长，对不对？
4: 对。
5: 明哥，你就帮帮我们吧。
3: 对，你们就帮帮。
6: 先当会长，
3: 来，
6: 对，明哥，你就帮帮。
3: 我们先干为敬，明哥。
7: 哎呀，老人啊，哎，真说的是肺腑之言啊！坐坐坐，感谢啊，感谢兄弟们这么多年一直力挺我，没有你们的帮衬，我这个会长
8: 也不好干啊。
7: 但是实际情况我刚才也都说了，能帮兄弟们的我一定尽全力，帮不上的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勉强。
9: 我也敬你们个酒，
7: 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理解，多多担待。

0: 明哥
1: 啊，
0: 你这会长怎么当的呀？啊，这些年连个知心的兄弟都没有。
1: 这知心的兄弟有你这一个就行了。
0: 行了，
2: 要那么多干什么呀？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2: 嗨，我不能带他们挣文创的钱。
0: 嗯，
2: 谁能带他们赚钱，他们就依附谁。有奶便是娘，这很正常。他们这个时候我搞这个鸿门宴，无非就是敲打敲打我，给我摊摊牌。
0: 哎，你跟我说句实话啊，说真心话，你是不是舍不得这个会长？
2: 哎呦，那又不拿枪又不带响的，这会长有什么舍不得？人心呐，暖不热，拢也拢不住。仁义道德在这栗子面前，还不如那门脸挡风。
0: 伤人逐利很正常，你作为会长不能光讲江湖道义，也得想着让大家吃饱饭才是。这几年咱们镇上的宣纸企业都不容易，那有几家一直徘徊在啊生死边缘，幸好有万年红和壁纸产业在这撑着，光奔小康是不行的，你得多想办法让大家共同富裕，那才是对的。
2: 帮我肯定会帮，但是这么帮下去，我怕我是力不从心了。
0: 所以啊，你这不就找到我了吗？
2: 我找你是贪心，钓鱼。
0: 你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
1: 哎，上了上了，
0: 我
1: 上了。哎哎，这鱼大哎！哎呀，嘿，这鱼大。
3: 慢点慢点。
1: 哎哎，哎呦。这鱼，
4: 你怎么又钓上了？哎，
1: 是啊，
0: 你这遛我呢，哥啊！
1: 好了好了，
5: 来。啊，这个啥鱼？
0: 哎，不要了。
6: 哼，年轻人谁吃蒜了？就老家不吃。
3: 哎呀，快说正事儿。嗯，
6: 我给一句话吧。要说干呢，咱就聊干的事儿；你要说不干呢，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撑到哪天算哪天吧。
0: 干。
6: 好啊，喝鸡汤，你妈做的，多好啊，新鲜鸡。
0: 哎，爸爸爸，您先别忙，别忙，
6: 啊，
0: 我干。也按我说了算，

0: 啊
1: 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不能再走老路了，你走不下去了。松鹤斋业务调整，订单压缩了不少，那之前仓库里那些啊积压下来的库存纸我好不容易给卖了，这才过了多久啊就又有存货了。咱们呀要改变营销策略，只留一个槽子，还是捞正宗的宣纸，怎么好怎么捞。转产要接一些文创周边的订单，以文创养宣纸，才能做到扭亏为盈，能够扭转现在的局面吗？
0: 这也是个法子啊，这总亏着咱宣家也走不到今天，咱做纸的人也得吃饭是吧？
2: 哎呀，理儿是这么一个理儿，就是那些老师傅他是不捞纸的话，那个文创他是不是得从头学着做呀？
1: 啊，
3: 你说只剩一个草，那就意味着那些剩下的人都得要分出去做你那个什么文创。人家能干吗？尤其是那些老师傅，他们在宣家待了很多年了，他们并不是全为了钱。
1: 哎，但这是目前你儿子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没得选。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养条腿走路，为了厂子能够发展得更长远，也为了大家都能有饭吃。不过请大家也放心啊，工资不会少，无论是继续造纸还是说去做文创加工，我们宣家是不会亏了大家的。
3: 嗯，这工资呢只会加不会减，大家只管放心。
0: 是这样啊，把他家伙啊招呼过来呢，就是想商量一下，有话吗就直接说嘛。啊，
1: 对。
2: 哎呦，我妹妹在大雅斋是做文创嘛，这一个月才三四千块钱的。哎呀，所以说嘛，就算咱们有些师傅转型了，那宣言不给大家降工资啊。放心，不是这个意思啊，秀梅姐，我们晒纸一个月拿六七千，我们拿得心安理得，花得理直气壮的。可是你们搞文创啊，雇个小工就三四千块钱就够了，这上下差着好几千呢。你们愿意给，我们拿了心里也别扭呀。
1: 哎，孙兰阿姨，不是这么理解的。你想啊，这厂子以后做大了，你一当上领导，什么都不用干，挣比这还多呢。
2: 哎呀，那是以后啊，现在是现在嘛。

0: 都说一说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工厂呢现在就交给宣言管了，但是我不会走的，我会保着大家以后不会受到什么委屈。
1: 对，那个马杆小鱼，你们也说说，别我这还没上任呢就扣上了一个让大家受委屈的帽子。
2: 这换了个人，改弦更张的是吧，这两件大事一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得好好想想是吧，都好好想想。
0: 也好也好，再想一想，考虑考虑，考虑成熟了我们再聊啊，好吗？
3: 好呀好呀，那我们干活了。
0: 好嘞，
3: 走了跟个木头似的干什么。
1: 那大家就先想想。那我希望过两天开会的时候啊，大家有自愿能站出来到文创这边的就当是帮我个忙了。
3: 好呀好呀，
1: 谢谢。

0: 小鱼啊，你怎么想的？什么什么？我说你怎么打算的？我呀，我能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啊，不能光指望着我，对不对？是吧？你看啊，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们都知道的呀。我这一家老大的，老小的，我说实话啊，我晒屎我都不知道晒到什么时候，还让我搞文创，我搞什么文创啊？哎，我有一点子，有批快放，什么点子说。
1: 哎，你快说呀！搬纸，快搬纸来，快快快！搬，哈哈，聊什么呢？连我也要背着啊！哎，
2: 没事，小鱼啊，说他想学相声呢。哎哎，
1: 对，我是，哎，所以啊，这俗话讲得好啊，叫有福之人不用慌，无福之人累断肠。哎，您姥姥有宣家给您养老送终，我们哪有您那福气啊？
3: 真让人羡慕哎！走喽！那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谁心里不难受啊？谁对这厂子没感情？你以为我想走啊？那我能怎么办？是我讲义气了，我留下。那然后呢？那以后日子过不过？
0: 师傅还没发话呢，我们先干好自己的事。

0: 我的意思是啊，不用给他们股份，毕竟大雅斋也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啊，可以给他们派点单子做的，全当是照顾同行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轩言。啊。集团现在呢是很看好文创产品的未来，也已经布局了。我们要在桃花镇的周边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产业链。那我们大雅斋的生产水平你也是知道，高标准低成本的生产模式也是经过了那么多年才打磨出来的。你现在要把单子留给他们，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推高成本。还有一点，品控也是非常难保证的。
0: 品控可以依照协议啊、制度还有监管嘛。那成本呢，就按照大雅斋的要求，我尽量压。
1: 那你这么说，就是我必须得接受不可了。
0: 实践你。
1: 行，那你给我一个我自己能够说服我自己的理由。
0: 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吧。我是这儿的人，我希望这里的人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我希望桃花镇能越来越好。这种情感，你应该能理解吧？
1: 就像你父亲对传统宣纸的情感。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你们桃花镇的人做事情都特别愿意讲情感，你们不讲商业思维，也不去权衡利弊的。那有一个肖明这样的就罢了，怎么连你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锐青年都不能免俗吗？
0: 这可能就是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乡土情结吧，我们的乡愁。
1: 你可以跟我讲乡愁，那我去跟董事长讲什么？你们就会为难我。
2: 谁呀？
3: 熊家。啊？睡了吗？
4: 老哥子。
3: 熊家。
4: 怎么了？
3: 我这心里总觉得是有事儿，皇上我也躺不住，这么多年了，我头一次心这么慌，
4: 心发慌，啊！来来来，我听听。
3: 哎呀，不是这个，
4: 那你是，你是看到什么还是听到什么？
3: 我要能听到啥就好了。厂子里这帮人现在啊，说话都背着我，开始跟我藏着心了。这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所以我想给你跟轩言提个醒，得做最坏的打算啊。
4: 唉，你也别那个，都是几十年的老人，知根知底儿。
3: 是知根知底儿。可是你像苏兰说的那样，就是他不想白拿钱，他想凭本事吃饭，你说这话有错吗？可话说，如果大家伙都像他这么想，我说句不该说的，大伙一股脑都走了，这轩家还是轩家呀？
4: 当然了，如果说轩家的人都走了，都不造纸啊，那就不是轩家了。
3: 是这个理儿，轩家这么多年都是靠着他们，他们就是轩家的根脉。永年，无论如何可不能让他们走啊。
4: 这事呢，这事我们得好好考虑考虑，想一想，不能有半点的闪失。这样，我再找宣言好好说一说。
3: 你呀，
4: 把心安下来。

0: 哎呀，这么晚了，老壳子找你聊什么呢？
1: 嗨，老壳子啊，怕轩家散摊子了。
0: 会吗？
1: 这事儿啊，轩辕啊做事太不稳了。
0: 他也是好心，他也是为了我们家长远的发展嘛。
1: 都要散摊子了，还谈什么长远发展呢？人年轻呐，一句话说出去容易，再想收回来，那就太难了。
0: 你怪不着他，
1: 不怪他怪谁？怪你还是怪我呀？
0: 又开始无理取闹，不跟你说了。
1: 行了，又不跟我说了，不跟我说就不跟我说呗。
2: 肖总啊，您这会儿在这儿，我跟您说一件事儿。
3: 您说，夏师傅，
2: 轩家有人想到咱这来。
3: 谁呀？
2: 他不让说，就托我问问。轩家要转型产品，这现在用不了那么多人。
3: 轩家要转型啊，
4: 这事我知道啊，
3: 镇子上都传开了。但是轩家也没听说要辞工啊。
2: 他不辞还不信人走吗？您看他现在

0: 专家也挣不到钱，待在那里也没意思。这事儿您看，
1: 这事儿我们不能管。这样，夏师傅，哎，您就去跟您托您那个人说，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他那个大神，让他们另谋高就吧，好吧？
0: 好，好，好，我就把你这句话带到。
1: 好。陈师傅，路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但是原则
2: 滴酒不沾。
1: 好了，出发吧。
2: 放心吧，肖总。
1: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劳逸结合。
2: 知道了，放心吧，肖总。
3: 按照目前的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没有问题。关键是下一步新品上市之后啊，单一产品还能勉强调配，多种产品的话就很紧张了。
4: 没关系，到时候我来协调。
3: 好。
4: 我们的新品什么时候上，能上多少，就要看我们轩大设计师的了。哎呦，
5: 你们就放心吧，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啊。毕竟我也希望我们家厂子能多赚点钱，到时候好给工人们多发点奖金，省着他们天天吵吵着要去捞纸。
4: 哎，对了，我好像听说你们职场转型不是很顺利。
5: 哎，要我说呀，这桃花镇上就没有秘密，你们是不知道。一大早上开始，我爸就开始给我打电话，那嗡嗡嗡嗡的，我这小脑袋呀，快赶上你们两个头加一块大了。
4: 理解，改革嘛，必然会有阵痛。
6: 轩总，你父亲来了
5: 啊！
6: 赶紧去看看吧，那眼神跟要找人打架似的。
5: 你怎么说痛就痛啊？
1: 我爸呢？
6: 那呢？
5: 哎呀，哎呀，哎呦，哎呦我的！我老爹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4: 轩总，轩总你好。轩总，要不这边请，我给您泡茶，咱们边喝边聊嘛。
7: 谢谢，我有茶。你家也不回，电话也不回，
5: 我这不忙着呢吗？有什么急事不能回家说？
7: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
5: 啊。
7: 你老壳子伯伯他也没睡。他跟我说你要把人分出去搞文创，他说这事儿干不了，而且他还说有可能为了这事儿宣家就会散伙。
5: 你们呀，少操点心比什么都强，会还没开呢，
7: 这么大的事儿啊，你怎么着也得想周全了吧。最坏的结果你想到了吗？我问你，你要再开会，大伙儿都表示不去干那文创，你怎么办？
5: 那我就点将呗，让老叶叔、苏兰阿姨跟马杆儿和我一起干文创，其他人我一个都不动。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你得想清楚啊，说出个道道啊。你现在是个头，说话办事总得让大伙儿心服口服才行啊。
4: 轩总您别着急，我相信宣言他是有处理办法的。
5: 爸，您看这样行不行啊？跟着我搞文创的非但一分不少，我还每个人多给500块钱补贴。小鱼这个人最看重钱了，您是了解的，有钱他干嘛不来啊？老叶叔和胡叔叔家各出一个，素兰阿姨干活麻利不较劲，让我妈好好劝劝她，指定能来。还有啊，麻杆儿跟叶叔那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公平合理，以理服人？
7: 这是你自己想的。小鱼我们就不说他，素兰老两口那是晒纸的大师傅，那手艺技术那是顶呱呱的，而且两口子在一起干活多长时间了，比你的岁数都长。
5: 是是是，
7: 你凭什么要把人家两个分一个出去搞文创啊？我们再说马杆啊，你让马杆去搞文创，他能搞得了吗？他那丑脾气他要拧起来你能搬得动？人家老叶是要让马杆儿要掌握一门过硬的捞纸技术，日后有个依靠，好成家立业。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马杆儿跟你去搞文创，

0: 老爷他会同意吗？他不会干的。
1: 爸，我真服了，事都没定呢，灯不瞎猜成吗？
0: 什么？我这是猜吗？我和这伙人在一起干活多长时间了，用得着我猜？这事儿太大了，对宣家来说，一步错，步步错。宣家的担子你现在已经担起来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得想明白。我再一次说明白，你现在就应该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1: 睡得着觉，睡不着觉，这事儿他是不是都得办？
0: 行了，我们不废话，我就问你一句，啊，如果大伙儿都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去安排，他们就不去干文创，你怎么办？
1: 那我

0: 轩总，我冒昧插一句啊，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那企业不管大还是小都要有规章制度，那领导都安排了的事情，员工就必须得服从，如果不服从那确实是不好意思，只能是开除的。
1: 我们轩家没有这个制度，辞工开除不允许。
0: 明白明白，但是这个企业发展它必须得靠规章制度啊。你看就像我们大雅斋这个集团化的公司，下面有那么多的人，如果我们不靠规章制度来约束，
1: 等你大雅斋到了1000年你再来跟我说这话。轩轩，我今天说的话你得听进去，你得三思而行。
2: 宋总，
0: 轩总慢走啊！
2: 我送送你。

0: 宣言，其实
1: 就他这脾气，你看，
0: 没事儿，理解的。家族企业的转型难点就在这儿嘛，规矩多，包袱重。
1: 我们家的事儿啊，难办。不过我爸说的对啊，这事儿啊，咱还得多想想办法，考虑周全一点。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我就很奇怪，就开几个人而已，有那么困难吗？
1: 这你就不了解了。我们家与其说是一个小微企业，不如说就是一个大家庭。
0: 行了，咱们就不讨论这个了。现在呢，我就期待着你的新作品赶紧出来，把文创这条路做大做强嘛。
2: 哎呀，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们都琢磨得怎么样了？每次吃饭没有人讲话，搞得跟宋玲一样。
3: 你怎么想的？
2: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凭手艺吃饭，不白拿别人工钱。
4: 对呀，哎，就是做文创，你们哪个做过？这做不好，才拿别人那么多钱，心里不是个事儿。
2: 是这个意思呀？
3: 关键老宣家呀，没有辞工的这个规矩，你要是去辞，老宣肯定不同意。你要是硬辞，那怕是驳了这个情分呐。
2: 我可不这么觉得。你要是不直说，那才是薄了情分呢。
5: 哎呀，怎么还没？哎呀，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进来呀？人家都在等着呢，吃饭都不积极，快点快点！啊，
2: 来了来了，
5: 走吧。哎呀，
2: 先吃饭吧，吃饭。
5: 哎，爸，来。
6: 那咱们怎么办？
3: 一会儿啊，先好好吃饭，少说话，听他们说，啊。

0: 大家赶快吃饭啊，赶快吃，赶快吃，都累了一天了。来，我还拿了瓶酒，老爷，来来来，喝点酒，今天解解乏啊。
1: 你这多喝点，
2: 喝点，
0: 喝好。来，
2: 好好，
0: 啊，想喝就喝一点哈。
1: 快点，疼疼。嗯，还不喝呀？
2: 哎，没动。嗯，醉。去吧。
1: 哎，给你引到是
2: 吧？去吧，我没动，反正赶紧，快。啊，
3: 小鱼啊。啊。按咱们桃花镇的规矩，大师傅吃饭不分座次，你这主动做下手可是要辞工啊。
2: 既然有规矩嘛，就按规矩办呗。兄弟，帮帮忙啊。嗯，
4: 我今天也不行。
5: 江妈，你今天也不会。
4: 师父，师娘，我爸退休了，说我也该回红星厂了。
5: 哎呦，你看，小满来咱们宣家学技术，这也好多年了。也该出师了哈，
1: 是是，
5: 对不对？
4: 我爸说，改天专门带我来家里，给师父师娘磕头，再摆一桌谢师宴。
0: 嗨嗨，谢谢你爸爸。嗯嗯，我知道了，你坐下吧。小鱼师父啊，嗯，你来到宣家虽然没有他们时间长，但是也有十个年头了。宣家呢是有老规矩的啊，就是嫌自己的工资少可以慢慢涨，这事好商量。
6: 对对对，哎，小鱼啊，你是不是看最近宣家生意不太好啊？这么多年了，这宣家生意再不好，这师兄也没少大家的工钱啊。
2: 怎么在你们眼里我就是掉钱眼里了？
6: 那你不是为了钱，那你是为了什么呀？
2: 钱，我就是为了钱，行吗？师父对不起，我妈病了。哎，所以我现在不管。
7: 管不了那么多，我呀，就是哪儿给我钱多，我就去哪儿，对吧？况且你看咱们宣家这个状态，哎呀，也用不着两个槽子捞纸了。哎，甚至有他们两口子在呢，能盯着，对吧？
2: 是，师娘。我欠宣家太多了，不想再欠了。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就别让我为难了，大家开心吃饭好不好？

0: 乡有一瓜不甜，就由得去吧。
1: 你们两个的事儿，我心里都清楚啊。咱们今天该吃饭还是吃饭。另外呢，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我希望，不管你们到哪儿，都回来过个中秋节啊。我们大家呢，也团圆团圆，好不好？啊，吃饭吧，来来来，老爷，
2: 哎，
1: 老胡，来喝点酒。

0: 就是不听是吧？范畴呢？哦，小满呀，也该走了，时间也到了。这小鱼呢，走了也好，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我刚才啊，跟秀梅商量好了，以后呢，就让叶师傅跟麻杆捞纸，我跟素兰啊，搭着手晒。胡师傅那个人呢，有把子力气。 就让他去办纸浆、做文创，其实这都好着呢。还是老宣家呀，祖宗保佑，福德深厚，老天爷都给你安排好了。
1: 也不知道小虎他愿不愿意干。
2: 有素兰呢，回头我找他，
0: 跟人家好好谈。
2: 我知道，你别看素兰嘴上不饶人，罪名室里的就是他了。嗯，是的呀。素兰，你们两口子来宣家的时候，宣言还在我怀里抱着呢。这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先不说宣家对你们怎么样。 那你们两口子对宣家，那我是心知肚明。老胡这个人有手艺，我们从来都没有小瞧过他。可是这回真的是没办法了，只能委屈委屈他了。
3: 姐，你说。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4: 我知道，就凭你们两口子，那到谁家去，那不得烧着高香拜着你们呀？可是素兰，真的是遇到难处了，没办法。我知道，姐，你说我们两口子要是现在走了。
2: 咱家还怎么筛纸？素兰，这么多年你在宣家，我都把你当亲妹妹呢。你也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是不是？
3: 姐，
2: 今天我就替宣家求你了，啊！这份心，这份心，我以后一定还你。
4: 哎，你是知道的，宣家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任何人。行，行，姐，你把心放肚子里，我去找老胡说，你快忙，
3: 我这就去吧。

0: 刚才你跟秀梅在外面说什么呢？絮叨半天。
1: 嗯，没说什么。你那个，过两天你去帮忙打浆，然后去把那个文创做一做。
0: 啊？哎呦，我就知道你耳根子软，人家一跟你说几句软话吧，你就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是吧？
1: 哎呀，人家现在宣家是有难处了，我们这个时候要走了，这纸就晒不成了。
0: 哦，那你就要罚我去打浆啊？啊，我胡万金在桃花镇，那去哪儿那都是当大师傅的呀。
1: 大师傅，大师傅，你给我挣到金山银山了，钱不少你一分就好了。
0: 哎，他怎么不叫别人去？
1: 瞧得起你胡万金了。
0: 浩勇，这是瞧得起我了啊？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啊？你老公赛子啊，这是赛子师傅呀。我搞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赛子师傅呀？
1: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0: 你呀，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1: 哎，你干嘛去啊？哎，老胡啊，你给我回来。老胡，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要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纸厂，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啊！我们当然快了，
9: 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0: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2: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10: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3: 本案。

0: 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玄家。
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4: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4: 让宣纸变得年轻。
3: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5: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 我只能这么做。
4: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6: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7: 要造好一张好纸，
8: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头都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我们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第一位好像不怎么太好啊，你会觉得更加的 哎呀抱住了，
2: 不能只用手也不能只用脚，
1: 哎，没踩住。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有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心，口腔很舒心，康复心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那我们首先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女生，闪亮登场吧，有请。
5: 我叫百萌杰，我来自安徽宿州，
3: 欢迎你来。
6: 大家好，我叫周子晨，来自安徽淮北，
3: 好可爱。
6: 三号。
7: 大家好，我叫徐婉仪，来自安徽合肥。
8: 大家好，我叫姚天乐，来自安徽淮南。
9: 刚刚有点迷路的五号。
10: 大家好，我叫彭子静，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今天这个第一组女生上场，感觉到大家真的是充满了活力啊，接下来也看看他们的运气如何。
6: 好
3: 好，我们一起来抽取今天的第一排冰茶，一人拿一瓶，拿一瓶以后回到原位，回到原位。来，我们一起把底部向镜头展示。
9: 你的第一排
3: 他真没醒啊。你拿第二排的，你怎么这么聪明呢？来，我们一起向镜头展示。什么？哎，就是他，
9: 就是他，
3: 这是歪打正着，这怎样的运气啊？
4: 就是你中了耶，今天可以走冰茶独享赛道。
3: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恭喜啊！刚刚呢，我们的五号可以独享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的选手左边、右边都可以选，好不好？来，我们把冰茶投进冰桶里，可以上
9: 转了冰桶。

0: 真的，我觉得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1: 真的太有意思了。
0: 好，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组女生的表现如何。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转起来啦！有笑得很开心的，
1: 是，
0: 还有比较懵的。我特别关注今天五号的表现，
1: 五号真的很有意思，开场先是。
0: 但是我们的赛道上除了运气还得靠点实力啊。
1: 是的，我们看到一号女生这么高的个儿，在转盘上的时候吓得眼睛一直闭着。哎，我们可以来到第一关了，所有的选手们，
0: 除了五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我们另外的四位女生都要走两边赛道了。
1: 是的，我们现在选手们都陆续出发了。我们看到啊，左边有三位选手选择了左侧赛道，有一位选手选择了右侧赛道。哎，五号，哇，你怎么落水了呀？不着急，
0: 今天五号的所有的这个出场的行为都让我们觉得很意外。
1: 是。

0: 声不响的在右侧，都已经过去了，你们要不要考虑换一边？我要是你们啊，我就到右侧也去试一试。哎，你看三号听劝，哎，听劝啊，三号去了最右边赛道。但你一会儿，如果你落水了，不要怪我啊，我只是提供一个建议而已。好，现在左边赛道的这位选手也在艰难通关啊。一号，一号，我说真的，你那么长的腿，咱们要把优势发挥出来呀。三号已经上赛道了，找找感觉。目前三号才在第一个，但是我们一号选手还有最后一步就要到达转接平台啦，
1: 希望他们两个都能到啊。
0: 对，
1: 好，二号现在正在尝试着各种过关方式啊。嗯，
0: 现在二号已经跟三号这个整体进度一致了。
1: 没错，那一号呢也是遥遥领先。你看我们过去的一号跟四号啊，这两条赛道哈，分别在等自己的队友，
0: 是
1: 挺有爱的这个画面。
0: 你看四号已经到达转接平台了，因为他在24年的时候来过我们的向前冲，但是24年的那一年他第二关落水的，他今年啊，一会儿一定要至少到第三关，好不好？我们人生一步一个脚印儿。现在我们四位选手啊，除了我们刚才的五号以外，全部都来到了一二关的衔接处。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小心，好，走走走，不要停。哎呀，你看咱们在赛道上一秒都不能犹豫。现在这四号在关卡的另一端等待着最后一位。哎呦，走，不要停。不会吧，只有四号一位来到第三关了。
1: 哇，这是我们这组的独苗苗。
0: 对，这

自己来过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啊，起码对赛道呢不会感到畏惧。好，迅速起身。好，恭喜四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

0: 喝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是说我们组里唯一的一颗独苗苗了，所以你要加油哦。
1: 是的，他来过向前冲，所以我感觉心里是有点底的。嗯，
0: 你会觉得更加……哎呀，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落水了。
1: 不见了，嘿，我们看看高台什么样啊？
0: 后面的姐妹们，你们看一看高台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这还有满满的冰茶，来到高台喝冰茶，那心里那种凉爽、甜蜜又有成就感的感觉，难道你们不想吗？快上来吧！
1: 想，太想了、啊，因为前台的冰茶是常温的，啊、但是高台的冰茶是冰镇的，
0: 是的，是冰冰凉凉的。
1: 对了，为了这一口冰爽啊，后面的姐妹们加油啦！那接下来有请出今天的第二组女生选手，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
3: 叫什么呀？
2: 王潇。
1: 紧张的忘了说名字。
3: 没关系，放轻松，还有好几个姐妹介绍啊，刚好有点时间。
4: 大家好，我叫范慧，来自安徽阜阳。
3: 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
4: 很紧张啊。
3: 但是看不出来啊，
4: 我的腿都在抖。
3: 上了赛道不许抖啊。
5: 大家好，我叫吴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3: 你也笑得好甜哦，爱笑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很差啊。
6: 我叫何博，来自安徽六安。
1: 何博，你不要藏着掖着，大声告诉我们，你们有什么运动上的特殊的地方技能？
6: 我会手球，我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1: 对，今天不得了。
3: 我想问一下啊，手球啊，最重要的是身体哪方面的素质啊？
6: 全身。
1: 哦，你看，全身协调性它全有。
3: 巧了，嗯，我们这个赛道需要身体什么素质？毛毛，你告诉他，
1: 全身。
3: 对了，来对了，
1: 专业对口了。九号，我们看好你，加油啊！来十号。
7: 大家好，我叫葛子慧，我来自安徽蚌埠。
1: 啊，蚌埠的朋友，今天有信心登顶吗？
7: 有，
1: 有。你看看这组女生多棒啊！
3: 对，有手球国家级运动员，
1: 对，
3: 有爱笑的女孩，啊，有紧张的，虽然腿有点抖，但是看不出来的女孩子，我相信这组成绩应该不错啊。
1: 对，特别棒。那接下来有请各位选手上转盘。
3: 大家站在一起啊，中间不要留空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开战。哎，这组我们的选手们看上去各种类型的都有啊，也有这个很健美型的，有甜美型的，有温柔型的。哎呀，我们从来不定义女生的美，怎么样都是美。我现在能登上赛道，到高台上拿冰箱的最美。
3: 没错。
1: 好，转盘时间到，大家整理一下状态，可以从第一关出发啦。
3: 姑娘们状态都不错啊，
1: 是
3: 没被转盘影响的。
1: 由于我们刚才上一组女生已经有人抽取到了冰茶幸运签，所以这一组我们可以选择左侧赛道，也可以选择右侧赛道啊，自己选择。哇，这是在干嘛？你们是在商量战术吗？哦，谁先出发是吧？这是我见过特别有意思的姑娘们啊。脆丁壳的方式啊，来决定谁先上赛道，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先上赛道的人会这个给大家来打个样儿，探探路啊，谨慎一点。你看看前面的这位，马上都到顶了，你们还在那儿脆丁壳呢，哇，都选择了左侧的赛道吗？七号太棒了，还有一步，加油，好样的。恭喜！好，紧接十号后面出发的是我们今天的穿玫红色衣服的这位，几号呢？十号后面的是，哦，小心！

0: 十号后面的九号紧接着出发了。今天是倒序出场，
1: 对，
0: 上了赛道谁管你几号啊？
1: 是的，
0: 是不是？最后一步，你看七号伸手拉你了，
2: 七号十号
0: 顺利通过。哎，七号我有印象啊，刚刚看起来不紧张，但是实际上有点紧张的那个姑娘。
1: 哎，六号跟七号两位是好朋友，一起来的啊，是校友了。
0: 那必须等一等了。好，九号也通过了我们的第一关。好，三位姑娘现在已经在中间的转接平台等待剩下的两位选手了，来，八号加油。
2: 大家已经掌握到了这个过关技巧啊，虽然速度不够快，但没关系啊，
0: 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所谓啊，过程，那我还是希望姑娘们慢慢掌握过关技巧，这样可以省劲儿啊。好，顺利通过，恭喜八号。
2: 现在还有最后一位啦，
0: 哎呀，小心！这是七号的好朋友六号吗？
2: 六号，对，
0: 就是你一开始问他问题，他紧张的连名字都忘记说的那个。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正常。我觉得基本上每个人可能在紧张的时候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比如说突然连自己名字叫什么都忘了，太正常了。而且我们所有姑娘都一直在给六号加油啊，好有爱的一个小团队啊。
2: 对，
0: 其实我看很多女生闯关，我会发现很多女生呢，她们都是这种循序渐进的进状态的，第一关都会有点慢，有点紧张，但越到后面闯得越好啊，
2: 就是一个熟悉的过程嘛。
0: 对，就像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也一样啊，我先跟你不熟，我接触，哎，慢慢熟了，对吧？我就跟你玩得特别好了。
2: 是，
0: 来，恭喜大家全员来到第二关，又开始商量战术了。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2: 好好走，哎呀，出脚迟了一点点。

0: 呀，七号真是很厉害哎，每一轮都是很早过去的。
1: 你说他很紧张，我是真看不出来。
0: 对，
1: 又有实力啊，状态又不错。好，九号顺利通过。
0: 九号那肯定得通过呀，九号是我们这组的种子选手，
1: 对，全能的，
0: 对。
1: 啊，哎呀，糟糕！
0: 哎呀，遗憾，
1: 我们刚刚第一组是过了一个女生到第三关，对吧？第二组是两个，你看我们在进步，
0: 哦，循序渐进是吗？好，来，有请两位来到第三关，这一关要小心啊！我们过的时候呢。七号，你这一路啊都是队伍前面的先驱领路者，我觉得你这一关更不成问题。记得中间这个小平台，踏一下立刻趴过去，立刻趴下，

0: 灵活哎。原来如此，我说齐浩为什么这么灵活，人家是学舞蹈表演专业的
1: 哦，一个是垒球运动员，一个是学舞蹈的，
0: 人家是手球、
1: 手球运动员啊，
0: 对，手球运动员，舞蹈表演专业的，哇，你说说这组，我觉得啊，两台冰箱打底，
1: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0: 哎，赶紧趴下，
1: 今天咱俩运气不错呀，
0: 是，
1: 对吧？遇到这么专业的选手，

0: 女生，我们今天我们目标就定四个好了。
1: 好好，可以，这个可以实现。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2: two, one。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原。

0: 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出发了，七号。来，七号，顺利的来到了后半段。舞蹈专业的女生啊，平衡感还是很不错的。哇，没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到川流不息，更考验你的平衡和灵活度咯。抱住了，抱住了，脚要给上劲儿啊，脚要给上劲儿，踩住。哎呀，这不行，得亏他柔韧度还可以。
3: 哇，他可以在这个柱子上坚持这么久吗？
1: 两圈了已经。
3: 天哪，快换脚队。好，走，扶稳了。

0: 不少体力，我们稍微缓一下啊。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最后一关了，加油，对你来说肯定没有问题的，加油。
0: 刚才倩文都说了，说咱们对两台冰箱打底。
1: 对，我们这次我跟吴言我们刚商量好了啊，
0: 嗯，
1: 保二争四来的。
0: 嗯，我们看看这第一台眼看着就拿到手了。
1: 是的。
0: 哎，小心
1: 别吓我啊，你现在可是我们的大宝贝啊。范慧你要想着啊，你这个大长腿，这个纤瘦的身
0: 材，哎，你抱住。
1: 哎呀，你就是我们冲关的好苗子，
0: 这一步过来你就能拿到第一台冰箱了。
1: 哇，有分了，有分了，
0: 漂亮。感觉这会儿如释重负，但是我告诉你啊，最后一关也是挺耗费体力的，你要加油哦，坚持住，就差一步。
1: 我们的救生员为了公平公正，谁都不帮。
0: 来，握住了，一鼓作气。其实我们这个大绳子也很重。
1: 哎，这不简单吗？你看他闯得很简单，哇，真棒，他真棒啊！还有最后一个
2: 坎儿，低头，低头，低头。
1: 好的，等水流过去。哎呀，拿冰箱，我们手拿
0: 板。好瘦啊！你不要看他瘦，真的很有劲儿啊！
1: 耶，好样的！
0: 恭喜恭喜，饭会成功登顶！恭喜恭喜恭喜！来吧，跟我们说一说这是上赛道的感觉。你是第一次来吗？
2: 对，第一次，
0: 第一次来登上赛道，同时登顶是一种什么感受？
2: 就是感觉比在电视上看的要难很多，然后但是真的登上来还是很开心的。
0: 就觉得前面的难度不算什么，对吧？既然上来了，咱们要喝点啥？
2: 冰茶。
0: 来，真替你高兴。来，选一个你喜欢的口味。好嘞，来，我们先打开喝一口，然后你后面还有一位姐妹呢，喝完之后告诉她你的通关秘籍好吗？

0: 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
1: 九号选手何博，
2: 何博，小碎步踏起来，踏起来，踏起来。

0: 不能只用手，也不能只用脚。放踩，
1: 没踩住。
0: 我们一二组的女生啊，只拿到了一分，但是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2: 开张就不错了，有一才有二，
0: 你这个心态很好，
2: 鼓励型的、
0: 啊。对，不过后面的选手呢，我们也要继续努力。先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先连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好的，首先要开启的是今天男生地狱组的比拼，让我们有请。首先我们从一号选手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王玉森，我来自陕西渭南。
3: 欢迎你，陕西的朋友。现在是在合肥读书吗？
5: 对，在这边上学。
3: 好的，期待你的表现。来，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彭清华，来自安徽六安。
3: 这个韩露，我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这个身材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2: 我觉得这一分应该是他拿下，问他自己有没有信心。
3: 你自己有信心吗？
6: 有，
3: 好好加油。
2: 是的，是一位健身教练是吧？
3: 你是健身教练。
6: 是的。
3: 好的，期待你的表现。来，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董远成，来自安徽蚌埠。
3: 欢迎你，稍微有一点点紧张，放松一点啊。
2: 好，我们这里边两位先从四号开始，叫什么名字？
8: 大家好，我叫邵子毅，来自安徽宿州。
2: 好的，还是学生吗？好，你呢？
9: 大家好，我叫孙博文，来自安徽阜阳。
2: 好，这两位也是非常的年轻，活力满满啊。
3: 好，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今天的运气如何。
2: 好的，
3: 首先来抽取第三排的冰茶，每人挑选一瓶回到原位。
2: 好的，来了啊，请归位。来，我们来看看谁比较幸运。三二一，哇哦，在我这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元气森林冰茶。
3: 好，
2: 恭喜你。
3: 那待会儿他就可以走这个专属赛道了。好，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欢迎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计时，准备。
1: 好的，来，各位选手，咱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出发了。好，选择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走中间啊，其他选手可以随意选择，目前选择的都是最左边的赛道。
0: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的天哪，飞檐走壁啊，我们的一号王玉森
1: 飞过去。
0: 选手可以拿出这样的胆量大步流星，但是同时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啊，这个稍微一不留神就容易落入水中。
1: 好的，二号选手是一名健身教练。
0: 哎，五号在我们的中间冰茶赛道走得还可以，刚才是二号选手

0: 哎，登上来了。
1: 好，二号已经顺利踏上了我们的平台，恭喜。紧接着是我们的三号吗？你们就不能去帮帮中间的吗？啊，中间的这位孙博文，
0: 四号选手。好的，来，稍微等待一下，四号选手。
1: 四号，邵子毅，年轻啊，19岁。好的，虽然速度不是特别快啊，但是咱们不落水就行。好，就剩最后一个小摩托了，小心，兄弟们，拉他一把。
0: 好的，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手部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有一种花式闯关的感觉，
1: 这感觉飞过去的。好，三号
0: 飞檐走壁。 哎，哇，有惊无险，
1: 哼哼哈嘿，快试用爽结果，飞檐走壁。好，这是几号？这是四号。哇哦，这主持人的语言已经跟不上他们的节奏和脚步了，你看。哇哦，
0: 还在、你闯得很精彩，来，有请四位来到第三关。
1: 这组表现不错啊，只有一位落水，继续加油。

0: 的方式。
1: 哦，好，是用胯的方式，很帅啊，
0: 像跨栏似的。
2: 对，弹跳能力很好。
0: 这个，
2: 弹跳能力非。

0: 学生啊。
1: 哇，这个视角，
0: 医学专业，
1: 这个视角太酷了。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是二号啊，我们的健身教练表现怎么样？
1: 健身教练目前表现得非常不错。好，三号也紧随其后。
0: 好，
1: 恭喜两位，稍微等待一下。
0: 哎呀，好的位置，偏了，很可惜。好，接下来邵子毅。

0: 慢的找到感觉，找到正确的方式。哎呀，这个时机不好啊！
1: 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迅速调整一下状态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2: go！
3: 这一关你快速通过就行了，你带着你的小弹簧。对。

0: 有惊无险的过来了，
1: 舒了一口气。
0: 他想抱我们的冰茶，哎呀，啊哎啊哎啊哎呀，没抓住啊！太可惜了，扑通一下就落水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呦，没问题，哎，别走过了。
2: 哇，很少见到这一关了，这个选手的状态还是那么生龙活虎啊，仿佛才闯了一关而已。

这关一定要手脚并用啊，跳，蹦蹦蹦，哎呀，手滑了，手滑了。

0: 刚刚这一分我觉得应该是势在必得的一分呢。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要提醒后面的选手要更加的小心谨慎一些。
1: 好嘞，
0: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组男生登场。
1: 来，欢迎，
0: 欢迎大家。
1: 好的，来，从哪里自我介绍呢？
0: 好，从我这边开始
1: 啊。
0: 首先七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朱英亮，来自安徽合肥。
0: 声音也很洪亮，好好加油。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王哲宇，来自安徽淮南。哦，
0: 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叫杨凯，来自安徽亳州。
1: 好嘞，你呢？
5: 我叫侯旭东，来自宿州。
1: 好的，
0: 四位应该是来自安徽四个不同的城市。所以接下来期待着各位能够代表各自的城市好好加油。来，有请各位来到第一关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6: 3 2 1

0: 随意选择啊，这个最左边和最右边的没有问题。
1: 这突然速度
0: 非常快，
1: 突然抬脚啊，前面就是慢悠悠的哦，有个助跑，你看看，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过关技巧。
0: 好，我们淮南的朋友也过来了。
1: 哎，真的啊，这里你要想站着过，那必须要冲起来啊。如果你想慢慢的过的话，那你就要加低重心啊，自己选。哎呦，你慢一点哦喂。好，九号厉害了。
0: 好了，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
1: 六号已经一马当先过去了。
0: 好的，稍微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
1: 哦，九号杨凯。这组怎么这么厉害呢？七号朱英亮。

0: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
1: 后面应该是可以拿下冰箱。
0: 哇，从他的眼神当中啊，可以观察出非常的坚定。哇，一个非常漂亮的跨越，继续压低身体重心，漂亮，有一些惊险，但还好啊，这个落脚点还是完全可控的。好的，没问题，恭喜六号选手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0: 时同志们，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这一组有三位男生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比赛，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第一位好像不怎么太好啊。
1: 哇，这个水花还是相当的大。还有些着急了，有请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下一位明显感觉有些紧张，
3: 谨慎一点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接冲，请听口令。Three,
1: two, one, go！
2: 加油加油！九号，杨凯，哎呦我的天，23岁。

0: 总而言之，我觉得前两组男生还是拿到了分数
1: 的，
0: 对吧？给后面即将出场的选手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信心。好了，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比赛继续，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三组女生登场，有请。这儿呗，来从一号开始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徐静，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有多高啊？
2: 1.83米，
1: 足以证明我真的有1.7米，证明你的时刻到了。确实，你是还在上学？
2: 是的。
1: 学什么专业？
2: 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
1: 研学

0: 新冠，是不是最近才火起来的专业？
1: 应该是的，不在本省。
0: 不在本省，
2: 我好好奇，
1: 在哪呢？在湖北武汉。
2: 武汉，我真的好奇，这个身高为什么不学什么篮球、排球之类的呢？

0: 有机会上去得努力啊。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1: 大家好，我叫王亚，来自安徽安庆。
0: 我猜你来过。
1: 没有来过。
0: 那你怎么这么淡定？
1: 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0: 那看不出来，刚刚那个七号看不出来，他就登顶了。你今天有没有希望？
1: 一点点吧。
2: 哎，你知道，我觉得他很有希望。他为什么这么淡定？他是校龙舟队的，他最擅长跟水上运动打交道。
0: 哎，你端午节是不是最忙啊？
1: 有一点点吧，一点点。
0: 哎，你参加龙舟比赛吗？
1: 参加过。
0: 拿过什么奖项？
1: 是三，因为我当时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届龙舟的。哇，
0: 那你是划哪个位置的？
1: 尾吊，因为我们女生是排到尾吊的。
0: 尾吊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稳住吧。
0: 稳住，我赛道也要稳住，稳住就能赢。好，这样，今天端午节过了，没有机会邀请你了。明年端午节邀请他，带着他的龙舟队来我们这儿划龙舟，好吧？
2: 好，你明年在赛道上租一个龙舟，让他划一下，表演一下，手上拿一个旗子给选手加油。好，来四号。
3: 大家好，我是杨曼，来自广西桂林。
2: 好温柔啊，你今年多少岁啊？
3: 19，
2: 刚刚到冲关年龄，正是闯的年纪。好，五号。
4: 大家好，我叫孙瑞果。
2: 瑞果来自哪里？
4: 来自安徽阜阳。
2: 阜阳的朋友，太好了，我们五位选手也准备就绪了。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第三排冰茶柜上抽取一瓶你们的冰茶吧。来，
0: 第三排哦，
2: 好谦让哦，我讲完没有一个人动，一人一瓶，然后回到原位。
0: 来，我们看看中了没有啊？
2: 来，我们一起向镜头展示评比，来，
0: 有没有中的？哎，有，
2: 恭喜四号！
0: 哎，我跟你讲，你们如果回去看我们节目的回放，就会发现，外地的姑娘或者小伙儿中这个冰茶的概率特别高，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2: 更幸运，对不对？因为旅途辛苦了。
0: 哎，我们主要是本地的这个姑娘们，照顾一下外地姑娘们，欢迎她们啊。
2: 是的，我们这个东道主嘛，让一让啊。接下来我们把冰茶投入冰桶吧。
0: 这组有戏啊。
2: 对，
0: 这组的任务是这样的，不多，两台冰箱啊，两台交给你们了。你来紧张转盘，
2: 上转盘。
0: 哎，我给他们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2: 两台，
0: 每个人都不愿意上去了。
2: 听你讲完站在原地，你确定队长？好的，来看一下这组女生的表现如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开战！
2: 好，有点晕了吗？有点晕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稍微闭一下眼睛。如果你不晕，就朝着我们前方的小飞机打打招呼吧。
0: 哎，但其实这个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说晕的时候呢闭着眼睛，有些人说晕的时候你要看前方啊。每个人的体感不太一样。
2: 是，好，选手们可以上赛道啦。

0: 好，我们看看啊，除了刚才抽到冰茶瓶的四号
1: 的广西姑娘啊，
0: 剩下所有的选手全部选择了左侧赛道啊。
1: 警惕了，不是的，每个赛道它还都是有难度的啊！哎，稳住了，稳住了，吓我一跳，裤脚湿了一个。
0: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冰茶赛道呢，是基于与挑战并存的。哎，它确实好过一些啊，但是你也要有一些技巧。好，眼看着我们的第一位选手都已经快要到中间平台了，
1: 是几号呢？
0: 是几号？一号。
1: 他那个腿呀、他是得有这个速度啊！
0: 是的，他几乎他平躺在上面，他比两个关卡中间的缝还长。
1: 哎，哎呦，小心！
0: 哎呦，有选手落水。

0: 了第一关，我就觉得明年再来吧，好不好？
1: 三号，你这个过关的方法呀，它有点难度。
0: 对，你这么趴着好像不太对，你试一试面朝前方，然后以那种有点像这个蛙跳的那种感觉呢。
1: 他刚刚是整个身体这样扑上去啊，这样会容易重心不稳呐。他换了个方式啊，
0: 后腿蹬一蹬啊，
1: 哎呀，好多了啊，这好多了，很聪明。
0: 哎，对，哎，找到感觉了，三号，
1: 来感觉了，来感觉了，
0: 哎呀，顺，你看，就是这种有点像青蛙的姿势这种。
1: 哎，大家真的可以在家里练一练，在家

0: 娇小啊。哎，刚刚，
1: 哎呦，
0: 小心三号，三号闻一闻啊！你知道刚刚二号落水的时候为什么没忍住笑了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之前二号在2024年的时候来过一次，就是第一关落水，他今天来之前就说，我一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哎，这中间我们冰茶自动的四号，真的我有点我见犹怜呀，但是每一个冰桶都过得很艰难。

0: 试着脚下的力量给多一点，就是咱们跳的远一点，扑的远一点，可能会对不用每一步这么的难啊、嗯。
1: 其实这一关呢，真不建议大家用身体去扑，因为你扑过去的距离，你为什么以前考试要考立定跳远呢？你会发现说跳过去用腿跳过去的距离是远大于用身体去扑的距离的
0: 啊、嗯，就是你脚下得给劲儿，有一个跳弹跳力。
1: 对，这关其实是要用腿的啊。
0: 是。
1: 好，不管怎样过关了，来到了第二关。
0: 好，恭喜我们只有一位落水了啊，现在有四位选手都来到第二关，
1: 对，离我的两台冰箱目标又近了一步。好，一号率先出发，一号是183的大个儿啊，稳住啊，我的种子选手，
0: 好，赶紧赶紧
1: 顺利通过。对，他确实这个身高腿长的在赛道上也有一定优势啊，但肯定不是绝对优势，跟大家讲，因为大家看到过我们的冲关王啊，真的有高个儿，

0: 善于抓住机会。好，五号跟一号一起出发。还是一号一马当先。接着一号不得不表扬，真不错，
1: 真不错。
0: 哎，小心，腿长其实是可以跨过去的，但是速度要稍微快一点啊。
1: 嗯，但是我们女生过这关，其实我们

0: 号心急嘛，这俩都挺心急的。不知道这个现在高台上林那边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啊？高台舒不舒服啊？
1: 还是挺凉爽的，尤其是喝了这口凉凉的冰茶，心。

0: 是不是一直很期待我们有选手来到高台上，
1: 翘首以盼，希望如约而至。
2: 对，他是喝了冰茶心里舒服，我现在心里是哇凉哇凉的。
0: 怎么这一组
3: 零分啊？
0: 零分，
3: 零分也就意味着我所有的压力就要给到最后一组了。
0: 本来我们这一期定的目标是四台，
3: 对，
0: 现在距离四台也只剩三台，下面一组说不定有三个登顶的呢，
3: 那也
0: 不好说。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今天最后一组女生登场。
3: 只有四位，哇，四进三的节奏，
0: 四进三，
3: 赶紧节奏快一点，我们认识一下，
0: 要求越高了。

0: 尤娜，来自安徽宿州。第三台，紧张的脸上都肉肉都在抖，我好紧张。别紧张，姑娘啊，别紧张。来，九号，
1: 大家好，我叫曾佳佳，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俩认识吗？
1: 我们是室友。
0: 室友，当初谁决定报名的呀？
1: 一起决定的。
0: 一起决定的，一起登顶，好不好？
1: 好。
0: 好，来，直接上转盘吗？
2: 来，有请。
3: 哎呀，他们压力好大，我压力也好大，四进三从来没有这样的成功率。
0: 一切说不定都是万事皆有可能的，对不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开始。

停了啊，准备好，我们要出发喽。好的，我们接下来可以来到第一关喽。左右两条赛道都可以走，全部一股脑选择了左边啊，这个意料之内的。好，现在女生们都觉得左边这个会容易一点啊。好，其实只要技巧掌握了，每一关过起来都没有那么难。哎呀，不错，这个上赛道你就感觉状态不错。嗯。

0: 实是，我发现人只要这个皮厚一点，永远都十八岁。现在肯定没有，哎呀，我的同龄人落水了，刘好。好，我们下一个八号续上啊。七号坐在那儿等了好久了，感觉好。八号不错，咱们这个平台呢能看得到左边赛道，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稍微高一点，但是它会容易晃，有一点点的不稳。
1: 对，
0: 其实如果这三条赛道，我抽中冰茶，我肯定走冰茶。
1: 我也是，
0: 我没抽中冰茶，我应该会走右边那条赛道。喂，哦，我俩这怎么回事？我俩还没关注到你闯关呢，你咋第一步就滑下水了？
1: 他踏上赛道的第一步，在出发台跟第一个平台之间落在了这个缝里啊！
0: 你的体验感有点太弱了，今天。
1: 是的，太遗憾了。
0: 好，只有我们的七号跟八号啊，来到了第二关。
1: 好，恭喜两位。
0: 好，第二关可以出发了。
1: 时机不好，
0: 他这个落水这个动作倒挺丝滑的。
1: 对，
0: 好，最后一位我们的独苗苗，
1: 好，
0: 稳住八号，
1: 走，好
0: 好顺利通过，
1: 太棒了，
0: 历史惊人的相似，到第三关又只有一位了。
1: 我们本来想四个人只允许一个落水，现在四个人只有一个人到第三关了。
0: 哎呀，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事与愿违。
1: 对，
0: 我下一次主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说我

0: 能说差得很远啊。
1: 对啊，只要不是灵台，我觉得就不会丢面子。
0: 对。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女生真的是有很多的瞬间让我们觉得很坚毅、很勇敢。
1: 对，很感
0: 动。虽然我们只拿到了一分，但是这是给我们未来这个拿到更高分做了一个好的铺垫。
1: 对，让我们循序渐进，未来拿更多的分。
0: 是的，那来看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限定冲
3: 未来环游记。
2: 今天这个穿的颜色心情很好吗？
3: 很亮丽啊，
2: 好心情，对不对？
3: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好心情加好成绩。
2: 还有一点，主要咱们好久没有一起带队了，
3: 没错，
2: 对吧？要把这个分数拿到手中。
3: 好的，
2: 好的，比赛正式开启，那么有请第一组。
3: 来了啊，欢迎你们。好，两边站来，
2: 欢迎大家。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于振华，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徐礼一，
2: 欢迎。
3: 好，来这边的小伙子，三号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秦木易。
3: 好的，你呢？
7: 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王天宇。
3: 好嘞。
2: 哇，这组首先都非常的年轻，充满着朝气。那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挑选第四排的冰茶，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最下面一排啊。好的，来站回原处，我们来看一下。3、2、1，平底给我们亮一下。哦，
2: 没有啊，没关系。来，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3: 好，给你们冰着啊，待会给你们留着啊。来，请上赛道，加油！
2: 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限定冲，请听口令。3、2、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9: 3、2、1，Go！
2: 年轻的选手啊，这个对于赛道有着更多的期待和憧憬，也有着很大的冲劲儿。好的，听到倒计时的声音，各位可以开启闯关啦。第一关咱们要选择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的赛道进行闯关。你看多团结呀、啊、出场之前啊给各自加油，我们目前是一个团队。好的，一号选手率先来到了转接平台，稍微等待一下自己的队友。
3: 好，现在我发现了男生队厉害的四号，哎呦，直接飞回来了啊！真的不是我们的二号闯的慢，是你们一号、三号、四号闯太快了。哎呦，我们的二号，你看，请我们。希望接下来啊，四位的步伐要一致。好的，来了，走了，一号，漂亮。我看看，接下来三号和四号并驾齐驱啊！
2: 哇，这两边一起闯，感觉也非常棒。
3: 你看二号说：“等等我啊，等等我啊，不是我慢，你们太快了，等等我呀，等等我啊。”好的。
2: 好了，恭喜全员到齐，来到第三关。
3: 哎，是因为二号跟他们的着装不一样吗？你看二号是穿白色的衣服，其他都是三位，就是三号，所以其他三位快，黑色的闪电啊。

0: 小平台上扭了一下，把自己扭到水里头去了。那个地方那么窄那么小，都没有办法侧身啊。好的，来了啊。
1: 好，来寻找时机。

0: 下一个机会漂亮，
1: 就是不能有任何犹豫。我才发现他穿了一条长裤来参加比赛。
0: 长裤不是关键啊，我感觉有点像那种牛仔的质地，就有一点点会牵制住他的动作。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one, go！ 好，这位短裤小哥，哇哦，
2: 速度很快嘛，一号。你先走你的，你别管别人了。
1: 对，后半程是、
2: 哎呀，我说的。哎呀，那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2: 专注好自己的脚下啊！
0: 对，他能迈得开腿，但是长裤也有优势，他的这个附着力，他的摩擦力就很强。
2: 什么呀？如果他的裤子是湿的，就很滑，
0: 还是得穿轻便一点的啊。
2: 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集中精力啊！
0: 好，
2: 住了，裤子会。

0: 是三号啊，是的，三号，他是传说当中的三号吗？嗯，是的，
1: 感觉他很有戏啊。
0: 好，我们的秦木易啊，是安徽建筑大学动画大一的学生。
2: 伴随着一声尖叫，我们选手落入了水中。
0: 这是我特别不舍的一种叹息。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来了来了，王天宇，18岁，好帅哦！你看这个发型。
1: 哎，你慢点啊！18岁的王天宇，你慢，王天宇，你慢，王天宇，你慢点！哎呀，
0: 就是长裤。你看到没有，迈不开腿。哎，
2: 主要是年轻，年轻没有经验。
0: 是的，
2: 对吧？你但凡来参加比赛，你应该知道这个裤子最好选择短裤。
0: 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下一组的男生啊，
2: 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2: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
0: 有请，看看有没有长裤啊。来，有请我们的第四组。还有吗？
2: 欢迎大家。
0: 好，来，短裤，短裤，短裤，短裤，漂亮！你看到没有？我跟你说，有我在不怕。长裤直接挽起来就变成短裤了啊！好了，来吧。
2: 好的，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首先是5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杜思雨，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谭伟娘，来自安徽宿州。
2: 欢迎。
0: 啊，这边来，小伙子。
5: 大家好，我是唐野坤，来自安徽楚州。
0: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朱汉阳，来自安徽芜湖。
0: 好了，哎，我们这组好年轻啊，最小的18岁，最大的才20岁。
2: 是的，那这组年轻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就是因为看的比较多嘛，所以应该。

0: 今天来参加比赛，这个装扮这些行头都是比较适合闯关的
1: 啊。是的，你笑啥？
2: 没事。
1: 他说你们是
0: 我说的不对吗？
1: 不是，就这位锦江哥哥说了，你们这个行头都是精心准备过的，是这样吗？
2: 对，很开心。
1: 很开心。
0: 嗯，
1: 那你待会儿拿到大奖更开心，对不对？
2: 肯定啊，那肯定。
1: 好，一言为定，来击掌，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好，
0: 就队长给的鼓励，对不对？和勇气，来，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好的，来吧。
0: 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 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1: 他说你们是
0: 我说的不对吗？
1: 不是，就这位锦江哥哥说了，你们这个行头都是精心准备过的，是这样吗？
2: 对，很开心。
1: 很开心。
0: 嗯，
1: 那你待会儿拿到大奖更开心，对不对？
2: 肯定啊，那肯定。
1: 好，一言为定，来击掌，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好，
0: 就队长给的鼓励，对不对？和勇气，来，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好的，来吧。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 Three, two, one, go！
1: 好，来了啊！最后一组，把你们安排在最后一组，你们就有更多的学习时间。看了前三组的表现，再加上女生队的表现，你们有什么理由救谁？
0: 选择一下最左边还是最右边的赛道。

0: 几号呀？五号。好，对了，爬也得给我爬过去，不许漏水啊。好的，六号很棒。要么就速度，要么就放低重心。哎呦，八号哎，
1: 下指标了，必须得过来。
0: 是的，必须见到李莹和冰箱和冰茶。七号，你的步子慢点。哇、哦，
2: 就稍微慢一点，稳一点。
0: 我的天哪，这是跟哪位主持人击掌的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呢？一个个都。加油！来，拉他一把。是需要我去拉吗？你看，你们慢一点啊，不求速度。好的，恭喜你们。
2: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五号漏水了，
2: 你才发现？
0: 五号是先跑了一步是吗？你看，就是不听指挥。
2: 现在场上的七号和八号都让我们的这位选手先闯。
0: 来，准备大步。
2: 太可爱了。
0: 好的，好嘞。好，
2: 恭喜六号选手。
0: 好，加油啊，没问题的啊！记住，你们的步伐要形成抛物线，抛物线把自己抛出去。对了，跳高，好的。
2: 对，这脚下的时机不好啊，就用这个胳膊把自己牢牢的搭住。
0: 好，漂亮。哎，还有机会吗？鞋子掉了，哎呦我的天哪！
2: 这叫很慌张的落水。来，有请二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0: 平，躺平，找机会躺平，别躺水里。
1: 他躺水里去了。
2: 好的，刚刚我分析了一下，总结了一下，主要的这个落水的原因呢，就是各位选手太年轻了。
0: 就是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年轻人就是不听我说，
2: 真的，哎，
0: 我叫他走他不走。
2: 你还没有说要跑他就直接落水，
0: 就是不听话。你看，
2: 主要是不能着急啊，要在自己的稳定的节奏当中好好的闯关。
0: 那今天有没有收获呢？
2: 有收获呀，啊，
0: 我们有人，好的，啊，漂亮，
2: 还是不错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3: 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男生登场。
0: 来了，欢迎你们，你们好。
3: 欢迎各位，哇，这一组一共有五位啊，来，分别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叫陈杰。
5: 我也是安徽滁州，我叫陈亮。
6: 大家好，我来自于安徽合肥，我叫樊俊，今年24岁。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叫巴庆。
8: 大家好，我叫鲍金山，来自安徽六安。
3: 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站稳扶好。

0: 啊，这组男生好欢乐啊，一直这个状态很兴奋，都是蹦蹦哒哒的。
1: 好的，来，五位请下转盘，别着急啊，别着急，要一马当先，结果让给了二号，反正他俩是兄弟。二号很棒，一口气通过。接下来看看樊俊的，很轻松啊。好，接下来四号，这组感觉不一口气通过、都不行了，这组太棒了啊！
0: 你看看这一个个的，哎呀呀呀呀！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好，速度要起来啊，而且不能犹豫和徘徊，犹豫和徘徊，这关等于白来。
1: 不错啊，这组五位都特别喜欢运动啊。好的，来，五位一起来到第二关，第二关左右两边都可以选，选择哪边都行啊，反正这组咱们实力强，我觉得走哪边你们都能通过。二号先上，选择了右侧，没问题。二号程亮，三号樊俊，很轻松。这边左侧一号也过来了啊，程前程亮是兄弟。四号八庆，没问题了，这一组真是又快又稳的。最后看五号鲍金山，手扶一下，全部上岸，来到第三关。一二三四五，全员加油啊！这一关我们建议是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冲关啊，因为到了后半程我们是按照序号的顺序来冲关的。好的，稳住。没有问题，

0: 感觉不需多言啊，用实力说话。
1: 忙里虽然好的，而且大家的过关姿势都很标准。
0: 好的，下面一位其实可以出发了啊。
1: 好，
0: 来四号，
1: 实力强的凑到了一组啊。往里去，好的，
0: 走，好的，非常的敏捷。接下来我们的四号突破之后啊，还有一位五号，

0: 今天我们这组男生队实力太强了，零失误啊！好，恭喜四号。我们在第三关的是三号选手
1: 樊俊啊，我们的冲关王。
0: 好的，樊俊速度也特别快啊。这组一共是五位，一个都没有掉队的。

0: 今天可以抱冰箱回去啊。
1: 是的，来，太棒了，这一组全员通过前半程。来，五位小伙子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2: 这组实在是太厉害了，全员都来到了我们的下半程，而且速度也很快，士气也特别的足。看来这几个球球也是不在话下，很快就能够通过。但是我们此时此刻要做的并不完全是速度啊，我们要的是结果。哎，别急，实力是有的。如果今天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落水了，回去肯定会很懊恼。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二号是一号的哥哥啊，加油！
1: 加油！啊！就这样就过来了，程亮啊！二号，我们看一下选哪一个？哎呀！太可惜了，你没有报警。
0: 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冲冠王樊俊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樊俊，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哎，我们对你也是寄予了很高的一个期望，希望能够在高台见到你。
0: 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2: 好，这一组前两位也非常有实力，兄弟俩都落水了，所以此时此刻樊俊，我觉得作为之前有经验的冲关选手啊，你现在更要稳住。
0: 哎呀，这几步
2: 可以可以撑一下。
0: 哎呀，这几步走的都有点险呐。
1: 我们的队长要不要跟樊俊说一下，在这一关有什么冲关的技巧？
0: 尽量的往前去够啊，够一下我们的球的球心的位置，还有一个球面啊，所以你只有还要用这样的方法吗？
1: 是不是因为他跳得不够远？
0: 他能贴住，应该是用脚去够，但是樊俊他却采用了用手去往前够的方式啊。
1: 对，
2: 哎，还是这个方
0: 式。那这个的话，那咱就只能说他有绝活，有绝技。
1: 但是我有点担心，就是他的臂力都用完之后，下一关怎么办？所以我们下一个球是不是还得要改变一下策略？
2: 尽量用脚发力啊。好的，
1: 好，
0: 最后一个是踩过来的啊。
2: 好，来了啊。

0: 感觉樊军已经锁定目标了。
1: 好，来了。
0: 哎，哇，他这臂力是真不错呀。
1: 好的，注意落点，注意落点。
0: 来来，
1: 哇，注意落点。
0: 哎，
1: 我
0: 不行的话，回到起点啊。第一脚没找好落脚点。
1: 好，抱住了，用腿夹紧。
0: 他没有回来，他相信自己的臂力。
1: 好，来荡起来。
0: 这回看一下落脚点。好的，我确实有实力啊，
2: 很开心啊。这个实力让人特别的佩服，这样都能过关。最后登顶应该是不在话下了，速度很快，非常丝滑。哇，
0: 好样的，恭喜
2: 樊军，太厉害了。来这边请。感觉今天这个赛道闯得怎么样？
3: 还是有点难度的。今年
2: 比如说哪一关最难？
3: 我感觉那个球那关比较难，然后抱那关也比较难，
2: 但是最后还是登顶成功了，冰箱也拿到手了，有什么话想说？
3: 虽然关卡很难，但是我目前是零失败率，100%胜率。
2: 不错不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右手边的冰箱，打开元气森林冰茶，选择一款你喜欢的口味。来，冰箱拿到手，冰茶捧在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接种，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了，抱金山。金山同学，

整个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虽然前面的关卡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点难，但是都是非常的坚持，最后已经走到了这一关，很不容易啊。还有四个球，

0: 顺序啊，鲍金山是最后一位登场。这样的话呢，也是看了其他人的表现，
1: 是的，
0: 自己心里更有数了。
1: 所以正是因为看了大家的表现啊，那么你在今天这个时候出发的时候，肯定更有底，也更稳。
0: 哎，咱们用排除法，对吧？那落水的咱不学，踩一下一个大步，哦，还是这样稳妥一点。

0: 是抱住了啊，但是没抱紧，
1: 是
0: 遗憾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再见
3: 再见。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

0: 这个挖坑，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3: 对，找黄姑娘。
1: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
3: 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1: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4: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
5: 那我们作为宣家纸厂，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7: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8: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9: 您就这么读点，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10: 啊，我们当然快了，
11: 一定好，
12: 说不要就不要了。
13: 我们费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4: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5: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6: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17: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8: 宣纺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19: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20: 你们这样跟乔纳有什么区别啊？
21: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2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23: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
2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5: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26: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27: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28: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29: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30: 让宣纸给你钱。
31: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3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3: 不只能这么做，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34: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出来，造好，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35: 成百道古法。
36: 展恢风晚运，
37: 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0: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4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

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据说能改善肠道环境的益生菌是智商税，还是真有效呢？
1: 是有效，但是大部分人呢都吃错了。制作益生菌可能导致肠道不适、菌群失衡，或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
0: 吃了好几年的润肠通便茶，怎么就越吃越不管用了？
1: 市面上通便茶多含番泻叶、大黄等刺激性成分，长期滥用会让肠道产生依赖，导致结肠黑便秘，肠道自己彻底不会蠕动了，变成顽固性便秘。
0: 对付长期便秘，有没有不吃药不花钱的调理方法呢？
1: 有，比如良好的饮食习惯，坚持做腹部按摩操，正确的排便姿势，这些比吃药更安全更有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中国科大附一院老年医学科专家教我们破译肠道的健康密码，让肠道活力满满。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相关的感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来谈论。今天我们就坦诚相见，科学解析。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便秘的严重危害和如何判断我们的肠道是否是健康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到丁主任、董主任来教我们日常养护肠道健康的法宝，干货满满，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丁主任，欢迎董主任，两位主任好。
3: 主持人好。
1: 主持人好。
3: 观众朋友们好。
0: 丁主任，老年人长期便秘对身体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和风险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长期便秘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心脑血管风险，因为排便费力，用劲排便的时候，腹压是骤然增加的。腹部压力增加以后，腹部血管的压力也是增加的，这导致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是增加的。很多老人在排便的时候，注意力用压，用腹压用的太大，可能导致脑出血啊，有可能导致心肌梗塞、心绞痛，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要认为大便解不下来是小事，这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一部分老人就是因为这样排便困难，出了大事。
0: 我觉得尤其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记住。

0: 老人便秘绝对不是小事，它关系到心脑血管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那么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便秘对老年人的身体还有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1: 便秘除了心脑血管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还可能引起认知、睡眠障碍。这个里面主要是长期便秘以后啊，它的粪便在肠道时间过长，就产生了各种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包括硫化氢、酚以及氨，它们有可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进入大脑，影响了脑功能，可能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同时呢，这些物质呢可能伤害脑神经，所以可能呢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这里面有一个肠脑轴的问题，就肠道里面的微生物跟大脑之间是有关联的，叫肠脑轴。肠道里有益菌增加呢，产生丁酸就增加了，它对我们脑健康是有好处的。肠道里的益菌减少了，这是我们产生短链脂肪酸或者是丁酸盐的菌减少了，这我们脑功能伤害就越来越大。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出现认知方面的改变，还有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都跟我们肠道菌群是有关系的。
0: 主任，您前面说到这个便秘的危害这么的严重，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为什么说老年人他是便秘的高发人群？到底是跟他的饮食有关，还是说他年纪大了，跟他的一些这个身体机能的老化有关呢？
1: 老年便秘，它是原因是很多的。那主要原因可能酸老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些生活方式。那我们要重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是老年便秘的重要诱因。肠道菌群，我们肠道里面大量的细菌，粪便的三分之一就是菌。我们肠道菌群是万亿级个数，肠道菌群重量1.5公斤，很可怕吧？有这么多菌，它相当于人的肝脏的重量。这些肠道菌群，我们人为的把它分了三大类，那所谓的有益菌、有害菌，还有中间菌。
0: 中间菌就是不好不坏。
1: 中间菌它是，
0: 在一
1: 也叫条件致病菌，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治病的，在大部分条件下对身体是有益的。
0: 明白。
1: 所以叫中间菌。那所以叫有益菌那个有害菌，那随第一点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有益菌可能就是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有害菌就会越来越多。这有益菌呢，我们强调两种菌，一个就是后壁准备的乳酸菌，还有一个菌就是放性准备的双歧杆菌。这两种菌我们经常称为有益菌，
0: 好的，
1: 经常叫有益菌，对我们身体呢是产生乳酸和短链脂肪酸，以及这个双歧杆菌产生可以产生丁酸，这对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便秘的老人呢，一般来说呢，它是粪杆菌是增加的，前面上的乳酸菌双歧杆菌数量是减少的。这粪杆菌呢，它是有害菌，在体内可能产生有害物质，所以这些影响人体的健康。刚才说了，丁酸盐可以影响了我们人体的健康，而且有益菌产生就是丁酸、短链脂肪酸，这个丁酸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营养神经，减少焦虑、抑郁，对吧？抗痴呆，这就是很重要的，还有是抗肿瘤作用。所以这种菌的减少，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
0: 您刚才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老年人在肠道当中的一些好的细菌慢慢的就减少了，导致了肠道菌群的一个失衡，让整个肠道的整个那个工作纪律好像被破坏了，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
2: 通俗一点说，一个健康的肠道就像一个畅通无阻的交通要道，我们肠壁进入了有规律的收缩和蠕动，把粪便呢向肛门方向推，而这种规律的蠕动呢，很大程度上依赖肠道菌群的指挥。肠道菌群通过它们的代谢产生的物质发生信号，告诉我们肠道，哦，该工作了，该蠕动了。当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好的细菌减少了，坏的细菌增多了，与时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的能力急剧下降，没有充足的能量和信号的刺激，肠道蠕动就会变得很迟缓，粪便在结肠内呢停留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水分呢就会被过度的吸收，大便呢那么就越来越干结了，最后呢就堵在肛门里肠道里出不来了。这就像我们公路上的指挥交通的信号灯坏了，堵车了，塞车了。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肠道平滑肌呢，本来就存在着生理性的退行性变化，它的收缩力呢也不如我们年轻的时候了，于是呢便秘就变得非常严重。
0: 那丁主任，老年人的肠道

0: 菌群的失衡，它到底是自然衰老，还是说跟它的生活习惯有关？
1: 两个都有关系。自然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与益菌是越来越少。有害菌可能是趁机是越来越多。那这是一种往往很难改变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生活方式对它影响太大。我们生活方式可能说把我们的有害菌反而吃得越来越多。

0: 面下降，它往往喜欢吃一些高甜的，高脂肪的这些饮食。这些饮食有个共同特点，就纤维素含量低。纤维素我们分两种，有一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种膳食纤维对我们肠道菌群都是肠道菌群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也叫益生元，对我们肠道菌群作用可大了。那这次纤维素吃的过少以后呢，有害菌就越来越多，有益菌越来越少。那我们老年人呢，往往吃的饮食太清晰呢，那这方面有害菌就多了，有益菌减少了，减少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
1: 说到了肠道的菌群失衡会引发慢性的便秘，而便秘呢又会对全身的健康造成威胁。那么上了年纪的老人出现像便秘这样的肠道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解决呢？董主任，请您作答一下。
2: 好，发生便秘时应该分情况看待。我先说一种紧急情况，如果因为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老人在排便时突然出现胸闷、视物模糊或者剧烈头痛时，立即停止用力，可以尽快的去医院。这种情况呢，必须立即就医，不要擅自处理。如果只是简单的今天肚子胀得厉害，好几天没有排出来了，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三步走的应对流程。第一步呢，及时补足足够的水分。我们早上起来可以喝200到300毫升的温水，这不仅能够刺激我们胃结肠反射，还能呢软化粪便。同时呢，我们建议老年人每天应该主动摄水是1500到1700毫升，部分健康的老人我们可以放宽到2000毫升。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会有严重的充血性心衰、慢性肾功能不全，尤其是尿毒症或者严重的下肢水肿的老年人，必须严格的限制液体，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水，不要盲目多饮水。
1: 是这样的，董事，如果说没有便秘，那早晨起来喝点温水，是不是也是一个润通这个肠胃的一个好习惯呢？
2: 是的，是润肠通便的好习惯。那第二步呢，是用局部润滑剂临时应用。如果老年人有明显的排便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使用甘油酸或者靠开塞露来协助排便。但是呢，这是权宜之计，不能够长期使用。
1: 那如果说您刚才说的这两种药物经常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经常用会导致我们肠道自身的蠕动功能下降，并且可能导致电解质紊乱以及肠道菌群失衡等。第三步呢，及时就医。如果使用开塞露后排便困难依然持续存在，同时伴有腹痛、腹胀以及3天以上没有完全便秘的话，就要及时到医院看医生了。
1: 那丁主任，除了呢有一些老人说是会依赖开塞露，还有一些人呢会自行去购买一些润肠便的这个药，那这些药是安全的？
0: 不安全。润肠性药我们往往是临时应用，不能长期应用。长期应用润肠性药，比如说开塞露，用了以后呢，直肠的敏感性下降，以后呢将出现越来越重的便秘。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直肠有个反渗弧，这个反渗弧就是直肠跟底尾脊髓之间通过盆神经传个信号到底尾脊髓，底尾脊髓把这个信号传到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有个排便动作。如果长期用润滑性西药，导致直肠的敏感性下降，这样反而加重便秘。
1: 除了吃药，作为有着多年护理经验的董主任，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既不打针也不用吃药的一些好方法呢？
2: 好的，有一个简单易行并且随时随地都能做，我们老年人也特别容易接受的腹部按摩操，我来教给大家。这个操呢，我们每天适当的做一做，可以刺激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刺激我们肠蠕动，尤其适合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老年人。首先让我们老年人去仰卧位，双膝微屈。第一步呢是骑奏顺时针环形热身，双手掌心涂油搓热，并地放于老人脐周，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缓慢画圈按揉，目的是放松腹壁肌群，激活肠道的敏感度。第二步呢是迎结肠解剖走形，进行精准分段推揉，手掌掌根置于老人右下腹部，施加适度的压力，向上缓慢推揉至右侧乐缘，重复10次。再从右侧乐缘

0: 出发，横向缓慢推揉过上腹部，到达肘侧乐园。重复十次。再从肘侧乐园出发，紧贴肘侧腹部向下推揉至左下腹。也是重复十次。然后在老人的左下腹部，也就是乙状结肠生理弯曲区，用手掌根部进行局部的顺时针环形深度的按揉，持续一到两分钟。第三步是全腹顺时针大循环，双手重叠，在整个腹部范围进行大面积的顺时针环形推揉，持续五到十分钟。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力度调控。老年人腹部肥薄，应尽使用蛮力重力，力度以腹别发生轻微温和的凹陷。老人感觉到腹部微热、微酸胀，没有疼痛，位移。那么什么情况下禁止使用腹部按摩呢？首先是急性肠梗阻、急性阑尾炎、穿肠孔等，消化道出血、腹主动脉瘤、腹部感染或处于腹部手术早期的这部分老年人，禁止使用任何的腹部按摩。好，除了按摩，我教给大家两个简单的动作，卧姿收腹鼓腹运动和凯格尔运动，也就是我们盆底肌训练。卧姿收腹鼓腹运动，请我们老年人平躺，深吸气时把肚子鼓起来，深呼气时收腹腹部，反复做到三到五分钟。凯格尔运动又叫盆底肌训练，我们让老人家选择仰卧位、坐位或者站位，以舒适为宜。如果选择座位的话，我们建议坐在舒适的地方，双膝微开，背部呢可以挺直，但不能过度紧张，可以轻靠或者离开靠背。我们平时的话，一般的收缩盆底肌不少于三秒钟，然后完全松弛两到六秒，每日反复训练三遍左右，每次十五到三十分钟，或者自主选择时间段，每天进行150到200次就可以了。
1: 主任，我听您说这几个动作啊，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我相信也很考验耐心和坚持，因为每天都要做嘛。所以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子女晚辈，你都要把它记下来，每天呢花一点时间提醒家里的老爸老妈和家里的老人做一做，比吃什么药都管用，也安全得多。主任，除了您说的这几个训练哈，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结构上，还有哪些润物细无声的一些细节，决定了这个肠道菌群的长治久安呢？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如何从饮食和生活习惯上重进肠道健康。我也准备了一份简单实用的老年肠道养护四字经：增纤维，多吃菌粮。比如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高纤维蔬菜，西兰花、芹菜、菠菜，带皮的红薯，高纤维水果，比如树莓、带皮苹果、火龙果、西梅等等，粗粮杂豆、燕麦、糙米、全麦面包、豌豆和甜玉米等等。
2: 刚才董主任讲的运动和膳食纤维对老年便秘的效果，我非常赞同。很多老人问我为什么要吃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太重要了。膳食纤维分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老年人每天膳食纤维的量要在20到25克左右。这个膳食纤维呢，对肠道菌群是非常帮助的。膳食纤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大便的排出。第二个就是膳食纤维呢，有益菌，就是我们讲好细菌，它是吃膳食纤维的，而不是吃脂肪、糖类的。如果老人吃的膳食纤维量过少，它就是有益菌越来越少，有害菌可能越来越多，就对身体健康是不好的。所以我建议呢，老人每天要吃20到25克膳食纤维，这是很重要的。
1: 可是丁主任，您知道吗？很多老年人呢，牙口不是很好。你比如说什么西兰花也咬不动，粗粮它也咬不动，那这该怎么办呢？
2: 两种办法，一个就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给它高温温煮吧，把它煮烂一点，

0: 这个它低于老人家吞咽，老年食管功能、口腔功能都不好。你跟他那个很粗的山楂纤维，他吃的口感很不好，而且有的老年人吃不下去。
1: 对。
0: 第二个，我们找个替代的办法。替代也是我们市面上的可溶性的山楂纤维，这是可以买到的，也可以吃一些。补充也是外源性的山楂纤维，其实我们通过成品的山楂纤维来补充，也能改变老年便秘的情况。
1: 那除此之外，老年人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喝足水，帮助这个肠道的蠕动？
0: 是的，刚才说了，每天要补充20到25克的山楂纤维。这个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一克膳食纤维要补充80到100毫升的水，这样的话才有利于肠道菌群的健康。所谓的水分的呢少了以后呢，大便往往是这种羊球样的，就是膳食纤维太多，水分太少。这是呢，饮水量还是很重要的。每天呢，老年人一般2000毫升左右的水吧，但是要根据老年人患者的病情和基础疾病，有点心功能不好、慢性肾炎的病人，对吧？你就不能大量饮水，这是要就诊医生，调整治疗方法。
1: 主任，您刚才说的以上这两条啊，不仅是对老年人适用，对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提示。那么第三条提示呢？
2: 常运动，给肠道加加油。第一个，不宜久坐。我们一般的说，累计坐了超过6小时，或者持续超过90分钟，我们认为就是久坐。第二个，我们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适合的老年人缓解便秘的运动方式，比如散步、打太极拳、做腹式呼吸和腹部按摩，以及提肛运动等等。每天呢，坚持30分钟左右为宜。我们要量力而行，按照老年人的体力循序渐进。如果有心血管病、骨质疏松等并发症的老人，我们注意不要高强度的运动，因为高强度的运动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不安全的。我给卧床老人一个具体的建议是，每天由家人协助做抬腿屈膝运动或者腹部按摩的同时进行。方法是让老人平卧在床上，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并放松，照顾着一手托住老人的小腿，一手托住老人的骨窝或者扶住老人的膝盖，缓慢抬腿屈膝，大腿尽量贴近腹部，停留3秒钟，然后匀速地伸直整条腿，缓慢地放平到床面上，左右交替，单腿10次为一组，每日2到3组，一般建议饭后1小时进行。这个动作适合于卧床老人、行动不便、盆底肌紧张、肠蠕动比较弱的老年人，但是有严重的心衰、严重骨质疏松、骨质分型、严重疝气、下肢深静脉血栓、腹主动脉及下肢动脉瘤等疾病的老年人，不要做这组动作。第四是定时牌重建深卧中。刚才也和大家说过了，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我们一般建议在早晨起床后或者餐后定时去厕所待一会儿，每次呢如厕的时间最好控制在5到10分钟。如果超过10分钟还没解出来的话，我们一般不强求老人家解大便，这样会加重我们的情绪负担，并且可以引起我们的肛周损伤。另外呢，我们建议使用蹲式坐便姿势，用一个小板凳或者15到25公分高的脚踏凳垫在脚下，使髋关节屈曲约35度。这个排便姿势呢，可以减少排便用力，特别适合下肢肌肉力量比较弱的老年人。
1: 杨主任，您刚刚说到这个叫做蹲式坐便，那这个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学习一下。
2: 深蹲也就是全蹲位，能使指骨直肠肌呢完全松弛。肛直肠角的由90度拉直到仅180度，这样可我们排起便来了非常省力。但是呢，我们老年科来说，无论是他有病还是没病，我们都不主张用这种全蹲的座位，因为这个坐下去，我们老年人非常不容易站起来。即使站起来以后呢，也可能因为体位性低血压造成头晕、跌倒，甚至易翻骨折等严重的不良后果。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姿势对老年人来说不是那么的安全。能不用尽量不要用。
2: 是的啊。那我们呢，下面推荐一个采用坐便器和脚踏凳组合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给老年人准备一个带扶手的马桶，马桶一定要带扶手。脚下放一个垫脚凳，大概15到25公分，这样是我们的这个双膝和这个髋关节上升就成了35度的这个角。这样的话，就类似于一个我们蹲位或是深蹲位的方法。

0: 这个呢就可能有效的降低我们排便时的用力量，从根本上去除了老年人因为用力排便导致的一些并发症。
1: 嗯，也就是说其实用这种坐便器来辅助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会更加的友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长期慢性便秘管理不是长期吃排便的药物，更要加重饮食的管理、运动的管理，还有菌群的补充，包括心态的调整以及药物的调整等综合手段来共同配合。那么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说到，补充益生菌对改善肠道的环境有很多的好处。有很多的老年人日常最简单的方式呢，补充益生菌就是喝酸奶。但是呢，市面上的酸奶五花八门，有原味的，风味发酵乳，还有什么复原乳、酸酸乳等等。那么主任，我们到底要怎么给老年人选择一瓶真正有用的好酸奶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好。超市里面的花花绿绿的多种多样的风味发酵乳，还有我们经常喝的那个乳酸菌饮料，这些饮料呢，其实我们要判断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里面的菌的含量是不是活菌，第二个就是看这个边乳的含量，第三个要看糖的含量，糖含量多了这个对肠道菌群是没有好
1: 处的，
3: 所以我们要经常关键关键这个乳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活菌的含量，而不是看它含有大量的蔗糖和什么添加剂里的，这是呢老年人尽量少喝。
1: 董主任，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市面上超市的这种益生菌酸奶五花八门，在老年人的选择上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好，老年人如果喜欢喝酸奶，优先选择需要冷藏保存、保质期短的原味发酵的酸奶，每天呢一小杯，大概200毫升左右，作为辅食。在吃正餐半小时后食用。但是有两个提醒是：第一，糖尿病的老人不宜选择，应该选择不加蔗糖型的发酵乳；第二，严重的老年便秘，光靠这个喝酸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以上的综合干预，必要时补充一些益生菌。
3: 这是我们老年慢性便秘的管理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讲的是，老年慢性便秘的管理不是靠药物，不是依赖药物，而是依赖老年自身的管理，包括膳食纤维的管理。刚才前面说了，每天要补充20到25克膳食纤维。第二个，水分的管理，每天要喝2000毫升左右的水，温开水。第三点就是一个心理的管理，心态要健康，不是因为便秘就产生焦虑，因为焦虑可以严重影响我们的便秘。第四点就是益生菌的补充，刚才我说了，益生菌的补充。第五点就是排便姿势的管理，刚才董主任也讲了，排便姿势管理还是很重要的。第五点，排便习惯的管理，排便习惯的管理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利用胃结肠反射进行排便，比如说你早晨起来以后喝5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它就能刺激结肠蠕动，或者我们餐后30分钟，它就胃结肠反射，胃结肠反射利用这个原理去排便，就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一个肠道的养护的知识。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进入到大家最喜爱的环节，一秒变真伪。我们根据网络传播和高频咨询整理出了几个常见的误区，请董主任给我们来进行答疑解惑。第一个问题，长期吃益生菌会产生依赖吗？
0: 这种说法把因果顺序搞反了。益生菌本身不具备任何成瘾性，您所谓的不吃就不排便，根源在于患者本身的肠道微生态系统还没有独立恢复好，而不是益生菌造成的阶段反应。坚持周期性、规律性的补充益生菌及益生元，逐渐重建肠道菌群，让肠道恢复自主排便节律，这才是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把责任归咎于益生菌。
1: 来，下一个问题，可以用润肠通便茶来代替药物长期服用吗？
0: 这常是导致难支气便秘的诱因。市面上的通便茶都含有番泻叶、大黄等胺醌类刺激性泻药，长期滥用的话会导致肠道产生药物依赖，引发结肠黏膜色素沉着的结肠黑便病，使肠道自主蠕动功能基本丧失，演变成

0: 顽固性便秘。
1: 所以代茶饮是不能长期喝的啊。第三个问题，每日晨起一杯蜂蜜水是通便的捷径吗？
0: 蜂蜜通便主要源于部分人群对果糖轻度的吸收不耐受，临床证据级别非常低。因蜂蜜含有高浓度的糖分，而老年人患糖尿病的患病率比较高，所以说盲目饮用极易导致血糖波动，诱发和加重糖尿病并发症。
1: 好的，谢谢董主任。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相信大家一定记住了一个核心的肠道的一个养护观念，那就是长寿才能长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3: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好起来，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了，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

0: 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茶镇是不是事实？
0: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0: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2: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4: 我们当时快了，
5: 一句话说不下去，
4: 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6: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7: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3: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8: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0: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6: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9: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8: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0: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8: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0: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2: 让宣纸变得年轻。
0: 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3: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0: 我只能这么做。
8: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7: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4: 要造好一张好纸，
15: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

0: 今天的新闻，护眼睛，假期孩子视力滑坡该如何科学干预？看探访 ，AI 浪潮来袭，未来人工智能将如何进化？有绝活，女理发师技艺惊人，顾客理发前后判若两人。圆梦想，考生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在外务工的父母激动落泪。
1: 爸爸。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呢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这是真的吗？
2: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

0: 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1: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0: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2: 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姿势是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0: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至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至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至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3: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2: 孩子出现近视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适合？各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0: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3: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 延缓它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准。

0: 高称的这样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1: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0: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同样呢，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进行个性化的决策，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1: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2: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3: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的科技水平呢，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但记者在网络上发现，许多护眼贴产品都标榜具有护眼、防控近视等功能。一片小小的眼贴，真的能够有效帮助孩子治疗近视吗？
1: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光，
4: 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地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和害。
1: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加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5: 一般呢，就是9岁以内的去买5号。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以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1: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0: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么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清凉感，或者由于遮盖的作用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就像我们用热毛巾敷眼一样，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的增长。那么对于目前这些广告都是虚假的广告，家长们不要去轻信。
3: 问问大家，您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6: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今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总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该校联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利用自主原创方法分析了中国天眼 FAST 对猎户座星云的高精度原子氢气观测，成功获得低能宇宙线起源于恒星形成区域的关键证据。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快报》发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安徽共有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案例上榜。
3: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伙伴无处不在。

0: 迭代升级的人形机器人更是兼顾民生娱乐与工业生产，让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1: 曾经交互功能单一的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经聪明伶俐，技能多元，轻松适配娱乐、康养、工业生产多场景，适配不同领域的需求。
2: 巨神智能的这个大模型底座，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开放我们的平台的这个能力，和国内很多的这种巨神智能这个生态在做一些合作。那我们今年呢，也首秀了一个按摩类的一个机器人，是我们和国内的这个叫中医大师合作，提取他的一个手法做一些按摩。
3: 我们现在在通过自己的巨神智能机器人在承担这些具体的曲线、布线跟插接的工作，它就会判断说拿起线之后这个线形状会怎么变化，把我们的普通人能够从这种枯燥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是让机器人成为工作伙伴。
1: 除了人形机器人，本届展会出现的各类轻量化、场景化的 AI 智能体，让常见的家居用品拥有了自主感知、主动服务、智能适配的能力。
4: 小狗过来过来，啊，真可爱！床垫调成零重力模式。我们看到啊，在卧室场景中呢，毛茸茸的机器小狗不需要训练就可以听懂你的指令，而智能床垫呢，也会变成你的居家好伙伴，清晰地回应你的每一个具体的需求。书房场景中呢，投影台灯可以进行扫题批改、实时答疑以及全科辅导，成为孩子身边的 AI 小老师。而魔法打印机呢，可以根据描述来生成画作，并且将它打印成贴纸，这样呢就能够把孩子的奇思妙想及时变成可以拿在手里的作品。
5: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台灯也是一个本体，一个床垫也是个本体，一个炒菜机它也是一个本体，那这样所有的这个本体构建了家庭里面一个分布式这么一个环境，其实整个呢其实都是一套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它就在理解这样的一个环境，理解这里面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0: 当前 AI 大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生产生活的多个领域，巨神智能机器人也越来越聪明灵活，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还将如何进化呢？
6: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现场，记者注意到一位头部和手部佩戴了专用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咖啡的制作，这样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直接用来在数字空间里生成仿真环境，帮助人形机器人训练掌握技能。
7: 仿真的系统里面通过这个设备来操作它，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有像真实微波炉拉开门这样一个拉力，几个小时啊就可以去获取到人类这个数据，同时呢我们可以在仿真环境下去快速的去验它，来加速机器人这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6: 随着数据采集量的快速累积，业内普遍认为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将快速提升，真正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好帮手。
8: 到一个开放的场景，新的环境，比如说到了家庭里面，我把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让机器人帮我摆放到各个位置，我希望未来的这两年的时间里面能够积累千万小时的数据，在两年之后能够达到这个巨神领域的 ChatGPT 时刻，出现智能影片。
6: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将迎来巨大变化。与会嘉宾告诉记者，未来人类与智能体之间的频繁沟通需要更加流畅自然的体验，语音有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9: 就是智能体和人之间是无感知的，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智能打断的功能，包括噪音消除的功能，可以让智能体更好的去来理解人的通话。
6: 除了生活中可感知的各类应用，业界认为人工智能下一步带来的更大变革还集中体现在对科研领域的赋能。
10: 比方说我们体内3000种不同的靶点，只有15%找到了药物，现在科学智能的出现呢，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的范式。在材料领域也是一样，不管是我们更安全的电池，然后续航更好的汽车或者手机等等，这样方方面面去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
11: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合肥万象城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的开业现场，走进这里会发现呢，它和传统的手机卖场不太一样，比如说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看机器人跳舞等，这些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12: 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

0: 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手电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六大主题体验区，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
1: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可以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我们店定位为
2: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0: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
3: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4: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日均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0: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
5: 享受70-80优惠的惠民举措。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一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外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0: 元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决赛，这段时间啊，熬夜关灯看球成了很多球迷常态。殊不知，黑暗中长时间盯着屏幕，暗藏着极大的健康隐患。湖北武汉一男子就因为连日通宵观看比赛直播，眼睛出问题了。32岁的武汉市民张先生是资深球迷。世界杯开赛以来，凌晨的比赛直播几乎常常不落，还习惯关灯独自看球。
7: 连续熬夜一个月后，张先生频繁感觉眼睛干涩、磨痛、畏光、看东西模糊，于是赶紧来到医院。医生诊断他患上了中度干眼症。
8: 长时间的看电视，特别是比较精彩的这种球赛，可能我们这个看电视的过程中，他的这个眨眼的次数是会减少的。减少以后，可能我们的这个睑板腺里面的油脂就不好排出来，排不出来的话，它可能就淤在我们的腺体里面，然后就会造成这个眼睛干涩啊。
6: 除了夜晚长时间紧盯屏幕外，环境的因素也是导致张先生患上干眼症的诱因。
7: 比如说，长时间的开空调，开暖气啊这些，然后他又没有注意加湿，环境湿度太低的话，我们本身泪液的蒸发也会加快，导致了这个干眼的这个症状的出现。
6: 除了高发的干眼症，医生还特别提醒，一种隐蔽的眼底病——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更要警惕。
7: 熬夜、观赛时情绪大起大落，精神紧张都是该病主要诱因。早期因轻微视物发暗，没有红肿疼痛感，很容易被当成普通视疲劳忽略。在情绪比较紧张、激动的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黄斑的一个渗液，因为我们的黄斑的功能是我们看东西最敏锐的这个部位啊，它这个地方如果水肿了以后，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的视力，看东西变形呐。
6: 世界杯决赛临近，医生建议。 观赛全程不要关闭室内光源，作息上尽量不连轴熬夜，出现眼干酸胀可以温敷缓解。一旦出现视力骤降、眼前黑影、眼球剧烈疼痛等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到眼科就诊，切勿拖延。
7: 中场休息或者说看个10-20分钟，我们就要休息一下眼睛。然后再一个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环境的照明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把灯都打开啊，就是环境要稍微亮一点。 今天是农历6月初6，也是传统的天矿节。安徽六安的天堂寨风景区举办特色活动，全新推出中医药森林康养系列体验场景，将药膳和吊锅结合起来，森林步道、林间冥想、本草科普也同步亮相，依托大别山优良生态与道地药材资源，打造文旅康养融合新亮点。

0: 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养生乐趣。在活动现场，天堂寨度假山庄推出的巨型药膳吊锅成为全场人气焦点。依托大别山西山药库资源，天麻、黄精、石斛、茯苓等本土药材搭配山间食材入锅，遵循药食同源理念烹制药膳美食。活动当日，药膳吊锅免费对外开放，累计500余名游客到场品尝，近距离感受山林本草风味。
1: 宣传过来的，挺好吃的。反正这一趟来能印象记很深的，很深，挺好的。
2: 很荣幸啊，
3: 可以到了，比较新鲜的，
2: 很新鲜啊。就是希望那个天堂寨那个活动越来越好吧。
4: 那今天就吃到咱们这个药膳锅，绝对好不好吃呢？
0: 两大特色森林疗愈空间也同步对外开放，动静两相宜。酒饮铺打造康养徒步步道，依托96.5%超高森林覆盖率，沿路配有负氧离子监测瓶与草药科普标牌，不少游客在瀑布边打太极，与山水间吐纳养生。一旁的清凉谷则主打林间冥想，清幽溪谷内设静心平台，游人静坐林间，沉浸式享受天然森林氧吧。近日，青海黄南黄河与泽区河交汇地带风光壮阔，河面升腾起大面积缭绕云雾，滚滚水汽沿河道绵延铺开，云浪翻涌如巨龙盘旋游走，山水云雾相融，尽显辽阔壮美。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到的是大河网的一条视频，山东烟台的理发师党女士从业十年，现在专注男士发型，她会根据不同发质发量设计发型，顾客理发前后啊判若两人，网友评论说简直是整容式理发。

0: 我以前也尝试过给女生设计发型，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自己还是比较擅长剪男生的发型，又专注男士理容了。现在店里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在剪发，我剪一个顾客最少也要50分钟吧，根据他的发质和发量，包括他的穿搭呀，他的气质，给他设计一款比较适合他的，主要还是得看自身的审美和技术。这个顾客的发量也是比较少，他第二天要拍婚纱照，想打扮的帅一点，我就想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设计的美观一点。网友特别搞笑说，顾客已经开始吐信子了，就是满意了。有很多顾客会剪完头发会跟我说，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那么帅过，我听了也是挺开心的，我尽量让我的顾客都笑着走出理发店吧。
1: 接着我们来看新华社的视频。最近呢，全国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发放了。云南燕山考生沈应建同学就收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且第一时间和家人分享。远在外地务工的父母激动落泪啊。
2: 阿波，国防科技大学。爸爸。你们在那边也不用太担心我，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作为祖国边疆的儿女，我更加感受到国防的重要性。今后我会努力学习，奉献自己的青春。
1: 祝贺祝贺沈应建同学，既圆了自己的求学梦，也扛起了守护家国的青春担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前不久啊，在江西景德镇一处闲置平房夜间起火，消防员接警后到场迅速将火扑灭，

你守护我们，我心疼你们，一把蒲扇摇出了最质朴的感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说到夏天的标配，那必须少不了西瓜呀，一口下去清甜解渴。近日，一个温馨的画面让人心头一暖。有一个3-4岁大的小女孩想要吃西瓜了，姥爷直接骑着三轮车去买了一车，祖孙俩一个开心的吃，一个满意的笑。

这一车装的不只是西瓜呀，更是老爷不善言辞却又沉甸甸的疼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昨天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盛大开幕，精彩的马术表演惊艳全场，一起欣赏这份草原独有的速度与激情。

哇，太帅了，太燃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夏天运动完之后大汗淋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在排毒减肥了？快醒醒吧！专家说了，汗液里99%都是水，所谓的排毒根本不存在。而且呢，出汗太多不仅不能够燃脂，还可能让你头晕、心慌、电解质紊乱，严重的话还会中暑。人体真正的新陈代谢要靠肝脏、肾脏来完成，汗液并不能将人体内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所以啊，别再把出汗当作减肥指标了。好了，我们今天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冠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昨天起南方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呢，江淮大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以及吉林中南部、辽宁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未来三天我国降水范围依然较广，公众需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周末外出游玩，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随着副高的减弱东退以及降雨增多，22号前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将会大幅收敛，但在四川盆地到黄淮西部高温短暂收敛之后，明天又会重新返场。像河南郑州今起六天高温接连不断，西北地区未来几天随着伊朗高压的加强西伸，高温天气将增多增强，热力加码，当地公众要继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谨防中暑。来看预报。
6: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哈尔滨多云，30到20度。

12度，长春小雨，29到21度。沈阳骤雨转雷阵雨，26到21度；大连多云转晴，30到2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阴，31到18度。

0: 24度，西安晴37到21度，成都晴38到23度，重庆晴38到28度，昆明小雨转多云26到1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武汉小雨30到25度，长沙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4到25度，宁波小雨转中雨37到25度，福州中雨转多云35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31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南宁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2: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吴通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3: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今年六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7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拍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化构建服务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推动实现数据集有偿使用的价值闭环。
1: 这个月底，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决赛将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这场国家级赛事将进一步展示安徽良好的创业生态、优越的人才发展环境。放眼今天的安徽，科创资源集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科创团队和青年英才选择安徽扎根。安徽这几天，22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博士齐聚合肥，他们先后走进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以及多家科创孵化平台，深入了解安徽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领域的人才招引政策和创新创业环境。
4: 安徽产业生态成熟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针对海外人才的扶持 政策力度十足，十分期待能来这里工作发展。了解到这里即将举办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这是安徽强劲产业动能、优越创业环境的有力展现。我们也会向身边更多海外

0: 科研同行推介安徽。
1: 从海外英才纷至沓来，到国内科创团队坚定选择安徽，这几年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人才安徽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等系列活动，仅十四五期间，全省就累计招收博士后11883人，破万名大关。为帮助他们打通创意到创业的通道，安徽大力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依托200多家国字号创新平台和1500个省级孵化平台，构建起孵化培育、成果转化、市场对接一体化平台矩阵。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级决赛中，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在读博士裘鑫带来的全球首个水路跨域整车智控系统项目路演现场就受到省内多家投资机构和产业园区关注，最终促成这一项目落地安徽。
2: 主要就是大赛首先给我们团队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合肥工业大学有这样一支团队，能够实现车辆不仅在路上的行驶，还能在水上的航行，也是给我们对接一些省内的一些投资。近期啊，合肥本地成立公司。
1: 为加快人才集聚，安徽创新实施4.0版人才新政，从事业开放引人才、协同高校育人才、优化服务留人才等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吸引人才平台成果入皖。就在这几天，通过老码头片区改造而来的池州人才创意港正式启航，这里重点发展数字创作、 AI 创意产业，吸引了像苏州乐梦光电等一批沪苏浙初创企业入驻。
3: 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扶持，对于我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我们会在这里孵化新项目，把我们的技术优势和池州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共同成长。
1: 英才赴皖，产业腾飞。今天的安徽，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
4: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合肥万象城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的开业现场。走进这里会发现呢，它和传统的手机卖场不太一样，比如说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看机器人跳舞等，这些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5: 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首店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6大主题体验区，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
6: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可以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7: 我们店定位为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5: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
8: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9: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日均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5: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享受7至8折优惠的惠民举措。
10: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一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内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5: 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

0: 部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1: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芜湖的通航低空文旅融合基地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这里是完美消费第一线。我们今天呢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消费场景啊，这里是安徽通航低空文旅融合基地啊。那首先呢，我们请今天的三位体验官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今天的一个感受啊。
1: 我今天在那个塔台上的时候觉得特别紧张，因为对讲机里的指令特别多，然后但是这个停机坪上的残片又很小，然后但是它又关乎到整架飞机的安全，这次也让我觉得对这个敬畏蓝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 今天打螺丝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技术工人他跟我说就差0.01毫米都不行，就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做航空级的精度。
3: 推飞机那段太震撼了，以前都觉得飞机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今天就感受到了，其实机务人员每天是需要这样去来回推拉一吨重的这个机器设备，真的很辛苦，很不容易。
0: 你要问问万总吧，是怎么想到把这个低空和文旅二者融合到一起的？
4: 咱们得从2018年的时候说起，刚开始做这个事情呢，主要还是出于一个国企的这个责任感。大家知道，咱芜湖啊，还能把一架飞机从研发到生产完整的造出来，但是呢，咱们干着干着呢，就觉得这光有意义不行，还得有意思，所以咱们一拍桌子就决定市场化的去运营。结果呢，还真的有这种北京的家长带着孩子打飞的来到咱们这儿来体验研学。
0: 就是咱们这个基地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4: 第一张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全域的一个资源整合能力。咱们是从研发到生产啊，从这个运营再到场景的落地，甚至呢就包括咱们飞机上的这些核心零部件，像这个螺旋桨啊、发动机啊，咱们都是可以把统筹归纳到咱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的。这个场景呢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咱们就是把低空经济、低空文化揉碎了、掰开了，让每个人都能看得到。第二个核心呢，叫我们有硬核天团和叫文旅体验策划师。这个天团是什么呢？咱们的飞行总师、飞行员、航务、机务，还包括我们的航空器的研发工程师，您来咱们这个基地，他就能带着你，跟你一起去体验这些航空的文化。文旅体验规划师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特色。我们的文旅体验规划师呢，是根据不同的客户画像，比如说您是想来这边开开眼界，还是想来这边打一颗螺丝钉，还是想看一看这个行业除了飞行员以外还有什么样比较好的职业，这小朋友的职业规划这个方面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的老总啊，他想来看一看低空经济究竟是怎么落地的，有什么场景。
0: 于主任，您是来自于发改委，您从政府的角度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们是怎么支持低空和文旅这件事儿的？
5: 2013年我们是借助无线机场这个条件，所以我们芜湖市市委市政府抢抓这个通用航空包括低空经济这个产业的机遇，打造和挂牌了芜湖航空产业园，这是10年磨一剑，造就了这个大飞机看上海，小飞机看芜湖的这个格局。连续4届举办了这个低空经济大会，我们所有的政府人员都要投入到招商过程中，我们去学习这个航空产业的这个知识，我们的这个飞机的产业链，从这个整机到无人机到螺旋桨等一系列这个全产业链，在我们五湾指区具备了一个不出园区可以打造一架飞机的这个名誉，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低空加文旅的融合。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完美场景，这个也是这个省里面提倡的，就是服务业发展这个导向。现在湾指区有这个东方飞谷这个飞行营地，以及这个桃心的香河飞行营地，也欢迎大家以后到我们这边来去体验这个飞行观光。
6: 就是在这个飞行营地，可以坐在这个小飞机上飞起来，对
5: 吧？对，我们也打造一些研学的这个项目，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开展的这个研学项目，也是我们区里面在极力去支持和倡导的消费新场景。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我想说产城融合。

0: 合。一个区的产业，我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我要服务这个城市的发展以及居民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芜湖湾景区已经连续好几届举办了这个航空马拉松。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来我们湾景区体验一下。15期间啊，我们这个一方面还是要把这个航空产业、低空经济继续做大做强，同时呢，也把这个制造业向服务业，也就是说这个两业融合，打造一些更多的这个消费新场景。
1: 刚才您说的那句话，我今天也特别有印象。大飞机看上海，小飞机看芜湖，
0: 是的。
1: 其实这不是一句口号，对吧？这是我们芜湖整个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实力的印证，对吧？还有年轻人都知道的一句网络热梗"芜湖起飞"，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了芜湖这座城市。所以你只有来到这儿，才知道为什么芜湖跟起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听了您二位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咱们政企这样一结合，低空和文旅这样的一结合，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低空经济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日前，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3: 这片土方入侵图珠卜古是国家博物馆的明星文物，其中的卜辞、命辞主要为真寻，也就是占卜十天之内有无灾祸等，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多场王朝边境附近的入侵事件。因刻辞内容丰富，百余年来吸引着专家学者对它展开研究。
4: 像这个这么大，然后保存这么好，字数这么多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一面啊，只有100多个字，但实际上包含了甲骨卜辞的各个方面的要素。这件甲骨虽然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了，但实际上我们到现在里边的字还是没有认全。十四五期间，就那些疑难字的试读有了新的成果。
3: 据介绍，这个字有学者视为范为共同的表意初文，而在本片甲骨中应读为侵犯的范。类似的研究成果除了收录在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也体现在展出文物的释文与说明中。而这些成果的取得，正是基于我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持续推进。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共同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围绕出土文献资料整理、文字考试、历史研究、文明阐释等问题，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在“十四五”期间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古文字资料的全面的整理收集，我们要推动海外这些古文字资料的数字化回归，深度挖掘这些古文字材料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来推动古文字服务于当代文明建设。
3: 国家博物馆介绍，本次展览持续3个月，观众实名预约免费参观。
2: 暑假里，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家长们往往默许孩子戴上耳机。但这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险。近年来，儿童听力下降呈现低龄化趋势，而耳机依赖正在成为无声的杀手。
6: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
7: 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者是外耳道的异物、外伤所导致的我们一个短暂的这种传导性听力下降，这一类的疾病非常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会有伴有疼痛，那么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可能就是一些隐匿性的，如果耳机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时间过久啊，到造成了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往往在早期不太容易被发现。
6: 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7: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

0: 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我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了。
1: 近日，在宁夏固原市六盘山叠叠沟林场，几名工作人员在前往施工工地途中偶遇四只华北豹。来看现场画面。
2: 画面中，在几名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前方，这只成年华北豹正在山道上从容前行。让人没想到的是，在成年豹的前方还出现了三只幼豹的身影。发现后方有车辆驶来后，成年华北豹瞬间警觉，频频回头观望，驻足警戒。为避免惊扰野生动物，拍摄者所乘车辆始终与华北豹保持安全距离。不一会儿，可能出于避险本能，成年华北豹纵身跃入路旁山沟，三只幼豹也跟着相继消失在山林之中。华北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六盘山区是我国西北地区华北豹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宁夏六盘山区已监测到华北豹35只以上，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
3: 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万亩油菜花进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田层层叠叠绵延起伏，与晴空流云、青青湿地交相辉映。微风拂过，金浪翻涌，花香四溢，尽显边境原野独有的夏日风情。近年来，额尔古纳市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将特色农作物种植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把万亩农田打造成网红花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如今啊，电梯早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垂直交通工具。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电梯，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国家也将电梯纳入特种设备实施监督管理。同时呢，我国还是全球电梯制造和使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全国在用电梯数量已经突破1200万台，每年新装的电梯大约在90万台。近日，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项标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又会对电梯安全运行带来哪些影响呢？
2: 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全称是《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要求》第三部分《电梯交付验证》。标准适用于新安装的电梯，包括乘客电梯、载货电梯、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基本覆盖特种设备目录内主要电梯类型，涵盖液引式、液压式等不同驱动形式。
11: 标准首先明确了通用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交付验证的基本内容和要求。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针对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等特殊的梯种，单独列出了防爆电器的部件、电梯设备防水保护等这个专项要求，保证了标准的适用性和专用性，满足企业自检工作的实际需要。电梯安装呢，是衔接部件制造和整机投用的关键节点。那么制造单位交付前自检是把控电梯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关口，也是筑牢电梯安全防线的关键环节。
10: 电梯生产是涵盖设计、制造、安装等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细节都将对电梯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记者了解到，此前我国尽管有厂家进行安装竣工自检的要求，但是各地各企业执行的自检项目流程要求不统一，存在验证流程不规范、项目不完整、记录不规范、结果无法追溯等问题，容易导致电梯安全隐患。 如今呢，这份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是构建从标准要求到现场验。

0: 验证到合规交付的落地链条，统一全国电梯交付验证项目要求，解决各地自检标准不一、项目不全等问题，进一步强化制造单位对电梯出厂和安装进行安全指导和监控的责任与义务的意识，从源头防范电梯制造和安装的安全隐患。那么新国标究竟具体统一了新装电梯质量安全验证的哪些基本要求呢？
1: 根据征求意见稿，验证内容从技术资料、名牌标志等书面核查，到井道、门系统、轿厢、悬挂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现场实物检查，再到制动、安全钳、缓冲器、应急救援等整机动态试验，覆盖电梯核心部件与运行功能，共计百余项细分验证内容。记者了解到，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2个月，将与现行电梯形式试验规则、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等安全技术规范形成互补，协同发力，为电梯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2: 结合征求意见，进一步优化标准内容，加快推进标准报批发布及实施工作，争取呢在年底前予以发布，以高标准守护电梯运行安全。
0: 电梯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入。这次国标征求意见从过去各地标准不一走向全国统一标尺，抓住了电梯安全的源头，把关越细，隐患就越少。说到底啊，安全没有差不多，标准面前必须死磕到底，让每一部电梯从出厂到交付都经得起检验，老百姓每天上上下下的路才能够走得更踏实、更安心。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最近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花五路公交，也叫探步五号线，刷屏网络。因为这趟公交车啊，每天早高峰时期呢都要绕路，乘客们不但没有意见，而且都很支持。那这趟公交为什么要绕路？乘客们为什么又很支持这种做法呢？
1: 现在是凌晨5点多，天还没有完全亮，下了一点点小雨。今天我们在花都区的探步镇总站，然后我们在等一辆公交车。
2: 比车先来到的是这些挑着一筐筐菜的菜农，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要去11公里之外的五华市场。
3: 等你买嗰时要3点钟就起身去买。
2: 和陶姐一样，他们都是附近村的菜农，60-70岁左右，每日凌晨3点就起来摘菜，赶花五路头班车去卖菜。
1: 你买乜嘢？
4: 韭菜。
2: 不过最近这条路有点不一样，有人在探步镇的视频号下留言说，早班车上菜农带的东西太多，车厢挤，影响了上班的乘客。看到这条留言的梁佳琪决定亲自去坐一下这趟公交车。
5: 他们从探步坐这趟车去新华的话，没办法直达，中间还要倒一趟车。
2: 跟完车之后，他当天就写了报告。
5: 大家几个部门这样子沟通协调了之后的话，交通部门这边就很快的也拿出了一个，就说相对最折中，然后呢就可以最快见效的一个解决方案。
2: 解决方案就是要花五路的头班车多走500米，要行花都海关站，把菜农直接送到目的地。其实他当时看到的和我们一样，一群老人挑着筐带着菜和年轻人一起挤公交，但不同的是这一回他们不用再换下一趟车。
1: 上车的时候阿姨就说，就是大家都互相提醒，把菜放到边边上，不要挡住别人。
4: 他们也是一心里面想嘛，有的是上班，还有的上学嘛。对，这个也没啥，大家就是挤嘛。
2: 公交车多走几百米，多花一两分钟，但每个菜农都省下不少换乘的时间和力气。
1: 几百米，一分钟，公交车多走了一小段路，菜农们再也不用在风雨里转车了。一个有心人写下了留言，另一个有心人认真去看了，然后一群人决定做点什么。

其实很多菜农都不知道那几天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是知道5月20号之后这趟公交车多停了一站。现在他们一下车再走一小段路就可以抵达菜市场。公交车的终点站没有改变，但是有些人出发点已经改变了。

0: 没有大规模改线，只是一趟早班车，一小段绕行，就这样打通了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小段。为了让这份暖意延续，方便周边更多农户携带农产品进城销售，当地决定开通两条新的助农专线，覆盖莲塘村、门口坑村、珊瑚村等九个村落。这两条新线路啊，固定在每周六潮涌八江赶集日运营，直达潮涌八江文创街区专属惠农驿站，早上6点发车，11点半回程，而且呢，对农户免收车费，助力优质农产品更便捷地走向市场。一趟暖心公交，一次温柔绕路，一个细致举措，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便民路，也盛满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温情。退役的公交车除了报废封存，还能有什么新用处呢？安徽合肥琥珀街道北苑村社区给出了超有温度的答案。近日，这辆退役敬老文明号公交车告别繁忙的城市道路，不再载客通勤，华丽变身为社区专属移动便民驿站。针对社区老年人居多的特点，这座特殊的公交驿站啊，主打便民敬老服务，免费爱心理发、缝补衣物、小家电简易维修，还有专业医护人员坐诊，把贴心服务直接送到了居民家门口。
1: 王师傅，把我这个裤脚给绞一下。
2: 好的。
3: 退役的公交巴士还能做什么呢？在琥珀街道北苑村社区，它没有驶向终点，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在大家身边，被改造成敬老文明号的这座便民驿站。车虽旧了，心却暖了。
4: 周一开展的是义诊，周二开展的是采缝的一服务活动，周三下午义检，周五给80岁以上的赵岗村湿地农民发放爱心面点，周末的话结合党建单位开展服务活动。
3: 小小的车厢被布置得井井有条，下雨有伞，急救有药，天热进来喝杯水。驿站不大，却装得下邻里之间点点滴滴的温情。
5: 原先啊，我们去绞个裤脚都要跑一转的很远，现在我们社区里面有这样的活动，我们给了我们方便，
6: 借个伞啊，拿个药啊，便民活动啊，就特别方便。
3: 一辆公交车从滚滚车轮到稳稳的停住，不变的是角色，不变的是服务群众的初心。它不再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却停在了离百姓最近的地方，装下了一座城的守望与温度。
0: 闲置的退役公交不再是冰冷的旧设备，而是扎根邻里、服务民生的新邻居，不仅让老旧社区焕发全新活力，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美好就藏在每一处贴心的民生细节里。最近啊，各地学子开始陆陆续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要开启人生新旅程。而在浙江桐乡，来自安徽阜阳的外卖小哥胡家龙也从2000多名骑手当中脱颖而出，拿到西南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曾经背负百万债务，3次逆行救火，如今终于圆了迟到10几年的大学梦。
7: 就感觉做梦一样的，填那履历的时候，我可以很自豪的带个大字了。在于别人说可能有点晚，但于对于我来说，我感觉不晚。被他骗了100多万，自己的话10万吧，其他的钱都是我借的。现在想想我怎么会这么傻？那时候是一天就睡1个多小时吧，就好比把自己当一个机器人一样的。觉得累，
8: 他们戏称为蛋王。彩虹天的时候，我最高的时候跑了156单。跑外卖虽说苦吧，但是说看到挣了钱，但是心里面还是美滋滋的。
7: 拿到大学毕业证的时候，我就带着我女儿、我家人，能去趟长城，想在这边就是很安全的。但我老婆说了，房子就是可能破点、旧点，没关系，我们有家就行。
0: 这张录取通知书是一个

0: 平凡人对命运最硬气的回答。如今胡佳龙每晚和女儿并肩学习，用奋斗诠释人生，任何时候努力都不算晚，平凡岗位也能闪闪发光。健康早知道，一到夏天啊，不少人为了防晒全副武装，严防死守的防晒会带来哪些危害呢？适合大多数人的日常防晒好物又有哪些？身体哪些部位其实更适合裸晒？今天啊，咱们就把防晒的真相给说说清楚。
1: 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装束都是不必要的。一种是场景过度防护，无论晴天雨天，户外室内都防晒。第二呢是时常过度防护，比如秋冬天其实可以不必要全面防晒。第三是多种产品的反复叠加或者是重复涂抹，都有可能会加重皮肤负担。防晒从来说的都不是晒，而是指我们要防护日光中的紫外线，那么又可以分为中波紫外线 UVB 和长波紫外线 UVA。 那么防晒的本质防的就是会让我们变红起泡的 UVB 和会让我们衰老长斑的 UVA。第一，会导致我们体内维生素 D 缺乏，那接下来就会影响我们的骨质，会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这类问题。第二呢，长时间不接受日晒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可能会导致我们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致。那么第三，长时间不接受日晒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导致我们内分泌紊乱，继而会诱发各种相关疾病。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光照时间，那在夏季的时候呢，比如我们上午的10点到我们的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是需要避开的，在其他的时间段之内，让我们的四肢、后背、臀部等等地方接受适当的阳光照射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次接受大约半个小时的阳光照射，也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情绪，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的建议是以硬防晒为主，软防晒为辅。那么硬防晒主要包含哪些东西呢？大家可以看到有阳伞、墨镜、袖套和我们的防晒帽。那么这些可以附加在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穿着物，就可以帮助我们起到硬防晒的作用。当然，在不适用这些东西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选择软防晒，就是我们的防晒霜。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选择不同的防晒系数，来达到更好的防晒效果。软硬结合才能够达到最佳的防晒效果。对于这类人群，我们的建议是一定要做到100%防晒。那么，首先就是要硬防晒全兜底，不让我们的任何一寸皮肤暴露在日光下。第二呢，这类人群还需要注意，一定要谨慎使用药物和护肤品，要和咱们的主治医师充分沟通。第三呢，就是对于某些光感性的食物，比如芹菜、香菜、新鲜的木耳和香菇，我们都需要谨慎使用，特别要避免在食用过之后暴露在紫外线之中。
0: 避开正午强光，晨昏时段适合晒晒太阳，如此兼顾护肤与身体需求，才是真正健康的生活方式。进入三伏天啊，不少地方都开启了烧烤模式，有没有一件衣服穿上能凉快点呢？近日，一款可以扫码租赁的制冷衣刷屏各大社交平台，网友称穿上之后很凉爽。这款降温装备由江苏苏州一家企业自主研发，已经在当地2处游乐景区投放使用。设备上线一周以来，景区单日租赁量已接近100件。那么，这件制冷衣到底有没有效果呢？记者现场体验了一回。
2: 出来的一个5到25度的一个制冷衣，
3: 我们现在来试穿一下这件制冷衣。我穿上就感觉到好像身上像放了几个冰块，然后就不像刚刚那么热了。毕竟室外温度37度，还是比较热的。现在温度是26.4度。
2: 我们使用了一个下面制冷技术，通过25度下面材料，使整个马甲温。

0: 的维持大概属于 Google 的要求。
1: 前三个小时是每小时9.92，现在每天的托运量的话达到近100件，还有销售给就是一些特定的高温工作人群，能为他们带来就是更多舒适凉爽的这个工作环境。
2: 据了解，这家企业还针对性开发了多种专业版型制冷衣，适配各类户外高温作业场景，为一线在岗人员提供防暑降温支持。走在路上啊，我们经常能看到警车，有的车身上写着公安，有的写着警察，很多人常常分不清啊。那么公安和警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3: 公安和警察有区别吗？有，那还真有。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会给这两个词儿画上等号，认为警察就是公安。
4: 我小时候就这么认为的。
3: 可实际两者的关系就像水果包含了橘子、香蕉、葡萄、梨，警察除了公安机关以外，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系统的人民警察，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也就是说，警察是一种职业，公安是一种职能，或者说是一个部门。公安属于警察，但警察不是只有公安，所以大家平时在马路上看见的警车，有的写着公安，有的写着国安，还有的写着司法、法院或者检察。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2: 这下知道了啊，警察是身份，公安是部门，警察是统一的执法称谓，公安是负责日常治安的机关，都懂了吧？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300款首发新品集中亮相，既能看到国产巨型算力集群，也有大家日常用到的 AI 智能体手机、轻量化智能眼镜、多款人形工业机器人，不再是表演后空翻，可以直接落地工厂、药房、酒店上岗。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6: 但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
5: 逛展时，我看到最多的就是机器人了。
6: 但把新品的品类都放在一起分析，数据告诉我，这些机器人背后还有庞大的底座。
5: 比如说这个电碳算协同运营系统，能实时把计算任务安排在电价便宜、绿电充足的地方运行。这是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充算智算融合集群，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6: 本届大会的重点展品已经覆盖超节点、算电协同、光电融合等多个底层环节。
7: 曙光800010万卡的集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供应链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6: 我又把300款新品介绍放在一起，提炼出高频动词，发现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这一次越来越多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8: 今年的新品呢，更多的向落地方向和应用方向去走了，重点去攻克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实际的场景中能够跟人去协同的去分工，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啊解放出来啊，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地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6: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9: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希望他从人对话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未来更加普惠的一个生态。
6: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径，从算力到模型，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再到一个个具体场景，不断告诉技术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5: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缩成了一个明日生活增程器，
6: 你告诉他

0: 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1: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2: 有用，
3: 嗯，
2: 这一方面最好方便一点。那我希望他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4: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5: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地。
6: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现在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7: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8: 把三百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未来不是技术单独写好的答案。今天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正在让人工智能一边进入现实，一边在现实中继续进化。智能未来值得期待。
9: 从新奇体验到触手可及的烟火日常，机器人已经是一种陪伴和服务。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空间，已经开始从懂你到帮你再到人机共存的状态。越来越多的产品正在从简单的模仿人类到帮助人们做重复的繁重的危险的工作。我们也正在形成与 AI 共生共创的生态环境。当极限运动遇上田园风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四川成都新都区三河村，一座藏在万亩稻田里的滑板蹦道彻底火了。不同于城市里的滑板公园，这里有清新的稻香、开阔的视野和自由的风，吸引了众多游客来这里追风撒野、打卡拍照。
10: 成都最时尚蹦道冲！
11: 成都市新都区三河村的这条稻田蹦道是目前世界上最直的蹦道，全长了100多米，属于观光休闲型的蹦道，它并非是专业竞速竞技的赛道。目前整个场地还在持续的完善优化当中。这条蹦道呢，主打慢滑观景，难度设置比较低。那我们的四川滑板奶奶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轻松通关。核心目的呢，还是让游客滑手放慢速度，用运动的方式沉浸式观赏整片稻田自然风光。
9: 追风不必去远方，把极限运动搬进田野，既盘活乡村资源，又吸引年轻人回流，让传统村落焕发青春活力。一幅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的和美乡村画卷也正在徐徐展开。最近一段有趣的短视频让网友们津津乐道。河南一个小女孩站在楼梯上，整个人看起来啊像是悬空漂浮，仿佛拥有轻功。当然这轻功肯定是不可能的啊。那么这段画面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呢？

0: 可以说是一双鞋子带来的视觉错位。哎，这就是生活化的小魔术，你看出来了吗？
1: 你好，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减弱南撤，我省大部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天气正式按下暂停键。昨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左右，气温明显回落，空气通透清新，微风凉爽舒适，体感可以说是温润宜人。预计今明天呢，淮河以南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以及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1到23号，全省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水频繁，大家外出最好随身携带雨具。雨水陪伴之下呢，24号前全省无明显高温天气，24号开始，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左右。24号后，我省自北向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大家可以利用近期舒适的天气适当活动身体，舒缓前期燥热天气带来的疲惫。但是呢，由于雨水频繁，空气湿度升高，早晚偏凉，穿衣上切忌过度贪凉，早晚出门可以适当的增添薄外套，避免受凉感冒。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4摄氏度。淮北阴，31到24度。亳州阴转晴，32到24度。宿州阴转小雨，32到23度。蚌埠阴转中雨，31到24度。阜阳阴，32到23度。

淮南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福州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陆安小雨转大雨，32到25度。马鞍山中雨，29到24度。芜湖中雨，29到25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铜陵中雨，30到25度。池州大雨转中雨，30到24度。安庆大雨转中雨，30到24度。黄山市中雨转小雨，33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27到21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大雨，32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32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4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南部以及广西的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江苏的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近期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地降雨较强，上述地方的朋友要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尽量的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高温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部分地区将达40度。那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降雨增多，江淮、江南等地高温范围缩减，像是武汉、合肥、南京、长沙退出高温区，但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甘肃西部等地，随着伊朗高压加强东升，高温天气也将增强，新疆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酷热难耐，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来看预报，
4: 北京雷阵雨30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大连多云转晴30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0到16度，太原小雨转晴30到17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33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济南阴转晴33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28到22度，郑州晴34到20度。

0: 25度，西安晴36到23度，成都晴38到25度，重庆晴38到27度，昆明多云29到17度，贵阳多云29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武汉阵雨34到26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0到24度，南京中雨29到25度，上海中雨转阴3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5到26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6到25度，福州中雨转多云33到26度，厦门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7度，南宁大雨29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2: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1: 今年以来，安徽始终把能源领域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战场，创新打造新能源发展的多类赛道，新能源装机持续增加，向新向绿步伐不断加快。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合肥热电集团不久前刚刚揭牌的全省首个国家级一级能效压缩空气站，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称号，是因为它的节能环保。这里的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57.5%，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通俗地说，每一度电可以在这里转化成为57.5%的压缩空气动力，主要适用于周边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中。
5: 合肥热电集团敏锐捕捉到，当前智能制造企业稳定运行需要压缩空气作为核心动力源的市场需求。在制造业集中区域打造压缩空气供应站，不仅帮企业节约了自己建站的投入维护成本，还通过智能系统让使用区域的压缩空气单耗同比降低15%以上。
6: 能效优于现在国家标准，对于整个热电行业集中供气的压缩空气站是有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对国家标准的应用是有一个示范作用。
5: 作为一家以燃煤蒸汽供热为主业的传统能源企业，合肥热电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梯级利用，如今不仅能为制造业企业集中供应压缩空气，还将一度被浪费的工业余热吃干榨尽，将地下土壤恒定温度用来制冷供热，业务范围也从单一供热拓展至地源热泵、生物质供热、余热回收、零碳园区等多个领域。
7: 将合肥热电模式复制推广到全省一大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黄山、安庆、宣城、亳州、马鞍山、淮南等全省多个地市落地了多个成功的项目案例，为用户提供绿色、清洁、可靠的能源保障。
5: 今年以来，一批像合肥热电这样的能源企业创新打造发展的多类赛道，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与此同时，风电、光伏、新型储能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在加快落地。截至5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已超过780万千瓦。在皖北风电开发的重点区域亳州市蒙城县，潭城风电储能项目不久前投入使用，让当地实现了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有效提升了风电利用效率。
8: 储能系统呢，它大大改善了看天发电的一个短板，不仅能够增强电网。

0: 调频、故障响应能力，也降低了运行的成本，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区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当前全社会用电量中，平均每四度电中大约有一度是绿电。今年全省又落地了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项目300多个。
2: 随着暑期游日益火热，安徽各地在盘活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体

0: 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
1: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2: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与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拉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0: 乡村文旅持续迭代，特色 IP、 生态休闲成为今年暑期微度假的新选择。池州市贵池区金山村深耕萌宠文旅赛道，融合猫咪主题景观、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萌宠走秀等多元业态，将爱心公益、乡村创意与文旅休闲深度融合，成为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
3: 逛了市集，在这里可以撸猫、喝咖啡，还吃一些烤面包，我觉得周末来这里非常的适合。
4: 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
0: 在合肥新展高新区的陶冲湖公园，今夏全新上线的水上荷塘小火车打造出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5: 依托公园家打造四季长新业态，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片区文旅集群。
0: 烟火夏夜活力迸发，明光市第四届 K 街篮球赛近日火热开赛，这场赛事将持续3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商业街、美食街人流激增。
6: 晚上来这边看比赛的人很多，也带动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晚上生意忙不过来，生意很好。
7: KBA 不仅点燃了全市全民健身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夜间经济、汇聚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以一颗篮球带动了一座城的活力。
8: 昨天是农历6月初6，也是传统的天矿节。安徽六安的天堂寨风景区举办特色活动，全新推出中医药森林康养系列体验场景，将药膳和吊锅结合起来，森林步道、林间冥想、本草科普也同步亮相，依托大别山优良生态与道地药材资源，打造文旅康养融合新亮点，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养生乐趣。
9: 在活动现场，天堂寨度假山庄推出的巨型药膳吊锅成为全场人气焦点。依托大别山西山药库资源，天麻、黄精、石斛、茯苓等本土药材搭配山间食材入锅，遵循药食同源理念烹制药膳美食。活动当日，药膳吊锅免费对外开放，累计500余名游客到场品尝，近距离感受山林本草风味。
10: 跟团过来的，挺好吃的。反正这一趟来能印象记很深的，很深，挺好的，
11: 很荣幸啊，
12: 可以到了，就是、
11: 很新鲜啊，就是希望那个天堂寨那个活动越来越好吧。
13: 那今天就吃到咱们这个药膳锅，绝对好不好吃呢？
9: 两大特色森林疗愈空间也同步对外开放，动静两相宜。酒饮铺打造康养徒步步道，依托96.5%超高森林覆盖率，沿路配有负氧离子监测瓶与草药科普标牌，不少游客在瀑布边打太极，与山水间吐纳养生。一旁的清凉谷则主打林间冥想，清幽溪谷内设静心平台，游人静坐林间，沉浸式享受天然森林氧吧。
8: 屏幕上的这个人叫尹传波，今年呢41岁，是湖北黄石阳新县王英镇的一名乡村医生。10个月大的时候呢，因为患小儿麻痹症，治疗不及时，他落下了下肢残疾，只能靠双拐支撑身体。长大后，尹传波靠着一股子拼劲儿，走上了从医之路。20年来，一直为湖畔深山里的村民看病。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拐杖村医尹传波的故事。
14: 清晨，薄雾还未散尽，尹传波已经收拾好药箱来到了湖边。他要到对岸给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检查。

0: 身体。王英镇地处库区，不少地方要走水路才能到。虽然行动不便，但从小在湖畔长大的尹传波划起船来很是熟练。水路还算轻松，对尹传波来说，靠岸后的山路才是挑战。
1: 我滑到水边喽，然后再往上上喽。
2: 哦，自己就走。
1: 哎，对，自己再走一段喽，那比这个走还是要短很多的。
0: 尹传波早已记不得用坏了多少双拐杖，现在这副是他自己专门改造的。
1: 木棍，两千就磨下去一大截。以前就是钢管去的，但钢管的话磨损慢一点，但是它有个弊端就是很滑。我那时候最怕就是下雪，下雨边就更不方便来。啊，出去出夜的话，那又一溜下来就完蛋了。那个要想顺着坡滚，又得划船回去，我运拿来又再过来。哎，别走，来看一下你们。
0: 水路转山路，历经一个多小时跋涉，尹传波来到了此行的第一户人家。
3: 以前吃药，
4: 因为拉差这个时候呢，我在一次摔跤摔倒，阿姐花一倒就拿来，过来是这个背，上身啊，小孩子都学得很。确实是个好医生，就医院去嘞，我真不奉病，我就出去接送到休年去。如果是星期天或者休假，就乘配合就到我们村子了。哥哥，查查血压啊，问问病情呐。
0: 2021年，尹传波从古镇村卫生室考到了镇里的卫生院，但他一直放不下村里的乡亲，便开始了两头跑的日子。白天在镇上卫生院坐诊，傍晚下班后回到村里，在卫生室守到晚上9点。到了周末，他依然会背上药箱，踏上这条已经走了20年的出诊路。
1: 我们农村的人很节俭，小病就扛，大病就拖，有一个小病就拖大病。我送药过来，就是免得他拖。有些老人那个降压药没有的话，我就不能请，那我送给你。
5: 他自动来，你要半夜的时候，他都跟他打个电话，他立马就过来了。他不能说天寒呐、么热啊，他根本上就不谈。他说我马上过来，马上送药过来。
1: 啊，病人啊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他们巴不得你电话打给你，或者口信带到你，立马出现他身边。有些是可以缓，有些是没法不及，能够尽量的能够让自己早一点到他们身边去。
6: 尹传波常说呢，自己走得慢，但从来不会让患者等太久。他的从医之路也和这条出诊路一样，每一步走的虽然艰难，却都扎扎实实。10个月时的一场高烧，让尹传波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肌肉萎缩，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站立行走。成长路上，他也经历过几番挣扎。
1: 其实我小时候是非常内向、非常自卑的一个人，就父母给你零花钱，他都不敢到店里去买东西那种。
0: 尹传波的父亲曾想养他一辈子，母亲却坚持要让他学一门技术。
1: 只是我后来自己觉醒了，我觉得应该做点事。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学了1年多的电脑，2003年非典嘛，我就我们医生啊、护士啊、做疫情处理啊，我就萌生了就要从医的那种想法。
0: 尹传波的腿脚不便，读书却不费力。2004年9月，他进入阳新县卫校学医。在学校里，大家都叫他拼命三郎。
1: 在学校里成绩一直很好，我的同学都他就觉得你太拼了，你跟着一个医生跑的那休息时间都很少，但我跟3个基本上就泡在医院里吧，尽可能多的吧，去操作，去看病人，去积累自己的经验。助理医师啊，职业医师啊，我都是一把通过的。我自己在身体方面也跟别人没法比，就只能在学习方面呢，让自己有所提高吧。
0: 毕业时，实习医院很想留下尹传波，但他却有一个坚定的选择。
1: 但我那个时候是一门心思，我心想回来，因为从2000年之后，我们这边就控制了，没有医生，一个人去办事，到镇上办事。然后就这些人托付你，你就帮我带点什么感冒药啊，什么消炎药啊，

0: 带回来，他们就自己就是摸索着治病吧，脚病就扛，大病就拖，实在没办法了就再往医院送。这医疗上我是吃了亏的，我不希望别人再去吃这种亏。
1: 带着学到的知识，尹传波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地方，成了村里唯一的医生。但起初村民们对这个走路需要拐杖的年轻人的医术并不信任。
0: 跟老赤脚医生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以经验为主，我们是在学校学习啊，在医院实习出来的，就跟我这种现代的医学这种观念。如果说有一个病人啊发烧咳嗽非常厉害了，喘鼻也非常严重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去拍片子啊，去抽血啊，是吧？但他们就不愿意，他不会说你，他摸不到病源，就觉得你这个人可能不行。
1: 回村一年后，尹传波接诊了一个感染肺炎的新生儿，他每天划船往返两趟去给患儿输液。
0: 每天划船过来跟他输液，输完液就划船回去，让孩子好慢慢就好。群众呢还觉得哎这个医生不错，他这么重的病人他敢治，他能治好，他能拿了下来。
1: 这次之后，找尹传波看病的人多了起来，大家也开始听从他的建议，接受新的诊疗理念。慢慢的，尹传波成了湖畔深山里村民们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也是突发情况发生时能够指望的急救者。
2: 不仅敢医治，还得能治好。尹传波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除了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医者之心，还因为他始终在学习，永远在进步。上学的时候呢，他被同学们叫做拼命三郎，而如今同事们叫他初代卷王。每天空闲的时候啊，翻开医书记录病历，已经成为他20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
0: 我记性不如烂笔头嘛，我喜欢记一次吧，等于背三次嘛。
1: 手头的这几本书，尹传波早就翻烂了，笔记密密麻麻。
0: 在学医方面，我的起点是比较低的，我是中专毕业的，我们书本来就比较厚，然后病例又多，而且病人不可能说像书上那样长着，给你得病知道吧？所以说他的情况比病情的话，有变化的话会比较复杂，所以。也倒逼自己吧，一直在学习。
1: 现在除了接诊看病，尹传波还承担着王英镇全镇的慢性病管理工作。从治病到防病，他建立起几千份健康档案，哪家老人血压高，谁家的药快吃完了，都记得清清楚楚。
0: 我们现在就两个百岁老人，他是两个都有基础病，包括血压都高，但是我们在用药在控制，他一直很平稳，所以说八九岁很多，30比较好，那个空气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在里面也是发挥了作用的。
1: 行医20年，尹传波拄着拐杖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他成了乡亲们最信任的医生。
0: 我们农村人呢，感情比较内敛，冬天去出诊的话，他们会在家里把火烧得很大，就等着你烤一下。晚上啊，他们会打个灯送你到水边，哎，看着你上船，他们再回去。甚至他们家里有什么水果啊熟啦，他必须要送点给你尝一下。因为我们在这里，说实话就是一个网底嘛。我们兜住的人呢、啊，他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方便，或者很难，就是在外面寻求医疗的帮助的那种人。我们在这里，他们就安心。这一直是我的。理想也是我一直坚守在这里的原因吧。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逛街消费不一定非要走进封闭商场，最近这些年呢，开放式氛围感

0: 满满的特色市集正在大街小巷悄悄走红。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呢就报道了江苏苏州的荷花市集，免费的公交车、专业的插花师、热情的花农以及互动的餐饮业，打造出了游客争相带走一份苏州夏天。据了解，市集开业18天以来就已经累计游客50万人次，售出65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00万。一场自发形成的早市，经过空间改造，助农专线和业态导入，变成了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新空间。除了荷花市集，在苏州老菜场、美术馆、百年私厂里呢，还生长着形态完全不同的市集。它们没有被改造成千篇一律的商业空间，而是各自长出了新的模样。比方说苏州双塔市集，这个老菜场改造之后，最打动人的不是变新了，而是旧的还在。买菜吃小吃的老功能被保留了下来，咖啡、书店、花店又自然嵌入。
1: 双塔市集服务的首先是周边居民，因此改造没有把菜场变成专供游客打卡的商业空间，而是在保留菜篮子的基础上，增加年轻人愿意停留和消费的内容。在苏州，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每月本色美术馆都会变身东西桥市集，茶器、香道、手作等领域的300多位主理人汇聚于此，卖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另一处百年私厂里，苏绣丝绸纹样、苏州街巷被做成文创产品，过去展柜里的文化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
2: 保留了这个厂原有的这样的一些业态，特别是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生态，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进行了创新非遗，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共创，产生出新的一些产品产业。
1: 同样是市集，荷花市集、双塔市集、本色市集为何都能长出自己的模样？在苏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打开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记者看到，苏州摸排的项目并没有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3: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还有我们匹配的运营团队。
0: 苏州今年全年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当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承载方式，消费新场景正不断把人气转化为消费热度。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对服务消费的带动作用正在不断的显现。可以说，从供给侧着手，通过新内容、新业态创造消费增量，是苏州提振消费的发力点。而对于寸土寸金的苏州古城来说，更难的是怎样盘活老街区、老厂房等存量空间。石泉街曾是苏州古城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街越来越不好逛，街上是一部分步行空间还不足1米宽，这游客是不愿意停留的。那街边的商户呢，也难以接住客流。这次更新改造，便是先从游客脚下的步行空间改起。
4: 这条街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步行体验感不好。石泉街全长大概2公里，沿线呢分布了5个社区、2万多居民，有600多家的店铺。长期以来呢，这条街上人车争行，商旅混杂，所以导致的客流量的下降。
5: 这次更新改造，石泉街没有推倒重来，而是先从游客脚下的步行空间改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改造前一部分步行空间还不足1米宽。
4: 原来呢，以这条盲道为界限啊，以前的人行道就到这儿。那么现在呢，我们做了有序的更新，把它扩展到8米。经过道路的更新之后啊，客流量起来了。
5: 路面空间打开之后，石泉街又开始向上、向后、向水边寻找新的消费空间。记者发现，不少1楼店铺旁新添了通往2楼的窄楼梯，过去堆放杂物当仓库的2楼，陆续变成咖啡座、小书店和观景露台。
6: 像以前我们传统的模式呢，客人进店，他买完东西就是直接走了。然后现在他进店了以后，他会逛一圈，然后2楼呢也会去消费，所以拉长了客人的留存时间，也给我们的营业额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5: 往背街小巷。

0: 向里走，形成主街潮流消费，后街苏式雅致的层次。往水边走，把街区、园林和古城水巷连接起来，一条街的消费空间就这样逐渐被拉长。如今，石泉街新增160多家特色商户，其中120多家完成自主更新，特色餐饮、沉浸式体验等新兴业态增长超过50%，手电、网红餐饮商户增长超过80%。
1: 从旧时街巷赶集到现如今各式各样新潮主题市集，我们正在一段段被重新打开的城市空间里见证消费方式的改变。市集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热闹，更是在用创意和新意擦亮文旅金字招牌，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新鲜活力，点亮我们的生活。

0: 继续来看新闻。白水县是陕西渭南最偏远的县城之一。最近，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在白水县义诊，儿科医生带着一个特殊的搭子一起看病。这位 AI 儿科医生的大脑里有来自北京儿童医院300多位知名专家的临床经验，3000万份高质量病例以及权威指南和最新科研成果。医生和患者交流病情 ，AI 边听边生成病例，分析病情，提出建议。
1: 你平常会用 AI 给自己看病吗？我在这个西北小城看到一个医生专用 AI， 有啥不一样呢？
2: 北京儿童医院 AI 儿科医生，
3: 它上面有一个，像是一个接收器，
2: 是咋弄的？
4: 主要是眼睛上面
5: 有黑眼圈，
2: 我绕过去看一下。
1: 做父母的最怕孩子生病，家门口的医生要是能行，谁也不想往大医院折腾。
5: 你见过他这样抠鼻子揉鼻子吗？妈妈，
6: 有时候见。
5: 你孩子老是鼻子囔，我考虑他有鼻炎。
2: 啊，这边的屏幕分成4个内容，你看。右边的提问建议的第一项就是王主任正在问的，有没有过敏性鼻炎。
1: 你问的越细，这诊断也会跟着调整，越来越明确。
5: 让家长看一下，因为眼部不适被犯黑眼圈，考虑先天性色素沉着与过敏性鼻炎。这是一个北京儿童院的一个 AR 医生，咱俩在接诊过程中，他在这听着咱俩这主诉，然后他给你看病和我看病是一致的。
2: 这边还有在医院环节里可以去查的检查建议，非常的详尽，医生可能要从中再有自己的判断。刚刚这个基本就是过敏性鼻炎吗？
5: 哎，你看他最后他确诊就是，我们这边这老百姓老认为孩子有黑眼圈是因为这个积食什么之类的，因为鼻炎以后这鼻腔里边会出现水肿，他这个毛细血管的回流受阻了，虚虚的这块人生就成瘀斑了。
2: 所以跟他完全形成了对照。
5: 对
2: 。好，您继续。
5: 来，您好。
7: 您好，王大夫，我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我家孩子现在是那个初三已经毕业了，15岁了。
5: 哎，稍微等一下，我在这看的时候，刚刚网上 AR 医生也给大家记录一下。
1: 这次看明白了，医生和患者你一言我一语 ，AI 一边听一边生成病例，分析病情，提出建议。
3: 还行啊，我以为这么嘈杂，
5: 挺好，挺好嘞。哎，刚才那病呢？这娃是一个发作性睡病的孩子，这个孩子有点。

0: 特殊，这是我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些药吃了以后它效果不太好，我现在 AR 有没有给他更好的一个指导？
1: 这是刚才来咨询的，
0: 行了，咨询当时这个 AR 没来，我把你那个那些相关的一些检查给里边输入一下，
1: 传报告，现场就可以
0: 说。这间房光线有点暗。
1: 哦，是，我给你打个光吧。
0: 还行，识别了。生活指导应该你也，别的大夫应该跟你说过了，是吧？
2: 生活指导没有说。
0: 你把这个拍一下。
1: 您这是在哪看的呀？这一大叠这个。
0: 在
2: 西安、广州、深圳都走了。
1: 哦，是吗？如果再不行就去北京了。
2: 就只能去北京了。
1: 哦，白水县城，我们从渭南市区还要开车1小时40分钟到了这里。你看刚才那个家长带了厚厚的一沓病历和检查结果吗？去过西安、广州、深圳，这很多家长你都能看到他对更好的大城市的医疗资源的那种需求。
0: 看他的病情变化，随时跟你们商量啊。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先不着急啊。
3: 我看牌子是有点耽误了，是吧？在基层的医院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和辨识。
4: 但是我要把那个 AI 放在那儿，可能就给它诊断出来了。儿科医生的总数是在提升了，但是它的均衡度没有变。
5: 全国各地跑了好多，
6: 就连县医院都没有儿科医生。
7: 我们接触儿科也接触的少，人家重点的可能也不到我们这来，就是越少，然后我们诊疗能力上就没办法提高。
4: 我们在2015年研发了一个叫做辅助诊断软件，我们儿童医院的每一位专家进行了大概半年时间的访谈，这个访谈就是把他对所有疾病的他的认识、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考虑，就全部变成一个硬核的知识，就训练我的这个软件的一个基础。
3: 后来有了 AI，为给他几十万份专家看病思路，又加入了3000万份高质量病例、最新科研成果和权威指南。推出1年多，在全国12个省区市试点。
4: 所以我们靠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基层的儿科医生能给你看、敢给你看？这个 AI 就是带不走的医疗队，给足了电，给足了算力，就行了。
8: 目前这种医生加 AI 的模式呢，还处在试点探索阶段。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持续优化完善，让智慧医疗长久稳妥地惠及偏远地区。每到毕业季，各高校的期末考核是花样五花八门啊。而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的毕业生迎来了一场独一无二、充满硝烟味儿的毕业大考。实弹射击导弹是核心考核的科目啊。每名学员呢，仅有一次的发射机会。在夜色笼罩的演训现场上，一场关乎4年学习成果的实战检验正式拉开帷幕。
9: 然后点火，直冲向目标。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会儿，它已经飞出去很远了。我们一起来看，它能不能击中那架模拟高空侦察机的靶机？哇！哇！哇！
8: 这场硬核毕业考把战场标准直接搬进了考场，呼啸升空的导弹是学子们数年勤学的答卷，更是守护空域安宁的底气。最近呢，不少高校迎来了毕业季啊。那咱们印象当中的毕业仪式是学子们穿上学士服，在礼堂完成拨穗，和老师同学们合影留念。而在湖南长沙宁乡的一户农家小院里，也上演了一场格外特殊的毕业典礼。学院老师专程开车上百里，只为一名历经病痛折磨的毕业生去完成他的青春仪式。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1: 大三寒假发了2天烧，然后好了之后

就是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就是白细胞达到了300多，就是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个人在病床的时候，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哎，而且我还这么年轻，这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0: 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多什么时候恢复啊，什么时候找工作啊，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就走一步看一步，看我的身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好，再开始下一步的生活。
1: 来，拿上你的毕业证、学位证，前程似锦。啊，也祝贺你毕业，终于毕业了，
2: 毕业快乐！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我感觉是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不要沮丧之类的，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4: 少年不曾向困境低头，母校也没有疏漏任何一位学子，双向的坚守与善意让这场简单的毕业典礼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加油，沈林。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在不少人的认知里面，碳水似乎是发胖、老化、血糖飙升的元凶。为此呢，不少人盲目跟风断碳、戒主食，将其呢当作抗衰养生的核心方式。但事实上，风靡全球的断碳抗衰本身就是一大认知误区。事实上，吃对好碳水，优化日常饮食结构，才是温和且有效的抗衰秘诀。
5: 你是不是也这样，一提到碳水主食就自动跟发胖、衰老、升血糖挂钩？很多人开始控糖、少吃甚至不吃主食。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调整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身体可能变年轻。好碳水是低升糖、高纤维的天然食物，有助于稳定血糖和控制体重。好碳水有助于降低慢性炎症水平，改善代谢健康与血糖，优化肠道菌群等。生活中的好碳水包括全谷物、薯类、豆类、高淀粉蔬菜和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等。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用好碳水部分替换你平时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了饭之后再额外多吃一顿。吃饭时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不同主食的优势不一样，每餐变换着吃，摄入的营养更均衡。
4: 其实盲目断碳、零主食的极端饮食习惯不仅达不到抗衰减脂的效果，反而会引发代谢下降、气色暗沉、身体机能受损等一系列的问题，变相加速身体老化。摒弃非黑即白的饮食认知，不盲从、不极端，理性对待主食摄入，才能够真正通过日常饮食延缓衰老、养护身体。最近呢，福建福州市三坊七巷的一位保安大叔悄然走红。他不仅热心为往来游客答疑指路，还化身专属摄影师，主动帮游客拍照。凭借专业的构图、绝佳的拍摄角度和细腻的镜头感，拍出了一张张氛围感满满的旅行大片，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拍照保安”，刷屏各大社交平台，收获无数点赞与好评。
6: 福州棒不棒？
7: 棒！
6: 往这边一点，好，看我这里，真的好看吧？很美的，很美的。
8: 这位福州三坊七巷二梅书屋的保安，因为帮游客拍照拍得太好，在网上火了。现在当保安都这么卷了吗？
9: 他们都说你是最会拍照的保安大哥，算不算？
6: 不会吧，说很便宜就是这样子。
8: 嘴上说着拍照一般，他的行为暴露了他的专业。
6: 这样吧，9点多这里去好看。停止这停止好吧。

0: 这样最好看，平平的，还有过去树有平有天有什么东西，它这里一个，这里一个，从这样拍上去，这样个图，平子天树包围，从这样啊，人站这里的话，
1: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游客认可了他的拍照技术，甚至有人专程来找他拍照，
0: 排队拍照不是吗？到这里拍完，拍完走的，拍完走的，就这样子。
2: 都找你拍？
0: 对呀，都找我拍。哎呀，这个人拍得很好很好。
1: 这位62岁的保安刘大叔，硬是把站岗站成了最火打卡点。
0: 天天拍完，拍完就哎，这里顶我，给这里顶我，真的很好。
1: 我问起他在这里工作8年了，怎么就一直愿意帮游客拍照呢？
0: 很高兴，很骄傲的一点。游客到老远来一趟回转，我给他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带回家去，以后拿出来的看，人想起徽州的好漂亮吗？
2: 漂亮，
3: 可以可以，拍得好，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保安界的摄影大哥，
1: 他不是专业摄影师，没有长枪短炮，他只是用福州人的热诚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5: 62岁的刘伟奇凭借着一份纯粹的热爱，把平凡的岗位站成了最火打卡点。他也用小小善举让千年古巷不只有古韵风华，更有触手可及的温情与烟火暖意。我们呢经常会说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小伙蒋应成就是这样的人。16岁的时候，他从云南老家来到浙江杭州学习汽车喷漆专业。5年之后，年仅21岁的蒋应成夺得了当年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其中有一个项目是门板内外侧的标准喷涂，要求油漆上下厚度的误差不超过0.01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6左右。
6: 进了大概4年多，1800多个日夜，还有一个模块呢是门板内外侧的标准喷涂，它要求我们油漆上下厚度的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就相当于我们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6左右，这就严格要求我们控制喷枪的气压、出气量、走枪的速度啊等等都要保持均匀，哪怕是在喷漆过程当中啊，呼吸都要保持均匀，如果呼吸不均匀一点，可能就会超过的0.01毫米，所以说呢，它更多的是比的是这些细节。
5: 9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如今除了世界冠军，蒋应成又多了几个身份。老师，他拒绝企业高薪聘请，选择留校任教，担任比赛教练，培养数百名技能人才。工匠，成立大师工作室，并开到西部院校，定期给当地学生授课，并进行技术指导。2022年，他还当选了杭州市人大代表。这段时间，蒋应成正在全力备战今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蒋应成的成长之路不仅仅是一个青年的奋斗光影，也是国家职业教育蓬勃发展、技能人才奔涌向前的时代脉动。继续来看新闻，说到呼麦。近几年来呢，不少人可能在电视或者网上看到过，这是蒙古族独有的一种声乐技艺，被称作人声交响乐。它最惊艳的特点呢，是一个人能同时发出高低2个声部，低音浑厚绵长，高音清亮悠扬，仅凭一副喉咙就能同时唱出旋律与和声，一人撑起一支乐队，故有一人成乐队，一吼藏天地的美誉。那么呼麦到底有多惊艳，咱们一起去听听。

呼麦呢是蒙古族最古老的一种唱法，模仿大自然的一种声音，有低音、中音、高音。

唱这个呼麦的时候必须放松，全身都放松，呼吸特别重要。他是用口腔，然后是喉咙这一块是挤压的根，然后气息是丹田。

通过那个电影也很多人了解了这个胡曼，现在也有很多乐队年轻人用的是现在的吉他架子鼓贝斯之类的现代乐器结合的这个胡曼非常完美。胡曼通过现在的乐器，现在当今社会的这么好的条件下发展的越来越好，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他，学他，传承他。

0: 现如今呼麦不再局限于草原，而是融合了现代舞台流行编曲，走向大众，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从草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近日，山东临沂的墙绘师李先生的作品呢，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赞叹。他在白墙上画出摇曳的竹影，依靠阴影视觉差打造裸眼 3D 效果，墙面看起来像是真的竹林投影，栩栩如生，让人忍不住想上手摸摸真假。
1: 主业是墙绘师，副业的话是国画老师。
2: 从事墙绘这个行业已经5-6年的时间了，比较擅长的是画 3D 立体的植物和花卉。每次画完作品，我都会加上阴影，给人造成一种视觉差，大家都会忍不住的上手去摸一下，去感受一下它到底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
0: 真的是妙笔生花哈，平凡的墙面被艺术赋予了中式的诗情画意。近日，安徽池州长江水域上演了治愈又震撼的一幕，有市民在江边偶遇成群长江江豚，大量野生鱼儿紧随身边，江豚与群鱼结伴破浪，竞相游弋，灵动鲜活的画面被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咱们呢也来先睹为快。

0: 自2021年1月1号开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截至目前，长江池州段已累计观测到江豚200多头，土著鱼类恢复到63种。您看啊，绿水青山终不复，豚鱼同游的美好画面，正是长江十年禁渔交出的最好生态答卷。
1: 你好，观众朋友。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上个周末我省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北部大部地区都有降雨出现。今天新的一周开启，雨水依然是我省天气舞台的常客。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21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小到中等。那近期已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期，七下八上是指每年七月下半月到八月的上半月降水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做好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在降雨的影响之下，23号之前，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空气清新，微风凉爽，体感比较舒适。预计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届时最高气温又会重回35度以上，我们将迎来一段酷暑天气。
2: 合肥小雨转多云，30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32。

25度，亳州晴33到25度，宿州多云转阴32到24度，蚌埠小雨转阴32到25度，富阳多云转晴33到25度，淮南小雨转阴32到24度，滁州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六安小雨转多云30到24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7到25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7到25度，池州中雨28到24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21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阴31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晴31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32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多云30到24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

羊，重力并举，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把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变量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向新向绿，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安徽绿电装机规模已超越火电，占全省51.7%。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走进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为您介绍皖东抗战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全省各地以保障房为载体，落实好房子标准，把宜居优居的幸福感送进千家万户。心系群众安危冷暖，安徽多措并举加强社会救助工作，进一步筑牢民生保障。
0: 以下是详细报道。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技术经理人到场景创新，从制度突破到金融支撑，当前安徽正加快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步，让新技术真正长成新产业。
3: 这里是中国科大新研院，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瓶黑色粉末，叫做生物质硬碳材料。它看起来不起眼，却是制作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关键所在。中国科大团队利用秸秆、稻壳等农林废料制成的硬碳，成本更低，性能更佳，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4: 这项成果的主人薛礼智没想到，他的技术刚刚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就被合肥的科技成果转化雷达精准扫描捕获。过去，科学家把技术一卖了之，转身离场。如今，薛礼智成为公司创始人，从研发到销售全程参与。
5: 我们擅长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一些研究，但是我们真正做到市场端是我们不擅长的。技术经理相当于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敢闯敢试。
4: 薛礼智提到的技术经理人不是简单的中介，而是全程陪跑的合伙人。在新研院，他们前期为优秀的科研人员提供预研保障，帮助团队尽快产出能够中式孵化、产业化的项目和知识产权，后续协助股权设计，通过作价入股让实验室技术快速进入市场。截至目前，这里已累计孵化科技企业370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3家。
6: 技术经理呢，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它可能是我们科创项目从零到一的一个核心引擎。围绕着15发展规划纲要，我们研究院也做了专门的布局，紧跟最前沿或是国家战略需要的方向，做出顶天立地的好的成果出来。
4: 技术经理人解决了谁来转的问题，但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差关键一步，谁来试一试？安徽创新推出3张清单工作机制，一张清单列需求，一张清单晒能力，一张清单树标杆，形成完整闭环。不久前，合肥市场景公司牵头组局，101家省属市属国企以及机器人科技企业齐聚一堂，开展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活动现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让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完成验证和迭代。
7: 生果当下的话，在这个工业

0: 巡检，像防爆巡逻，还有像这个智慧清扫这一块的一个机器人做的还是非常的一个突出的。当下也很希望像电力集团、公交集团、煤矿方向的一些企业能给我们这个场景机会，通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接，也是达成了一个沟通。
1: 让科研成果走得快、走得远、长得大，仅靠谁来转、谁来试还不够。种子期的项目最缺的是资金，谁来陪跑最初的几年？安徽的做法是让资本学会长期主义，省市联动设立百亿级耐心资本基金群，存续期最长20年，容忍度最高80%。在位于阜阳市的进化硅纳米材料科技公司，科研团队在生物基二氧化硅制备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缺乏资金，如何将这一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一时间成了这家企业的最大难题。
2: 安徽省投资集团旗下产业基金完成对进化硅的股权投资，资金投向新生产基地建设与前沿产品研发，正在建设10万吨每年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1: 从谁来转到谁来试再到谁来陪，安徽正用关键三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每一道关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赋权成果2400项，成果估值9.51亿元。今年1至5月，全省吸纳技术合同、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788亿元、761.1亿元。全省归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
3: 今年以来，安徽始终把能源领域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战场，创新打造新能源发展的多类赛道。新能源装机持续增加，向新向绿步伐不断加快。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合肥热电集团不久前刚刚揭牌的全省首个国家级一级能效压缩空气站。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称号，是因为它的节能环保。这里的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57.5%，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通俗地说，每一度电可以在这里转化成为57.5%的压缩空气动力，主要是用于周边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中。
3: 合肥热电集团敏锐捕捉到，当前智能制造企业稳定运行需要压缩空气作为核心动力源的市场需求。在制造业集中区域打造压缩空气供应站，不仅帮企业节约了自己建站的投入维护成本，还通过智能系统让使用区域的压缩空气单耗同比降低15%以上。
5: 能效优于现在国家标准，对于整个热电行业集中供气的压缩空气站是有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对国家标准的应用是有一个示范作用。
3: 作为一家以燃煤蒸汽供热为主业的传统能源企业，合肥热电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梯级利用，如今不仅能为制造业企业集中供应压缩空气，还将一度被浪费的工业余热吃干榨尽，将地下土壤恒定温度用来制冷供热，业务范围也从单一供热拓展至地源热泵、生物质供热、余热回收、零碳园区等多个领域。
6: 将合肥热电模式复制推广到全省一大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黄山、安庆、宣城、亳州、马鞍山、淮南等全省多个地市落地了多个成功的项目案例，为用户提供绿色、清洁、可靠的能源保障。
3: 今年以来，一批像合肥热电这样的能源企业创新打造发展的多类赛道，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与此同时，风电、光伏、新型储能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在加快落地。截至五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已超过780万千瓦。在皖北风电开发的重点区域亳州市蒙城县，潭城风电储能项目不久前投入使用，让当地实现了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有效提升了风电利用效率。
7: 储能系统呢，它大大改善了看天发电的一个短板，不仅能够增强电网调频、故障响应能力，也降低了运行的成本，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区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3: 当前全社会用电量中，平均每4度电中大约有1度是绿电。今年全省又落地了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项目300多个。
8: 按照在建、前期储备、谋划4种项目类别，及时调度推进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应用，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9: 抗日战争初期，皖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

中共皖东工委应运而生，随后搬迁到全椒，并发展为苏皖省委。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机关驻地既是战斗堡垒，也是动员中心，书写了皖

0: 皖东抗战形势危急，为扭转这一不利的形势和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东抗敌斗争，在舒城成立了中共皖东工委，刘顺言任书记。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搬迁到全椒后，很快打开了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销皖东工委，成立中共苏皖省委。
1: 皖东工委、苏皖省委进驻全椒期间，一边要应付敌军的围追堵截，一边还派出工作团到皖东、苏皖各地发展党员，广泛建立基层党支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今年94岁的唐先义就是当年的儿童团成员。
2: 我父亲是农行理事长，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叫我们参加。我们一家四个人都参加了抗战，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家乡。
1: 1939年7月，苏皖省委驻地又转移到当时的滁县瓦屋薛村。12月中旬，刘少奇在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正确解决了皖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问题。随后，刘少奇领导、徐海东将军指挥的周家岗反扫荡战斗打响。
3: 经过3天的激战，我军共毙伤俘敌16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大鼓舞了皖东军民抗战的士气。
1: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组建中共皖东金浦路东、中共皖东金浦路西两个省委。自此，苏皖省委退出历史舞台，在皖东工委、苏皖省委领导下，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共发展党员1200人以上。
4: 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啊，在滁州不到一年，对皖东以及苏皖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对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随着暑期游日益火热，安徽各地在盘活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体验上持续发力，进一步聚拢人气，点燃文旅消费热情。
1: 随着暑期毕业旅行热潮全面开启，黄山市西递、宏村、南坪、唐磨等景区推出了系列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
6: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7: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与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拉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乡村文旅持续迭代，特色 IP、 生态休闲成为今年暑期微度假的新选择。池州市贵池区金山村深耕萌宠文旅赛道，融合猫咪主题景观、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萌宠走秀等多元业态，将爱心公益、乡村创意与文旅休闲深度融合，成为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
8: 逛了市集，在这里可以撸猫、喝咖啡，还吃些烤面包，我觉得周末来这里非常的适合。
9: 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
1: 在合肥新展高新区的陶冲湖公园，今夏全新上线的水上荷塘小火车打造出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10: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还挺出仙的。
11: 依托公园家打造四季长新业态，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片区文旅集群。
1: 烟火夏夜活力迸发，明光市第四届 K 街篮球赛近日火热开赛，这场赛事将持续3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商业街、美食街人流激增。
12: 晚上来这边看比赛的人很多，也带动了我们

0: 生意，现在晚上生意忙不过来，生意很好。
1: KBA 不仅点燃了全市全民健身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夜间经济、汇聚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以一颗篮球带动了一座城的活力。
2: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葛斌同志任马鞍山市委书记。
3: 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里，安徽各地正在把安居的幸福感做进细节里，让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实实在在升级成享好房的幸福日子。
4: 在合肥市肥西县，河南小伙刘新入职后，在公司附近的人才公寓安了家。这个青年人才租赁公寓引入全屋智慧组网系统，可以用远程来控制窗帘、空调等设备，晨起、归家、睡眠模式智能联动。
5: 出门只需要说离家模式，全屋灯光、插座、家电自动断电，完全不用担心忘记关空调了、燃气了这些危险。下班回家提前用手机点开回家模式，空调、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特别舒心。
6: 这种全屋智慧组网系统，除了安全性之外，以这种科技的快融入生活的慢，给租户提供暖心、便捷、安全的生活方式吧。
4: 在池州经开区，将闲置存量房源翻新改造的这个人才公寓，七分钟可达池州高新区，十五分钟覆盖市区及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交通方便，配套齐全。
7: 省得我们去找房源，搬进来之后也不需要买一些难以搬动的生活物品。你比如说洗衣机、电器之类的，这些拎包入住。
8: 一共有369套房间，目前入住了170多户。我们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
4: 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阜阳市阜南县对810套公租房进行房源置换与改造，从日常生活的痛点入手，统一加装智能充电桩，更换智能门锁，让保障对象住得安全、便捷、舒心。
9: 现在电瓶车充电问题天天都让人烦愁，现在楼下就是充电桩，扫码就能充，下雨也不怕，门锁刷脸就能开，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带钥匙了，住着特别舒心。
4: 兜底线，提品质，暖民心。安徽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的细节里，让更多人不仅住有所居，更住有优居。
2: 本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目前，安徽正在对标这部法律的相关规定，推进社会救助工作落细落实，为困难群众筑牢最低生活保障。
3: 这几天，身患重病的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再次接受了医务人员上门提供的定期随访与用药指导服务。此前因治病产生的高额费用和后续治疗的长期开支，让这个普通家庭不堪重负。
10: 去年查出这个病，花了有20多万，这个不算啥，光药费现在一个月就要3万多，真的很困难。
3: 像彭胜发这样因病致困的家庭，正是新法救助对象中新增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类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线，但因医疗等必须支出过大，也面临较大的生活困难。纳入救助后，可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性保障。目前，彭胜发已获各类救助资金超16000元，同步申报的低保获批后，他还将享受到75%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比例。
10: 压力小了很多很多，还有医生定期上门助产、助检、带去药品，说实话，心里面踏实多了。
3: 在此之前，社会救助对象主要针对于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新法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也纳入救助范围。
11: 社会救助法落地最关键的一步是打通医保、卫健这些部门的数据，通过大数据筛查出人群，另一方面靠社区网格员、救助协理员上门摸排，让政策真正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
3: 与此同时，新法还积极推动救助方式从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延伸。在六安市金寨县，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秦立志前段时间因心

0: 脏病发作再一次住院，而这次住院，政府专门安排了护理员全程送医陪护。
1: 现在共产党政策好，什么都是考虑到周到的行
2: 为。医委分散特供供养人员呢，购买了护理险、意外伤害险，从根本上解决了基础照顾费用。
0: 为回应困难群众多样化的救助需求，眼下安徽正把照料护理、代购代办、社会融入等服务纳入救助范围，推动形成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此外，为了让救助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安徽正推动民政、医保、教育等多部门救助政策衔接配套，加快形成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联办格局，让困难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3: 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救助程序和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此外呢，还将持续加强监督管理，推动社会救助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困难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安徽各地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将分类后的垃圾转化为绿色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在亳州市郭阳县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智能化监控平台实时监测着卸料存储、高温焚烧、热能转换、并网发电等全流程工序。
4: 我们厂呢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加这个清洁能源发电的一体化项目，日均呢处理生活垃圾是800吨，年上网这个绿电1亿度。
0: 在亳州，垃圾焚烧发电让生活垃圾浴火重生；在阜阳，废弃塑料则经历了一场蜕变之旅。界首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快速运转，回收的废弃塑料经过分选、除杂、破碎后，可以生成符合国标的排水管道。企业每年可处置废弃塑料10万吨，整体资源化利用率达95%。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改进配方，解决再生料易脆、易老化难题，加工出来的管材寿命接近全新料制品。
0: 在池州，建筑垃圾也走上了资源化重生之路。记者在当地一家建筑材料企业看到，废弃的建筑垃圾被送入生产线，经历破碎、筛分、材料配比、压制成型等多道工序，最终转化为性能优良的仿石材地砖。
6: 跟以前那个纯石材的强度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方面更优越。就比如说它面上那个颜色，我们都可以随意调。
7: 比如说100厚的天然石材，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250左右，我们的仿石砖大概100多一点，只有天然石材的一半。
0: 目前企业已稳定投产，每天可消耗约400吨固废建筑垃圾。
8: 进一步延伸研究对淤泥土或渣土的处理技术，消化循环利用建筑固废和工业固废，真正实现本地固废变废为宝。
0: 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已提升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垃圾处理厂45座，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后一公里。
9: 从应急抢险到创业就业，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迪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党员同志冲锋在前做表率。
10: 眼下正值汛期，在宿州市萧县王山社区安山村退役军人救援物资点，王迪正组织人员清点救援装备，确保可以随时奔赴救援一线。2009年退役后，他和战友组建了萧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王迪带领133名退役军人星夜驰援，在郑州一家医院停水断电、交通受阻的紧急情况下，他和大家一起连续奋战，打开一条生命通道。
11: 王委员当时说：“党员的请举手。”然后我们大部分人把手举起来了。王委员说另一句话，我非常的记忆深刻：“退役军人党员就挑最难啃的骨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打通了这条生命线。
10: 在郑州的8天9夜里，他们共解救群众4000多名。多年来，像这样的救援还有很多。王迪始终带领党员同志们担当先锋，请战逆行。
12: 共产党员的价值，那就是敢上一线，打头阵。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10: 2019年，王迪发起成立了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孵化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并以协会党支部名义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探索拥军贷，累计发放贷款超1400万元。

0: 退役军人李玉振返乡后有开办一个电器小微企业的想法，遇到资金缺口。正在他一筹莫展时，党支部的帮助给他送来了及时雨。
1: 王立会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主动对接永宇内，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个资金问题。现在我们的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0: 聚人心，凝战力，让党组织成为退役军人的家。多年来，王迪深耕老兵服务、应急救援与乡村振兴，累计帮助退役军人销售农产品1800多万元。从救援先锋到党务标杆，王迪始终用初心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今年7月，他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2: 荣誉是激励，对我来说更是一份鞭策。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冲锋在一线，战斗在一线，胜利在一线。
3: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黄山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兔鹏鹏的困惑。不行，打排球我好像不够高。打羽毛球，可是我手臂没肌肉，力量也不够。跳绳，上次被绳子打到实在太痛了。足球最适合我呀，可是辛巴会不会嫌弃我跑得不快呢？
1: 宝宝，我是球。哇，你刚才的动作太帅了。
2: 对呀对呀，真厉害。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接球？
0: 真的真的可以吗？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太瘦了，个头也小，不适合踢球。
1: 鹏鹏别犹豫了，我们个头也不大，但我们也可以踢得很好，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踢球。
2: 鹏鹏，把球传给我们。
0: 好的。可是我用左脚踢还是右脚踢呢？
2: 鹏鹏，你太犹豫了。
3: 球归我们喽！三对三，敢不敢和我们比试比试？
1: 比就比。
0: 比还是不比呢？
1: 鹏鹏，
0: 比！
4: 蚂蚁这么小，居然能搬得动比他们大这么多倍的东西。
5: 虽然他们小小的，但是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1: 站住！你打扰到蚂蚁了。
6: 你是在说我吗？你们才可爱呢！我的帽子！还我帽子！
5: 小蚂蚁们力气可真大呀！
0: 你们看到兔兔星宝和鼠鼠星宝了吗？
5: 他们去操场踢球了，我带你们去找他们。
7: 好累啊！
8: 不要总是贪吃，快去帮我找灰暗能量。
7: 小蚂蚁们，这个包子就先让给你们了。你怎么不在看店？
3: 不是你看吗？我要去守护白云小姐。
7: 我要去看彩虹。
0: 我该拦左边还是右边呢？
1: 鹏鹏加油，再来！
9: 鹏鹏特别犹豫，很容易突破。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